0: 喂，学长，
1: 小雪，你说你出国这么久了，也不说联系我一下。忙呀。大公司怎么样？累吗？还行，应付得来。要不要考虑来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可是一直缺人呢。
0: 学长，你又来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总得做出点成绩吧。
1: 行，那咱就不聊工作的事儿。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还记得我大学时候暗恋的那个女孩吗？我终于约到她了。
2: 恭喜啊！
3: 你说我跟她约会的时候穿什么去比较合适呢？
0: 西装是正式了点儿，还是暂定好。
1: 嗯。哎，您怎么样？
2: 有碰到合适的了吗？
0: 嗯，学长，我先去结账了啊，改天再聊。
4: 不是。
3: 你们这饭点怎么不吃饭呀？
4: 我一会儿跟你爸呀，我们出去聚餐去。啊，
5: 哟，你们这日子过得够滋润的呀。
4: 我们聚餐呀，主要是给那个素年。
3: 哎哎，你是不是火烧那个茶叶蛋？那火没关呢。
4: 哎呦，你看你妈这脑子，我先关火，就按，先跟你爸说。
3: 去吧。
4: 你妈现在这个记性啊，越来越差了。
3: 哼，小雪啊。 和素年还没联系啊？嗯，他最近怎么样呀？挺好的，就是现在这个话呀，是越来越少。也，你怎么这么快呀？我关
2: 个火还不快呀？说半天了，小雪，
6: 哎。
2: 你这脸色看着可不好，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呀？
7: 哎呀，最近工作比较自由，然后不太规律。这可不行，
0: 你要注意身体。你看看人家张琪，说是要考博士，那么忙，人家还早睡早起呢。
7: 你听他瞎说，他才是夜猫子呢。
2: 人家是夜猫子，
6: 你是白眼狼。
7: 你怎么说孩子呢？两年都没回来了，你不想我们呀？妈。
3: 你咋有白头发了呀？你妈都50多岁的人了，能没白头发吗？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多陪陪你们。哎呀，我们俩不用你操心啊，不好着呢。
7: 不忙的时候呀，请给我们打个电话，让我跟你爸爸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3: 那闺女，那闺女，那就是有英文忙嘛，所以就来不了电话，是吧，小雪？
7: 不是。
3: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呢？你也跟我们说的说的，别总报喜不报忧。哎呀，你别总难为姑娘，咱俩好好的就是给姑娘最好的礼物，是不是？<笑>
7: 我跟你爸好着呢，
3: 好着呢。啊，你把身体好。对。你下班就过来，放松点吧。嗯。苏年，来了哈。 哎呀，你看事儿也没地儿做了，
8: 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鱼，也是咱们文秀院的子弟。这是素年，你坐这儿吃吧，想吃什么点啊？
9: 来，坐，来坐。来，
3: 动筷吧，动筷。来来来来来，
9: 郑先生。 你是魔法组的吧？我爸之前也在文修院工作，但后来就去做生意了。哎，我记得里面工作好像挺清闲的呀，怎么你总是很忙的样子？约了几次都见不着人。来，吃吃。嗯。 这么多人看着，我也有点害羞。要不，咱出去转转。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哎，点菜了，点菜了。
10: 嗯，
3: 吃吃吃，
10: 放肉吧。
11: 放点菜啊。
0: 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这是什么。大家再加几个菜吧。各位叔叔阿姨，两位爷爷，我先走了。
1: 你说这孩子，我们加什么菜呀？
2: 看咱们呢，还是第二套方案吧。开锅！哟，你们俩要是再不敲门，我就换密码了啊！
3: 换密码多见外呀，睡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一个人吃泡面呢？
2: 走啊，带你去个好地方。哎，去哪儿啊？哎，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啊，
4: 你们待会来这是干嘛？
3: 喝咖啡呀。
5: 哦，那我去给你买果汁啊。哎，那个，我看看它水果新不新鲜啊。哎，
3: 坐坐坐啊。
5: 哎呀，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不过真的挺突然的。医生说你比较害羞，所以让我主动介绍一下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刚刚还特意强调，说你不是哑巴。我是做人事的，自来熟。
6: 你不用拘束。你跟他是一个公司的？不是，我们公司跟他合作过，我负责对接。他这人吧，倒是挺优秀的，但就是有点不太踏实。
5: 我本来还挺担心的，
6: 害怕他朋友跟他一样爱玩。不过一看到你，我就放心了。你一看就不是乱来的人。
0: 云生给我看过你的画，画得真好。我挺好奇，为什么你不跟他一块儿出来创业，一定很有前途。
7: 我们之前在一起。
6: 真的吗？那后来为什么不在一起了？你想单干？
7: 他不要我了。

0: 云章。
1: 哎，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啊。
2: 云章，
3: 云章。

0: 四年哥，你什么时候学的这手艺啊？
1: 前一阵子，你好好看着，等需要的时候给自己做。那你
0: 慢一点，再给我讲一遍。
1: 嗯。首先呢，要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把面条放进去，等4到5分钟，面就差不多了。再把面捞出来。对了，这个面的火候非常重要，煮时间长了，它容易坨，时间短了容易夹生。记得住吗？

0: 喂，
1: 干嘛呢？追班了吗？没呢，煮面呢。
0: 哟，现在学会自己做饭了啊？
1: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得自己照顾自己啊？哎，真怀念以前在胡同的时候，每天想去谁家蹭饭就去谁家蹭饭。现在啊，天天吃这些破玩意儿。
0: 自己选择的路，再难不得自己走下去。
1: 对了，你圣诞节回去吗？
0: 不了，手上的工作还没做完呢。这么
2: 忙，过节都不回去。我劝你啊，有时间回去看看，你妈肯定可想你了。行了，你吃饭吧，我挂了啊。哎，你最近和他有联系吗？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 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
3: 也请你去帮助别人。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 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 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患者情况紧急，快
4: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5: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6: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7: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0: 快到出血点，
1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2: 1%，但起码不是零。
1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4: 主持人，
13: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联系是联系，就是感觉他比之前话还少。
1: 哎，你们俩不至于吧？一点都不联系啊？
2: 哎，你最近怎么样呀？谈恋爱了吗？
3: 不还是单身狗吧？
0: 我找了一个女博士。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也没告诉我。
0: 就这段时间，没多长时间。
2: 快跟我讲讲。
0: 行了，不跟你说了，下次见面聊吧。
2: 行吧行吧，挂了，拜拜。
0: 拜拜，好好吃饭。

0: 少主说：“哎，你后面的相亲怎么样？顺利吗？”“不太合适。”
1: 怕呀，嘴上虽然不说，但是心里挺担心你的。他不明白你怎么成现在这样，给他愁的呀。你说我们俩这几十年的交情了，我看一眼我就明白了。我太知道他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我明白呀。
2: 你是不是还在等小雪啊？
1: 叔叔也从你这个岁数过来过，心里清楚你是怎么想的。但是，听叔叔一句劝，别等他。小雪她心太大了，恐怕是回不来了。你就当给自己一个机会，再找一个吧。

0: 这临的是那张画啊？
1: 对。
0: 你这就叫糟践纸。

0: 才那幅画画了一半，让我给毁了，心里头是不是不舒服，觉得特没面子啊？
1: 没有。
0: 我跟你说啊，我当初学徒的时候，我师父对我比这厉害多了。哎，你来我这儿有两年？
1: 对。
0: 那你跟我说说，在我这儿学徒跟在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啊？
1: 还挺多的。
0: 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话多说几个字？
1: 学校是让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来这边就是临摹，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0: 那你说临摹最难的是什么？
1: 最难的是色彩浓淡吧。
0: 这个落笔调色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调整心境。你看临摹它不是创作，所以你要尽量的把自己带入创作者的心境中去，那么就要做到一个心里的空。如果你把心里装得满满当当的，你怎么去感悟现人？你这孩子啊，想的太多。可是我要是问你每天都想什么，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跟我说说你每天都想什么呀？
2: 我要远走。
1: 我在想，得不到的。
0: 是，每个人都有牵挂，我也。但是既然做了这一行，就要尽量的放下。修复古物本身就是一场修行。

0: Your coffee, please.
1: Thanks.
2: <笑>怎么突然来了？
3: 怎么不想见我呀？哪有，要不是你的话，我工作都没了。谢谢你。哎，你那个女博士呢？怎么没有带来呀？哎，
2: 吵架了。为什么吵架呀？
3: 整天说我有童年阴影，难忘初恋，跟你不妨。
2: 你没忘哪个初恋呀？赵灵儿还是刘亦菲呀？
3: 你这个吵架了，你也不哄哄她？
2: 我哄了。
3: 发了短信，告诉我，你就是不敢直视自己内心，换你不妨啊？
2: 那你反驳呀？我不是说不过吗？
3: 哟，
2: 还有你说不过的人呢。说吧，来这儿到底干嘛的？
3: 吵架了，散散心，顺便让你带我玩玩。
2: 我最近工作量比较大，也请不了假，就只能你自己逛了。
3: 怎么这么忙？ 弄得跟我妈一样，像个女强人。
2: 我这不刚刚站稳脚跟嘛，想再努力一把，往上冲一冲。
3: 别老想着工作，你都快2年没回家了，你妈天天跟我妈念叨，大家都挺想你。

0: 喂，学长，
1: 哎，小雪，
2: 我又来麻烦你了。
0: 怎么了？
1: 我呢，现在算是我们公司的区域负责人，
2: 整个分公司啊都归我管，但是我们这儿太缺人手了，所以，
1: 你看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嗯，
0: 这个。
2: 我知道，我们这儿
1: 各方面都比不上环宇，
2: 但是你放心，我向你保证。
1: 我各方面都不会亏待你的，
2: 所以，
0: 我去啊，
1: 真的，
0: 真的呀，我明天就去面试去。
1: 你还需要面什么试啊？明天直接来了就行。
0: 哎呀，学长，这个流程还得走的嘛。哎，明天见啊，学长。
1: 太好了，少雪，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明天见。
0: 嘿，我有新工作了。
3: 这工作来的这么突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呗呀你？
3: 行，祝你啊工作顺利，事业有成。或许以为
4: 梦想在远方。来吧！
5: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8: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9: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来，我的小学妹，
1: 学长，
0: 可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可是三顾茅庐啊。
2: 你好，
1: 哎，你好，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未婚妻庞鑫。
1: 这不就是你大学的时候跟我提起的？
0: 就是的。
1: 嫂子，久闻大名。
2: 哎，他都跟你说我什么了？
1: 哎呀，太痴情了，我都不好意思说。
0: 来，坐下说，坐下说。
1: 学长，你们这是要开夫妻店呢？
0: 不是，这家翻译公司其实蛮大的，它的总部在国内，在其他地方呢实行加盟制，这里的上一任老板不愿意干了，所以我就接手了。

0: 这里这么好，为什么不愿意干呀？啊，是这样的，这边接的活呢，大多都来自一些纪录片剧组和志愿组织，所以去的地方相对都比较苦，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1: 对，咱们师兄妹一场，我就如实相告了。在这儿工作呢，基本上全年都要出差，而且要经常去一些比如非洲啊、极地和一些偏远的国家，待遇上我会尽我所能，给到最好。 但是苦就是真的苦了，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愿意留下来吗？
2: 我愿意啊。
1: 我就说吧，我没看错人。
2: 那学长，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啊？
1: 不着急，你是不是出来之后就没有回过国？
2: 嗯。
1: 那这样，我先给你放几天假，你先回家看看，你的机票公司来负责。
2: 那就谢学长了。
1: 来，喝咖啡。
2: 哎，谢谢。张琪，机场见。
3: 老板，点菜。哎。哟。
4: 张琪，小雪回来了，
5: 没老板，生意兴隆了。
6: 一会儿啊，送我们盘肉啊。
4: 好嘞，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哟，
5: 吴焕，两年没见，变挺大呀。
4: 现在当老板了，就是不一样啊。吴总，
5: 你也不能光忙着工作呀，个人理解多吗？
4: 我都快结婚了。
5: 啊？跟谁啊？
4: 你们认识？
5: 唐亚，茉莉公主。可以啊你，恶龙娶了公主啊！快快快，跟我们讲讲。消息消息。哎，
4: 待会儿再讲啊。哎呀！公主，公主。行了，大主播，别假客套了。
5: 哎，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形象啊！来来来来来，坐。来。
4: 什么主？跟我说，
5: 还饿死了，点菜吧。
7: 可得多点点啊！今天啊，有人请客。
5: 张琪，你要吃啥呀？

0: 宋岩，你怎么才来啊？
1: 我们的文物修复大师来了。
0: 武官，诗音，
2: 好久不见，
0: 都点什么了？不就那老几样吗？菜单给我，我来点。

0: 是不是挺长时间没来，菜单变化挺大呀？我怕我点错，送点你来吧。什么都没变，还是我来吧。今天晚上没事儿，吃完饭去潜伏唱歌啊，我请客。
1: 那个，我还有工作没忙完，我先走了。哎，小雪，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饭不能落。
2: 不是，我现在工作今天晚上必须得交，你们吃啊。哎，
1: 小雪，下次请我，我换。拜拜拜拜。

0: 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喂，
1: 张琪，既然我们是合约情侣，就请你认真履行义务好吗？
0: 合约情侣也是要人身自由的好吗？
2: 什么情况？
3: 合约情侣？
0: 我先走了，
4: 改天再说吧。
3: 嘿，张琪真是，自己攒局自己先走。

0: 你最近发展的不错啊，挺好的。咱们有2年没见了吧？经常在电视上见。不是，我妈经常在家看见的节目。替我谢谢阿姨。
1: 你工作挺顺利吧？
2: 挺顺利的。
1: 那你现在一定有很多人追吧？

0: 望大家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你还是这么喜欢这首歌？一定是点给哪个帅哥同事的吧？
2: 哎，这都被你猜透了。
3: 藏不过，又且

0: 妇女，开门，妇女，是我，妇女是我。
1: 你们吃完了？
2: 吃什么呀？你们俩都走了，
3: 饿死我！
1: 你家有什么吃的？来，给我喝点。
3: 刚喝多没意思啊，玩个游戏呗。
4: 真心话，
3: 想答就说，不想答就喝。
1: 我还没问呢。
3: 第一个问题，
1: 上高中偷卷子那次，你为什么来了？
5: 我要是不出现，你们两个都毕业了。
1: 有道理，
3: 我喝。
6: 文艺汇演那年，小雪过生日，你是不是要送她礼物啊？
1: 你怎么知道？那个水晶球啊，现在还放在我家呢。说到礼物，上大学之前，小雪送你的是什么？
6: 等我一下。

0: 怪不得那么大盒呢，原来是个悲剧啊。你的呢？嗯，是够二的。来，全世界最二的张琪。
1: 来吧，全世界最好的宋年瓜。
0: 这么多年，你们俩都没联系过？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的行者应有下列六种的生活：财富丰足的生活，眷属和敬的生活，工作勤奋的生活，正觉道德的生活，感情净化的生活，心性慈悲的生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面对长者，当然岁月会慢慢的也会让我们有一些些变化，但是呢，生命的价值并不是由我生命的多长哦，嘿嘞，哦，就等会许我哈，嘿，我刚哈，哦，几百回呢哈，对，你认为这样好？现在我相信各位很多人不会觉得多长多短有就代表什么，好，我觉得长短已经不代表什么哈，它只是你留给人们的一种怀念，哪怕人生好，我说好，就只有阿狗瓦嘎狗咋会阿胆西伊拉吼让就这哈怀念，好，这个人好这一生来到这里我给胆，好，人家对。

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肯定啊，就像人在人间行菩萨道一番，好，留给我们很多的一种学习。它就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所以价值不是在于长短，生命价值，所以活得久不如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我觉得更重要。好，那当然呢，我们总是要对什么所谓的人生的总结啦，我们要先放下，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好，说啊，盖棺论定，我这世人我们在我先说啊失败，我觉得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我们自己觉得我在这一期生命当中，我真的学到了什么，我领悟到什么，那是我今生来到这里学到的功课。我这世人我没有白来，更何况各位都在学佛了。好，那我们来看最下面，这一生的修行呢，在不同阶段里面，当我们列出烦恼，有怕被否定的儿童时候，身份的焦虑，不被认同的这种青年时期，或者我感觉到我是不是责任被掏空了，还是我是不是会开始担心我有一天临终我要去哪里，未来要去哪里，我可不可以转念，让我是不断的在学习这生命不断的历程，这是 一连串的历程，让我不在不同的历程当中不断的觉醒。然后呢，我能不能我能承担但是不驻着，这句话好比说我各种角色，我是爸爸，是妈妈，我是妈妈，我是妻子，做人家的女儿，做别人的这个阿姨，可能你是多重的角色，但是不驻着的意思说，那一件一件，可能你可能还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的里长，你可能还是那个地方的老板什么的，但是每一个角色可不可以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戏服，你如果把它当一件戏服啊，腾下来现在要换一件，各位我们有多少的服装，来，你有织兵服的请举手，来请放下，我有佛光会服的请举手啊，能念啊，来请放下，还有工作服的请举手，撒念啊，然后来你还有什么美术馆的有没有，好，还有啦啦队的有没有，好，我念啦念，哎，我告诉各位，好，做什么像什么，对不对？当我们换掉那一件的时候，好，你这时候你扮演是，你今天穿上了一件啦啦队的服装，你去那个佛光杯篮球赛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扮演着加油的那个角色。好，当我今天穿上旗袍的时候，我走出来，我就是迎面，好，这个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做一个引导者，那个接引者，那个角色。所以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在不同的戏服的切换当中，不要被哪一件戏服所执着了，因为随时会替换。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来看看，看清楚烦恼就不会被我们烦恼所困。所以我常说我们看，去洞察，去破除，去一条一条的抽丝剥茧，去看到这里有一段，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由，我很想把那个执着变成一种更具象的依赖。执着可不可以用依赖这两个字来说，如果你少一点依赖，可不可以让自己宽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很依赖我的另外一半，假设好，那你现在要试着学习有一点练习独处。人的那个夫妻要走一加一，好，一加另外一个一，另外一半，好，但可能会大于二，对不对？好，因为你就是孩子就生出来了，好，那一加一，好，可能是二，可能不等于是二，不知道，就是总之那人生的很多故事只有内在才能理解。但是呢，有一天一加一还要减一，因为有一天另外一半会先离开。以前我都会跟我父母亲说啊，你们呢要学习独立，这个爸爸你最好，妈妈你们最好要分开住一段时间，你们这样感情太好了。就我妈妈说，闹着的查某囝讲叫老爸老母爱分开，我说没啦，爱训练啦，训练啊，确确实实我们如果适当的要有一点点训练。所以有的时候各位你们这个出来做服务，对不对？那家里呢，哎，让他体会一下妈妈不在，这个家庭会如何，还是运作得很好，那你就成功了。以前师父曾经有讲过，
他说如果住持啊一个礼拜不在能够运作得很好，那就是很棒，就表示说这一家子都很稳，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也要训练家里的人，如果没有你的时候他家里头还是按部就班的，按那你个就闲工的。那当然呢就是如何让自己，但这个依赖有可能是情感上的依赖，有可能是对头衔的依赖。当我很依赖的那个头衔我卸不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卸下来好像要了你的命，或者觉得我可能卸下来之后我好像没有尊严了，我好像没有地位了，我好像没有价值了，其实这都是一些误解，因为我们太依赖了这些东西了。所以行走在世间会不能够不被世间绑住，这也是我们从金刚经里面学会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给60岁以上的你，本人今年就是60了哈，所以呢给60岁的自己哈，从金刚经里面遇见自在的晚年。我觉得今天这也是我想送给大家的。那我后来也去收集了有关于长辈在遇到的一些心境的一些过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一堂课，一场关于理解跟陪伴的视觉，是一种我用视觉的意思就是去观察，我们来观察这一段旅程。我们看见了皱纹，但是我们可能不容易看见到了这个年纪以上的人他其实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安。也许这堂课我们用来理解我们自己，但是也有可能来理解家里的长辈。我觉得也许我们来看一看，老化它不只是一个生理机能的一个退化，更是一场心里头开始有一场战役一样。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放慢脚步，透过我们这些过程来可不可以来一条一条来看到他们没有说出来的一些声音。好，第一个，怕老，怕病，怕死。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开始思索这些问题？一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老啊，拜托，那不是我的可以想的范围。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那离我太遥远了。但有的时候突然间在他身边有我们之前在辅导一个年轻人，是一个边缘少年，那一直跟他就飙车族，然后跟他讲这个你还是要小心哦。就有一天他才17岁而已，然后有一天他的摩托车借给他的好朋友，就他朋友也是因为飙车族，结果出车祸就往生了，他吓坏了，然后那个民情松松哈，然后来。师父我朋友死了，就是这样，在17岁的这个年纪他不会去想到死亡这件事，离他很远的。是我后来就带着这个契机，这正好是这个孩子在认识生命一个关键的很重要的契机点。我说所以当我们在跟你讲骑车然后就要注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好像看到了什么而你没看到的。好，然后那段时间他就开始来学佛，然后开始认真的听法师说法，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来随堂操见，为他那个同学往生的同学为他祝福。好，他只能用这样子来感觉心中的那份一种亏欠，还是一种内疚，还是一种他惊吓吧。好，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这个也不是不好。好，我们现在来看，怕老他怕病怕死啊，每一个人。那我们还是讲回来，无明的反义词就是明。好，明是什么？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人生会老，我明白吗？哎，跟各位说，你有没有，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活到老呢，对不对？能活到老还要有点福报，对不对？还有，哎，我今嘛一根归回啊，这么高啊，那样就总是有到这个年纪哦。好，你不高阶的你回，你不了解，对不对？所以你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你又有不同风光的理解，对不对？所以，老这件事情明白吗？我们明白，明白无明的反义词就是明。那明白了，我明白了老，那我就我要去接受嘛，
我会怕是因为不明白，

0: 或者明白我不愿意接受，那就不叫明白。所以我们接受了，接受，好，我要接受，所以老病死是我要接受的，如果我不接受就是无明。如果这样想的话，所以对着，当然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心境，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哎，我怎么老那么多了哈？有时候醒过来，哎呦，我真正老了呢哈。当然心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但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这个老病哈，但是都要去认识。
1: 我们都认识这些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2: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1: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有我画，嗯，啊，要算上画，做排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3: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2: 皮肤是用牡丹。
4: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灰。
2: 牡丹花。
4: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2: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第二种的害怕就是身体都感觉不好，什么都做不了。好，以前还可以扛的。好，我有一次也真的很调皮，就想说去家里小有很多那个儿童班嘛，我说哎，我们去买个跳绳，小时候都玩跳绳，现在孩子都不跳了，赶快来跳，就我自己先拿来跳。跳没两下就跌倒了，我就觉得真丢脸，这就太不灵活了，奇怪，以前怎么跳都可以，现在果然这个身心都不像过去了。好，那我行动不方便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行动上的不自由，是有的。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学习啊？有一点，那有点那贼哈，你贼屌不？你当贼屌不哈？有时候坐着，哎，有时候也要找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好，动手做啦，或者你那个织的毛衣啊，或者你的学写毛笔啦。哎呦，你们满洲法师那个字写的那么好，好越练哦，那简直是书画家了哈。现在在学画画哈，哎，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人把自己人生活得很精彩？70岁，好，开始学画画，好，这个还在学游泳，那都有可能。好，所以我觉得啊，在南华大学里面呢，有一个生死学系啊，它要让你体验老病。我觉得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那里去体验一下，它让你呢戴一个眼镜，好，还母母。然后呢帮你背一个让你很重，然后你走路一瘸一瘸的，让你呢知道老人家眼睛不不、哦、那走路不方便的那个过程，那甚至让你体验躺在那里用那个 ARVR 的那个眼镜，然后让你看到你躺在棺木里面、哦、真的，你去体验一下。然后呢还跟你要火葬还是要土葬，还让你选择嘞，还得给他拴着嘞，火葬是什么样子？好，然后哦，灵堂就出来哦，然后就哦，我觉得那个很写实，让你去感受一下哈、哦。各位，我常觉得名与不以无名哈、哦，你就把它看清楚，不要去害怕它。我甚至觉得你把它看清楚是好事，不要去躲避。学佛一直始终都是一个面向着问题。一直都不是逃避的，我觉得学佛者一点都不逃避，他是面向问题来看清楚问题。好，然后呢第三种是一种怕成为子女的负担。好，我怕被母讲啊，把豆嘛母甲恁阿讲吼啊，爱家己啉奶吼啊，不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卖魂还肉吼，因果就无用诶，卖个讲吼。其实有的时候适当让孩子知道我最近吼把豆你爱知哦。我今晚不是想过去哦，家你替你带孙哦。有的时候会让他知道你是有限的，知道吗？

这要适度的表达你自己的有限性，可不可以？可以耶。好，然后呢，也不要让孩子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也要去认识，这是他将来未来也可能会面对的，他也会面对这个过程，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面对这个过程。好，妈妈现在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将来我们在遇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好，现在跌倒这件事情，哦，让来助理。那当然呢，我们现在鼓励大家要训练核心肌群呐，啊。好，你既然面对你的病，那我们要训练自己怎么锻炼好核心肌群，让自己肌肉有肉，哦，然后呢，不是有肉而已，是有肌肉，啊，然后呢，才不会容易跌倒，哦，骨质密度会好一点，各方面的，这些也都是要训练的，哈，哦，晒晒太阳。好，第四个呢，我们又担心孩子冷漠我们，好，不关心我们，鬼套听，唔知几下靠无言三米，一通电话拢无来，会这样子吗？如果会这样的话，你跟我刚刚一样，落入了应该，你应该你就会烦恼。你认为他应该要这样记得你，但是不尽然。你看哦，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你孩子可能也在承受着他现在家庭的压力，但他没有打电话给你，那你如果把他当成是你的另外一种落寞，那这就是你的烦恼了。那也是因为我不明无明，也是不明白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哈。好，再来第五个，退休后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地位，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头 名片上都没有了，头衔都没有了，啊，我还是谁？好，我还是我，好像这个社会这个大的机器好像不需要我这个旧螺丝钉了，感觉自己好像就没有用了，会这样吗？来第六个，好，经济好像很不安，然后只出不进，会觉得，哦，我存折好像 都不够用了，好，会开始很担心钱不够用。或者第七，所以各位孩子如果给你钱，你说谢谢收下来就好。还有现在也要存一点钱，各位老人家如果是自己要看病啊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信徒很可爱，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说，哇吼，家里加工嘞，我才不会那么早分家嘞，我现在还没分家，大概礼拜都会来给我看。就当然无论如何，就是如何基本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当然现在有劳保啦，有健保啦，这些我们基本上有要一些，但是保有基本的尊严是要有，但是我们如果过度也会那种心里的贫穷。我们再看第七个，会不会那种孤单，没有人陪，有独居老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好，就声音开的电视声音开很大，然后但是好像都没机会讲一句话，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如何独处，现在如果看到这个我们如何学习独处的，再来第八个，好，常常会回忆过去啊，想当年坏故那不安呢，我若无行这条路，我可能今麦真好呀，会不会这样想哦？但你不要去悔，这个后悔哈，遗憾哈，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哈。但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在老人家的心境里头，或者会不会怕被世界遗忘？好，世界转得太快，我好像今麦说变个我拢不认识了，在世界那变个叫紧哈，我该拢不认识了哈，好像。啊，会不会有一天，这个我突然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人发现我。第九个，怕被世界遗忘，转得太快，自己好像变成那个透明人，自己哪一天我走了都没有人发现，甚至到了临终，第十个，会开始觉得，哎，恐惧，我死后要去哪里，开始充满了恐惧。好，所以每一份担忧我们都要去体会去理解，尤其家里的老人家如果没有学佛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说除了陪伴之外，佛法是最好的处方？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教会我们的。好，这个什么叫凡所有相？你的身体，童年的你，青年的你，老年的你，那个相是不是在变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但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在变化当中，也因此你的身体只是

暂时的像，暂时的像。你现在这个时候，好，咱今嘛，我今嘛二十岁，啊，我今嘛六十岁 ，OK。那会老会病，它是一个自然的历程，它不是失败。好，我今嘛老啊没路用，不是的。花开得最灿烂，花会凋零，花凋零的时候会说它是失败的吗？不会，它正在历经一段美丽的历程，生命的历程。我正在这一条的生命的旅途当中，我正在旅行，我正在生命的旅行路上，这是我们的旅途。哎，跟我们在旅途上，你走到了七十岁的旅途，看到了我还没看到你那个风光。哎，有的人到了八十岁的旅途，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走到八十岁看到你那个景况。哎，所以我们正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上。好，我不要认定我就是衰老，身体还是在变化而已，那只是像。但是呢，我这个观察者，就是我正在观察着我在这个人生的旅途正在体验着每一期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跳出来看一个旅行者，我们跳出来看这个在光阴里头旅行的这个人，他在历经着出生、年轻、中年到老病，我正在历经着，这是一种我跳出来看的那个角色。好，如果你觉得好，所以怕老怕病怕死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想，我不要被陷入在我现在老了就拍款，好啊，我怕病没好人来就拍款，好，你不要这么想。维摩大师就是这么说的。哎，来来来，你们都来看，来给我看，你好，小红龙来给我看。有名维摩大师何等的大居士，生病的都希望你来看他，然后他会跟你说：“你看，这色身狗是安内波罗庸。”他跳出来看这个色身，你看狗是叫了波罗庸，就无常嘛，在了霸体狗是无雄嘛，哎，变化嘛，啊，在霸体狗是吼无常无强，他无我，你看到了没？你看到了吗？好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佛的智者，一个智慧者是这样跳出来看自己的，跳出来看这个历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身体不好，觉得自己都做不了。来，《金刚经》里面，不住于相，因我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烦恼的根本是来自于你认为你的价值是在于功能，来界定你自己的价值。我会。我真要做工作，我真要租家，我真要怎样。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也没有那个力气来租家一起租，那你觉得你没有用吗？不会吧，你不要把那个认为的功能来定义你自己的价值。价值不在于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而是在于你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哪怕今天我静坐，坐静静的贼家哈比比亚球哈，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我正在享受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像昨天我们不是讲简静慧老师生病之后还看着哇这个日出日落，突然间跳出来看这个景，这个原来那条河流，我怎么没那么过去才没那么认真的去看待那个这个日出日落的这种过程，我怎么没看过那条河流这么美。我们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来，不用说我会做什么才代表我什么，我正在历经一个欣赏的这个不同阶段。

第三个怕变成子女的负担，我们就要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什么意思？我执着有一个我，别人我就被需要，我被他所需要，我被我子女所需要，当成是我存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东西打掉，因为父母跟子女之间，或是你是别人的长官，你是什么，好，你跟他之间的姻缘也只是都是暂时的，然后你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不会是你的所有。真正的爱是不是一个你不是用抓得住的。 我就想起那个那位母亲失去了他的女儿，然后佛陀不是走到他那个母亲一直哭一直哭有没有，然后妈妈就走到佛陀就走到那个母亲面前，然后就对他说，下面多少你的女儿，你哭的是哪一个？这个妈妈就开悟了，对不对？各位，在你人生的各种阶段呢，你遇过多少的你的亲人，再爱你的人，你多爱的子女，他们都可能也就是在你这一期里面就是一个相遇的相聚的因缘而已。看淡一点点，看淡一点，烦恼就会少一点点，看淡一点点，真的你就想到，哎，下面多少有的孩子我哭的是哪一个，那个故事他常常让我启发，好，那曾经多少我的父母我哭的是哪一个，或者是那曾经是我多少曾经过去的 我们的什么人，但是我现在在千年轮回的过程里头，将来我又到了千差万就千差万别去了，就不同的路各走各的了，你还能管得到吗？管不到了，你多少的牵肠挂肚你管不到了，真的我们必须放宽一点。然后再来呢，如果孩子对你冷漠，好，这时候你要想，若菩萨有我相即非菩萨，你有觉得 孩子应该对你怎么样，你又落入了烦恼了。如果我付出是想要得到回报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一定就会闪生。哦，养儿防老，不一定哦。如果养儿啃老怎么办？我现在举个例子，它很难说，但是不一定啊。所以我如果不期待呢，可不可以好一点？好，就不要去期待哈。然后我只要把因种好，我给孩子正确的教育，我给他正确的观念，好的观念，然后他将来就是那棵树，他会自己长得很好，他会有果实累累。看他怎么样的去耕耘嘛，对不对？所以放下那个应该，好，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果，但是你放下那个应该，反而你跟孩子之间彼此就不会有一种谁要绑住谁的那种苦恼。再来第五个，退休之后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地位，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真的，这是因为我们把角色把它当成是我自己了，所以这个破解的方法就是，如果过去心不可得，那个过去的前总经理、前某某校长、前什么什么老板，都是你过去的戏服，把戏服放下吧，脱下戏服，现在当下的这个能呼吸的我才是真实的。这时候你会觉得我现在吼呼吸跟袂歹，你们要开始学腹式呼吸法，对不对？这个其实对自己，包括打坐，你会慢慢的往下沉，然后这个呼吸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好，总之呢，再来，经济不安怕钱不够用，还你再有钱一切有违法，如梦或泡影。所以如果你要用钱来换很多的安全感，真的也真正解决不了我存在的那个焦虑哦，所以你心有安住的地方，

其实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说家里一个角落，你自己在那边有一个自己想静静看书的地方，眼睛不好我听，或者我甚至现在耳朵也耳背了没有关系，我念一条念珠这样让我念，这样就满足了，就慢慢的其实要的东西会稍微改变一下下。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这种好优渥与否，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些价值观，社会的一般价值观。我很想，我其实我在讲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别人会用什么眼光来看，认为你是什么或者你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苦。各位，如果你的孩子出家，在你过去的认知是什么？就不名著哎呢？有没有人这样子？有。是因为你学佛之后，你重新对出家的认知改变了。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出入很朴素，很简单，你不需要跟别人攀比，说人家那人家都开那种什么名牌车，人家坐公车我也很厉害。你要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要够独立的，去让自己活得很自信，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今天想说，哎呦，没人开车载你来，我走路来，我走路来的，那我现在又趁机会，又加减，走路呢。那天有个师姐，师父，我从中正纪念堂走到台北稻埕，说哇，你不用坐车。他说哦，我趁这机会，我血压血糖都下降了。我觉得你有你自己的好不好，你让我们健康就好，你不用去跟人家攀比。我常觉得小时候如此，老了也要如此，活得要自在一点。然后呢再来，孤单没人陪，我们要一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你不要认为有人陪就等于不孤单，有人陪你就觉得哦，就差，有的时候还显得很吵。这陪有的时候是聊你想聊的，就是找一些老朋友，你欢喜的老朋友。到底哦，成立读书会最好。各位，这个时候啊，我有一次跟我们家的法师们呢，我们就说，哎，以后我老了，我一定哦来让修究哦，我来做读书会带领人，我来带你们讨论哦，一定很好玩，大家来分享每个人的弘法经验，一定讲不完的故事。各位，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一组一组的来修究之类，这个读书会结知己，真的是可以结知己，分享你很多生命的故事。所以真正的孤单是不能跟自己相处，而不是把很多人带来跟你，而是你自己要懂得，我能够念佛拜佛，哪怕是我就是静静的，我能独处，其实独处也是蛮享受的。各位，你能独处的请举手。哎，不错不错，请放下。偶尔可以给自己去念佛堂，就是我们像佛妻在佛光山有佛妻，跟家里抽离一下，爸爸后来拜拜去念佛七天，你自己想办法。妈妈也说，哎，我要去这个修持一下，给自己一些资粮抽身，然后呢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修持的生活。然后呢来再来，常常回忆过去，悔恨遗憾的来，还是要再讲回来，过去心不可得。因为我们不要把过去不是用来责怪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的我智慧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只能做到那样。好，我那时候，你现在如果在悔恨啊，那时候我如果答应那个，我现在大赚钱，你如果这样想，你就真的是阿弥陀佛。你说啊，家在那句我又做到这样，所以我不用做到这么高，我现在我才有这个时间跟你们家人跟家里人给到顶，这每一个人都很难说。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成为现在的你，然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不需要你再黏着在过去，你就真的走不出现在了。好，然后呢再来第九个，我们会怕世界遗忘，好，没有存在感，无我相。你还是有一个我，你就很辛苦，活在别人心中留下那个我，你始终觉得
很在意别人有没有看到我的存在，我觉得那也是我们有我相我执的存在。我其实 我昨天在看科学的东西，我们的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渺小到一个点都没有，何况那个一点都没有，哎呀，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么严重的说哇，我就被这个即将被世界遗忘了，没有那么严重。 OK， 这是你来这里一趟旅行，也许哪一天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了，但觉得都在享受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有个在享受的每一个阶段的风光。然后而且更何况刚才说也不是每个人能活到像我们这个年纪，对不对？这也是要感觉很庆幸，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最后就是我们怕临终，不知道往去哪里去。我就想到这个无所从来一无所去，顾名如来，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死亡当成没有了啊，这些都没有啊，都没了了啊，我这些人打拼都没好啊，不是的。来，生与死它只是一个形式的一个转换，就像浪回到海里，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一种存在。然后安然，我们能够很安然的体会的每一个阶段呢，安然的活着，我们也就很安然的离开。那个新的世界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那里。始终金刚经是这样教我们的，这个佛法也是这样教我们的。

所以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最后就是不要把暂时的你现在什么几岁啊，什么都当成是永恒的你。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这个过程里头去享受不同阶段的学习。然后我要用给我在十分钟把故事讲完，我好不容易编一个很棒的这个绘本，河边的一个老船夫，来想想来看看这个故事，来下一个，来我们来看说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河边住一个老船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力气很大，所以呢哇，就是从这一端啊渡着人啊到另外一端去，来来往往的。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手开始抖了，眼睛也开始花了，好，坐船的人又越来越少了，所以他那时候就很难过，就坐在那个船头就说，啊，我老了，我没有用了，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好像就被冲走了吗？就开始给自己很大的疑惑。然后呢再看看这个船板好像也裂了，颜色都褪色了，然后呢这个绳子啊也旧了，老船夫就开始担心这个船啊，那个桨如果坏了，那完了，这个船如果整个都不能再用了，那我是不是也完了？好，老船夫就开始担心了。好，这时候右边、哦、叫智慧靠岸。来，各位，如果你是这个老船夫，你要怎么想？来，如果你有这个烦恼，你就要怎么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来，身体只是暂时的相，会老会病，本来就不是错，不是谁的错。好，那个船、会褪色，那个桨会坏，人也是一样，老了也是很自然。所以我在老，好，你要这样想。把我在老变成我的身体正在完成它自然的旅程，可不可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完成生命自然的旅程？对不对？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转过来。好，当然我们现在就讲机会，继续讲回来。这老人家呢，当然呢就开始担心，但是后来呢，当然果然已经越来越少这来搭船了。后来呢，甚至发现到好像没有人来搭了，那我还有什么价值？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好像你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划那艘船。如果有一天，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会烦恼哦。不是的，不是的，你的生命意义不是为了划那艘船。我们来看，不住于相，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价值不是来自于你能做什么，不是的，而是你存在什么状态下依然能够安住。你很清明的知道着这个船正在退化，你越来越觉得啊，这个船今晚个鬼来，我可能哎，这个船不会再载人，或是已经有人不会需要这艘船，但不等于我没有价值。也就是那个工作如果不需要我的时候，不等于我没有价值。也是有一天如果说我们甚至被裁员了，说啊你不用再来了，不等于我没有价值。我们要跟告诉自己，要很勇敢地告诉自己，是因为刚好好现在这个公司可能现在没有这个缺， OK， 我还很有价值，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不等于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代表我。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去定位，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正在体验的那个价值。我正在体验着这个过程，那也就是我生命的另外一种价值。好，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小朋友就问老人家，他说，阿伯，你是船还是撑船的人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呀，你到底是你是船吗？还是你是撑船的人？当然呢、啊、老人家说，当然呢、啊、我怎么会是船呢？我是撑船那个人呢、啊、那你为什么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快要坏掉的船呢？哎，那天老人家就开始想，对呀，我为什么要认为我那艘船不能用了就等于我已经没有用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想？第二天早上，他突然明白了，原来啊，船会老，不等于撑船的人会消失。身体、角色、能力都像船一样，会旧也会换。那形态买哇，对不？也会换。好，所以船会老，人不等于船。所以我不是这具身体，这是佛陀一再告诉我们：色法、色受想行识，无蕴皆空，能度一切苦厄。色法是物质，物质是。
物体、固体、液体、气体、温度、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这个色身不是我，无蕴无我。好，这个也许今天不重要啊。再讲回来，我不要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安尼知影不？这肉体是就咱大着的，安尼啦，就咱大，安尼吼。所以你要记得，永远记得这句话：这肉体是就咱大啊，这肉体大有一天吼，会拄好未拄好的时阵吼，啊漏水对不？啊水管歹去，啊那无啊进厂维修一下，嘿嘛就主灵的啦，安尼知影不？这样子就会觉得自己。不是这个身体没有用，就是自己没有用，是这个借住的房子给这样一派，安尼就见熊哎，安尼怎样哈？所以这个船会老会坏，很正常，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子去想，所以不要把暂时的工具当成是自己，这样我们就可以跳脱出来看呢、啊，对不对？我们只要跳脱出来观察，好。于是呢，老船夫就开始在船边啊，看着水流啊，看着听着风声啊。有时候帮迷路的人指个路啊，啊，小时候小孩子啊丢石头也在这边，哎，不错嘛，我不撑船的日子也挺好的嘛，可不可以？你今嘛退休，刚刚我没有用了吗？不会啊，我今嘛纳凉纳凉，这嘛是没办啊，这样子也要这样想，对不对？哈，这也是很好啊，你要这样跳出来欣赏。如果以前把被需要当成是一种价值，那现在我们要学会我好好的存在，活着就是一种完整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又开始，他儿子呢，因为离家远行，就很少回来。以前他会埋怨，啊，说怎么这都不回来。那现在他对着河水说：“哎呀，你来不来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儿子是儿子啊，女儿是女儿啊。

我那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就有些悔恨遗憾，啊，不过呢就想想，不过那时候的我，我只有那样子的力量跟那样子的能力，啊，所以我也只能是那样子的理解去做那样的决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够理解，也许我当时真的做错，那句感到很害啊，我实在是哦吼，那句但那句啊就啊，我真正是就无知哎，我那句还没学会，就无知哎。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法会当中可以来透过法会，然后在经文在拜忏的时候，其实也让自己得到一种解脱，是一种自在，在这里面得到一种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思说，我不要一直被绑住，我也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确实我承认我过去的无知，好，我在这里表达对我过去所造成的错，我表达深深的忏悔。我觉得那忏悔下来就放下了，因为你忏悔了，好，就是你知道了那个是错，那也学到了知道那是错。错不可怕，怕不知错才可怕，但是知错还是很棒，表示我今生我有进步，我有看到我的错，我知道那是错，我觉得最起码那是一个进步。好，过去不是用来责备自己，所以河水也不会倒流。好，但是我们可以放下那个石头，放掉了过去，也就放掉了我们现在我们的自己，走不过去的那个自己。然后呢，虽然当然有时候没有人陪啊，但是你会开始学习自我自己的相处，看看书，有时候听听佛法。所以真正的孤单不是，是不能跟自己相处，能够你自己跟自己独处，其实心安住，到哪里都安住，这是真的。好，那很多年以后，好，这个老船夫也生病了，那他这个卧在这个草边啊，听着这个水流声啊，他没有恐怖，他就心里想，我不是这艘船，也不是这具身体，我只是来河边走一趟的一个人，我只是来这个人间走一趟的一趟旅程。所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生与死之间只是一个形式的一个变化。刚才说把浪有一天回到海里的时候，其实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所以人生不是抓着什么都不放，而是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该放手的时候放手。为什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让我们还能够安然活着的人，我们现在能够很自在的活着的人，你告诉自己你也会很自在的离开，因为你很多事情从无明到明，你明白了，我们明白了，好，我们就接受了。所以再回过来面对老，我明白了，会啊，会老啊，哎呀，你皱纹那个几十条就俊雄耶，你现在要很自信的啊，你还最近破病，啊嘛就健雄了呀，身体大过买派。你现在要很自信的回答，因为你了解了。啊，你最近过去看医生，啊，还没运动，啊，最近哈，像我也很认份，哈，感冒为什么？睡眠不够嘛，我自己也很认，因不够，当然果就不会有多好嘛，所以我也很承认啊，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所以无明到明是知道，从不知道、不明白、无明。那种覆盖到你开始打开了，我接受了，这个就是人生必然的历程，然后我接受它，我拥抱它，可以吗？当你拥抱了你的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看它会变成一个自在的晚年，不怕老，因为你知道身体只是暂时的旅程，这个身体它也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而我们也不用求人，价值是不在于被需要，而是在于我能安住，不执着，对子女我不用抓着不放，对过去我也不会悔恨，好，不恐惧，生命像流水，它会换一个形式。所以最后《金刚经》好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这样，即见如来，不要把暂时的样子都当成了你自己。我们在每一个旅程当中尽情的去学习，尽情的去领悟人生，尽情的去观察每一个正在变化中的自己，然后去发现啊，原来浪有一天回到海里头的时候，我只是做一个形式的转化而已。今天这个《金刚经》不一样的分享，希望各位

有一些些体会啊，也谢谢，再次谢谢，是我要谢谢各位给我机会来重新去思索《金刚经》对我们不同年龄有什么样的帮助。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哦，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谈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的刀工师傅，更是阳明春天的副主厨英国泰阿泰师傅。
1: 好长文献，可以拿掉一两个这样。OK，
0: 师傅厉害，
1: 厉害，厉害，
0: 智慧高。
1: 地回哥，
0: 地回哥，哦，有没有看到那一集？还没有看到的呢，赶快回去看一下，因为今天呢。算是这个我们智慧高的延伸料理，
1: 对，延伸料理，
0: 对不？
1: 对，
0: 叫做什么名字？
1: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全素版的咸酥鸡。哎呦，
0: 准备了什么食材？
1: 今天我们的非常简单的食材，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上次做的智慧高。哎，那我们今天这个量大概是四分之一。
0: OK，
1: 我们上次给各位比例四分之一块，然后经过切割之后，我们切割成像这样子小块的。
0: 了解。哎，这个是做的比较稍微薄一点点的。对不对？上次我们那个有点厚嘛，
1: 是是
0: 厚切，
1: 是是
0: 啊，这个是薄切，
1: 对对对，
0: 了解了解，
1: 这个样子。然后这是我们的九层塔
0: ，OK。
1: 然后我们的青花椰菜
0: ，OK。
1: 杏鲍菇，豆包，然后这是我们的老姜，
0: 老姜，
1: 然后胡椒盐，
0: 没有，
1: 就这么简单，
0: 简简单单。
1: 对，好，那我今天我们的智慧高先事前切割好了，那等一下我请元介帮我切割一下这个花椰菜跟豆包的部分，
0: 没有问题。
1: 我们切割成小的，那豆包麻烦元介。哦，那我来操作杏鲍菇。哦，那我们豆包的部分，我们跟各位讲解一下，我们要尽量在切的时候，我们以逆纹，
0: 你看到
1: 对豆包它会有这个痕迹嘛？
0: 对对对，
1: 对，我们是以逆纹
0: ，OK，
1: 这样子去切。
0: 为什么？
1: 那切你自己大小，它这样切出来的口感会比较佳，炸出来比较酥。对，虽然跟炸工还是比较有关系，但是或多或少
0: 了。了解
1: ，OK OK， 而且它比较不会散状。
0: 了解，
1: 这样子
0: ，OK
1: OK，
0: 好，
1: 那我们就请元介帮我操作。
0: 没问题。
1: 然后青花椰菜呢，我们就是切适量大烤，适口性的大小，
0: 好
1: 就可以了。OK， 那我这边切杏鲍菇，就是我们过去有教过的十字花刀，这样子切对半。那我们刻完十字花刀，就反过来直接斜切块。这个方法我们过去有教过，对。OK。
0: 哦，你这个好快
1: 啊。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姜。那我们切这个花椰菜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要尽量务求就是你大小大朵小朵都可以，但是务求要一致。
0: 一致。
1: 对，这大小不要差异太大，因为这是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下去受热的时间长短。对，如果你大小差异太大，可能会有一些不够熟，有一些可能太烂。
0: 好，
1: 那我们食材一样一样来下。
0: OK，
1: 对，那顺序没有关系，其实对，但是东西不要一起下，因为它每样东西受热程度不一定。
0: 了解。
1: OK， 那我们现在先从豆包开始下好了。
0: 好，好，
1: 先让油拉到一个温度，你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试一下。它这样就还是冷油。
0: 冷油，
1: 对，
0: 这样还不行，
1: 还是还不行。
0: 了解，了解。
1: 我们现在需要它的温度大概是165到170之间。
0: 了解。
1: 对对对，不要过高。好，那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0: 好。哎呦，这个好棒哦！
1: 看一下，当我们要炸东西油温到的时候，我们把火稍微转小一点点。
0: 了解。
1: 对，东西下去也会降温的，转小一点点是为了让它不要太快的继续升温。
0: 了解。
1: 是。你要注意一下，我们下每一个东西，它受热的反应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对，它浮上来的速度是不是都差不多的？那我们尽量短时间内，不要让同一批东西分太长的时间下，尽短时间下。
0: 了解。
1: 那还是提醒大家，东西下的时候，手可以浸油一点再放。
0: 了解。
1: 不要想着说丢着就要跑。你越这样想越危险。
0: 了解。
1: 对，你丢东西油弹上来，弹了泼到你自己。
0: 了解。
1: 要切记，这很多新手会办的事情。对，那它像现在这样子稳定的状况，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理它了。
0: 了解。
1: 对，就是等它一下。那豆包呢？它在下锅油炸之后，它会

0: 它好看啊，怎么样粘在一起，我想要去拨弄它，那我建议就各位不要，不要去想着把它拨开，嗯，对，等它外表完全酥化了，炸酥之后，你轻轻一敲，它自然就开了。
1: 了解，
0: 对，因为它现在还有水分的状态，水碰到热油，它就是会有粘性。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做这些动作。
1: 了解，
0: 那它是需要翻面的，我们就静静等，一面好了我们就翻过来，你不确定就直接翻过来看一下。OK， 那你看它变色了。它可能就是已经有点酥了、嗯、，OK， 你就可以选择翻过来了，翻面。
1: 哇，这个感觉好好吃哦。
0: 对，
1: 阿泰师傅操作这种油锅、哦，都很有魅力。他都可以把油、哦，油就像是一个很凶猛的这个野兽，但是在阿泰师傅的操作下，它就变像是一个温柔的猫咪。你看这样好，好听你的话，
0: okay. 好。那我们现在还是都一样，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调温度
1: ，OK，
0: 跟一开始都是一样
1: ，OK，
0: 对。那我们东西要慢慢夹上来，就让它旁边先沥油沥干。
1: 跟饼干的声音，
0: 哇，差不多是千层那个
1: 千层饼干啊，对，
0: 那个酥度大概是这个样。
1: 千层酥，哦哟，我的天、啊！
0: 第二样我们就来先下这个杏鲍菇。
1: 杏鲍菇，
0: 对。欸、杏鲍菇时间会略长一点点。
1: 真的恒温这样子炸是稳定的，
0: 是稳定的，是稳定的。杏鲍菇的时间会是最长的，所以杏鲍菇我们要比较有点耐性。
1: 好，
0: 对，因为杏鲍菇它要炸到完全干，嗯，对，它才会香才会好吃。
1: 也就是说，这一个油炸的这个声音要尽可能到快安静了。
0: 对，到静止，你几乎是表面看不到气泡在跑，它的颜色已经成这个深褐色、咖啡色，还算是 OK。OK， 那我们差不多炸到这个程度，
1: 安安静静的。
0: 对
1: 哦，这个油温很稳定，
0: 对，它外面就干了，但是它里面其实是保有水分的，
1: 对对对，
0: 但外表一定要够干 ，OK，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对，
1: 加油，
0: 对，那这个比较小，所以我们下锅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1: 哎呦，这一个就容易，
0: 不会，它最大的泡就这样子了，
1: 了解了解，
0: 对 ，OK。那它也是粘性很高的东西，嗯，因为毕竟它是你。
1: 有时候会带长辈去吃蔬食，我通常最期待的一个 moment 就是带他们带，比如说带我妈，或是带我丈母娘去吃蔬食的话，就是一开始不要跟他们讲这是蔬食，
0: 是。
1: 然后他们吃完之后，他们就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再说，哎、欸、妈，你怎样，给你夹菜嘞？他们就会，哎丢哦，
0: 惊讶，
1: 很惊讶。然后那个就是我一觉得一个很。很幸福的感受，
0: 是是，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棒。
0: 你看我们炸这个智慧糕的时间非常短，
1: 是
0: 是，大概就一分钟内而已啦。
1: 好，在我们的这个花椰菜，
0: 花椰菜很快，跟智慧糕差不多。
1: OK，
0: 对，
1: 哦，反而最久的是杏鲍菇，
0: 是是是。油沥干的全身下粉，
1: 哎呦喂啊，这个是最期待的一个声音了。
0: 是，炸这个花椰菜我们就夹梗
1: ，OK，
0: 梗的部分你觉得有软的，就 OK 了。
1: 哦，好。
0: 然后炸花椰菜我们尽量维持大火，所以我刚把油温又稍微拉高了一下。
1: 了解。

0: 香。
1: 它就是要显绿啦，炸出来之后要显绿，
0: 了解，
1: 这样子，微微的黄没有关系，不要全黄，全黄就过头
0: 了。了解，
1: 对 ，OK。好，我们还有两个，我们还有两样东西，剩下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油了。
0: 好，
1: 好，我们的姜片。我们姜片要炸到它完全干 ，OK。那姜片到这个时候也差不多可以。
0: 还是你还是要细机的？
1: 可以可以可以，有细机的吗？还是袁介董？
0: 我是你的，我是你的这个好助手。
1: 是是是。然后就是这样子。
0: 哎呦，你看一下这个
1: 炸到这个程度，
0: 感觉这样就好好吃了、
1: OK, 好不好？
0: 哎呦，直接下好棒哦！
1: 那现在我们就炸一个，最后一个就比较危险的。
0: 来哦，
1: 我们先炸过了。我们炸九层塔必须要用高油温。嗯，那九层塔是水分含量比较高的。嗯，所以高油温碰到水分含量高的东西就比较危险。嗯，如果说妈妈在家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你把九层塔像我们这样子，放在一个盆子的油勺上面。嗯，你直接用热油去冲它。哦，
0: 反过来。
1: 对，去让它的香味挥发出来，它可能会含油比较高，它可能会比较像我没有办法这样子炸的那么酥脆，但是它香味一样可以出来。
0: 了解。
1: 对，但是它比较没有危险性啦。嗯。OK， 好，各位看一下这个油现在开始在冒烟了。
0: 是。
1: 对，差不多要准备。
0: 哎呦。
1: 那我们可以先稍微试一下。
0: 哦，真的。
1: 对。
0: 已经快要接近发烟点了。
1: 油在冒烟的就是了、对。哦。OK， 要到这个程度。哇，因为它会喷，就有危险性。
0: 了解
1: ，OK。那我现在就慢慢用你的方式。
0: 哦，好香哦，
1: 它的香味一样会挥发，但是诀窍就只有一个，温度要够高。
0: 了解，
1: 这样子。那我们建议，如果用这种方式，选用手柄长一点的。对，我们拉后面一点点，小心一点这样子。
0: 它很短哦。
1: 对对对对，安全考量，安全考量。

0: 哇，还是很酥啊。
1: 它比较没有办法像我们丢进去炸酱，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程度啦。
0: 了解。
1: 对，它还是会感油稍微比较重一
0: 点。对啊，你听这声音就很棒啊！哦，天哪。
1: 对。
0: 赞。
1: 好。
0: 我的天哪。
1: 好，这就完成了。那最后一个动作就麻烦袁姐来帮我了。
0: 来，
1: 简单粗暴了，
0: 就放进去哦。
1: 对，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搅拌它。OK， 换一下。
0: 好香啊。
1: OK， 袁姐可以抓一个起来吃。
0: 抓一个起来吃。嗯，好

0: 怎么受得了啊？
1: 那这个量就非常的多了。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0: 来，太棒了。艾师傅
1: 是
0: 必须和您一起品尝，
1: 是是是 是，
0: 您这个辛苦了，来来来，艾师傅辛苦了，
1: 好辛苦了辛苦了，
0: 小胖来啊，我们的智慧糕，嗯，
1: 它就是外面会是酥的，里面会是软糯的，
0: 很酥哎，就听起来的声音，
1: 对对对，你试试看，小胖来，你试试看，外面像米胖啦，
0: 对
1: 对，它就是那个概念是一样，然后里面会比较像摩卡奇，
0: 或
1: 是糯米饭，嗯之类的。
0: 而且不油，嗯，很干燥，嗯，就是你不是有那很多油耗味，有时候咸酥鸡可能炸完有很多油耗味，它没有，它是清爽的，
1: 嗯，主要也是我们的油干净，嗯嗯，
0: 好，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就是各位就注意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困难啊，就是我们有把刚刚重点跟大家讲，我们切割的话大小尽量一致，跟我们油温的话就尽量一致，我们去 get 到那个油温点，这样，然后有黏的话不要太急的去剥它，对，它只要是榨干，它自然可以很容易的分开，嗯，这样子。那还有榨九层塔的时候要注意安全，这样尽量可以用我们这种泼油的方式。那九层塔呢，你要泼油的话，我们就建议看到油开始在冒烟了就够了。
0: 了解，
1: 对，就关火。你各位千万不要火开着在泼油啊，
0: 很危险啊。
1: 对啊，那就烧起来了。
0: 对啊，
1: 对，先记得先关火，再开始泼油。那柄选长一点的，手拿后面一点就安全一点。
0: 了解，
1: 是
0: 好，这道料理推荐给大家，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今天这款咸酥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或者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大家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准备的食材炸完也很好吃，也欢迎大家一起在下面留言，一起分享哦。再次谢谢阿呆师傅，
1: 谢谢谢谢。
0: 就我讲，
1: 就最后了，
0: 大家都在等啊，探修哦，
1: 探修，探修，
0: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如果我们家还是传统的妈妈炒菜锅，是铁锅的话，那你记得热度要够，嗯，对，油要热的，豆腐再放下去，
0: 了解，
1: 对，才不会粘，
0: 才不会粘锅，
1: 是是是，要不然你豆腐可能要稍微擦干一下，
0: 因为这种铁锅都有毛细孔嘛，
1: 是是，
0: 要让毛细孔张开之后油进去，它变成一个像是保护膜的感觉，
1: 对对，
0: 隔离霜啊，隔离霜，东西再上去之后，它就会在上面
1: 表，是的，原理是这样的，
0: 对对。

0: 林路啊，欢迎回到幸福食堂，阿呆师傅。
1: 是的，
0: 现在这一个桥段
1: 是
0: 也算是我们这个智慧高的
1: 延伸料理，
0: 这还可以变出什么样的料理？
1: 是，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麻油米血面线，
0: 准备什么食材啊，戴师傅？
1: 好，那我们来从这边开始介绍一般的山东白菜。
0: OK，
1: 对，那我们的菜类叶菜类不一定是要用白菜，白菜它主要是耐煮啦。
0: 嗯，了解。
1: 对，那你喜欢用高丽菜，或你家只有什么菜？什么菜？什么青菜、青江菜都可以。
0: 了解。
1: 对你现有方便就好。豆腐
0: ，OK。
1: 我们今天使用用是非基因改造的
0: ，OK。
1: 板豆腐，那也是一样，家里有什么就用什么，不一定要用这一个。OK， 杏鲍菇、生香菇、老姜。芹菜、枸杞，那这个是我们的当归
0: 哦。好，
1: 对，我们需要添加一点的药味。
0: 了解。
1: 是，那当归的话，我今天是剪了一小小片，各位看，大概就比指甲片大一点吧。
0: 没错，
1: 差不多两个指甲片大小。
0: 没错，
1: 这个比较多。嗯，这也很厚。
0: 哦，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你不是说你很喜欢这种药性的，你不是很了解的话，也不要久滚它。嗯 ，OK， 好不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主角啦，面线跟智慧糕。
0: 智慧糕，哦，调、okay、味料
1: 是，这是我们的黑麻油。
0: 嗯，
1: 对，然后这是我们的胡椒盐、盐巴、香菇粉、白糖。
0: 了解，
1: 就很简单的，
0: 基本。好，来，
1: okay、
0: 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要请一开始请元介先帮我切割一下食材。
0: 没问题。
1: 那先请元介帮我切割杏鲍菇。
0: 对切，
1: 是是是，那我们也是切十字花刀，切斜块这样子。
0: OK，
1: OK， 那我这边先起油锅来炸我们的智慧糕。那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们智慧糕在煮之前要先炸过？因为它毕竟它主要的成分它是糯米嘛。
0: 是，
1: 对。那我们怕直接以粉这样子水蒸的方式成型的下去煮，它可能不耐滚，
0: 嗯，
1: 它可能会马上散掉，
0: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先让它二次定型。
0: OK，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先炸过这样子。
0: 好，
1: 放在香菇。
0: 好，
1: 那请元介帮我们直接直的对半就好。
0: 好
1: ，OK。
0: 安内，
1: 对。好，香菇完了，我们就来切芹菜、姜片，那都可以，都可以。
0: 好，芹菜，
1: 对，
0: 芹菜切末，
1: 切末，切末，切末，切末。OK，OK、okay, okay。好，姜，然后再就是姜片了。
0: 好。
1: 然后我们会更建议妈妈，如果在家要煮这个麻油爆姜的话，我们姜片尽量切薄。
0: 好，
1: 对，也是有人切姜丝也可以，没问题，你自己习惯就好。为什么切薄？因为切薄了它受热快。
0: 了解。
1: 对，它比较能够让快一点让香味挥发出来，不然的话姜其实要煸得比较久一点。
0: 了解。
1: 好，啊，剩我们最后一个白菜的部分。
0: 白菜。
1: 对对对。啊，元介切完的同时，我这边智慧糕也差不多好。
0: OK。
1: 好，杏鲍菇也要下来炸一下。
0: 这个跟刚才的操作有点像，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0: 好，这个好了，
1: 对，干了。
0: 我们起了一锅水，
1: 对。我们现在先来煮面线。
0: 好
1: ，OK。那这就是我们一般市售的白面线。
0: OK。
1: OK。随意啦，那我们今天就整把。那煮面线，各位先稍微把它拉散一点。
0: 好，
1: 对，再下。那切记煮面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水滚，水滚在下面。
0: 好，了解。
1: OK， 不要煮到全熟。哦。对，它现在大概是五到六分。
0: 嗯。
1: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教大家看怎么去，它现在大概是几分熟。你煮这个东西，你必须还是要经验。对，所以我只能说，你看起来它还是。外表是感觉是有硬体的，
0: 嗯，
1: 它没有通透的，
0: 嗯，
1: 对，这个情况之下，你就先让它起来，
0: 就出锅了，
1: 对，就出锅，像这样子，
0: 哦，
1: 它如果通透，它会发一点，
0: 嗯，
1: 对，它有一种发的感觉，
0: 了解，
1: 这样子稍微 ，OK， 这个情况，好，那我们就来做调理的下一步了，
0: 好，
1: 基本食材都完成了 ，OK， 那我们现在先干锅来煎一个。豆腐，如果我们家还是传统的妈妈炒菜锅，是铁锅的话，
0: 嗯，
1: 那你记得热度要够，
0: 嗯，
1: 对，油要热了，豆腐再放下去，
0: 了解，
1: 对，才不会粘，
0: 才不会粘锅，
1: 是是是，要不然你豆腐可能要稍微擦干一下，
0: 因为这种铁锅都有毛细孔啊，
1: 是 是, 是，
0: 要让毛细孔张开之后油进去，它变成一个像是保护膜的感觉，
1: 对 对，
0: 隔离霜啊，隔离霜。东西再上去之后，它就会在上面
1: 表面。是的，是的，原理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如果你稍微有小黏的话，你不要硬去拔它哈。我们还是一样，
0: 嗯，
1: 它熟了就可以搬。
0: 没错。
1: 对对对对对，不要硬来。OK， 看一下，煎到我们自己要的卡就好。油锅就下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爆麻油。
0: 好，
1: 先下黑麻油。再补一点，
0: 再补一点麻油，姜片，麻油爆姜片，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1: 香
0: 香啊！
1: 对，爆这个东西，我教各位一个技巧。一开始的时候，在你没有放东西的时候，油温稍微高一点点，东西一下就降温或关火。
0: 了解，
1: 对，跟炸的东西有点像。
0: 了解。姜片都已经这样子卷曲了，
1: 是。
0: 白菜，

0: 好，汤下我们火就可以转大，
1: 好，
0: 是，然后再下一点点的开水，
1: 好，
0: 加一点点的汤量，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无脑的时间了，
1: 无脑时间全部丢进去，
0: 是生香菇，还有我们的豆腐。
1: 哇，这个一定好吃哦！
0: 好，然后我们刚炸过的，我们主角智慧糕跟我们的杏鲍菇，哎呦，对，那调味我们也全下了。
1: 你真的就后面就是完全无脑？
0: 对对对对对，调味很随性啊，各位就看个人。
1: 好，香菇粉，
0: 对，香菇粉，
1: 盐巴，
0: 盐巴，好。好，如果有锅盖，我们就加个锅盖，让它加速一点。
1: 按你老顾，滚就好了吗？
0: 滚起来后，我们大概让它滚个两到三分钟，对，不等左右。
1: OK，
0: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枸杞、当归都下来。
1: OK，
0: 对，
1: 刚刚有说啊，那个当归不要煮太久，
0: 不宜滚太久，
1: 不宜滚太久，
0: 对对 对，
1: 会苦掉。會苦，
0: 对 对，
1: 了解。
0: 那它那个苦味是？没盖，没有解，
1: 真的、哦，
0: 对的，没有办法。
1: 一苦就整锅都完蛋了，
0: 也不会完蛋了，你也可以吃苦咬牙喝下去，对，但就是苦而已。袁先生，麻烦你帮我试一下现在的面线是什么松度。哎呦，你先夹一条，它现在可能已经凝固了，就稍微夹上面一点点的一条，一起来试一下它的熟度。
1: 夹看麦哦，哎。大概六成多，
0: 好，
1: 就是它已经是熟的了，但是你可以吃得到那个面线啊，
0: 心
1: 那个面心，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
0: 是、哦、
1: 啊，你咬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那个面粉味，
0: 是
1: 大概六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的。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要试的主要滚的有滚两种东西，对，第一个是我们的米血，嗯、第二个是我们的杏鲍菇，
1: 了解，
0: 其他的东西你只要看熟透它就好了，
1: 了解，
0: 对，米血你只要。你压下去说，哎、欸，觉得它有软的，因为我们刚炸过，它会硬。
1: 是，
0: 对，你现在压下去，它已经开始回软，代表它汁吸进去了。
1: 嗯，
0: 对，就好了。
1: 啊這個、
0: 因为你再用的话，你不会马上吃完。我们起锅之后，它还是会泡着。
1: 是，
0: 对，我们怕泡说你把它煮得太熟，它起来泡就烂了。
1: 没错，
0: 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杏鲍菇，这样子，杏鲍菇可能稍微比较难入味一点点嘛。
1: 嗯，
0: 这样差不多了。
1: 好
0: ，OK，
1: 来，
0: 好，那我们先开我们的锅。
1: 今天这个天气啊，凉凉的，天
0: 最近是。
1: 转凉了，
0: 我先摇一点点的菜跟料起来。
1: 好，
0: 对，这方便我们等一下有空间煮面线。
1: OK， 所以这个如果你就算是要宴客啊，大家吃到你的，无论是汤的味道，或甚至仔细看到你的，连豆腐都有用心在做。
0: 对 ，OK，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面线煮到全熟，我们加盖让它加速一下。
1: 好，这个动作应该就是后来只是收汁而已了。
0: 对, 對, 對, 對, 對
1: 我们面线大概就已经有五六分熟了。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有确定它有熟，完全熟成就好。
1: 了解。
0: 对，它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OK。OK 了，
1: 多多，
0: 我们就起锅了。
1: 哎、欸，怎么变得这么大一坨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已经充分吸满保汁了嘛。
1: 比刚才多大概一半哦、喔。好，加上来。
0: 对。
1: 哎呦。好。好，
0: 然后再來我们就下一点点汤跟料。
1: 哎、欸，阿赖师傅，那你用这样子的器皿来做装饰，
0: 是
1: 有没有可能这一锅最后面是丢这个器皿再加热，在台上做可以这样吗？
0: 器皿加热吗？
1: 就是现在这样子、啊，用砂锅啊，
0: 是
1: 我们弄好之后，可能先做一个半成品，然后最后面在明火上面加热完，滚了上桌。
0: 哦，就是类似三杯的意思，
1: 这样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可以
1: okay,
0: 没问题，
1: 了解了解。
0: 对，然后芹菜。最重要的，袁先生吃芹菜吗？
1: 吃哦，
0: 吃就好了。
1: 哎，太好了。
0: 再下点芹菜末。好，好了，
1: 来，观众朋友们，来哦，要这样子哦。为您献上阿赖师傅最好吃的麻油智慧糕面线。来，谢谢各位。赞
0: 赞。趁
1: 我在旁边已经迫不及待，
0: 不然等下会变干。 会变成面干。
1: 现在还好，你看现在这个
0: 现在还好了，它还是有汤嘛。
1: 一口好拉碎耶，它每一根面线都扒附着汤汁，而且你会知道哦，吸饱饱的哦。啊，重点是哦，我用肉眼看哦，
0: 是
1: 应该是刚好熟到是那种刚刚好九分多十分熟，也不会过于软掉。
0: 没事，其实我们煮这个尽量不要过熟。你没有熟没关系，你先去温热一下就好。
1: 嗯，了解。
0: 对，
1: 了解。
0: OK，
1: 好，阿师傅，辛苦，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赶快
0: 来。OK 了 ，OK OK， 可以再添加一点麻油。
1: 是，
0: 对对，风味再让它有一点。
1: 对，
0: 对对
1: 对，就成为火锅，完、okay、美。今天这种天气冷冷的，像热热的汤喝。素一根面线，吃一个这样的智慧糕，哇塞啊，
0: 饱了！
1: 我想大家应该跟我们一样，嗯，在家里享受这样子的一餐，那个心灵上面的幸福感是外面用钱买不到的。
0: 对，
1: 好，啊，这道料理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妈妈们在家里面操作的话，
0: 一般如果妈妈在家操作，怕太麻烦，我们前面的流程有点繁多啦，比如说有煎。有炸、有煮、有炒，对。如果你觉得这些过程都太为繁多的话，炸跟煎你都可以省略，你只要记得我们在偏麻油那个步骤做实就好了。后面加汤加料下去，你要加什么料都是随便个人喜好。
1: 了解，
0: 对，
1: 了解。好，我觉得很简单，很好吃，也算是熟悉的味道。那重点，我们今天主角是智慧糕哦。虽然说其他的汤品，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个延伸料理哦。
0: 您不知道智慧糕是什么东西？
1: 它差一点变配角了，差一点我们麻油面线是主角了。
0: 它已经是配角。
1: 再次谢谢戴师傅，
0: 谢谢严姐，
1: 辛苦师长，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英英，你在做什么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糟了啦，那是文童哥哥的宝贝耶！
0: 怎么办？怎么办？啊，他卡住了！
1: 太好了！
0: 英英，你不要跟文童说哦。
1: 不行啦，妈妈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啦。
2: 怎么啦？
0: 刚才我不小心把文童的飞机弄坏了。
2: 小千勇于认错，很棒哦。
0: 因为英英说老天爷都看到了，
1: 是妈妈说的哦。
0: 大师母，老天爷真的什么都知道吗？
2: 来，先吃点心，我来说个故事，你们就知道了。
3: 圣上，您找我吗？
4: 是啊，韩国，你看看那边。
3: 回圣上，那是之前毁灭的小宇宙，看来还是一片混沌状态。
4: 韩国啊，我将带领众生在那个中心完成一件大事，所以那里需要一个新天地。
3: 好的，圣上，让我来开辟出一个合适的新天地。
4: 有劳你了。
3: 啊，好大一片混沌啊，我来试试。看来这比想象中的难多了。不行，不可以就这样退缩。霹雳神斧，哎，混沌分阴阳，阴阳化天地。嘿！霹雳神斧！啊，还好，霹雳神斧还在。混沌分阴阳，阴阳化天地。啊，终于将这些混沌分开了。嗯，胡子怎么变长了？感觉没过多长时间呢。哦，那好痛。看来阳清之气与阴浊之气还没有完全分开。好吧，再看我的霹雳神斧。糟了，又开始还原成混沌了。
5: 韩谷，哇，你的胡子好长哦。
3: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5: 听圣上说您在开天辟地，所以我也想来帮忙啊。
3: 太好了，正需要有神帮忙将这些岩石与阴浊之气固定住。
5: 那简单，这个用凤凰神火就可以将它们固定住了。

0: 坎谷还可以帮什么忙吗？
1: 谢谢你，但这大火不停住，地上很难有生命啊。
0: 啊，糟糕，我的神火只有神龙可灭，等我一下哦。
1: 好，麻烦你了。
0: 神龙，神龙，救命啊，赶快跟我来。盘古，我把神龙带来了。
1: 麻烦你咯，神龙。
2: 没问题。

0: 多谢两位，总算完成了。
1: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0: 凤凰，别急，让我仔细看看这个新天地。哎，好荒凉啊！如果众生降生到这天地来，太……

0: 冷清，太可怜了。
1: 驯鹿啊，有天有地，还有大海啊。
0: 还不够，要有白天和黑夜，众生才知道工作与休息。
2: 可是，以我们的能力，要造出那一切，只怕有困难呢。
0: 不，只要把我的身体化成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这样立刻就什么都有了。
1: 不行啊，盘古，这样你就回不去了。
0: 别说了，凤凰、神龙，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2: 再考虑一下吧，盘古。
1: 好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希望给未来的众生画出美好的新世界。
3: 于是，盘古将热情的心化为温暖的太阳，闪亮的双眼化为在天空闪烁的星辰，血脉化成了江河湖泊，肌肉化作了肥沃的土地，把自己的一切变成美丽的世界。
4: 哇，盘古太伟大了！
5: 原来整个世界都是盘古神的身体变的耶。
3: 所以古人一直相信天地是神灵的化身，冥冥中主宰着一切，呵护着人类。
1: 哦，我懂了，那我要诚实的跟顽童道歉。
6: 哦，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
1: 顽童你在家啊？
6: 我的飞机。
1: 顽童，对不起，我
6: 它怎么断了？
1: 顽童别生气啦，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也不来啊。
6: 哦，你也知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
1: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毛笔爷爷知道啊。
7: 这就要跟汉字请教了。我们来看看新字的甲骨文，右边那是金，金就是劈柴的斧头，后来加上表示读音的斧，就成了现在的斧字。
6: 哦，原来是斧头，那左边呢？
7: 左边下面是木，上面是心字，中间一画是共用的。心原本是雕刻用的小刀，这里也用来表示读音，所以心就是用大斧头劈开旧的木头，再用小刀修琢而成新品。后来斧头变得更大了，劈起来就更辛苦了，这就是金文的心。再来，心和木不但各自独立了，中间还多加了一横，这就是小篆的心。再把小篆的心字省去一横，曲线拉直，就成了隶书跟楷书的心。
6: 哇，原来心字这么不简单哦。
7: 是啊，汉字的心字告诉了我们，创新是很艰苦的。虽然艰苦，但如能将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更加可贵咯。
3: 对啊，像人人赞叹的神韵艺术团，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但它的内涵却是来自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哦。
5: 妈妈，神韵的音乐也很好听耶。
3: 因为神韵的音乐也是将中西方的传统音乐完美的交融出新的音乐效果，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好听啊。
1: 英英，我也曾经从传统文化中创造新方法哦。
5: 哇，小千哥哥好厉害。
6: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啊，我第一次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把粽叶都吃掉了，有传统有创新，而且很辛苦。
6: 我看你是跑厕所跑得很辛苦吧。
8: 有心有

佑财圆满，喜新厌旧惹人嫌，心字藏心表艰难，心中有斧用力砍，此翁白头真可怜，一袭红颜美少年，新潮易退不长远，创新不易万般难。

0: 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5: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6: 不知道秘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7: 比想象的还要糟啊。
8: 快到出血点！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零。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来，
9: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顽童，冰淇淋都快融化了。
1: 我在想糖了。
0: 糖？你不吃冰淇淋，想吃糖哦？
1: 小千，不是那个糖啦。
0: 不然是哪个糖啊？
1: 是荒唐的唐，唐朝的唐啦。想不通他的意思。
2: 顽童，哪里不懂呢？
1: 老师说唐就是空大不实的意思啊。
2: 是有这么一说。
1: 可是唐朝不是最辉煌的朝代吗？所以后来才常有华人自称是唐人、唐山客啊。
2: 唐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庄严的字哦。
1: 那怎么会变成有荒唐这样的意思呢？哈哈哈哈，
3: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4: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5: 毛笔爷爷，
3: 其实早在4000多年前的尧帝就说过，唐者荡荡，道德至大之貌，所以他用唐作为国号哦。
1: 哇，唐字原来这么美好宏大。
3: 是啊，字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用法及意义，是很常见的。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唐字就知道了。你看，上面是庚，庚是作为乐器的钟，下面是个口。
1: 这个钟的造型好有力量哦。
0: 那为什么钟加上一个口字就是唐呢？
3: 因为口表示钟正在发出当当的响声。

0: 转，后来又把左手省掉了，就是隶书。楷书顺着隶书，已经很难找到终身的痕迹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了解了。
0: 古人认为声音对人有重要的影响，而钟是我们华夏古老而隆重的乐器，声音造型都和佛教的钟不一样。
2: 要不要再来听一个钟声的故事啊？
3: 耶，好啊好啊，听故事了。
4: 啊，今天是谁撞的钟啊？
0: 方丈，是昨天才来的小沙弥。
4: 哦，
0: 怎么了方丈，有什么问题吗？
4: 没事没事，只是去看看而已。
0: 廖明，来一下，方丈要问问你。
1: 是。见过方丈。
4: 廖明，你以前是负责撞钟的吗？
1: 回方丈，今天是第一次。
4: 你可以告诉我，刚才你撞钟时心中在想什么吗？
1: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
4: 你的钟声洪亮又庄严，那是最真实的钟声啊。
1: 真的没有想什么，只是从小家父经常告诫做事要专心诚意，我就是这样在撞钟的啊。
4: 是了是了，以后做什么都不要忘了今天撞钟的心态啊。
1: 好的方丈。
5: 廖明一撞钟就受到方丈的肯定，他就更加认真，更喜欢这个工作了。
6: 廖明的钟声真好听，黎明时我一听到钟声精神就振奋起来，打坐念经特别专心呢。
2: 对啊，晚课时听到钟声好像提醒我一天又过了，时间不等人呢。
6: 是啊，小师弟每天这么认真的撞钟，我们也不能懈怠啊。哎，这不是了明吗？
1: 两位师兄早。
2: 你的钟声可真好，庄严又悠远。
6: 没错没错，以前我常赖床，现在一听到钟声就直接跳下床了。
1: 师兄，哪有那么夸张啊？
2: 不夸张啊，你撞出的钟声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哦。
1: 真的吗？
6: 是啊是啊。哦，我们要先去忙了，待会儿见啊。
5: 了明得到了肯定之后心里更加高兴，免不了要琢磨琢磨怎样让撞出的钟声获得更多的赞美。就这样过了半年。
6: 师弟师弟等等我。
2: 哎，师兄，你没听到钟声吗？
6: 哎，听是听到了，可还是想睡啊。
2: 嗯，是不是太累了？
6: 嗯，不会啊。
2: 那怎么起不来？
6: 以前听到了明的钟声好像吃了大补丸，现在好像少了这种感觉了。
2: 嗯，我也有同感。
6: 啊，早课快开始了。
2: 快快快，被方丈巡堂发现迟到可不是好玩的。啊，师兄等等我。
1: 弟子了明见过方丈。
4: 了明，你来这里天天撞钟也有半年了，明天起你去帮忙劈柴挑水吧。
1: 回方丈，弟子很喜欢撞钟，师兄们也说我钟撞得很好，为什么要？
4: 了明啊，你是很认真没错，只是现在撞出来的钟声不太一样。
1: 哪里不一样了呢？我还更加认真了呢。
4: 可是你的钟声已经不太能唤醒师兄们了。
1: 为什么呢？
4: 了明啊，你在撞钟时想些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1: 没想什么，就是要让大家都喜欢我的钟声，都觉得本寺的钟声很好听啊。
4: 你还记得

0: 而我第一次问你时，你怎么回答的吗？
1: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啊！
0: 了明，你已经明白了。现在的你，只想让大家听到你的钟声多么洪亮，多么好听而已。
1: 所以他才不能再警醒世人，唤醒众生了。
0: 是啊，钟声就是要绝对纯净，才能起到作用。
2: 被方丈提醒了的了明，从此日复一日的劈柴挑水，专心修炼，多年后终于成为一代名僧。
3: 好神奇哦，那个方丈能听得出来钟声里小和尚的想法耶。
4: 所以知己好友才叫知音啊。
1: 对，老师说到钟，上次看到一句诗说，岂向高楼撞小钟，不信人间耳静聋，不太懂了。
4: 哦，那是明朝的大学问家王阳明，他撞钟后感慨地说，即使所唤醒的人不多，但也不信世间人都是耳聋的。
3: 什么意思啊？
5: 洪亮悠远的钟声能唤醒人的良知善性，如果大家听不到，真会令人着急啊。
3: 学以致用，我要好好利用钟声。
1: 小倩，你又想做什么了？小倩，别闹了，吓我一跳。
3: 啊，闹钟也是钟啊，听了钟声就会把你的善性唤醒，不计较我把你的冰淇淋吃掉了。
1: 啊，我的冰淇淋！

洗心肠，唤醒众生莫彷徨。礼渊建国号为唐，礼乐治国好模样。汉唐自古显芬芳，唐人有礼不荒唐。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我们每一天呢，跑跑跳跳的，关节是支撑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结构。年轻的时候感觉没什么，倒是上了年纪之后，开始觉得怎么卡卡的，有时候还会酸痛麻，真的是痛不欲生。我们这个对于关节应该怎么样来保养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骨科医师洪家宏，洪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骨科医师洪家宏。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陈安旅，陈医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洪医师是第一次来到本节目，
1: 是，
0: 好，骨科医
1: 很
0: 师，
1: 荣幸。
0: 对，哎，感谢，我们也很荣幸啦。好，要来跟那个洪医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全身上下身体的关节有多少，然后关节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1: 哦，这个真的是很大灾问啊！对，我们都知道，大概人体至少有208块骨头，那关节其实零零总总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有200处，对啊。那我们跟我们生活比较息息相关的，大概还是一些比较大的关节，像是我们的肩、肘、腕、髋、膝、踝，这是跟我们生活上的活动是最有关联性的。那其实每个关节都有它的功能，那不外乎就是让我们的动作可以传递得很好，让我们的姿势可以维持住，对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要让身体健康的话，关节一定要健康才行。
0: 所以，我们关节就是骨架支撑我们嘛，
1: 对，
0: 关节就是活动
1: 没
0: 嘛。
1: 错，没
0: 好，
1: 错。
0: 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大家都说这个肾主骨，所以骨头不好，是不是跟我们的，是不是就是肾气不足的表现？
2: 是的，其实我想肾主骨大概只是在其中的一个部分的。部分那个原因啦、啊。那我们中医有个经典叫《黄帝内经》，它提出说肾主骨，那骨肾藏精生髓，所以其实以肾主骨概念来说，就是认为它是构成我们骨骼骨质的一个物质基础来源。所以如果你有像图表所说的有肾阴虚、肾阳虚这些的问题，你可能就是会有这个骨骼或是关节的状况产生。那当然，我们的关节就像刚刚那个洪医师跟大家介绍的嘛，我们关节它也不会只有骨头跟骨头构成的关节面嘛，它还有韧带。那如果韧带的松弛，其实一般我们中医认为是肝主筋，就是会比较偏向是肝肾虚的问题。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理论，是中医说你要去营养你的骨骼关节，那个营养物质它必须要透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经过我们脾胃去消化吸收，这跟我们的脾气比较有关系。那在经过我们中医所说的心气跟肺气，将它运送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体循环当中，最后到达我们的关节，那才能够达到一个营养的目的。那就不得不，这个其实是有它的临床实践的。那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大家应该会常常听到我们中医儿科会说到小儿转骨，对不对？就是要帮助儿童长高、登短廊。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转骨方很多时候是没有很多补肾药的，主要是因为担心说会让青春期前的儿童发生性早熟的问题。那取而代之，我们就会给予刚刚提到的，包含了补脾气、帮助吸收的中药，那补肺气的黄芪、温心阳的桂枝，这些中药其实它叫做黄芪五物汤。很多的转骨方其实都会用这个处方。那它其实也用了大概有几十年了，发现说确实可以帮助到这些儿童，他的关节间的生长板更好的去分化，那会长得更高。所以后来我就把它用在我们门诊当中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乳癌如果是荷尔蒙阳性的女性，她们会吃一种抗荷尔蒙药叫复乳钠，她们也常常会有关节疼痛、僵硬啊这些的问题。可是她们又不能够给很多补肾药，因为怕影响到她们的荷尔蒙跟激素的变化嘛。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说，你可以试试看儿童的转骨方。那发现说，确实。在刚刚提到，如果你有脾气虚嘛、心气虚跟这个肺气虚问题的时候，使用这个处方真的是能够有效改善关节的状况。
0: 好，那请教一下洪医师，所谓好的关节，它是怎么样的表现？有没有一些评估的标准？
1: 是，关节其实我刚刚非常认同陈医师的说法，那关节一定要有足够的养分。关节大部分的关节都包含我们关节表面还有周围的韧带、软骨等等。我们饮食一定要摄取足够良好的、优秀的蛋白质，才可以促进它的修复。关节它要健康的话，整体的概念呢，就是它的关节活动度要好，然后它周边的肌肉的支撑度要够。对啊，以我们的膝盖而言，我们的股四头肌的强化就是非常重要，这相信玉芳姐跟陈医师都非常了解。那 另外就是关节的柔软度呢，以膝盖而言，它是很单纯的一个枢纽，加上一点点的转动的一个关节。嗯，如果我们的伸直弯曲的角度都可以大于大概介在零度跟150度之间，嗯，那我们的关节就会很健康。嗯，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关节结果越来越卡，那甚至在行走上都会有一些困难，就是会限制住你的活动的角度的话，那就要就及时要就医检查。
0: 所以这个关节的活动灵活度，嗯，跟我们的年龄有没有关系啊？会不会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五脏六腑也会老化，肌肤也会老化，那关节它会老化吗？
1: 这是一定的，
0: 也会老化吗？
1: 对啊，
2: 是的。那其实我们其实中医就有提到嘛，嗯，其实它是比较文言文啊，它就是说男生或女生在大概57、58的时候，其实就是35岁、40岁以后，就会开始出现这些退化问题。嗯，那其实流行病学就有提到嘛，30岁的时候大概会有1%左右人会有退化的问题。嗯，那40岁的时候会有10%，那50岁的时候会有30%，60岁的时候会有50%，70岁的时候几乎有70%人都会发生退化性关节炎的毛病。嗯，那像我自己在今年啊，我们医院都会有所谓的健康检查嘛。我在照 X 光的时候就发现，欸，其实我有些地方就有一些钙化退化的问题。嗯，那我今年是36岁，嗯，其实我大概就是这个10%、1%、10%的这个人之一啊。
1: 是，
0: 真，我现在突然就是我内心突然想到，我70岁的时候，我已经不能保有一个健康的膝盖了吗？
1: 玉芳姐先不用担心，因为我本身是专门的，我的专长是运动医学，所以在我的门诊。我常常会看到一些会克服年纪的一些民众。嗯，那只要你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你的关节柔软度，你的肌力一直都有做很好的维持住，对啊，其实很多人现在，尤其是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大家越来越注重养生。嗯，那尤其是像我们的节目又可以宣导大家怎么去维持一个良好的肌力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饮食的知识。那我觉得现在我观察到非常多70岁以上还是有很好的关节的民众，
0: 有没有？但是先决条件还是说要好好的运动跟饮食，
1: 没错，
0: 对不对？那我们就问洪医师，造成关节受损的主要原因会是什么？
1: 是，当然受伤一般来说，我们这样的关节软组织伤害，有主要区分为急性或是慢性的。嗯，那急性期的话，大概就是3个月内比较。偏向意外的单一次的事件造成的。那，男生女生有点不一样哦。根据统计，男生大部分是因为自己对自己很有自信，所以我们在运动、在活动前，就错过了一些暖身的一些时机，直接就下场运动，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急性的关节扭伤、肌肉拉伤，那关节当然就越来越糟糕。那以女生来说，就是女生其实蛮求好心切的，我很喜欢运动，我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那反而是常会有一些过度使用的情形，过度的疲劳，没有好好的监控，那就不知不觉就造成一些软骨的受伤。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关节受损？
1: 我并没有这样说，不过的确以统计来说，尤其是像膝关节的退化，的确是女生是比较多。那另外像我自己也有遭受过我韧带的断裂的情形，根据统计呢，女生是男生的5倍哦，所以玉芳姐有点出这个有可能重点就是女生其实要特别的注意，有些是一些韧带的损伤，有些是一些关节软骨的退化，跟性别的确是有它的关联性。
0: 那是不是有高危险族群呢？
1: 高危险族群，那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的从事的运动是比较偏向激烈的一个族群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平常的保养跟训练。嗯哼。那再来就是，如果是停经后的妇女，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停经后我们的骨质会呈断崖式的坠落。嗯。好，那台湾是全世界骨质疏松排名第一名的国家，那所以尤其非常鼓励台湾的女性民众在停经后妇女都要进行骨质密度的检测，这些都是让我们的骨关节容易受伤的一些高危险的族群。
0: 我听很多人讲说，你只要骨关节或者是你的关节受过伤之后，就很不容易好，
1: 是
0: 真的有这种说法吗？
1: 这是一定的，对啊，因为关节它的软骨算是一个。

0: 比较致密的一个结构，那它一旦破损了以后，很难再修复得很好。对啊，所以平常我们就要常常要注意，在恢复受伤恢复的时机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的去监控它，尤其是如果我们关节受伤了，绝对不能只看关节。好，我们一定要看周边的肌肉啊，然后你全身的运动的血液循环有没有一起在共同修复。所以物理治疗师这就非常重要，物理治疗的介入就很重要。
1: 这个很多人都说，这个膝关节关节受伤有很多的原因啊，常见的关节受伤有哪一些？
0: 最常见的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大家的运动的观念很好，很多人都想要参加一些非常热情的热烈的运动，所以其实我们蛮常遇到像是前十字韧带断裂。我自己大学时期，
1: 什么运动会十字韧带断裂？
0: 跳跃比较多的，
1: 篮
0: 变
1: 球
0: 换方
1: 员，
0: 向比较多的，篮球、排球、足球绝对是最多的。
1: 球类运动员，
0: 没错，球类运动员还是
1: 十
0: 居
1: 字
0: 多。
1: 韧带，
0: 对，那另外也常见的像田径选手啊，或者是自己会参加一些越野赛跑的，这些也都是有可能发生。
1: 好，所以就是运动员嘛，暖
0: 对，
1: 身
0: 运
1: 做不
0: 动员
1: 够是不是？暖
0: 是，
1: 身做够了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吧？
0: 对啊，当然，
1: 是不
0: 当然，
1: 是？所以有可能受伤原因，韧带断裂、肌肉萎缩、肌腱拉伤、软骨受伤。软骨受
0: 是，
1: 伤就等于是退化性关节炎，
0: 哎，不能等
1: 不一
0: 同哦，
1: 定，
0: 对
1: 不
0: 啊，
1: 等同。
0: 是，
1: 还有半月板受伤，
0: 没错，
1: 疾病这么多哎，
0: 对啊。因
1: 受
0: 为
1: 伤
0: 膝
1: 地
0: 盖
1: 方
0: 是我
1: 这
0: 们
1: 么
0: 人体
1: 多。
0: 最大的关节，我们膝盖里面重要的韧带，包含前十字、后十字、内侧副韧带、外侧副韧带，这些都是很容易在我们一些变换方向，然后我们的疲劳没办法控制的时候，它就发生的。
1: 但是西医如果说要来看这个关节受伤的话，是用什么？超音波？
0: 哎，对，超音波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利器。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病史的询问跟理学检查。好，包含我们去测关节的角度、它的稳定度，那去触诊看它哪里肿胀。超音波提供我们一个非常直观，而且是动态，可以直接看看你的关节活动的时候，你的韧带它的活动度也好，它的肿胀情形也好，都可以去区分它受伤的等级。
1: 那这样。如果西医可以用超音波来检查的话，那中医用什么来检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5: ？Oh my god！
4: 好香哦！
5: 怎么样？黄不黄？
4: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这几年大家都很疯运动，特别是三铁。三铁里面特别多的，我又觉得是骑脚踏车，超多人的。在假日的时候，山边、海边好多人在骑脚踏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骑脚踏车骑着骑着，他就受伤了。我觉得很多人当下运动伤害会先看中医，对不对？
1: 应该是吧？对，
0: 要是我可能会第一个会觉得啊，什么跌打损伤要先看
1: 是，
0: 中医的部分。那中医都怎么样看他的这个关节呢？你们要怎么判断？把脉吗？
1: 我想就是，其实现在中医，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学程当中也是要学习一些西医的一些的技术或理论嘛，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简单的理学检查啦。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患者来到诊间嘛，告诉你说他有这个疼痛的问题，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先去鉴别诊断，说，他这疼痛是发生在关节腔里面，还是他旁边的肌腱或者肌肉的问题？所以通常我们会先进行主动或帮他去进行主动或是被动的活动。那如果说你在帮他自己主动的活动，他没办法，可是你帮他去被动的活动的时候是可以的。那通常大概那个有状况的地方还是发生在他的肌腱为多，因为他没办法主动的收缩。可是呢，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主动收缩的问题。可是如果他自己主动的活动跟我们帮他被动都不行的时候，通常大概那个伤害就是发生在他的关节内。那就刚刚像洪医师介绍到嘛，膝盖是我们最大的关节，很多人都是因为膝盖的问题来到诊间求诊。那通常我们也会帮他就是去屈伸他的膝盖，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将我们的手就是放在他的膝关节的表面。那其实如果当他的那个关节有很明显的摩擦的时候，你的手是可以去感受得到的。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些的怀疑猜测，你还是会建议他会到比如说骨科啊、复健科去做一系列的比较详细的检查，去做确诊会比较好。
2: 是，我觉得在我们骨科医师的观点，我觉得中医师啊，在随着现在的西医的一些中西医的一个
0: 交流，
2: 交流的越来越多，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也好，其实中医师也都有很好的一个西医的一个解剖
0: 概
2: 构造
0: 念
2: 的概
0: 了，
2: 念的，所以这些理学检查，我相信，我觉得以骨科医师来说，我觉得跟中医师的沟通是非常的平行，非常的对等，而且甚至我觉得中医师可以更多的用全身的一个概念去评估一个关节，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好，所以就是中西医都可以联手来交流一下。
2: 是。
0: 那请教一下，关节相关疾病会不会也很容易出现其他的共病？会不会有一些疾病的人，他们的关节特别容易退化或恶化？
2: 是关节炎最主要的最大的族群还是退化性关节炎为主。那再来次发的话，就是一些是风湿性免疫的疾病。那再来像是痛风性的关节炎、发炎性的一些关节炎，或者是甚至感染性的关节炎，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当一个关节出问题，我们的确要很注意哦，去询问详细的询问它的病史，那详细的去观察它的整个关节的肿胀的状况。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哇，它其实不是受伤，它也不是一个很单纯的退化，它其实是已经隐藏了一些代谢性、免疫性的疾病等等都有可能。
0: 所以我有三高，或是我有慢性病的人，他们特别容易在关节方面会容易退化吗？
2: 三高慢性病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如果他们平常在控制在这些慢性疾病的时候，没有很注重他的运动跟饮食的
0: 没
2: 调
0: 有
2: 控，
0: 控制好。
2: 对，没有控制好，那他的关节当然就很容易出问题。
0: 好，所以我们就来问一下，以中医的角度来看，退化性关节炎能不能医治，可不可逆？
1: 一般来说，其实退化性关节炎，当你的软骨或者你的关节面有生成骨刺嘛，那软骨的破损，其实它理论上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的，
1: 特别
0: 就
1: 是，
0: 说我70岁有70%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但我想也不需要太担心。虽然说我们的，比如说以膝盖它的软骨来说，它外侧的血管支配比较多，可它内侧几乎就没有血管支配。所以说你损伤的时候，你要透过去服用一些补充的东西，大概基本上也很难修复。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他都有退化的问题，但他其实完全都没有发现，他也是跟退化的疾病就是相安无事终身嘛。我想其实在这个关节炎的初期啊，就是比较轻度的时候，透过那个像以我们中医来说，透过针灸的治疗或是中药使用，都能够改善这个疼痛。那还有一个蛮重要概念，就是刚刚洪医师提到的，我们不能够只看他的关节嘛。所以其实我们针灸很多时候， 比如说膝盖好了，我们针灸就是会针所谓的膝五针、哦、那可能就是像图卡有讲到，它大概就是在我们膝盖周围的像股四头肌、胫骨腓骨相关的肌群去给予针刺、那强化它的肌力，恢复它的弹性，或是说就是如果有张力异常紧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针灸的方式去改善这样子、那如果是中重度的这种退化性的问题，那我们的目标就会转为说，要透过我们的针灸或是中药帮助它去减缓这个退化的进程。
0: 那这个以退化性关节炎来讲的话，你看全身上下关节部位这么多，
2: 对，
0: 它有好发的部位吗？
2: 第一好发当然还是我们的膝关节为主，因为它承载了我们身体的重量。对啊，那脚踝关节啊、髋关节，它也是下肢必须承重的一个关节，尤其是髋关节常常会被大家民众容易忽略。
0: 髋关节、
2: 有时候只是觉得卡卡的，怎么一检查、哇，结果已经退化的很严重了。所以髋关节的健康程度也是非常大家需要自我去评估跟审视的。如果活动度真的越来越下降，很多姿势做不好，你的步态已经越来越小了。好，还是要就医检查。那另外好发退化性关节炎大概还是来自于手指，尤其是现在的人的文明病嘛，我们常常要打电脑啊，然后常常要做一些手工艺类的事情的话，那其实指关节常常会变形肿胀，那就是退化性关节炎的表现。
0: 所以手指头也会退化性关节炎？
2: 很常。
0: 我一直以为只有膝关节，现在知道还有髋关节、
2: 是啊，
0: 会卡卡的，
2: 对，
0: 然后活动度变小，
2: 没错，
0: 手指头也会退化性关节炎，
2: 非常常见。
1: 而且洪医师是不是像膝关节有退化、也常常会合并有髋关节退化？
2: 对，没错没错，
1: 好像在门诊当中还蛮常看到。
2: 是的是的，对，尤其是有时候如果我们退化性关节一开始初期大家忍痛，那我们不理它，然后变成身体的其他关节会有很多代偿型的负担产生、那也许你本来是左边的问题就变成右边也都出问题，本来下面的问题变成上面也出问题。
0: 哦，那所以我是不是就要很注意这个？我如果是退化性关节的话，一定有一些征兆出现吧？
2: 是，
0: 会有哪一些状况？
2: 以发炎而言，就是退化性关节，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慢性的发炎。发炎而言，不外乎就是红肿热痛。那尤其是在以膝关节炎为例好了，常常会在内侧的地方会感觉非常的肿痛啊，甚至按到都会有一些压痛感，然后会有骨刺的增生，自己都甚至都摸得到。好，那甚至周边组织都会变得，好像变得比较肥大。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退化性关节炎的，很容易去观察到的，只是还是会忽略掉。
0: 有一些人的状况是这样，像我自己会觉得，我觉得它有点卡卡，但它还不至于疼痛到，
2: 是，
0: 我觉得我需要马上看医生。
2: 对，
0: 有，我们就是很难判断，所以如果它突然间很疼痛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好？
1: 哦，是的，那其实就像刚刚玉芳所提到的嘛。就是如果你有轻度的这个紧绷僵硬的状况，其实就还是会建议说要去，就是要比如说找骨科嘛，找复健科或者找我们中医要来处理。因为其实退化性它的进程是渐进式的，那就是从可能轻度慢慢变中度、重度这样子。那举例来说，如果说你的关节疼痛是突然急剧的发作，比如说我们今天膝盖的关节突然急剧的疼痛。那你当下可能会遇到的困境是说，你想要去按摩你的膝盖周围，可是你可能也弯不下腰。
0: 对。
1: 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洪医师有提到，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有红肿热痛的问题。你如果再直接去局部的去按压刺激它，有时候会加重这个发炎的状况。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中医其实有个所谓经络对应的理论。好，举例来说，今天假设我的膝盖急性的疼痛，我可能会在我对侧的上肢去取穴，会去取经络，去按压刺激它。那比如说今天如果我的膝盖是两个关节，我们中医说叫外膝眼堵鼻跟内膝眼的疼痛，那我们这时候会按压刺激我们手肘的曲池穴。曲池穴呢位在我们手肘肘横纹，大家因为我穿外套看不清楚，大家可以看一下肘横纹往我们的这肱骨外上髁，就是这里有一颗骨头，我们这样横推过来按压到的凹陷会有酸胀麻的感觉，它是曲池穴。那它处理的是我们外侧膝关节外膝关节内侧的疼痛。那另外的是我们的少海穴，它跟曲池刚好就是以外以内的对应。少海穴位在我们的 轴内横纹往我们的肱骨内上髁，就是这里有一颗小骨头嘛，嗯，我们这样横推过去，嗯，这个凹陷处按压下去，它的麻感会很明显，嗯，所以这两个穴位可以有效处理膝盖的膝关节内侧的疼痛，嗯，那如果你今天是我们常会听到说髌骨，就是我们的膝盖骨跟我们的胫骨，就是小腿的骨头这之间的肌肉疼痛，一般来说我们对应的就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肘骨，就是鹰嘴突跟我们的这个前臂这边，你可以去摸一下，中间有一个凹陷是贴着我们的骨头的，这个处理的就是膝盖正下方的疼痛，哦，那如果往外侧横移推会有第二个肌肉的凹陷，嗯，这个是处理膝盖骨外下方的疼痛，嗯，那如果是内侧的这个凹陷是处理内下方的疼痛，嗯，哦，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嗯，但其实这个跟现代有提到一个叫做疼痛闸门理论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下肢的疼痛啊，跟我们这个上肢它的那个疼痛的传递在我们的脊髓会有个共同的通道，嗯，那当我们如果上肢给它一些按压刺激，哦，比如说，嗯，触觉啊或是冷热变化，如果它传递的速度比这个下肢的疼痛传递速度快，就能够有效抑制这个疼痛的问题，嗯，但是其实虽然这样的做法是将疼痛很快速的解除了，嗯，可是你还是必须要去找出造成你疼痛的原因嘛。如果你是膝关节炎的问题，就还是要建议还是要尽速的去就医这样子，因为疼痛只是一个身体的警讯。
0: 好，如果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膝关节很疼痛，它退化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保守的治疗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发现有些长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忍耐力超高的，特别是女生哦。她其实明明就很痛，她就会说还好还好，她就一直忍耐。可是她表示说她的疼痛一直没有被解决掉，长期以往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
1: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疼痛其实只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嘛。所以当你疼痛发作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像我们今天谈到主题是关节炎的问题，那如果是退化性关节炎，那你在初期的疼痛你不去管它，那只会导致说，你关节的变形啊，或是说像骨刺啊、软骨的这些损伤会越来越严重。那可能在初期还好处理，可是一旦到了比较中后期的时候，即使我们要去做到止痛都很难了，更不要说是要延缓这个退化进程。那再来就是说，另外一个疼痛问题，就是像我自己举一个门诊当中碰到，就是我有一个乳癌的女性，她因为关节疼痛的状况，那其实她自己就是有去服用止痛药。那其实像我们一般市面上说，普拿疼嘛，不会伤胃，不会伤肾，那即使是这样，可是因为她服用剂量真的太多了。就那时候，他的这个肾功能，就是我们说 eGFR 肾丝球过滤率，就从90几掉到70几。好，那时候西医就给他一个建议说，你可能暂时要先把这个止痛药先停掉，然后转而使用物理治疗的方式，或是说，他在我的门诊当中，我们就是用中药跟针灸的方式去处理。那后来他疼痛也比较得到控制以后，他止痛药也停了，就发现说他肾功能就逐渐的恢复到90几这样子。那第三个疼痛也很容易对我们的心理或是睡眠造成影响嘛，那就是怕会造成其他慢性的问题。
2: 对，疼痛真的是一个大灾问啊。那我们看那么多，平常看那么多病人，真的有些人退化关节炎就是非常严
0: 很
2: 重，
0: 严重。
2: 他就是不会痛。他有些人好像看起来只有一点点，为什么他说他每天都这样痛呢？我觉得比较好区分的，我以肩关节为例，因为我们运动伤害也常常看到肩关节的疾患。那其实有些比较中高龄年龄层的人，也常会有肩关节退化的问题。那我们比较常问的疼痛，包含你是不是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去拿东西的这个动作？那再一个还有很重要，就是睡觉会不会痛？很多那个病患，像前几天也是一个病患来说，哦，王医师，你一定要帮我解决，帮我甚至要帮我动刀，我下周就要处理，因为我已经每天晚上都已经睡不着，他已经变成重度的忧郁症了。那其实有可能就是我们肩关节里面的肌腱啊，已经有些损伤，关节已经有些退化，都还没有好好的检查。对，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0: 我常常觉得很多长辈。他们真的是有苦硬吃，哎，
2: 是，
0: 是不是？
2: 对，
0: 就其实看起来真的很严重，他应该很痛，但他真的很能忍，哎，
2: 没错。
0: 但是大家请不要这样，现在的医疗啊，或者是说技术啊，真的都非常的进步，非常的好。大家不要硬忍，对不对？硬是要说，哦，我每天，我每天，哦，硬是不去看，早一点看，真的可以早一点好。好，那请教一下，就以西医的角度来看，关节疼痛到医院检查的话，我们会进行哪一些检查的方法？
2: 最基本的话，关节炎它的诊断依据还是以 X 光片为主。那以膝盖来说，就是我们可以至少分为4个等级。那我们就看看骨性是不是已经有些变化了，关节的缝隙有没有狭窄，那甚至一些骨刺的增生，这些都是让我们诊断退化性关节的一个标准。那现在我们的利器就是刚刚玉芳姐提到的超音波。那随着现在医学的发达，我们超音波的技术越来越进化，我们可以很多时候可以侦测出 X 光都还没看出退化，你就已经发现你的韧带、软骨、肌腱其实已经不太健康了。那
0: 超音波吗？
2: 超音波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很多了。那甚至在动态的测试上面有它的优势，毕竟 X 光或者是我们说的核磁共振检查，它都是静态的。但是在超音波，我们可以动态的去看这个软骨、这个肌腱、韧带的功能。
1: 其实我们也蛮多中医师现在都在学习如何去使用超音波的。
2: 没错。
0: 可以吗？
1: 就是
0: 就是
1: 健
0: 我
1: 保不
0: 看，
1: 给付，但是可以自己做。
0: 哦，是的，就是我去看中医，但是你看到那个中医师超音波拿起来先扫一扫，
3: 对啊，
0: 可以对不对？
3: 当
0: 所以这样辅助更好，所以大家就不要紧张，因为这个疾病是其实是可以，就是不敢说这个变好，但起码可以减缓你的疼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刚刚提到说关节退化可能没有办法逆时针嘛，逆转嘛，好，所以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一直止痛，一直止痛吗？
1: 我想止痛是一个蛮重要的治疗 治疗的
0: 目的，
1: 治疗的目的策略啦、嗯。因为其实止痛对我们的身体影响也是很大，嗯，而且对于患者生活品质也是嘛。那但是我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治疗目标，就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哦，就是刚刚洪医师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去强化他膝盖周围的包含肌肉、韧带相关的软组织嘛。嗯，那当我们的肌肉、韧带相关的软组织变得比较强、嗯、比较坚固的时候，其实关节变得比较稳定，它那个退化的进程就会被减缓下来，甚至就可能不会再继续的恶化这样子。嗯，
0: 那西药的部分呢，也是用止痛药吗？有没有其他比较物理的方式可以舒缓疼痛？
2: 对，按照教科书来说，最标准的做法还是用消炎药、嗯、那当然消炎药其实随着医学的进展，目前也新一代的消炎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的少，而且一天有时候吃到一次就可以了。嗯，那我们门诊还是常常会遇到一些民众，他的疼痛还是需要消炎药辅助的控制。嗯，但是消炎药绝对不是就是把你的痛压下来这么简单而已。嗯，它除了延缓发炎以外，最重要的是你在疼痛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去做个人化的训练。嗯，那尤其是像现在运动产业越来越发达，哦，之我们运动产业的趋势来说，就是一对一的肌力训练是目前促进健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嗯，那对我们骨科而言，这种骨关节的疾患要得到良好的控制，嗯，哦，一再强调就是肌力的强度要够，关节柔软度要够，嗯，那这些其实要透过专业来进行。
0: 嗯，所以西医有什么物理的治疗方法可以延缓我们的疼痛吗？
2: 坦白说，我们一般来说还是尊重专业，让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来进行这样相关的治疗。但是我们还是要心里还是要有相当的概念，嗯，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膝关节，你的下肢的关节要好，不是只有下肢的问题。嗯，你要从核心就开始做，你从你的姿态就要开始做。
0: 所以会一开始就是叫我们先练核心，
2: 核心非常重要，每个人都一定要练核心的。
0: 所以我核心练好，我的膝关节比较不会退化吗？
2: 相对来说，一定是这样哦。
0: 好。所以除了消炎药，嗯，你的核心肌群很重要，
2: 没错，
0: 对不对？好，那中医是除了内服的药剂之外，我们常常看到止痛也会透过一些敷贴的药膏嘛，来缓解病痛。所以，听说中药的药洗是急性期的治疗首选，有 say 是不是？
1: 是，我想就是以我们自己中医科有的东西来做介绍好了。嗯，好，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敷贴或是药洗，嗯，那敷贴的话，我们中医其实按照它关节炎发作的这个疼痛的症状，我们会去进行分别嘛。如果你

0: 是属于当红衣实体到有红肿、热痛这样的问题。中医一般来说，它是偏向热毒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予一个中医的一个古方，叫做如意金黄散。如意金黄散里面有甚至天花粉、有大黄，然后有白芷这一些，还有姜黄。姜黄大家就比较能够熟悉。那大黄大家应该也蛮常听到吧？好像就是说，我便秘嘛，对不对？给予大黄就会比较通便。但事实上，大黄它在我们中医的历史上，它是一个伤科药，就是专门在处理人家跌打损伤、淤肿的这样一个状况。好，那这是如意金黄散，像我们自己科上，它是做成一个像是贴布的一个方式，所以很方便，就是直接贴在患处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今天疼痛的性质是偏向比较我们中医说的寒，它疼痛是怎样呢？你可能是痉挛性的、收缩牵引性的疼痛。那像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在冷气房。温度很低的时候更加不舒服，这比较偏向寒。那一般来说，我们会给予像是那个白芥子、细辛、盐胡索，或是大家常常听到姜，就是姜汁，把它做成像是药饼一样，就直接敷贴在患处。那这样讲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可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常常中医会有说，到了一个季节要做三伏贴、三九贴，治疗什么气喘啊、过敏的。那种药饼其实它就是这种成分，那其实敷贴在这关节的患处，其实也能够达到改善的，就是针对急性期发作的问题。那药洗的部分，如果刚刚提到是偏热的，一般来说我们会给予一些中草药，比如说倒地蜈蚣，比如说西仙草、黄柏这一类的。那如果你是偏寒，我们会给予小茴香，小茴香其实就是。那个法式甜点会用到的那个甜茴香 （fennel），那还有就是艾草、艾叶，这个大家应该就蛮常会听到。那大概就是这些。
1: 就是这些中药材。
2: 我想补充一下，我们如果聊回来是比较偏向急性疼痛的处理，尤其是急性的关节软组织伤害的话，其实，在几年前，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发布在欧美的一个科学期刊，那我们叫做"爱与和平的原则"。那其实我们就是取那个 "peace and love"。它中间的一些字头，那主要的概念呢，就是其实如果万一真的在退化性关节炎，你突然急性发作了，或者是你遇到了一个急性的关节损伤，你处理的原则不外乎就是你要保护得好，然后你要可以让局部的组织的肿胀可以受到控制，包含压迫啊、抬高。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心里要有良好的概念，知道。一个急性的疼痛跟发炎期，它就是要有一定的过程，它不可能一触可及，不可能真的马上一个药下去了，马上就没有了。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哦，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你要不是你一旦关节疼痛，你就完全休息，就躺在那里，就坐轮椅，这样的话反而不会好，你应该在适当的诊查、适当的诊断之下，慢慢的去增加你这个关节的负荷，然后去促进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增加你周边的肌力，这样的你的软组织伤害，你的急性疼痛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如果是急性期的话，反而是不特别建议进行消炎药的服用，对，这样反而会抑制它整个完整的发炎过程，会抑制它的修复。
1: 反而是这样子啊？
2: 对啊，没错。
1: 那什么样情况下？医生会建议病人需要动手术呢？
2: 那动手术来说，那又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因为每一个伤害的疾患，它都有它的分级。那我会建议，一般来说，比较普遍的概念来说，如果你的疼痛是真的大于3个月或者是6个月，真的一直无法好的话，会建议可能要评估看看，进一步检查核磁共振检查，看看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对。
1: 所以，如果需要手术治疗。它恢复的程度可以到哪里？100%不行。
2: 其实蛮多状况是可以恢复到100%的哦，尤其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现在再生医学的发达，我们手术中也有一些再生医学的东西在产生，
1: 所以还是有可能可以恢复到100%。
2: 有可能。
1: 好，大家要有信心，好不好？那最重要的还是要防范于未然
2: 没错，
1: 对不对？从前面的保养。就要开始做，而不是走到最后的手术的程度嘛。
2: 没错。
1: 所以，如果平日就要保护我的关节，要保养的话，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3: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虽然我们说这个关节受伤之后，正确的治疗方法很重要，但事实上，日常生活平时的保养更重要。所以，我们平常要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关节呢？
1: 是，像我自己本身，我自己膝盖的前十字韧带断裂，接受了3次的手术。
0: 为什么它会断裂？
1: 啊，当然还是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不过很爱运动，我是一个非常爱好运动的一个
0: 排球。
1: 对，排球运动员。
0: 排球运动员，然后你
1: 是，
0: 动三次手术，
1: 对
0: 你
1: 啊，
0: 动第一次就该学乖了，你还
1: 对，
0: 动
1: 没
0: 了三
1: 错，
0: 次，为什么？继续打是不是？
1: 对啊，有时候就是有一种叛逆的个性，对。
0: 嗯。
1: 不过随着医学的发达，也许在20年前，我们很多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安全的回到运动场的一些方法，在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跨团队、跨组织来预防这样的事情再去发生。对啊，那所以平时的保养呢，第一个是像我自己而言，我就是非常注重我自己的肌力的控制。对，如果说觉得肌力在下降、在流失的时候，就要赶快回去找自己的教练报到。然后我也会很遵照物理治疗师、运动训练师的嘱咐，然后去看看哪边的肌肉是失去平衡的，或者是刚刚提到的，哎，我如果我的核心最近是特别差的，或者是我的肌肉是非常紧绷的，那就要请专家帮忙处理。对，这是都要一直密切的去注意它。
0: 所以你的肌腱、肌肉、韧带、软骨全部都要好好照顾它，
1: 是的，是
0: 避
1: 的，
0: 免再度受伤，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好，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啦。你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常常截图或打电话来问，就是有关于中医的药膳的查方，听说可以预防退化性关节炎，他们想要理解就是什么样子的查方可以预防退化性关节炎呢？请教一下我们中医师。
2: 是，那我想介绍这个查方之前，我还是讲一下，像这种，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在整间，如果说我的工作长时间维持在同一个姿势下，那可能工作环境下冷气的空调温度又很低，那我自己膝盖其实当下也会产生酸冷疼痛的感觉。那其实锻炼的方式不外乎就是刚刚洪医师提到的，包含了肌力的训练，或者说，我可能注意到我可能长时间在工作，我其实缺乏运动的情形，也就是适度的要去活动关节运动。那除此以外，我们中医当然就是看说，是怎样的状况导致我们的这个可能膝盖周围肌肉的供血营养不足。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药膳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可以增加我们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的供血，还有就是包含了我们膝关节内像是软骨啊，这些提供给它养分这样子。那这个药膳其实主要来源是我们儿童的转骨方哦。那其实刚刚一开始就有跟大家介绍嘛，儿童的转骨方，我们第一个会从补脾气跟补肺气为主，所以我们用了补肺气的黄芪有9克，那补脾胃的有生姜、大枣3克，还有补脾胃的白术9克。那防风我们用到9克，防风它主要的功效是说，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气血比较输送到我们的肌肉跟体表，所以这组成就是我们中医的名方，叫做玉屏风散。那除此以外，如果说你有我们中医判断是比较偏向血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再加入川穹跟当归，你可以用到3克到6克，其实都 OK 的。那如果你今天的骨头状况有比较像是一开始洪医师有介绍到，有些人可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嘛，骨质流失的问题，我们就会建议可以加入补肾的药。那前提是你比较没有跟一些，你比较没有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副癌或是射护腺肿瘤的病史。那我们可以用到像是有八戟天9克，菟丝子6克。那你也可以用到像是
0: 熟地，
2: 熟地
0: 枸杞，
2: 枸杞6克这样子。那我们食物呢，我们会选择什么？如果对于我们的素食者而言，我们当然就要选择对骨头有帮助、有注意的嘛。

0: 大概会在50到60分钟左右。
1: 嗯。
0: 因为像这种比较偏向补养的中药材，我们都会建议说大概要9煎到9煎1个小时左右。
1: 嗯，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在家里面可以这样煮这样吃。那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生活中有一些危险的动作，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很重要的。今天就要请一个十字韧带开过3次刀的来帮我们示范，有一些危险动作是不能做的。
2: 哦，其实我在门诊间的最常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哇，医生啊，我每天都运动，为什么我的膝盖还是一直退化，越一年比一年差呢？那我说你做什么运动？他说我每天都走路啊，我一直走一直走，我早上起来就一直走。那你有练你的肌力吗？哦，没有啊，我要怎么练肌力？然后或者是，那你有多补充一些钙质、维生素 D 吗？让你的肌肉骨骼更健康？哦，没有啊，没有人跟我说要讲这个。对啊，所以单靠走路当运动本身其实是一个危险
1: 不够
2: 的事
1: 的。
2: 情。对，因
1: 危
2: 为
1: 险吗？
2: 蛮危险的哦，因为你走路，你走再多，其实你肌肉不太会增加的。那你每走一步，都是你至少3倍的体重在压你的关节，
1: 对，
2: 尤其是下楼梯，下楼梯那个是真的是非常恐怖的。那另外我们在手术中，因为我每天都在手术，1个礼拜3天啦，那手术中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膝关节，尤其是你把它蹲到底的时候，给它一个很大的压力，或者是翘二郎腿，你会发现里面的关节，你的半月软骨也好啦，你的一些关节也好，全部都被挤得。挤得一塌糊涂都被跑出来了，这样子，对啊，所以平常还是避免翘二郎腿这种姿势，这个是对关节的负担非常非常大。那有些人喜欢，我说我下背很容易酸痛，我蹲在地上，希望可以伸展我的腰，对，可是好啊，也许腰感觉稍微轻松了一点，却不知它是在伤害你膝盖的软骨，
1: 结果
2: 对
1: 对腰好，对膝盖不好。是不是
2: 其
1: 这种
2: 实
1: 逻
2: 对
1: 辑？
2: 腰好也是存疑啦。
1: 懂，
2: 对呀、啊，
1: 好，这很重要。
2: 是。
1: 那这个网络上也流传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网络谣言啊，很多东西该吃不该吃，有时候我们真的也很难判别。比如说，以中医的角度来讲，大家常会讲到香蕉不能吃啦，白萝卜不能吃啦，橘子不能吃啦，凉的东西不能吃，竹笋不能吃啦，还有没有？是不是
0: 大
1: 常有
0: 概
1: 这种
0: 就是
1: 说
0: 这些
1: 法？
0: 东西吧。
1: 可是真的，你觉得是不能吃的，对不对？
0: 以香蕉来说啊，香蕉是在门诊当中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按照香蕉的营养素来说，其实它有部分的这个矿物质是对于膝盖是有帮助的，可是它又有磷嘛。那如果你磷又可能会造成骨质流失，所以其实到底它里面营养素对于骨头是好还是坏，其实还没有很明显的定论。
1: 但没有一定要吃香蕉啊，
0: 是
1: 不是？
0: 没错。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中医，我就以我们中医的角度来切入哈，就是我们中医典籍对蕉，它的定义是比较偏甘寒，甘寒的食物哈。那甘寒的东西，一般来说它具有解饥饿的作用。什么叫解饥饿？就刚刚洪医师提到了嘛，肌肉关节红肿发热的问题。那你给予这个香，你给予这种我们中医说甘寒的东西，是能够有清热，有能够有消炎的作用。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膝关节，比如说关节的问题，不是这种热呢，是偏向我们刚刚提到的寒，那你可能香蕉就不适合嘛。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测。你香蕉或是你刚刚玉芳提到这些食物，你要达到，你要对你的膝盖造成影响，那个量，我想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大。
1: 对，
0: 因为它不是药物，它是
2: 对，适量才是最重要的
0: 嘛。没错，
2: 对啊，这些都是迷思。
1: 那我相信一定很多这个长辈在门诊问你说：“啊，我当假黑葡萄糖安不？
2: 哦，这个
1: 我
2: 超
1: 要
2: 多
1: 不要
2: 的。
1: 补充一下？
2: 对啊，
1: 有没有效啊？
2: 有没有效看个人。我觉得现在一句话就是这样：你觉得有效，我就建议你继续吃；你觉得没效就没有。那以科学的角度来说，目前没有大型的医学证据证实它有治疗的一个效果。那治疗包含了你的结构有没有办法复原啊，或者是你日常生活的疼痛能不能有到很有效的控制等等。那也许有些的零星的报道说，它是有注意的，所以好啊，你试试看咯。对啊，你觉得 OK？
1: 说不定
2: 我不
1: 有
2: 反对
1: 效，
2: 啊，
1: 是不
2: 对啊，
1: 是？
2: 对对对。可是如果你真的吃了2、3个月都没有感觉，不要再花钱了，谢谢。
1: 我知道医生都说那是胃素药，是不是？
2: 有
1: 可
2: 时
1: 有
2: 候会
1: 可
2: 这
1: 无，
2: 样子。
1: 是不是？好，但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日常的正确的保养我们膝关节才是王道，
2: 是，
1: 因为到老了，你还是很需要它来支撑你整个人生，对
2: 没
1: 不对？
2: 错。
1: 能够安全的、健康的行走才是最令人羡慕的部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洪医师，谢谢陈医师，
2: 谢谢，
1: 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的行者应有下列六种的生活：财富丰足的生活，眷属和敬的生活，工作勤奋的生活，正觉道德的生活，感情净化的生活，心性慈悲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经过了6天高强度的热血对决，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圆满落幕。来自世界各地男女16支队伍在球场上完美发挥三好体育精神，不仅打出一场场令人血脉喷张的好球，更跨越了国界，收获友谊。希望明年高雄巨蛋能再相见。
1: 佛光大学。

0: 这边礼请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颁发女子组季军奖杯。
1: 全队上下开心接过奖杯，现场总共16支球队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经过6天的奋力拼搏，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正式圆满落幕。
0: 佛光大学速度飞快，搭配流畅外围传导，外围火力覆盖全场，强势守护自己主场。
1: 佛光杯赛事完美贯彻三好体育精神，各国劲旅在场上展现拼劲，同时也要以球会友。回顾这6天的点点滴滴，主办单位也对选手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2: 佛光杯是多年来不仅是运动竞技，更是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的友谊桥梁，让全世界青年因为篮球运动而相遇交流，大家共同成长。
3: 我们要每一年把赛事办得更精彩，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明年也是带着你们精湛的球技再回到高雄，高雄的大门将永远为所有年轻的选手展开。
4: 我发现到我们的球员非常了不起，大家奋勇向前，尤其看到有些队伍虽然已经落后，但是仍然奋起直追，甚至于到了最后是逆转胜。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永不放弃，共创荣耀。
1: 最后的闭幕典礼，各队开心合影留念。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不仅带来无数令人血脉喷张的精彩好球，更让来自各地的球员收获满满友谊，相约明年高雄巨蛋能再次相见。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2026佛光杯女篮季军战上演精彩的逆转秀，佛光大学迎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第四节最后一分钟还落后两个球权，凭借永不放弃的精神，靠着前锋邱敬恩在最后14秒投进关键的逆转三分球，中场以71-69险胜对手，把季军奖牌留在主场。
1: 比赛最后14秒，佛光女篮前锋邱敬恩顶着防守投进关键三分，将比分硬是超前。中场佛光大学以71-69拿下季军。这场与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季军战战况相当激烈，佛光大学在三位球员得分上双的情况下，将胜利留在主场。
6: 接到球的时候，然后没有人守我，然后就想说自信出手，然后投进了就很开心啊，然后前面那些没进的都感觉释放出来了，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
1: 没进没关系，下一球再来。本场比赛第四节最后一分钟，佛光大学还落后至少两个球权，但在绝境中上演大逆转，漂亮抢下铜牌。
7: 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所有人都不能放弃，就算我们第四节落后20分，我们也是要拿出我们的拼劲，然后让这些可能帮我们加油的师傅或是一些师兄师姐，甚至是球迷家长，然后给他们打出一场精彩的球。
8: 我刚刚在休息室也问了他们一句话，我就说假设你们昨天的这样的表现，你们每个人勇敢的表现，我相信今天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都是一种养分，那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吸取到，然后把它带到我们的大专杯。
1: 从末节劣势到光荣赢下比赛，佛光女篮为所有观众展现最好的团队韧性与精神，也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画下完美句点。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大学与师大精彩对决，开局佛光大学由邱子云跟连文林相继命中三分球，迅速建立了领先，但是第二节师大展开了强烈反扑，下半场师大延续火热手感，虽然在最后一节佛光大学展现顽强韧性，但是最终师大仍然以79-68击败地主佛光大学，成功锁定冠军战门票。
9: 邱子云只会拿球右边，哇！
1: 第一节才刚开始，邱子云马上三分开壶，整队气势一开始就打出来。接着连文林三分底线再来一球，佛光在头号主将连文林的带领下取得优势。
9: 哦，会比较吃亏一点的。哦，右边切入上来，
1: 但是进入第二节，师大急起直追，打出23-11的单节攻势，令师大能带着六分领先进入下半场。
10: 防守对。
9: 魏世云很快濒临城下，左边外线的出手，哎呦！
1: 下半场师大取得大部分时间领先，甚至把分差拉至将近20分。即使江子柔得分持续低迷，但师大仍然有三人得分达到两位数以上。
9: 甩到前场去绕了，
10: 有没有？
9: 有。
10: 有，
1: 时间来到第四节最后2:08，佛光大学仍然不放弃，连文林在底线一记长传，球直接飞过全场，被潘玉柔接住，两分打板进球。中场师大以79-68打败地主佛光大学，取得冠军战门票。人间新闻王义仲、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杯第五天上演爆冷大戏，先前夺冠热门光明大学遭遇澳门浩俊顽强抵抗，前三节持续拉锯，澳门队在第四节靠着猛烈的三分火网拉开比分，最终以86-72抢下首胜，也让光明大学无缘冠军战。
11: 连续两个换手运球之后，钟杰宏的上来得分，
1: 连续挂射运球，过人切入左手上篮。澳门浩俊俱乐部的后卫5号庄杰宏为球队最后一场的佛光杯先抢下两分，
12: 破得游刃有余哦。但现在的话，显然他们在外围哦受到了一些限制，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球送进去。
1: 双方比分一路紧咬到第二节后半，澳门浩俊3号的宋俊毅摆脱上一场的低迷手感，也喷进一记三分弹，让澳门带着4分领先光明大学进入下半场。
11: Basco， 这个球也挨了庄杰宏一个锅子。
1: 第三节后段，光明大学快攻挨了澳门浩俊一记麻辣锅，但凭借着身高优势抓下篮板，完成2次进攻要回比分，帮助球队以3分的微幅优势进入第四节。
12: 光明大学这第四节最大的一个问题，哇，追不回来了。
1: 第四节开始后，比赛风云变色，在澳门浩俊洋将 Anthony 的一记后撤三分，助球队建立本场最大的领先优势，也让原本有机会争夺冠亚军的光明大学意外提前出局。中场澳门浩俊以86-72把握住佛光杯赛事的首场胜利。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大学对战澳门浩俊，佛光大学由邱子云的三分球吹响进攻号角，随后展现强大的团队火力，突破对手区域联防，并且建立了两位数领先。下半场连文林带领发挥，全队多点开花，有高达11人得分。第四节火力全面爆发，最终以112-65狂赢47分，创下了本届赛事单场最高的得分纪录，强势晋级四强。
13: 基本上起手是一定是在高位先挡拆哈，那挡拆完了之后，要么走，要么是还有高低位的连接，要么呢就是挡拆下。
5: 邱子云发动三分外线犀利攻势，这是吹起进攻号角，把比数拉开到10分以上之后，澳门祭出了区域联防，但是还是不敌佛光大学，导出一个又一个空档，比分逐渐拉大。
13: 这边出手被干扰，反应很快，连文林。瞄一下，还是出手。
5: 第二节开始没有多久，连文林射出了三分冷箭，澳门接连喊出暂停，调整上场队形。但是佛光大学仍然不给喘息的机会，半场领先50-38，领先了12分。
13: 再投连文林，
5: 连文林带头三分开张，整队的气势越来越旺，有别于前两场得分主要集中在连文林、黄瑜婷以及李怡婷。这场比赛全队总共有11人有分数进账。比赛来到了第四节，佛光大学势不可挡，分数差距从30几分拉开到40分以上，最后破了本届赛事单场得分纪录，以112分痛宰澳门浩俊47分，小组赛全胜晋级四强。人间新闻王义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热血开打，今年同样是开放免费锁票，吸引了很多补习班还有国小团体组队进场吹冷气来应援。场内除了战况激烈，二楼回廊还设有捐印手作体验以及公益义卖，让大小朋友有得看又有得玩。佛光杯篮球成为了港都暑假嘉年华。
1: 南台湾外头超过30度的高温，不过走进高雄巨蛋，迎面而来的是凉爽冷气与热血的佛光杯赛事。今年更是开放免费锁票，也吸引许多团体前来，凉爽看球又能避暑。观众席上加油声此起彼落，小朋友拿着加油棒组成加油团，超热比赛气氛。
14: 可以吹冷气，然后又可以看比赛。
15: 小朋友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可以来巨蛋看比赛。第二个呢，大家都很爱打篮球，对不对？对，那有机会可以参与这种国际赛事，很棒。
1: 不止场内赛事热血，二楼回廊的手作体验，以及埔门中学义卖的加油毛巾、纪念 T 恤，各式周边同样吸引满满人潮，让大小朋友挑得开心，玩得不亦乐乎。看球吹冷气还不够，现在还有卷板印刷 DIY， 颜料轻轻一刮，五秒钟之后就会变成我手上这张佛光杯标语 Be the light， 好看又好玩。
16: 我来看佛光杯，然后刚好看到外面有这个，
17: 还有很有意义，
18: 很刺激，
17: 很有意义。
1: 你今天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做的？
17: 一只大象。
19: 其实他们是自己来做的话，第一个球赛可以加油气氛，第二个手作是他们自己动手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1: 精彩赛事结合丰富经验，这项国际赛事已成为港都夏日的共同记忆。
20: 佛光杯赞！
1: 从场上的精彩对决到场边的热烈回响，第13届佛光杯就是希望号召大家 Be the light， 希望带着这份热情成为他人的一道光。以上是人间新闻记者洪瑞、李正仁宗在高雄巨蛋的采访报道。
5: 佛光杯场上有选手打出精彩好球之外，其实在场下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从指引交通、包办数百份便当，到赛场 DJ 与环境清洁，环环相扣的无私奉献，就是要展现最温暖的人间温度。
1: 游览车一台接一台，比赛还没开打，场外大批小朋友早已经迫不及待。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井然有序排好队，现场还有金刚义工指挥交通，不止维持秩序，更全力守护小朋友的入场安全。
21: 我们一早就是来接待小朋友，我们进到里面去参观，那就是我们都有分配工作，像我们这一次师傅就教导我们说要就是分三个段落，因为车子真的还蛮多的，这样才不会乱。
1: 镜头转到场馆内，后勤同样热络，义工团队默默穿梭，包办工作人员的三餐，光是午餐就有超过300份，塑胶袋上还贴上各个单位的标签，并一一发送。
22: 大家精彩之后，拿出你最大的热情来为所有场上的选手继续来加油呐 ！Let's go！ 最精彩的篮球赛事尽在佛光杯，谢谢。
1: 在球场边还有一位 DJ 随着比赛节奏切换音乐，时不时透过麦克风进行现场实况播报。从佛光杯开赛以来13年从未加价，也可以算是半个义工。
23: 我都觉得只要在高雄的比赛能够多一点为高雄的，让球迷朋友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比赛精彩的赛事可以看的话，我想我都很乐意啦。让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不懂的这些赛事的朋友能够先来进场，然后感受这样的氛围。
1: 另外，场上还有工作人员及时擦地，防止球员受伤。到了晚上，也有人推着手推车留下来打扫会场。点滴细节就是希望让球员与球迷享有最好的赛事体验。
24: 各个场地的一些垃圾，还有那个球员休息的地方，看要补卫生纸或者是水。对，然后二楼就整个场馆。后面他们打扫完，我们负责检查环境是否有 整洁，有清洁干净。
0: 透过大家灌注进去的一些善美的意念，那这些善美的意念，我想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不管是台上或者前台看得到的，或者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看不到的资源，其实都是认同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一起来投入这样子。
1: 从场内到场外，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将热血赛事融入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打造出属于南台湾盛夏的体育盛会。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啊，拢来先干，咱为一部分尔。
3: 对啊。
2: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
3: 嘿嘿嘿
2: 嘿，伫这边倒边位，
3: 对对对，
2: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贯的人做会出来。
3: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
4: 嗯，
3: 啊，所以用了坐飞机，
4: 嗯，
3: 坐火车，
4: 哦，
3: 坐滑板车，
4: 就很呆呢，
3: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4: 坐滑板车，
3: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
4: 嗯，
3: 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6: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3: 佛珠哦，
6: 对，
3: 还，我唔知呢。
6: 茄子皮，
3: 茄子皮，
6: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
3: 哦，
6: 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献影像、多媒体互动以及五大主题展区，带领民众回顾佛光山一家子弘法历程，也见证了星云大师为了佛教的初心与愿心。
1: 一起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宣布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正式展开。走进展场，珍贵照片、文献和影像呈现眼前，民众开心和大师合影，留下宝贵记忆。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庆祝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回顾六十年弘法历程。
3: 除了欢喜以外，我想另外就是一份的感动，一份对我们大师的深深的怀念。我们大家一定要就是把这一道的明灯能够，我们有那个责任让它永远永续的传承下去。
4: 今天来参加传灯六十年百年仰望，我觉得非常荣幸。那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会觉得今生非常荣幸能够遇到星云大师，然后有机会在佛光园美术馆办展览。
5: 我们也希望我们美术馆本身两个家族系统，在社会上，在所有的艺术心灵的追求上，能够对广义的大众有更多更多的服务。
2: 互动展区吸引不少民众停留体验，亲手叠印纪念明信片，制作星云大师墨宝，并在留言板写下对星云大师的感恩与缅怀，共同感受佛光山六十年弘法足迹与人间佛教精神。
6: 星云大师一生的心愿，不但是为了佛教，也是为了众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希望今天参加过后，参观过后，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道光，让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7: 这次的展览有很多的大师呢的手稿，以及现场大师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所以展览到明年的一月份，希望大家回到佛光山一定要来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走到展场。
2: 从为了佛教初心到六十年来遍布世界的弘法足迹，走进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民众看见佛光山一路走来的愿心与实践，让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照亮未来，薪火相传。人间新闻整场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将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完成7天短期出家修道生活，透过修持文法禅修以及出波作物，体验清净僧团生活，并将佛法融入日常。
2: 戒子整齐列队行堂诵经禅修，在清净道场中体验丛林生活。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参加第111期短期出家修道会。正受典礼中，戒子受沙弥十戒与六戒法。
8: 像我们学佛受五戒，其实也是从内心去寻求跟约束自己。
9: 我学习改变生活习惯，那心里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欢喜，也停止了很多的烦恼。
10: 三好四给五合，它不是口号。我觉得如果人能真正的落实在家庭、生活中，然后在职场上，也许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更圆融的处事。
11: 因为这边有很多熏习佛法的课堂，所以回到香港道场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努力的报读不同的课程。
2: 戒子投入出波作物威仪训练，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与服务。课堂上，法师讲授戒律、经义及人间佛教思想，引导戒子深入佛法。 并前往宗主殿礼主上供，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悲愿。
12: 你们能够发心参加短期出家，这个是非常难得，我们大家呢礼佛拜佛，跟随师父学习，让我们更加的丰富我们的人生。
2: 戒子将戒定慧带回生活，在工作、家庭和人群中实践佛法，将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化为日常智慧与力量，让清净道心持续延续。人间新闻吴成厂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在佛光山大觉堂温馨登场，现场典礼超过了1500人，并且有300名弃子参与，家长带着孩子回佛馆虔诚祈福，希望菩萨保佑健康长大。现场还有相声、变脸以及丰富的体验，要让信仰与欢笑能够代代相传。
13: 皈依佛，
14: 皈依法，
13: 皈依法，
14: 皈依僧，
13: 皈依僧。
15: 慧准法师念一句，小朋友就用稚嫩声音跟着附送。在佛光山举办的2026年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现场庄严又温馨。
16: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与希望。
15: 随后慧准法师将一个个平安符亲手帮孩子戴上。做观音菩萨的弃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长大，也把这份信仰一代代传下去。
17: 主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然后透过那个观音菩萨可以平安健康长大这样。
18: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观音的弃子，然后我觉得带小朋友来这边就是希望就是当观音的弃子，可以希望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的小孩能够就是不会增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9: 猜到了，这是谋财害命。
15: 现场除了祈福法会，还安排了一场名为这里有戏的传统艺术表演。从相声到变脸表演，精彩剧情都让小朋友看得不亦乐乎。
20: 做的观音弃子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你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就犹如观世音。来，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讲，说好话，
21: 做好事，
20: 做好事，
21: 做好事，
20: 存好心，
21: 存好心。
20: 我要做观世音，
21: 我要做观世音。
22: 看到这么多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来参加观音弃子的皈依典礼，说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代表着信仰的传承，也代表着一颗颗小小的菩提种子准备要开花结果。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每一位小朋友，你们成为观音菩萨的客家。
15: 此外，活动也特别邀请信众参加法华经奉纳，在法师带领下，众人虔诚绕行法华塔，将绕塔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与孩子。在活动的尾声，还有小小弃子的趣味游戏体验，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让信仰的种子升植孩子心中。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在美国的佛光青年参加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特别回到了台湾总本山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在开幕典礼上正式复团，将进一步深化海外佛光青年组织运作。
23: 相信在荣师傅的授证之下，新成立分团一定能传承信仰的灯火，灯灯相续，百年仰望。
1: 法师将绶带挂在青年身上，进行受证仪式。象征责任扛在身上，延续去年华府佛光青年分团成立的因缘，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参加佛光山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在开幕典礼中正式复团。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龙法师亲自受证。
3: 慈悲喜舍遍法界。
1: 在大会师结束之后，北卡佛光青年分团与华府佛光青年分团的青年代表们进行东部寻根之旅，拜访月光寺、日光寺等台湾东部道场。
4: Great function. In the future, I'm hoping to help to integrate BLAAD into more local events. Especially as I go to colleg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flexibility with my tim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to kind of help BLAAI.
5: 通过这次的青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我学到了非常多。
24: I will just continue to come to the conference. I can meet new friends and like learn new stuff.
1: 大会师和东部寻根之旅，让青年代表们认识佛光青年组织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方向，未来将善用学习到的经验经营分团，带领更多人在服务中学习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舒适护生理念。路跑活动吸引了将近2000人参加，同时举办的还有公益捐米活动，佛光人集合爱心购买1000公斤白米，由新北市社会局代表接收，再由里长转赠给弱势家庭。
1: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Magic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25: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26: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1: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

0: 止强生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1: 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有意义的公益路跑，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2: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0: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素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采访报道。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为了要感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澳洲南天寺跟南天大学在日前举办了《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新书的推荐介绍会。这场盛会吸引了来自澳洲、纽西兰还有海外的三信二众，有超过500人透过实体以及线上共修共学，深刻展现出人间佛教在多元文化中弘扬发展的用心。
1: Skillful means is a dynamic application of wisdom,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bodhisattvas in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2: 这次活动专题讨论会探讨佛教与人间佛教之间的关系，而人间佛教所提倡的佛性思想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慷慨、真诚与关怀他人的精神。
3: I think for Western society,I think one of the most empowering things, for humanistic Buddhism to bring in our own lives is just that I love that term of Buddha nature, that we can all be our own Buddhas, that we can all strive to be the very, very best that we can be.
2: 这次工作坊另一项重点就是由南天大学负责翻译的英文版《传灯录》推荐介绍，这是大师思想走向英语世界的重要一步。
4: 星云大师《传灯录》的英文版，对于我的下一代来讲，对于澳洲所有的大众生来讲，这一点，这个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那希望建立在这个开始的基础上，我们人间佛教在澳洲这一片土地上，在西方国家的土地上，能够有更深更远的未来。
5: This is his Dharma heritage being passed on to us and also to future generations. Having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I think, is a special thing for us at Nantian Institute here in Australia,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this special distillation of the master's teachings into English.For not just us, but also our students, and things for us to think about for the future.
2: 会中，妙光法师以自身移民澳洲，亲近佛光山，发心出家，再由大师带领走向国际弘法舞台的生命历程，说明大师的国际弘传不是向外扩张，而是不舍一众生的慈悲实践。
6: 我就曾经问过师父啊，未来该怎么做？师父说你要努力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但是呢，不要单打独斗，有想法一定要跟你的团队一起商量，一起研究。
2: 星云大师在海外建立南天寺，不仅仅是落成一座寺院，更深深扎根了大洋洲的信仰文化与教育，为当地留下培育人才的深远因缘。透过这场传灯盛会，不仅圆满了跨文化的精神交流，也让人们看见人间佛教在南半球发光发热的永续未来。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艾明顿讲堂日前举办了温馨茶话会，法师跟信众齐聚一堂。这场活动不但是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更是要庆祝艾明顿讲堂落成30周年。现场大众一同回顾弘法的历程，并且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场面十分温馨。
7: 这个佛像就是当初在一片一片贴起来的，给他们一个掌声。
2: 回首来时路，法师与信众齐聚一堂。这是加拿大佛光山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大家共同回忆起这30年来的点点滴滴。茶话会特别安排多位新旧信众现身说法，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
8: 法师很好，给我很多就是展示自己的机会吧，也给我儿子很多机会，就是我们一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9: Yeah, I learned a lot from everyone here. I've attended Buddhist classes and I hope one day Ellie will do the same. And grow up at the temple as well.
10: 我进佛光山也是三十几年的哈。我那时候也是很年轻，差不多五十岁左右啊就进来了，我现在85岁。
2: 谭讲师郑宇书在会后与现场分享星云大师成立国际佛光会的初衷，并感念大家共同成就。
10: 因为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每一位，你们这么发心的护持了30年，才有 M 屯道场这么的庄严，其实是让我很感动跟很惊艳的。
2: 凝聚信众的力量，也见证了从小朋友到长者的跨代传承。鼓励大家不忘初心，持续牵起跨时空法缘，继续下一个30。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由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的佛光40圆游会盛大登场，现场提供高达80种亚洲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的饮品，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表演接力登场。这场活动吸引了当地将近1000位民众共襄盛举，成为了渥太华每年夏天最受欢迎的年度盛事。
11: 床前明月光，
2: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圆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素食圆游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器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圆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圆游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身，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日前在澳门禅境中心举办心灵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他以凡事认真不要当真为主题，教大家如何在生活中练习转念，才能摆脱执着，做自己的生命主人。
12: 信念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是对的，然后你愿意为他坚持下去。如果没有信念的人，那他现在遇到障碍就退失了啊，他会逃避啊。
2: 讲座一开始，永富法师就点出，信念是生活修行的第一步，唯有相信对的方向，坚持下去，遇到障碍才不会退缩逃避。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时常受到八风干扰，法师建议要以凡事认真但不当真的心态来应对。认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不当真是指心境，对结果要放下。
12: 要学习像什么竹子一样，今天我们学佛修行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心要有弹性，什么都好，什么都没有关系。
2: 讲座圆满结束后，每一位来到现场的信众都获得永富法师最新著作，法师更在书页亲自题上祝福法语，贴心的惊喜让每个人都感激不已，法喜充满，也为讲座画下最完美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半日禅修活动，吸引数十人参加。透过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的带领，在忙碌生活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
13: 法师带领青年坐在草地上进行禅修，隐约可以听见虫鸣鸟叫，所有人都闭上眼睛专心在自然中体会宁静。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半日禅修活动，吸引光明大学学生、社会人士及佛光人参加。
14: At Guangming Chan Monastery, it really good to have this meditation since it has the good environment. You can clearly hear the chirping of the birds, you can feel the wind.
13: 法师带领学员们跑香，半日禅由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带领。法师说明禅堂规矩之后，带领学员体验气功、跑香、慢行禅、坐禅，让身心平静下来。
15: 今天的半日的禅修的话，学员呢有将近30多位，然后在打坐的时候的话，尤其是户外打坐啊，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参加的学员的话，在打坐的当下，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安住。
13: 活动圆满成功，学员们透过半日禅，在忙碌世界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的感觉，也更加认识自己。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欢迎回来。花莲直飞韩国仁川航线在去年底才起航，如今却传出七月底暂停，引发地方关注。不过县府强调并非停飞或取消，而是航空公司因为燃油成本上升调整营运基地，重新申请航权，预计最快在十月底就可以恢复飞航。
1: 好，他们会长，
2: 热情欢迎，热情欢迎大家。
3: 去年十一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了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九个月，却传出了七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4: 是在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平均大概差不多七成左右，七成。那高峰的时候会到九成多，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五千个啊，近五千的游客。那对于花莲的在地的经济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3: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三个月，最快十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4: 这段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
3: 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五千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5: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哦，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6: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3: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对世间的众生，所以不见情如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再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要处理无些。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工作。

0: 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纸烧，然后画绘在墙堵上，这整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纸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谈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今天名人书房的大来宾，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看他的书长大的。欢迎侯文勇。
1: 金玲好，大家好。
0: 哎，侯大哥，我刚这个玩笑话其实也是一句赞誉，你应该最近听了很多人对你这样说吧？我是看你的书长大的。
1: 对啊，前一阵子在跑宣传，大概少说每天都听个两三次。嗯，好像宣传现在上百次，大概又听到了。
0: 但是这里面真的大家都是几乎可以说是赞美你的写的又长又久的意思。
1: 对，
0: 从那个你还不是专职作家，是斜杠的医师作家，然后到后来弃医从文，成了专业作家，专职的作家之后也三十多年了吧。
1: 有，所以我觉得也还蛮幸运的啦，因为一方面好像我选择了这件事情，然后持续觉得它很有趣，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相对这也不是我选择就可以，也相对的要有一群愿意买书的人觉得它很有趣嘛。所以我常常碰到一群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人，就会跑来跟我讲很多事情，然后他好像比我很多朋友还要了解我，他就可以把我书上所有的事啪啪啪啪从头讲到尾。
0: 可是毕竟因为我看了你的成长啊，
1: 对，所以他有一种亲切感，好像跟我一起经历了很多岁月一样。
0: 是，
1: 所以我的人生有一种资产，就是我认识很多好像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好棒哦。
1: 对，
0: 不过这三十多年来说真的哦，因为你是那么的崇拜某一些作家，而是你最后走上了这条路，这么几年下来，你有成为自己想望中的作家吗？
1: 这件事呢，我也曾经想过很多次，因为我要想一个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
0: 对，
1: 写这本书嘛。那当然我就很知道说，我一定会问说，你最后你有没有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如果你都没有，那我们干嘛看你的书了，对不对？所以好像我就不得不想说，我要变成想望的大人。可是后来我想想，是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哦。就是如果你现在想要变成想望的大人，那一旦你成功了，那人生后面就没有意义了，
0: 没有目的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人生就完蛋了。就好像我妈妈，大概我三十几岁就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做到这样，我们很满足，对你没有期望了。”然后我就想说，应该很高兴嘛，因为妈妈在赞美你嘛。可是我的下一题就是说：“啊，妈妈对我没有期望了，那我人生是不是完蛋了？为什么她对我没有期望呢？”所以我后来就慢慢想清楚了，这一题应该是说，它应该是一种态度，就是他在乎的是那个过程，就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抱着一种我想要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那样的心情，
0: 是，
1: 但是我可能一直都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拥有人写得比我更好，拥有更精彩的作品，那我就会不断的去想望自己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
0: 是，
1: 那透过这样的心情，我每一天每一天活着，好像都有希望，都很精彩，那不至于像我爸爸妈妈说，对自己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对你没有期望，
0: 对对对，
1: 你就这样好好待着就好了。
0: 哎，好棒的人生态度哦。其实我觉得包括你写这本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也是一个很棒的态度。说起来侯大哥早年的作品，我觉得出书的密度是比较高的，但是从人浮于爱的第一版到这一本，其实中间大概有八年的时间里面有出新的书，那当然这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其实你也都有这个交代在里面。我就会觉得说，虽然出版社把这本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定义为是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最后的集大成，但是我还是觉得除了你的侯氏幽默以外，他有多了一种真正的大人味。那个大人味是来自里面你写了一篇，就是你为什么写这本书的起心动念，你想要成为一盏车尾灯般的存在，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念，然后就发现我要把某一些话诉说出来去指引别人？
1: 我觉得指引别人是不敢当啦，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这条路是我自己的选择嘛，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道路嘛，
0: 对，所以你应该是说陪别人一段，其实你比较说的是这样子。
1: 对，就是因为我后来就觉得说，像我这样一个作家，其实认真想起来是很无聊的，或是很可怕的。因为我是说回顾去看，因为你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就可能最畅销了嘛，可能也是得了很多奖嘛。那接下来你每一次出书，你的目的如果永远都只是更畅销，得更多奖，或者是说你要维持那样的一个高峰，那么你将来人生就有点像那种考第一名一样，你永远只能，你考不到100分，你就要挨打。我小学数学老师就跟我说，你考不到98分，就要挨打。别人是60分，我是98分。对，而且那时候一题是3分，意思就是要考100分，变相的意思嘛。那如果是那样的 的人生其实很无聊啊，因为你没事就是要维持那个嘛、嗯、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我常常要想说，那我为什么还要写下一本、嗯、好，不写我就至少不用比赛嘛，
0: 啊对
1: 对，就不用考试了嘛，那写了等于是你如果要维持那个目的，你永远就是要去有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嘛、嗯、那我后来大概也想透了悟透了一个道理，就是写作是一种关系啦，
0: 嗯，
1: 就是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个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某种关系，那种关系很可能是一种信任吧，或是一种相信、嗯、或者是某个东西，你可能同样的话他妈妈讲他不想听，我讲了他可能愿意听嘛、
0: 啊、
1: 所以我可能就取得了一种有趣的位置，就是因为是你信任的人或关系或朋友、
0: 嗯嗯、
1: 那所以假设我今天跟我家人我爸爸妈妈让我再讲个什么有趣的笑话，或再讲个什么我今天在学校看到的故事，那我就不会有那个第一名的压力啊、
0: 嗯、
1: 那我也相信说我不管讲得好或不好他们还是会相信我嘛、
0: 嗯嗯、
1: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会构成的一个就是我可能三年不出书，我可能五年不出书，但我知道我那些关系还在，
0: 对，
1: 只要我那个态度是一样的，那这个过程之中在交流的这些情感的过程之中，我并不是需要去做宣传或是怎么样说你要来买我的书，或是怎么样你可以让我保持第一名不要被老师打，而是应该是说我们怎样维持一种好像我可以帮得上忙，或是我的人生经验，或是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我也可以让你去发现，所以从某个角度不是说我为我的读者写，从某个角度也就是说这样的态度会让我自己因为这样的关系或是这样的读者让我会有兴趣，觉得说我真好，真不容易有一群这样子的读者，我很愿意为他们继续再写，或为他们再去创造出我觉得有趣的东西、嗯、
0: 但是写了半天你有想过说哈哈，我的文章当初写的挺搞笑的，怎么现在会变成课本里面的教科书内容，这个是始料未及的吧、嗯、
1: 对，可能教科书以前都太不搞笑，所以他们要一些，
0: 对，而且你又是一个不喜欢读教科书的人，
1: 对，就是我觉得教科书也不断在改变了，可是进教科书也有教科书的麻烦，因为以前我听人家也有问过一些不太喜欢教科书 的这种感觉的人，啊，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听过侯文勇，他说要像鬼一样，那我就很有兴趣说为什么像鬼，他说一天到晚听人家说但从来没有看过那你问他说为什么没有看过呢，他就会说因为他们都在教科书上，那这种感觉我想说嗯，你这样好可惜哦，可是事实上我也是，因为我最近因为去日本玩，然后读了日本有个地方四国有个地方叫松山，
0: 嗯，
1: 那松山是以前夏目漱石从东京呢毕业以后被踢去乡下教书的地方，那他可能教得很不开心嘛，就写了一本书叫少爷、
0: 哦、
1: 叫崩甲，
0: 对，
1: 那这个少爷是讲什么，就是一个很不爽，然后觉得这真乡下真野蛮真落后，然后教一群无聊的小孩，然后整天在那边抱怨，然后他觉得这边人讲话都是不真实，然后因为他又直然后又跟人家冲嘛，然后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那我去松山了以后呢，就是去他游泳的地方去泡温泉的地方泡温泉，去他什么吃糯米丸子的地方吃糯米丸子，所以我就不得不把他的书拿起来看、嗯、那因为我过去也会看川端康成看三岛由纪夫，
0: 对对，
1: 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哦可以了，原来日本的文学都这么的典雅严肃，所以我就错过了夏目漱石，我以为大概是一类的啦、
0: 嗯、
1: 一直到后来看了少爷以后我真的是被笑歪的，我想说啊，这根本就是顽皮故事集嘛啊，这根本就是我后来写的危险心理嘛，所以如果谢正杰长大了就去当那个少爷去乡下教书，然后整天在那边抱怨、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一种人、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更好玩的就是我到他游的温泉里面，我去、欸、想说哎、欸、没人我去游泳一下，我就游得很开心啦、啊、就有个日本点点我，然后指我，然后指那个温泉上面一块牌子，而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看得到那有个叫 Oyoku， Oyoku 就是游泳的意思，这个单字我还看得懂，然后我想说嗯，他牌子在讲什么什么游泳，我想说算了，这已经被人家这样讲了已经很无聊了，所以我就去小池泡，后来我读到少爷大概读到第三章还第四章，我就发现说原来他到乡下呢去泡温泉呢，趁四下无人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游泳那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然后呢他游的两天三天以后呢就发现那个牌子被贴出来了，
0: 就是游泳禁止是不是，
1: 对，就是一模一样，就温泉中不可游泳那是为他写的你知道吗，然后那一天我就忽然笑了，就是哦 我碰触到夏目漱石最深处的心灵了，因为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想游泳一下。你看，你可以跟100年前的文学作家忽然有一种同样的冲动，而且被禁止，
0: 对，
1: 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对不起，我跟夏目漱石道歉，我误解你，我不想你这么好玩。我一直误解，以为他是川端康成或者是三岛由纪夫，没有，他们这两位也很了不起啦。只是说我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比较喜欢看这种。对，他有一句名言很好笑，他说：“如果你在人生里面抱怨呢，你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失败者；可是如果你在文学里面抱怨呢，他就是非常高雅的经典。”
0: 哎，其实你真的受到好多作家的影响哦。你大学的时候听了黄春明的演讲，
1: 是，
0: 所以他给你的影响很深刻。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你自己也成为一个名作家，你再回头来看，你现在会怎么去解读那个时候所听到的、看到的呢？
1: 我那时候是大一听到他的演讲，
0: 大一就听了。
1: 对，但是我在大一之前呢，我有一种人生已经到此结束了，
0: 何必呢？
1: 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想要考医学系嘛。
0: 啊，因为你考上了。
1: 我考上了嘛，所以我接下来的7年只要毕业就好。那毕业只要60分嘛，那我在这之前是要少一分就不行嘛，因为就医学系就在那10-20分里面竞争嘛。
0: 是。
1: 可是以后只剩下60分就可以的人生，那我就忽然觉得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觉得我最好的人生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就是要享受剩下的嘛。哦，那我想我那时候心态有一点像现在有些年轻，我上次听一个脱口说的相声，他就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现在毕业用现在知识就混一辈子，可不可以不要学习的科技，可不可以不要再进步了，就到此为止，然后我就这样混到死。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点这种心态。然后黄老师在演讲的时候，他那时候一进来就讲了第一个故事，就把我笑坏了。他那时候是我们不晓得他就是演讲，他就穿个那种好像那种现场的工人，然后倒了一杯茶就进来了。我想说哦，这个工人还蛮有型。然后他坐下来以后呢，就开始拿起麦克风讲话了。然后他第一句话问说：“哎，诸位有没有觉得你们的人生其实有点无聊？”他问这句话，我就说：“好屌的工友啊！”对，我大概接着他下来讲故事，我才知道这个人应该不是工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电视台做事，那时候的八点档收视率是40%。40%的意思是什么？就是200万人有80万人八点同时在看，所以8:10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广告休息去上厕所，所以大概8:12-13呢就开始按抽水马桶。那我的朋友在自来水处储水处工作，他就看到自来水处的水位在8:13陡然下降，这就很好笑啊！就是为什么一个工友要讲这种事情呢？那接下来他就会说：“大家过着看一样电视剧，一样的思想，一样追求一样的事情，诸位有没有觉得这样的人生其实有点无聊？”对，然后我在想说，这个黄老师如果大概早一年出现在我的人生啊，我说你才无聊，我现在忙着要考试啊。你不无聊，我现在考上了我就什么都有了。可是他那时候刚好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我会觉得好像讲的有点道理。那我现在成功的当医生了，赚了钱了，娶太太了，然后有房子了，生小孩了，然后养小孩再让他当医生，然后完了以后就老了，老了以后大家我参加可能什么胡伦社狮子会，然后老了大家都说啊，这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这样的人生看似很成功吗？可是会不会其实还蛮无聊的？所以他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好像给我觉得我大学除了把医学系念毕业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应该去发掘说那应该有怎么样的人生才是不无聊。那我觉得他在我那个青春年代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窗了，或是我的脑洞就被某个程度被打开了，所以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感谢，就是我在青春的时候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或者笑话，而且他是讲笑话，他如果不讲笑话，可能不会印象那么深刻。
0: 对，没错。对，因为你自己其实从小也就是一个非常会讲笑话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侯大哥最特别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人看你的书？
1: 欸、不晓得、欸、我以前也说你们不要看到书就一直买哦，好不好看你们自己负责哦。你不要说看到名字就不管，然后就很多读者说对啊对啊，我们就是看到名字就一直买。我说你们这很糟糕，你们就是把作家宠坏了，让他越写越烂，都是你们这种人读者宠坏了。
0: 对，那像我这个读者呢，我会讲说我为什么会看侯文勇的书呢？因为我觉得看你的书，我可以是在很轻松的阅读体验当中而有所收获。嗯，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嗯、比如说变成自己想画大人来讲好了，最新的这一本，我在看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觉得哇，你要把人生分成努力组跟好玩组吗？嗯，然后到我翻到最后一页，还有我对你的粗浅的了解，嗯，我想说没有啊，你的人生根本没有分成好玩跟努力啊。嗯，
1: 对你这样讲，让我想到说，对我这样会这样写，好像是为了说明的方便。
0: 对，
1: 其实这两个字是没有界限的。嗯。其实最不好玩的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最需要努力的事。那最需要努力是为什么会不好玩呢？因为其实你想不到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努力。嗯，所以到最后这两个事是在一起的。一旦你觉得好玩啊，比如说谈恋爱很好玩，追一个女生很好玩，哦，你很想要，那这个时候呢，你晚上去站岗站到天亮啊，你还淋雨啊，那你要送一朵花，你就是从台北跑到屏东去那边淋一个晚上的雨，就很好玩啊，你不觉得这件事很痛苦啊？所以这件事讲到最后呢，它绕到最后有一个很症结点，就是说这件事本身是不是你真心想要的。嗯，当你觉得想要的时候呢，所有的事都解决了。嗯，可是当你开始不要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努力啊，刻苦耐劳，因为你找不到为何而战嘛。嗯，所以我大概很大学时代我就慢慢有想清楚这件事的道理，所以我就一定会逼自己说，那不管干嘛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为什么。嗯，我认为一个妈妈不会是说很喜欢 早上五点起来喂奶嘛，喜欢五点起来吃稀饭嘛，她一定有一个理由，就她是真心的喜欢这个小孩，想要看着他长大嘛。那任何一个事，比如说你为什么忽然功课变好，因为隔壁班那个女很喜欢女生，她也是第一名啊，所以你希望贴着那个荣誉榜的照片的时候，你想要贴在他旁边啊，嗯，那这就给你一个动力，你可以让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在拼嘛。嗯，那我觉得这个事是很重要，所以到最后如果你想清楚这个事，你就不会去执着说我，哦，要多努力，因为我们以前的教育是告诉我们要努力嘛，什么99分努力
0: 一分的天才，
1: 对，但是如果你都不喜欢的话，嗯，努力是没用的。嗯，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为什么。
0: 那你觉得你写作算不算努力？刚开始写作其实是好玩，嗯，对你来说一件有趣的事。
1: 对，
0: 可是坦白讲，我个人觉得当专职作家是有压力的。
1: 对，我觉得写作的过程大概99%都不好玩啊。
0: 真的吗？
1: 嗯，因为好玩就只有那1%。可是为什么你还会继续写呢？因为事实摆就摆在那里啊，因为你就是会一直写，写了30几年啊，还在写啊。那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会觉得其实写作跟阅读很像，它某个程度是赌徒，就是你那个好玩的部分是什么，就是你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怎么这么妙啊，嗯，然后你说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就是怎么会有这个故事这么好笑，那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所以他想

0: 长出来的那个过程之中，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那你就为了追求那个快乐呢，你就会不断的去试，因为你一直要试到那个东西跑出来，而且试到最后你知道说只要试久了会跑出来的。那所以你就有点像以前的那个什么在签名牌一样啊，这支稳到的啦，再来个签下去啊。以前谁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你知道吗？就是侯孝贤。侯导啊，以前我就问他说啊，侯导啊，你怕电影弄掉钱啊，赔钱啊？啊，你这次听说要拿家里的钱出来拍啊？啊，你太太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哦，他有没有抱怨啊？他说有啊，那也无。我说你这次怎么跟他讲？他说我跟我太太说，就出温谈呢。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他那个对话就很好笑，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创作者都是赌徒，因为他曾经有得到过那个快乐。阅读也是，阅读本身是很无聊的，读那么多字，而且无聊的书比较多嘛，所以阅读也是去赌博。但是因为你久久读到一本，怎么会这么好玩？怎么这么好笑？用别的方法都得不到，所以你就愿意不断的啊，各个凹了题啊，各个呛了题啊。这我觉得阅读跟这个写作都是，
1: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书会卖，因为大家都赌说侯文勇这本一定很好笑。
0: 对，而且中奖率蛮高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好笑之后呢，下一本也会觉得很好笑。可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被你娱乐的那些年代，我们觉得你的书很好笑的年代，原来在你的生活里其实没有那么好笑。因为我后来看你的书才知道，那段日子你产出了很多以快乐为基调的作品，可是其实你面对了很多在医院当中的生离死别，尤其是小孩子，啊，那一个创作者，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那么多的对于生死之间的无奈，是怎么样能够把它丢掉，然后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整个埋到那个喜剧的情境当中的？
0: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观点啊，就是生活里面没有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啊。也没有什么叫做不幸的人生，大部分的人的人生都是，一碗苦乐参半的拌饭嘛。那完全会看你想要用什么角度去切进去。那我当时的角度就是我的生活其实很苦，所以很苦就是我每天都是，我在做末期疼痛治疗控制的时候，就是都是死亡啊，我的病人也都治不好啊，然后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很悲惨的嘛。就是每天做事在那个氛围底下，那个哭声是每天都有。那个时候，假设我如果还要写书的话，好像我应该写我在医院看到的故事，好，因为那些故事是我那时候所面对的现场最精彩的。可是如果要我又写悲伤呢，我没有办法承受，因为我上班已经够都是那个东西了，所以我开始就找到一种好像我自己去切进去看这些事，它可能有一点光明，有一点温暖，有一点力量，或是有一点什么讲冷笑话吧。比如说一个小时级医师，然后他就什么都想学，然后住院医师就叫他去量血压，就是量不出来，好，那就很紧张。然后后来那个住院医师就会骂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连死的活的你都分不清楚，你怎么还有资格学什么医学哈。那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残忍的冷笑话，可是在医疗现场他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当时会把这些东西想说，透过那个观点把它写出来，它某个程度也算是一种看见吧，而且它相对它也给我一种力量，支持我在隔天去上班的时候又要面对那个很沉重的不断有人死去的那个真实人生啦。
1: 所以写作真的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哦，你娱乐了读者，但是某种程度也疗愈了自己。
0: 对，最近在讲 AI 的世代里面，他们有讲了一个说 AI 里面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能力或者是学到的东西是什么。那有一个叫做Dan Coles 的，他就写了一篇很有名的这个文章，他讲说最重要的能力第一个里面，他说叫做 agency， 就是一种能动性，就是一种你有主观的去叙事的能力，你有办法去说你的故事，或是用你的观点去讲你的，不管是生命，或是讲这个 project， 或是讲出什么道理来，然后透过这个叙事去克服现实你要面对的很多的困难。那这样你才有办法去做到 AI 做不到的事情。那但是如果我们大部分的人生，我们都会待在说世界想要把我变成一根螺丝钉，那我们就乖乖做那个螺丝钉。那将来这个螺丝钉它所有的功能 AI 都可以取代它，因为 AI 就是最会做螺丝钉。
1: 是，
0: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在 AI 的世界里面混得很好， 你可能要有能力去变成去带着 AI 去做事的那个人，
1: 嗯，
0: 而且那个人需要的就是某种叙事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在这个困难的环境或现实里面找到一种叙事的方法，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讲了这么远呢？其实就是回到说，我后来回头看这一段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在写大医院小医师啊，或者在写离岛医师的时候，某个程度都是在那个苦哈哈的日子里面，
1: 对，
0: 然后找到一种我自己的叙事的方式，
1: 嗯，
0: 让我好像保有一种价值，可以仍然抱着那个好像很正面乐观的心情继续活下去的一种能力啊。嗯，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4: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5: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1: 真的觉得你从小就很好笑，尤其是看你以前的我的天才梦啦，
0: 嗯，
1: 不乖，我想说，嗯，这小孩那个时候，我心里真的觉得侯妈妈好伟大。
0: 对，我妈是，可是我跟你讲，我妈比我更会讲哎，
1: 欸，
0: 我是讲输她的，
1: 因为妈妈是老师，
0: 欸，对，而且她也有一些很跳痛的想法，我讲输她。
1: 嗯，
0: 我记得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叫我大四说我不要念医学系了，我要去美国念电影。
1: 嗯，
0: 他没有跟我说真正理由是我们家没有钱让你去美国念电影，但他跟我讲说你到底是要救人还是要害人啊。好，他的逻辑开始哦，我说我当然要救人啊。他说你当医生哦，你看那个看感冒的到最后你根本技术很差，成绩不好，乱医，欸，病人自己会好啊。对不对？有没有？我说有。
1: 其实这个话也是算合逻辑啦。
0: 对，他说你看那个拍电影的哦，拍得那么感人，哦，大家觉得爱就是长那个样子那么美好，结果得不到爱跳楼自杀，有没有？美女有没有一两个？我说有，哦，他说你想一想，你拍得越认真死的人越多。那一边是随便医随便救人家自己会好，哦，一边在害人一边在救人，你这么聪明的孩子你要救人还是害人？你说我妈厉不厉害？我说我当然救人了，啊，你看我又继续下来
1: 马上被堵住，
0: 马上讲不赢他。
1: 对，
0: 所以我说想一想说嗯，我之所以有一点点辩论能力或思辨能力，都是被我妈妈这些胡说八道的逻辑训练出来的。
1: 其实哦，侯大哥的作品，我觉得题材是很广泛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既然讲到了影视，我就觉得很好玩，是看你的小说很有画面感。
0: 嗯
1: 嗯，我不晓得那个是不是跟你以前很密集的看很多电影有关系。
0: 嗯，应该是，我觉得我开始看电影以后比较开始会写故事了。
1: 哦，
0: 对，因为我以前的故事再早以前读的是我的前一辈嘛，上一辈 的小说，那他们的小说应该是应该用我的解读是他们是声音的。
1: 嗯，
0: 就是他们可能都是听广播或是听说书的，所以他们的逻辑其实带着一种声音。
1: 哦，
0: 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古典小说，他光是衣服出来，他就要说他什么穿着一袭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对仗鞋子是什么什么是什么，对不对？可是你在写小说的时候，你如果现在写了这么一大堆，现在读者的结果是什么？自动跳过。
1: 对，
0: 所以变成是说，当你是一个画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看一个人的衣服，只有给一个画面的时间。
1: 是，
0: 那个时间大概就是这个主角出来，然后你就看他这样，大概两三秒吧。你这一格如果要卡五秒都太久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的那个节奏感，某个程度是顺着那个我的视觉的时间在写的。
1: 嗯，
0: 但是也很幸运的，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人家就说，欸，我的文笔太粗糙啊，就是因为不是文学系出来的时候文笔很粗糙啊，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医学系就只能这样啊。
1: 这个听起来觉得不是赞美，什么叫医学系只能这样？
0: 就是他不会有文学，没有优雅的词藻跟词汇。那后来我就心里也安慰自己说，嗯，讲的也有道理啊。可是我看过最好的 我很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是简单干净到不行。好比说你看海明威，那简直没有罪字，

0: 甚至它一个字都代表很多更深的意思。或者是说你去看很多，像我在看我的教科书，教科书说这条神经穿越哪个洞，然后它沿着左下角绕过哪个神经核，它去控制哪几个血管。那这一路写下来一个废的字都没有，然后我就超爱那个，我觉得我的那个我的文笔有受到我的教科书解剖教科书的影响，我觉得它能够干干净净的让学生不要多余的负担，把你要讲的意思清楚的讲出来就好。那当时虽然有人骂我说也没办法，我就只能这样嘛。
1: 没有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子读
0: 啊，就被说是侯氏风格啊。
1: 对，
0: 可是那是都是没有文藻没有各种工具的之下想办法想出来的解决办法。要不然我也曾经想办法要模仿过张爱玲啊，听得那锣声一声警示一声啊，
1: 我觉得怪怪的。
0: 如果你看到侯永文在里面出现说哦什么什么听得那什么铃声一声警示一声，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不是头壳坏掉还是怎么样，就是不恰当啦。
1: 对，我觉得侯文勇就还是侯文勇，而且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文学思路，因为你其实从国中的开始就开始读一些文学名家的作品。我蛮好奇哦，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还记得你国中的时候文学作品初给你的悸动吗？
0: 很多啊，因为那个时候在成长嘛，青春年少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充满很多的冲突嘛。
1: 对，
0: 那些冲突无以名状啊，你讲都讲不出来啊。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失恋啊，小小的分别，你看到那个郑愁予的诗啊，他那个诗就会写说哦复别，哦这次离开你，便不再想见你，念此际你已回到冰河的家居啊，想你在整理湿了的头发，或者是整理头发或者湿了的外衣，而我风雨的归程还正常。然后你就想说啊，怎么那个讲不出来的东西都被你写出来了？
1: 是，
0: 而且如果你看影片的时候，那个影片还要再重 play 嘛？是字不是字，是一个放在一张纸头上，然后它也可以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它就好像那个东西就忽然有人把它抓出来了，然后真真实实的就摆在你手上啊。好比说我大学的时候就觉得人生很混乱，到底应该读书好还是应该去玩好？然后人生变很混乱的时候，就会读到杨者的心思，然后他就会说不要用你的问题质疑我，我不过是电动玩具店里面的一名赛车手，这么简单利落 的东西，然后你会讲说没有了，找不到别的东西取代这个，就是你心里那些无以名状的东西就有人把它抓住了，而且就抓在一个很简单的文字上。那我是靠着那一种成长的记忆跟那种美好会支持着我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写出一点点那种东西，那别人可能也会感受到一样的东西，那就太好了。这样，
1: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讲到文学，居然有读者问过你说，你觉得读文学比较 low 吗？那我相信那个读者一定是有人曾经对他的阅读有过这样的疑问，才会生出这样子的问题来问你。我想知道现在的侯大哥会怎么去回答他。
0: 他讲的 low， 我试着去理解了。就是说他应该定义说薪水比较 low 啊。
1: 所以着眼的是前途的意思。
0: 对，但是如果说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就是你现在读文学基本上不是要卖书的啊，对不对？因为卖书现在要赚钱机会是比较 low， 那是真的。或者是说你今天是要做出版的产业，那这个相对真的是比较收入比较 low 啦。可是如果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文学他要面对的都是人的事情嘛。好，那我现在讲说我所知道的或者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现在里面非常优秀，在各行业领域里面非常赚很多钱甚至非常厉害的人，其实都是阅读的。我随便讲，譬如说童子贤先生算是我的好朋友，
1: 真的，
0: 他是文青长大的，他以前就是在编校刊的啊。
1: 是。
0: 好，那你说张忠谋先生，你如果你跟他坐下来，他讲的就是最近看的书，所有的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讲像和信院的黄大夫院长，那个简直他有一半的专业都是在读医学以外的书啊。所以我就发现一个特色，就是这些普遍能够阅读的人，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相对的他们也会成就成为一个比较有视野比较有观点的人。所以如果你按照我们过去的传统说，你要努力好好上进，这个上进完全是说不断的在系统里面当到副总，当到总经理，

0: 这样你的收入了，相对当然会提升，但是它一定是在一定的天花板里面。
1: 是。
0: 这就好像说，如果你今天拿着 Google 去旅行，那你当然视野扩大了，因为你要去日本，Google 会帮你买机票。
1: 嗯。
0: 那你今天如果假设你去神户，你就输进去说神户有哪些好玩的，Google 就会跟你讲啊。然后你就看有个地方很好玩，你就说点这个怎么去，他就帮你教你说哦坐这个，然后坐公车，然后走路，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好方便，我无所不能啊。可是玩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哎，以前你好像还要知道这个地方，你现在都不用了嘛，就是查，然后点，然后 Google，然后你绕了半天以后，你会发现 Google 是大家最喜欢去的地方，用那个它那个程式，用那个逻辑在喂你嘛。所以你玩了半天以后呢，你回来写一篇文章，拍了照片，你 po 上去说啊，我去哪里玩，跟大家的也没什么两样。然后你一直玩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我好像世界变大了，可是好像也没有，我完全在一个东西里面被系统限制住了。
1: 是。
0: 所以我不管人生的成就，我人生的去旅游，我都在那个系统有限的范围里面了。所以那样的东西就是在系统里面的满足。可是阅读它不太一样，阅读它会提供给你一个在这个系统以外的某种连接啊。譬如说，我这次去神户，我不要玩 Google，那怎么玩呢？那我带一本村上春树的《听风的声音》可以吗？这是他早期的时候，他就是神户人嘛。
1: 是。
0: 那他就会写他小时候在谈恋爱的故事，
1: 哈哈。
0: 然后你就说哦，原来就是这个啊，原来就是这个地方啊，或者是说我读京都的历史的时候，我会读到一个什么什么蛤门之变啊，就是蛤门的蛤蜊的蛤
1: 是是。
0: 啊，哦，那蛤门是什么蛙哥啊？那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一个历史名词嘛。后来我去看那个门，哦，原来它最靠近皇帝住的地方，然后出大火的时候呢。就是哎，所有的门都打不开，因为那以前的那个城池是要关起来嘛，啊，只有那一个门呢，就好像那个竟然开了，像蛤蟆一样就开了，就是你煮热的时候，它就像蛤蟆一样开的。我去看以后，就听到它，原来是这个逻辑，笑歪了，你知道吗？那可是你如果人没有跑去亲自看那个什么叫葛门，什么叫做皇宫，因为离得这么近啊，那你去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完全新的发现，它跟我在。看历史书的时候就冷冰冰的觉得说，哦，维新啊，然后那时候他们怎么打仗，有很大的差别。你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思维去看某个事情，或是用不是那个系统里面的思维去看这些事，往往会让你得到很大的某种对真实世界的体会。然后大家一定可以相信我，就是说，请相信我，就是不管现在的 AI 有多么丰富。它能够提供你的东西，绝对不及真实世界的亿万分之一。
1: 是，完全
0: 真实的
1: 赞
0: 世
1: 成。
0: 界很大很大很
1: 对。
0: 大。我认为将来的时代，这些领袖或是各方面最优秀的人，还是会落在有阅读习惯的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阅读给的人的是一种逻辑思维以及整体观点的能力跟掌握。那这有一点回到我原来开始讲的，就是说 AI 时代它需要有一种。去定义、去叙事的能力了，那这是将来的领导他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品味，
1: 那
0: 这个品味是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品味我小时候很误解，觉得很看不起品味，哦，就是有钱的贵妇，然后全身小内衣，我就以为那就是品味。其实我觉得不是，品味就是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美好可以到什么样子，文学的作品可以感人的时候，它深刻到什么样子。或者是说，有时候你知道，在某个情境之下，当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好好讲一句良善的话，那个东西的力量有多大？那也是一种品味。那拥有这些东西的品味，会构成了将来的那个时代的竞争的优势。对，所以小孩子从小时代就尽量让他靠近这种好的东西，不一定是贵的，但是要让他靠近这些好的东西。

0: 那你最近读了哪些比较有感觉的书呢？这几年。
1: 我最近其实蛮随意的啊，这几年我最近在日本玩，我就带一堆书，因为你可以在那个电子书上面买嘛，所以你就不用带一叠嘛。那所以譬如说，如果去日本要滑雪，我就会看一点东野圭吾的滑雪系列嘛，或者是我去京都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万城墓穴，或者我会带一本，这次我还带了那个川端康成的《古都》去看。然后我就发现哦，古都原来有些地方是很有趣的，
0: 你是重读的，
1: 对，是重读的。那其实重读跟新读是没有两样的，一方面情节忘记了，二方面就是你那时候读的时候你看不到很多的细节，那你因为地方还加上你带着书，你就会很有兴趣去那个地方，然后它会让你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我如果去九州，我去萨摩岛，我会把赌机拿出来看，啊，那赌机就完全在讲那个时候他们那边的故事嘛，就一个那边的小养女哦，成了妃子。可是你去了以后，你却发现说，哦，你去那个地方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那边有座山跟富士山很像嘛。那我因为看了赌机以后，我就去那里，我看到那山的时候，我很难说明我有多兴奋。对，就好像我真
0: 完
1: 的
0: 全懂，完
1: 进
0: 全
1: 到
0: 懂。
1: 赌机的那
0: 对
1: 个
0: 对
1: 世
0: 对，
1: 界里面去了，所以阅读的时候，它不是为了让你追求知识，它某个程度读书，书就是你的朋友。那你这些很有知识、很有深度的朋友，你要把他像奴仆一样的使唤了，就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就走。然后你心情好的时候就跟他混，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要跟他混。你想一想哦，你要生个病，叫医生随时来候诊都不可能，对不对？可是现在有这么多全世界最精彩的人，你可以把他们的心灵用这种呼之即来唤之即去的方式，那这样的阅读，它来伴随你的人生，它会让你的人生同样的地方就变成不同的滋味，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啊！
0: 这个奴仆里面其实也包括你的医生前辈耶，
1: 嗯。
0: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侯大哥开始觉得，我当医生也可以写作啊，不是有很多医生也是很优秀的
1: 对
0: 作家
1: 对
0: 吗？
1: 对，
0: 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关于医师作家的典范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他们给我影响很大。那其中一个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人叫做契诃夫，契诃夫就是超级浑然天成。他是为了钱写东西，他为了赚稿费，所以他每一篇小小的什么可爱的女人啊，或者是什么，都是怎么会可爱的不得了啊？就是有一个人，然后去参加了一个不小心参加了一个类似上流社会的一个舞会，然后灯光忽然暗下来了，然后就有个人吻了他一吻，然后这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一个女子吻他一吻，然后灯光亮的时候他也不晓得谁吻他，可是那是他人生里面超级美好的一个 momentum 吧，就是怎么有一个人那么柔情的吻他？那这故事就这样的没了。可是现在想起来真有味道，就是我什么时候才会有那个下层的军官或农民进到一个上流社会，然后忽然就有一个很高贵的人吻了我，而且我那时候可能还没谈过恋爱，然后灯光亮的时候那个就消失了，然后我那个吻却还一直在没有走掉，那我想说，怎么会有人写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我碰到这个故事，我的第一个想法就还蛮无聊的，我干嘛写？但他竟然写了，而且他是每一篇都是这么的有味道，所以契诃夫是那种两三百年前就是完全是浑然天成，无法企及。那有一些我大概知道路数的，譬如说毛姆。那可是真正后来我又受到一个影响很大的，其实是 Michael Crichton。Michael Crichton 就是写《侏罗纪公园》的那个
0: 对
1: 作
0: 对对，
1: 者。那我觉得他有一种智慧，因为他写的是大众小说，所以他写的东西非常通俗，所以也有一些人不把他当成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啦。可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因为他有些话讲出来是那么的聪明。那我觉得这些用大众小说，用最简单的方法在讲着那些很深奥的道理，还是很了不起。对，那他们其实都是对我影响蛮大的一些作家啦。
0: 写了30几年到现在，有这么多人影响你啊！那个侯大哥，你心里有没有想写还没写出来的东西？
1: 这又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哦。应该是说，我最近又开始想写新书了。然后
0: 哦，
1: 呢，
0: 好棒啊！
1: 对，但是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写了一稿丢掉，写了一稿丢掉。我现在已经写了6、7稿就丢掉了。然后丢掉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丢掉的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也想说，这不是我想要写的。 啊，那我到底想写什么呢？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我又要写，你知道吗？嗯，所以我最近就读到那个宫崎骏在那个纪录片里面讲的，他说
0: 哦，你说《苍鹭与少年》？
1: 对对，他说他觉得他的脑袋里面有一个东西，他说写作人一定要是要把脑壳打开，脑洞大开，要开到什么程度？要开到脑袋，要一直开到，像爬虫类的那个脑的程度。这个是有根据的，就是爬虫类的脑是我们的旧脑，那人类的这种所谓的理性脑，我们说的 cortex 这种皮质是后来演化出来，所以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爬虫类的脑是很原始的、很基本的，可能都是欲望啊，或是生存啊，或者是害怕死亡，它是要开到那个程度。然后他现在看不清楚他脑袋有什么，可是他必须要把自己开到那个程度，才能够从那一团混乱里面慢慢抓出来要写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看那个老先生讲那个话，就觉得说，哇，你又再一次教导我一些事。因为我以前感受到的是那些什么模拟宅急便啊，龙猫的那个可爱跟甜美嘛，可现在你们讲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我在我的这个混沌跟苦涩中，我有找到一个跟我可以相依偎的人。因为你写出来的感觉，你讲出来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那我说不出来，但是你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觉得创作某个程度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写什么，大概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写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已经就像 Google Map 一样，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嘛。但是对一个作家最有 challenge 的事情是，他好像应该要写，但是你不晓得你要写什么，那你一直写，你只知道说这是你不要的，那一直写写写，一直丢到你觉得好像这个比较靠近你要的，甚至有时候输出的都还不是你要的，可是结稿已经在那边了，编辑的脸色都很难看了。
0: 没关系啊，你还干过那种书已经出了又重写的，对不对？人浮于爱就是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创作。那阅读，你真的是视书如命，而且读了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我总是会请来宾在我们年书榜的最后一题哦，就会问他说：“那阅读对你来说，简单的几句话去形容它的意义，侯大哥会怎么说？”
1: 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我想你也唱过吧，什么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人不读书好像瞎子看不到。
0: 我应该是
1: 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问老和尚。
0: 我还是小你几岁。
1: 好，我小时候觉得这首歌有够迂腐，就说穿了就是要骗我们要去读书要去考试嘛。我现在真正想起来，就是人的视野是有限的。那首歌是对的，就是读书好，读书好，人不读书好像瞎子看不到。我就用这首歌，我小时候唱过的歌来回应我对阅读的感受。
0: 谢谢侯勇侯大哥，今天跟我们聊了哇，其实三十几年的历程，应该要再录一集才对啦，太多可以讲的有趣的事情，也包括我们读者跟他之间的一个反馈，就是我们就是你最熟悉的陌生人。好，谢谢侯大哥，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7: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黄色脸孔的译者杨永祥。我觉得翻译对我来说，就是它可以让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再起来工作，然后。

人，像黄色脸孔，他本来就比较口语，他是讽刺人，然后或是前阵子翻了一本讲脸书的，叫《社群帝国那些人》，他是一个回忆录，然后比较轻松，就有点像 BJ 单身日记那样，讲他在脸书工作的日子，所以我就会照。如果他的风格是比较口语轻松，我就会照他去调整。但是像这种，比如说尼克史蒂芬森这个，你要很轻松也有点困难，所以就是还是会受原文的桎梏跟束缚。像我前阵子翻译一个经典名著《22条军规》，也是它的原文也是就非常难，然后很多句子都很复杂，所以你就很难有轻松跟口语的空间。然后像我，比如说翻译一些非虚构著作，如果是比较严肃讲一些什么政治经济，语域也是会稍微高一点，就会正经一点，还是会按照他们的调整。我今天要介绍的书有以下几本，第一本就是我翻译的《黄色脸孔》，然后它是一本讽刺小说，主角是一个白人女生，然后她有一个好朋友，华人畅销作家，结果她因为意外死掉，然后那个白人女生就是把华人作家的稿剽窃过来，然后整本书就在讲她怎么面对这个剽窃过后得来的成功，然后有她的穿帮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探讨很多身份政治啊，跟一些政治正确，还有一些欧美出版界的秘辛这样子。下一本它叫《七杀简史》，这是之前的布克奖的小说。大家知道那个雷鬼之父巴尔玛丽有曾经被暗杀，他是用巴尔玛丽曾经被暗杀这件事情去渲染，然后再讲牙买加跟那个1970年代、80年代那边的风起云涌跟动荡。然后比较特别的是，他就是用意识流写成的，所以就读起来非常的过瘾。然后就是来讲雷鬼乐的故事。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看的最具一个原创性的故事，然后有改编成影集，叫做《后翼弃兵》。我觉得他的写作是一个很历久弥新啊，就他可能原作是五六十年前的作品，可是你现在读还是觉得哇，怎么五六十年前可以写出这种东西？然后翻译也翻得很棒，就我觉得他的句子都像刀子一样，就是很短很尖锐，然后你会觉得哇，你就被打动了，然后读完很想跟主角做朋友。最后介绍的这本是《溃血》的作者、元宇宙之父尼尔·史蒂芬森早期的作品，英文叫《Cryptonomicon》，它是有点架空历史的味道，然后就是两条线，就是二战的时候跟现代交织在一起，然后再讲说那个黄金最后流入到何处，然后他们怎么去研发加密货币，去反制这整个想要管理他们的政府，这样很神秘的一本小说，但是很值得花点时间好好就读一读。大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多多支持好书，谢谢。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是陈继勇，今年58岁，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实现世界充满欢乐的承诺。虽然在台湾环境的变迁下，纳卡西走唱文化已经逐渐式微，但我依然满怀热情，把深具感情的怀旧老歌借由手风琴的优美旋律传送到每位听众的心里。
1: 在港边吹着海风，拉着手风琴，他是陈继阳。纳卡西走唱30几年的他，演奏时现场气氛的感染力使他到哪都总是引人注目。渡轮上的乘客、路边的住家、附近的民众们听着旋律寻找他的身影，有的挥手，有的拿起手机拍摄。他的穿着风格鲜明，却演奏着最有台湾味的曲子。陈继阳说，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听老歌，因此他将演奏经典老歌，让这些歌曲得以传唱下去，当作是他的使命。
0: 现在来看，很多人在看我们开始，现在都嘛卡拉 OK 啦，是演奏。那开始，你哪会要学这个？那开始，那个没有什么钱赚，那可是愈久的物件是愈感情。哦，那个阿公阿嬷听到这种青春影，白牡丹，心情好，气模样，哦，亲像我少年时阵安尼，古今迷迷，思慕的人，啊，然后伫淡水河边，啊，落着江都的夜雾，啊，咱的够欢喜的，咱会使吼。亲像因个再会也更多，安尼啊，继续过来唱怀念落去。
2: 其实咱台湾那个迄个古早时代，互咱这囡仔拢了解，像咱少年啊，真唔知影因老伙仔较早，伊个快乐里底，啊，伊个艰苦里底，唔知影。啊，你了解这个歌，了解这个故事，你咧听很投入。
0: 阿公阿嬷。听了以后就会年轻起来咧，现在啊，自己买就心情拢好起来啊，因为你看阿公阿嬷，哦，听到安尼，哦，辛苦拢动起来，有无？那心情就会很快乐。那这样的方式，自己每个人都会老，你知道吗？我买老咧，阿哥，我拍摄来讲哦，歌曲不会老，可是歌曲要有人继续的传唱下去啊，我就是这个使命，希望吼，那个。台湾的歌谣哈，会使哈成为世界，尤其第一名的歌，你摇看麦，那个外国人要来台湾唱第一名的歌，你敢知啥物歌？是《望春风》。每天都要帮他洗澡啊，你知道吗？不然他就会没有办法给你发出声音来。我跟你讲，那个。就有风的声音啊，风的声音啊，你看每天为他洗澡，为他跟着我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也可以。

0: 轻快的歌曲耶，嘿嘿，有没有？很轻快哈，有没有？这个太爱他了哈，所以，我有好多的小三呢，这也是小三。啊，这一台琴是那个温老师赏我，温老师哦，俺爸的高娃都没有再跟我拍过一张照片，就他有一台琴，这位老师啊，这位老师，这个。他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很久过世很久了，因为民国41年，丰原青医院这卡在那卡西，没有吃电的都没有吃电的。你看，手风琴、口风琴、小提琴、吉他、鼓这样子。
1: 这个以前那卡西的。
0: 对对，那卡西的味有没有？那卡西啊，有没有？卡在另外，看小舞台有没有？
2: 那卡西的精髓就是不插电吗？
0: 以前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乐器啊，你看都没有电啊，然后那味道就很浓厚，就好像以前那个黑胶唱片有没有？那个没有 echo 的声音 ，1 VA 啦，原味的，你知道吗？然后就听起来会很好玩，你看，

完美的有无？足哉感动，最较早人还咧嫁娶无？咱咧请新郎要去娶新娘，就爱噔噔噔噔讲了直接去迎娶啦。按个已经足久毋捌听过这种嫁娶，较早早嫁时，阮新娘吼，恁啊空乐队呢，对方吼一定要请空乐队加，咱咧美娇娘娶回来一定要乐团的。

一边准备等等要出门的手风琴，一边依照当下的心情自行点拨，讲着讲着就能信手拈来弹上一曲的功力，是他热爱手风琴三十几年来的成果。将手风琴装进皮箱，今天他也要继续实现让世界充满欢乐的承诺。

0: Let's go。
1: 有时候，你知道快乐是来自分享。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时候，奇怪，那个人在那底下没有我那个自己在那边很快乐，不觉得。可是，一旦你回馈散播出去，那个是倍数成长，你知道吗？我自己会，我会感受到很深的那几倍的那快乐。

0: 的一个媒介，一个音乐的媒介，希望说，哎，人跟人之间，哎，虽然有眼神交汇，可是情感的交流，透过音乐的方式，哎，刚好有这个手风琴，情感的交流，让我们彼此能够交心，然后透过共同的语言，啊，我用大字报啊，用歌曲的展现方式，那大家有共同的那个当时的时代的背景，然后就会留下来那个快乐的感觉，跟客人有互动，然后很好玩，超爱的，我一定要持续的做下去。一段时间大家对以前的歌谣都忘记了，那些年轻人都不知道了，青春鸟乌鸦灰乌鸦球四月望雨，这些歌曲都是跟我们息息相关，跟这个土地有关系，然后透过我的风琴去传唱，所以不管是在船上唱啊，火车上啊，还有那些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的方式去 做表演。我现在人在生直播，你知不知道？哎，这么笑脸工，哎，没办呢，够人家按赞呢，我就很高兴说，说啊，竟然有人还喜欢这种，很喜欢这种歌曲的，听这种歌，然后我就在歌曲的里面内容，用直播的方式，哎，跟人家互动，哎，直播是安怎的，全世界拢听得到呢，哎，就是我实现世界充满欢乐，我得为这个承诺，我继续做，不管是一个人好，两个人好，我嘛希望讲这歌吼，会使继续流传。哎、欸，大家好，大家无烦无恼，嘿 ，Hello，Hello， 哎、欸，大家，哎、欸，
1: 不止走唱，陈继阳为了实现把欢乐带给全世界的承诺，以及能够继续传唱经典老歌，让更多年轻人听到，他一脚踏进了直播的领域。他说，那些年轻人没听过的老歌，就是新歌。
0: 真正是安尼哦，伊唔捌听过歌，伊嘛来当作新歌，可是，哎、欸。那个背景时空可能是民国四十几年，可是那东西没变呢，不会变，因为歌曲还是继续的永战下去，继续的流传。可是我想说啊，继续流传也要有人唱啊，哎，我就有这个使命，哦，我得继续唱望春风，嘿，对，我就是希望说，继续哈，为每一首歌曲。它是有生命的，哎，咱人无活过一百岁，可是歌曲哈，可以万万年年哦，万万年年，你有没有想到万万年年的歌曲？快筛吼，已经五十档啊嘛，咱来唱一百档，敢无？安尼啦，继续加油啊！这偌久哦？这个哦，这手风琴嘛足重的呢，这个排袂起嘛，要继续唱。
1: 就算背不动手风琴了，也还想继续唱。陈继阳走唱的工具可不只有手风琴，在不好携带像是手风琴这么大的乐器时，陈继阳还有另一项秘密武器，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他的使命。
0: 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有这一台九，以前有没有？你看这个是啊，这嘛足久啊呢，没有这个这日本原装的呢。这原装的，你看这口风琴啊，有没有？对啊，就是要插，要插它，那不插就不给你发出声音，跟你讲。你看这个很好用嘞，我去日本去飞机，我就带这一个，没有办法带这个就带这一个。你看吗？

最简单，没有修饰，没有修饰，而且，随着自己的心情投入，那种注意哈，就不赶快了，味道很浓。有一个媒介啊，让我持续去做这个很爱的事情啊。那音乐就是爱啊，与人共享快乐的声音，共鸣的声音啊，何尝不为这个继续为努力，而且，都把它当作一个乐趣啊。

0: 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啦，你知道吗？因为啊，那一碟唱这老歌呢，因为老国歌、老调雅的歌曲啊，可是那以前的歌曲的意境、诗词，而且哦，较早的歌拢第一段初恋，第二段恋爱，第三段花开结果，有三段歌词呢，没有像现在都是一段唱三遍呢，循序渐进，而且歌词的意境哦。那你才感受很深啊，现在可能很难，这种歌曲很难很难去形容，应该是有家人的鼓励啦，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人给你鼓励吼，是不可能继续孤单。我有一个很好的阿母，他也是很爱这个啊，希望说用这歌声来抚慰人心啊，有人奇怪，你怎么要一直在唱老歌啦？啊，我说，阿母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呢。哦，啊，希望说这个歌同样啊，那个，希望说大家吼，阿母的歌曲这么多吼，咱一点一条线，用心计较感情，咱就爱希望说阿母身体勇健。啊，那希望讲，阿母，阮阿母已经离开沙滩啊啦，我继续我搁来唱落去吼。啊，搁家人的支持，啊，搁阮水母的，因为伊阿妈那不老的安娜达，安娜达唔是我的手风琴呢。你讲啥？有情人终成眷属，唔是讲买啊最琴呢？一生一世只爱一个，我的安娜达。玩水母呀！
1: 刚开始不会很赞成，对，因为，像我们都是公教人员，所以这个不在我的生涯规划里面，对。啊，可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对，所以就是哦，那就是他发展他的兴趣，我发展我的兴趣。现在是支持他，他也做那么久了啊，对啊，对啊，他是他自己非常的坚持，他想走这一条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他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如果你的生活上遇到有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让你觉得说，哎，你心情不愉快的话，那他也可以借由这样的兴趣或专长，然后去平缓他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

这歌谣是这么久长，愈久的物件是这么有感情。人总有一天会老，可是这歌曲会使一直传的，甚至会使传50代、100代，哇，这是多么棒的事情！我要持续传唱下去，用我的风情，因为这个音乐的方式是有穿透力，尤其这个手风琴，那是爱靠手力，爱用咱的有气力的声音去唱出较早的老歌，歌曲的方式一直留落来，甚至留下来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好歌，而里面的意境，然后三段歌词那么好，然后我们看到大家。那么高兴，尤其现在那个年长的人很多啊，听到这个心情后，起毛痒起来，也回到他年轻的时候，单恋爱，对不对？哇，我够欢喜，输无的人，我的旧情绵绵，我总有一天会使吼，会使回来。希望吼，这个快乐厨房，希望那个世界会使哇，因为歌曲的方式，因为我的风情会使更加快乐，拉起彼此之间的桥梁。我愿意继续走下去。歌曲已经是很感动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继续给它唱下去。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也是一定要用怀抱这个怀旧的心情继续给它把这些歌曲，这个实在太有，每首歌背后都有很多的文化，需要后来的人去了解，甚至要审视那时候的意境是怎样。我们也希望这个歌曲可以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个歌曲本身有很多快乐的，我前头都在那阵要处理好快乐出航，有没有？那个出航啊，可以大船里港，鱼虾满载。不过在歌曲的呈现方式就是很直接嘛，那个互动起来的会欢喜心。希望用这种比较正面的。想法歌声来一直来分享这个音乐的爱，然后大家共鸣的声音，很开心，对我讲是很开心，也是得到很多的回馈，你很快乐嘛，可是看到大家是很快乐，那个是倍数成长的，然后让我很大的动力持续的坚持，那让我的宗旨能够有一天能够实现欢乐，继续坚持已经一生一次嘛，我希望说那个发大心行大愿，然后继续那个坚持的为人间的姻缘走唱下去。陈继荣未老的安娜达，念歌唱曲改新闻，无歌无曲未青春，有着心爱的风琴继续唱出台湾的歌声，用一生气力的坚持，那才是走向。每一首歌背后都是咱生活的一部分。早期怀念的歌谣，让咱心情变轻松，亲像细汉时。五马未老的手风琴，陪我四季走唱，让我实现世界充满欢乐。

0: 大家好，我是沈彦阳，今年57岁。那我会从事金善的工作，是在一个巧缘集合之下，然后接触到这个柴窑柴烧，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破损的东西，那我之前喜欢这个金善的东西，可是我不会做。研究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上手。那当然，这研究的过程当中，就是也经历了很多的挫败。金善这个传统的技艺，它不是只有担负的，就是说我只是把它修复好就好了。其实它还有肩负一个艺术的责任在。那这个是一个文化传统。再来，现在就是现在年轻人有的对这种东西其实是不感兴趣的。
1: 我要看清楚，对，它里面修复的怎样，因为我会特别去注意一些细节。
0: 做这个金善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因为它可以让我在这里面找到很多乐趣。那如果问我说为什么会有乐趣，当你看见一样破损的物件，你再重新赋予它生命，然后透过你的双手把它修复好了，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它是另外一种美吧，对我而言。我接触到金善应该算是从茶壶，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泡茶，有时候会磕碰会损坏，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壶如果要丢掉，其实坦白说是舍不得的，因为有些壶跟我们很久的时间了，你会舍不得，所以就会想办法把它修复。
2: 老师，这个前置作业是在做
3: 我要调漆，所以我要先调面粉。这个面粉加上生漆，就是它要慢慢调，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到调到中间的时候，它会整个就像散掉松掉一样，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它面粉里面有水，那水跟漆在调和，它水分会慢慢蒸发。
0: 调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因为漆调的不好，就会像我这只壶一样，就是你可能过了3天之后，它还是掉下来，这是我失败。我为什么可以把它留下来？其实是这个是我第一只做的壶，然后它失败了，但是我觉得它教了我很多，所以我把它留下来。学这个金善的过程当中，因为要接触生漆，那之前对生漆的就所谓的防护就是知识不够，那个时候我会产生生漆的过敏，也蛮严重的。那它有所谓的漆毒啊，它必须要把那个毒素排出来才会慢慢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这个双手啊，因为不知道嘛，就用手下去弄啊，就是这个整个手都过敏，然后它就是会抓到让你无法控制，
4: 对不对？就没有办法这所以说我们在粘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破掉的，这个是破损的，我们先会把它拼好之后，用这个胶布把它粘好。
5: 要把一个破碎的陶片再重新组合起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还要懂得去把它拼回去，然后还要有很有信心在上面上个生漆。生漆就有很多挥发物的物质的话，很容易造成人皮肤的过敏表现反应，那他就会保护到学生说啊，这个东西你在用的时候要小心，你沾黏到的话可能会让你很非常的不舒服，而且你的皮肤会很痒，甚至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产生，所以在用这个生漆的时候要很小心。
6: 教学生的方式呢，我是觉得就是他会适时的调整那个这个难度，然后他讲的也很就是清楚，然后也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讲解。
7: 在生命要留下什么，可能透过这个修缮金善，它照见了生命的很微妙的东西，尤其是我们人的生命就好像被淬炼，那一个瓷器或是一个我们很心爱的一个陶艺品，那相对的 透过金善的这个功夫，他让我感觉到就是说，除了用心以外，复苏这个老匠人的手艺以外，他还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就是在传承。
6: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个工艺这样子，然后我希望未来就是也可以就是去经营这个方面，就是像有一些那种博物馆的那种修复师这样子，希望都可以去帮更多人去修理他破掉的东西，赋予他新生命这样子，然后就是让他从原本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东西，再变回一个完好的东西，被人家接受。
0: 那可能会去修缮的，就是你对物品可能有感情或者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你想要把它做一个保存或者是这个东西物件很贵重，你想要把它修复好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希望就是说年轻人就是如果想学这样，想学这门技术啦，就是说我们是很愿意去教的那不是说流于表面，就是说可以就是补补贴贴这样子而已啦。哎呀，这个是我的感觉，因为在学校的一些课程，就是可以发现一些年轻人是比较不感兴趣的。
7: 那从漆和完之后，他开始要做一个着色的时候，又要有美学的观点，然后又要有精工的底蕴，所以修复金山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外人看到的这么简单。而且它需要时间的堆叠，它需要丰富的一个对器材的一个认知。
0: 所以修复好一只或者是一件作品，大概保守估计就是差不多一个月那其实真正修复的时间倒不是说要一个月，而是你等待的时间你修完之后你可能就要静置了嘛，那你静置等它干的时间多于你就是你在工作的时间，最困难的是这样子。这一只壶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一只壶其实是粘的不好，这个其实是我说的一些我第一次做壶的时候失败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就掉了，粘不住了那或者是因为我在粘的当中，它原本没破了，后来又破了又增加了这个就是在你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会承担的一些压力跟风险原本没破，你一施工的时候不小心你又把它弄破了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当你在收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就是说它的损坏当你在修复当中你当你很仔细看的时候才发现不是只有它主人指出来的地方坏掉，其他部分也有坏掉。这个时候当然就是说你赶快要拍照存证，然后这个就是通知它的主人，避免它误会就是你弄坏的。
4: 太惊险了，那个时候怎么破掉的？
8: 烧坏掉啊。
4: 它是烧出来的时候就破掉了。
8: 对呀、我是想说拿两个给他先试，然后给他训练他的手艺是什么样，然后可以的话我就慢慢的一大堆的去给他去练习，因为很多的东西给他练习的话他一定会熟能生巧，越进步就是这样子。
0: 但是真正就是说，当你接触到这个金扇锔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每一件作品、每一件产品都不一样，状况都不一样，不是老师像教你的只有粘合而已，不是。所以你要不间断的，就是我遇到这种状况，我要如何克服？像我接触到每一件来修复的东西。就好像每一次遇到新的状况一样，我其实脑袋就一直开始在想要如何修复它，
3: 一般我们找到会先把它拼，就是用胶布哦，胶带先把它粘起来。确认它的位置，这样
0: 是以我的做法的话，那当然就是你拿到东西之后，不要一开始就开始做粘合的，你一定要先观察，好，先把它做一个调整，先不要粘死，好，就是先做调整之后，然后你要从哪一块先粘合，好，你脑袋里面的步骤一定要先想好，因为有一些我们曾经就是说这个东西粘上去之后，下一块你没有地方可以弄了，常常会有这种状况。
2: 而这一步骤在做什么？
0: 先把它如果有脏的东西的话要把它清理掉，密合度要非常好，假设这里有一颗沙子，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完全密合，所以弄好之后还要先试看看它能不能密合，哦，这样子是可以完全密合的。所以说，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先拼好之后，然后从哪一块先粘，你自己要先脑袋里面要有一个 SOP 出来。好，那调漆我们也会依照这个材质，这个东西的材质，我要调浓或者是调稀。好，那浓大概几天会干，稀大概几天会干。好，那以前也不知道，就是说它干燥的温度是在什么时候，我那个时候为了就是想要让它赶快漆赶快干，好，拿那个拿去烤箱，拿去用吹风机，后来发觉都没有用，后来我才去找资料，原来要让漆干是要给它湿度，所以它的相对湿度，它的最佳状态是温度是20度到30度，然后这个湿度是要在70度至80度。哦，这个超乎我们想象啊，因为我们认为要让漆干就是给它加温，然后给它烘干，结果你越弄它越不干。这个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其实做金扇齁，最痛苦的地方就是说，你做好一个步骤，你不能马上接下去做另外一个步骤，因为你必须等它干。所以做金扇最大的考验就是耐性。如果说我很急的话，我等它还没干我就做下一步，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完蛋了，有可能就是失败的。那有些东西可以重来，有些东西就没有办法重来，很麻烦的。那所以这个东西金扇也算是对我耐性的一种考验吧。
8: 然后给它敲一敲，敲敲把它
2: 你说往内就对了。
8: 对，往内。
0: 为什么要去了解陶？因为它整个制作流程跟烧制过程，甚至烧制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你在窑裂，你在这个窑里面裂掉的，跟在窑外面打破

0: 裂掉的哦，那它的修复方式就不一样了。那过去我对这个并不了解，那是有很多次的经验，我会发现就是说，为什么我修复起来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的那种密合。哦，那慢慢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窑内就是在窑里面它就裂掉了，哦，跟在窑外面打破的，它的差别是什么？哦，那当对一个修复者来讲的话，就是你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都必须想办法去把它完成嘛。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修复者。哦，就是一个修复师他所要具备的一种应变能力。你收到物件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你要先把这个物件呢先做清洁的动作，好，一定要先清洁。那清洁完之后呢，就是查看整个物件有除了主人给你指出来的地方损坏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部分是损坏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先做检查，好。因为你没有做清洁之前，或许你没有看出其他的毛病，有的东西都是你清洁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其他的部分其实也有损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动作就是调漆，再来就是调漆调完的时候，再来是固漆，就是在这个物件破损的地方哦，就是要粘合的地方，两面都要上漆。好，那个漆是要经过挑的啦，光生漆是不会粘的，它必须要加它的粘着剂，其实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面粉，好，好像揉面粉一样，揉成面团，然后再加上生漆，再慢慢和成那种到一定的粘度之后，你才能上到这个物件上面。好，上到物件上面之后再做粘合，粘合之后。再来就是要放了，你必须要放置大概3天左右，等那个漆干。干掉之后，必须把多余的漆把它磨掉。好，但那磨的过程当中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釉面东西可能就是，如果你用砂纸的话，它可能还会把釉面破坏掉，所以必须很小心。我们有的都还会用木炭，好，那一种木炭是比较特殊的木炭。一般会买日本的叫做聚合炭，啊，这种炭就是它可以把漆磨掉，但是它不会伤到釉面。好，那啊有的就是我们会用小刀慢慢刮，把多余的漆刮掉。在你在刮除了漆之外呢，你还要再调一次漆，再把一些小坑洞再把它补齐，要把它补满。补满好了之后，一样你还要再静置大概3天左右。那如果说那个洞比较大，甚至有的是缺的话，那就不是3天的问题的，有可能一放就是1个礼拜、2个礼拜。好，这个等它，你就是要去了解说漆什么时候干，干了之后你再用这个再抛光。好，抛光完就是。再上一次漆，还要再上一次漆。那这种漆叫变饼漆，就是比较就是它特有的名字叫变饼漆。变饼漆上完之后，再上所谓的金箔或者金粉。上完金箔金粉之后呢，你还要再加上一层保护金箔金粉的一层漆。哦，这种漆叫透明漆，这比较简单。好。整个过程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可是你加加减减大概要1个月的时间。
1: 你好
2: 、啊、今天刚好在泡茶。
1: 哎呀哎呀哎呀啊，我的作品呢，
2: 哎，帮你弄好了
1: 的东西呢。
2: 对，
1: 这个是我徒弟的杯子哦，越来越厉害哦，试试看这个会不会漏水。成功了。好，谢谢你。
2: 好，
3: 哎，修缮的时候，金缮的时候就很漂亮，我就很高兴，让一些失败的作品变。 变成一个艺术品，又可以用。

0: 这个时候如何跟这个物品的主人做沟通就很重要了。
1: 然后因为柴烧的会不是柴烧的时候会有破损，有破损的话就是可以来补，要认识土，然后再修缮，这样的话对他很有帮助。
0: 当别人把一件作品拿来给你修复的时候，其实他是有期待值的。那我们会有一种责任，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责任。我们在修复当中，其实有时候会考量，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在修复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把它修到他满意，或者是说，在修复过程当中不小心又会弄得更糟。关于这个，我们在修缮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不一样的材质，然后它的硬度甚至它的密度会不一样当我慢慢到接触到这个陶土之后，甚至它烧制的过程，我们会了解，就是说什么样的温度它的硬度会比较高甚至它的釉会有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在修缮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的漆要如何调制，就是说符合它的密度那这过程当中呢，它并没有一个准则或者是 SOP 来跟你做一个标准你只能凭着那种经验那可能凭着一种感觉，你才能就是说去了解。大部分来修的这些物品，有的都已经是老旧了。那老旧了，就是你就要变成特别小心，有时候会有心理压力。这个是心理上面、精神上面所承受的压力啊。
1: 修缮的时候、精缮的时候就很漂亮，我就很高兴。这种所谓的东西，就是说，你要常练，练久的话，你就熟能生巧，就轻而易举的。
0: 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也可能犯过错。那就修缮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我们犯错了，当我们这个陶瓷破损的时候，我们是会想办法把它修复回来，而且呈现的是另外一种美。
2: 有很多我们在喜欢这些老器物的人，我们看得懂他在修的这些用心，还有那些不简单。从要做一个完善的一个拼接里面的货，这个金扇里面的漆，它就是一个功夫。
0: 当它主人手上接到它这件作品就是你把它修复好之后，它那一种感动，其实主人的话有时候是最让我们感动的它原本一件作品是要丢掉了，或者是他认为是没有希望了，当我们修复好交在他手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出他那一种开心快乐。其实是我们都一样都会受感染，就是看他们很开心，我们真的也会很开心，就是说原来这个东西可以修得这么完整，修得这么漂亮。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弄一些花花草草，在你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东西我都很喜欢去种一些植物啦尤其是我修缮过的东西，我会把它拿来当容器，我会去野外，或者是就是捡种子也好，或者是看到一些比较我觉得我喜欢的植物，我会把它拿回来就是种植这样子
3: 因为它就是在瓷器或者是任何东西就是坏掉之后，就是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命，然后我们把它修复好，让它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也是它一个新生的开始。希望就是可能它原本的主人也或是它的新主人，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它、珍惜它。
0: 其实坦白说，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所以你能忍受身体上的那一种奇痒那如果说精神上来讲的话，是因为那一种成就感，当你面对一件作品从这个支离破碎到一件成品出来，当初都已经破掉了我把它修复好之后，我非常喜欢原来没有办法装水，现在可以装 然后又

0: 加上可以做一件艺术品来欣赏。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如果讲到静坐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是出家人啊，或者是好像禅修在做的事情。其实呢，静坐可以说是当然很传统的一种，好像养生之道。但事实上，古书里面早就有记载，很多的古时候这些哲学家，或是孔子、孟子，哇，其实大家都有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这种养生的好习惯。而且，其实他对思考还有身心灵是有很大帮助。那其实静坐是非常有科学的哦。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长庚生技董事长杨定杨董事长，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董事长呢，就是静坐专家，而且他今天带来就是，我觉得身为爸爸的一个骄傲，就是他跟女儿一起出的这一本书，叫做《静坐的科学、医学与心灵之旅》我觉得我非常需要静坐，口齿不清。静坐的科学、医学与心灵之旅，就是事实上，它是。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静坐不是好像大家很狭隘的那种看法，其实它是非常广泛的，然后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就像走路一样，你会走路，大你也会做，只要你会做，你就是一定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我只是很好奇，就是因为就是身为一个这个天才老爸，就是从以前这样念书，然后求学这一路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接触静坐？
1: 我大概从小几岁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人生的问题啊，哲学的问题，所以就很自然就会找到一些跟静坐相关的书，这是早期都没有这方面的书，这是我现在讲40多年前嘛，
0: 你说你小时候就对静坐很有兴趣？
1: 对，但是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那后来就是透过圣经。透过佛经、道经等等，哎，我才发现古人、古典这大圣人，老早就懂什么是叫做静坐，甚至静坐是他的一个 outcome，可以讲是个
0: 出
1: 行为
0: 口。
1: 上的一个后果啊，他不是说追求静坐，他也是在追求答案，人生上的好重要的一些问题，那静坐只是一种工具，变成一种工具，所以我。在这个十几岁、20几岁就透过这古典投入进去，这样子都没有，都当时也没有好的老师嘛，就拿这个，比如说佛陀当做我自己的本师，当做我的老师这样的。
0: 对，因为这绝对是要自己就是很有兴趣，因为一般大家就想说小时候，大家一定就是想出去玩啊，活蹦乱跳的时候，或是跟同学大家去交女朋友啊，出去，对不对？交友玩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追求那种心灵的平静，这是另外一种境界，就是你的个性就是这样子。
1: 好像从5岁6岁，就自然就对这些问题比较感兴趣，哲学。所以当时我把，比如说圣经、佛经等等，大概苏格拉底，大概全部古典都读完，而且
0: 研
1: 很
0: 究，
1: 认真的读，认为就里面都有我想问的一些这个问题的答案
0: 答案，
1: 都找到了，所以后来它就变成我的一种手册SOP。怎么说？就是说碰到什么问题，哎，到佛经啊、楞严经啊、华华经啊等等，华严经啊，这些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认为就是也是很幸运，找到那么好的老师。你刚刚讲到这个儒家、孔子、孟子，怎么叫做孝顺？怎么叫做就是做人的道理？老子这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做道？道本来就是空，空也有，等等这些道理，其实对我是影响到很大。
0: 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小孩子是你的宝贝女儿，还有两个儿子，就是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也受到你的影响，他们从小就是对这方面有兴趣。
1: 他们从小好像自然就对这个静坐也会去追求。那更早是到几岁吧，2岁、3岁，甚至我。这个最小大概在妈妈肚子里面就有做这个功课，就是朗诵，古典朗诵，我想这个对他们 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叫小孩子去安静下来不容易，
0: 对，
1: 他坐不住嘛，
0: 坐不住，
1: 也不需要坐住，因为活泼啊。那用着古典朗诵，我感觉读这个啊佛经啊，甚至道经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啊一些唐诗啊，这些对小孩子发育这个过程，会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刺激的作用。
0: 对，这样好正面哦。对啊，与其在那边大喊说安静坐好，安静坐好，已经都念了一首经了，对不对？这唠叨经，还不如就是念这些话，古文学。
1: 对啊，文学的基础也打下来了嘛。那我有好多周边好多好多小朋友，现在已经上百万了。一讲是超过，就是有接触过读经的这个活动，超过1000万小朋友，不管是在我们国内、国外，尤其在大陆，这个我亲眼看到的是小朋友小这个天才的这种活力等等都爆出来，哇，那很高兴。有些变成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但是啊，最重要是他在这心灵方面啊，我认为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很容易就是心浮气躁啊，然后动不动就生气，情绪波动起伏都很大。其实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静坐，其实不只对小朋友，其实对我们应该是帮助非常大。它的好处真的非常的多，像是它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系统，还可以开发大脑神经的新回路。这怎么说呢？
1: 是。这个我们平常活的就是很紧张，很紧张嘛，就是在这个交感的这个世界，就在左脑的这个世界，就是在一个逻辑，在一个这个啊有很有规律的一个生活当中紧张，所以过度的这个啊这个交感系统，所以我们有一个神经系统叫交感副交感，它是很低层的，很 primitive 很原始的，动物也有啊，要靠这个系统来生存。啊，我们紧张，比如说看到一个野兽，就会想去跑或去跟他这个打架
0: 搏斗。
1: 对，那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一些啊生存的反应。那但是我们很不幸，就是说从早到晚就是落在这种要让我们生存的，就老天爷带来给我们生存的一些啊方法也好，一些反应，在那个活的那种世界当中，就是绷得很紧，
0: 就是左脑的世界，
1: 就左脑的世界还绷得很紧，心脏跳得快，呼吸快等等。那副交感就是让我们放松，让我们回到这个右脑，艺术脑，能量脑，灵体脑啊，灵性脑。所以这个啊，透过静坐，马上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以把我们的中心啊落下来，可以把这个本来我们是站在一个情绪脑嘛，其实我们都是透过情绪脑 limbic system 或边缘系统受到。

0: 的影响，你看这很小部分，这里啊，在这个灯片里面有粉红色来代表，它是这个小中脑的这种部位了哈，但是它是一种过滤网，我们看这个世界全部的信号都是透过这个脑，经过一些整理也好，整合也好，所以说受到这个情绪来看这个世界，那假如说情绪是负面。当然，我们看世界也是负面。那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己找回来。找回来就是把这个情绪的很快乐、很喜乐，把它带回来啊，带回来。所以也可以同时把这个本来是绷得很紧的交感的世界，把它找回副交感，放松 （relaxation response），放松的这个。
1: 放松
0: 这
1: 的，
0: 个境界，
1: 就是，对啊，你都在左脑的世界，你就觉得啊，真的压力很大。所以如果要透过静坐的话，就可以多一点右脑的这种放松，然后怡情养性的这一些情绪感觉，对不对？都是很愉悦、很放松、很开心的。所以这个好处就已经非常大，现代人都非常需要。再来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也可以开发大脑的潜力。
0: 你看，我们一般人了哈，用到这个脑的这个潜力不到10%，有些人讲5%。
1: 对，有，因为前一阵子大家有看那个卢贝松的电影嘛，就是《Lucy》，虽然它是一个科幻片，但是就说我们人类真的平常用到脑，真的只有10% 而已，可能很多人根本用不到。对，
0: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就是等于说在 dormant，等于说在冬眠也好，睡觉也好，透过这个静坐。其实可以把这个脑海打开，好多地方没有用到的可以打开。那这个什么道理？用这个一种科学一种这个神经上的这个一些语言可以表达出来。我们一般人每一个人都有习惯，都有这个也我们称习气。比如说我们从早到晚都有一些动作也好，思考也好。那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需要改变这个习惯，这个习气。透过静坐，我们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回路。Neural loop，新的 neural loop，所以透过这新的回路，我们自然习惯就改了，自然就其他地方本来是 dormant 冬眠睡觉，没有发挥，让它爆发出来，让它这个让它延伸出来，让它活起来，就那么简单，就是这个道理。
1: 就让你没有用的地方苏醒一下，让他们赶快醒来做点事情，对不对？动动脑。所以就是让你有一个开发新的一些想法，然后再来就是面对压力的时候的反应。一般人面对压力的反应就是紧张啊，或者是有时候甚至就是会情绪很焦躁，然后生气这些比较负面的。所以用静坐可以变得不紧张。
0: 对，所以紧张就是交感的境界，就交感过度的刺激，我们心脏跳得快，这个一些内分泌，压力相关的内分泌就是它占领嘛，我们身体都绷得很紧。那透过静坐，就是一个静坐的动作或者一个念头，它可以刺激副交感，刺激副交就在我们一个脑部的部位。只要刺激那里，整个人就是身体会放松，就让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很舒畅，快乐欢喜，就欣赏这世界。本来是看得很悲观，突然变成很乐观。本来是完全是左脑好，很守规矩，非要怎样不可，或是我们认为就是说会做分别比较，突然会稍微。比较均衡了，发现这世界，我跟你中间其实没有距离，我们跟上帝没有距离，跟佛陀没有任何距离。那很多都是我们人带来的妄想，认为非怎样不可。这些一看穿了就放下来，就自然一个人就放松了。
1: 我觉得这个静坐，感觉好处非常多，而且就是让你其实很想试试看，对不对？在这么嘈杂繁华的世界，我们待会回来呢，再来看看我们还在这个静坐之前，我们还做哪些准备？我们再来学习。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1: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2: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3: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3: ？Oh my god，
0: 好香哦！
3: 怎么样？黄不黄？
0: 黄啊！
4: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静坐的科学哦。那其实刚刚讲到说，哇，这静坐好处非常多。那除此之外，其实静坐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各个器官健康的改善。
1: 对，它首先从心的转变带来大脑神经上转内分泌存在每一个部位每一个这个关节肌肉等消化系统都可以影响到。那影响的方法就是放松，让这个细胞活化起来，舒服起来，回到我们一个原始点一个 baseline。
0: 而且我们今天现场呢也请到了我们身心灵转化中心的吴长泰老师，你好。吴老师已经在我们在聊静坐好处的时候，他已经在享受那个好处，已经今天要为大家来示范，对不对？那静坐他有没有？因为我们一想到要静坐，就是我很狭隘的想法，就是啊，我一定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哦，我一定要不被打扰，所以它是有一些空间、时间上的限制吗？
1: 其实讲快一点，讲坦白一点，什么限制都没有，就是一个靠一个，连毅力都不需要。你静坐舒服，你自然就会静坐。但是站到初学就是这个角度来谈，我还是认为就是说，还是要选一个空间，这空间是比较自己一个创造一个神圣的一个空间。那时间上还是稍微有点规律，比如说晚上比较方便就晚上。早上就早上，就选一个时间，这样子就养成一个习
0: 习
1: 惯。
0: 惯。
1: 那除了这以外，这个姿势，因为我们还是讲究健康
0: 对，
1: 医学，我还是会对这个姿势稍微做一些介绍也好。
0: 好，
1: 首先，我用吴老师当做我的这个一个可以做 demo。你看他的姿势坐直，下面这个有铺一个小垫子，对不
0: 对，
1: 对？因为我们脊椎本来就有个弯度，那这样的话铺个小垫不会伤到这个腹部这里哈。那脖子尽量直那下巴稍微缩45度。我想我们看到这吴老师眼睛张开闭了都可以，腿我们这个散盘也可以，或是单盘吴老师做个 demo 单盘也可以。那当然最好是双盘，双盘。假如大家可以做到的话是最好，不做也没关系。那把这个用个毛巾，把这个腿啊、脚啊这样铺起来，这样不要受凉。为什么？静坐的时候毛孔全部是打开的，气脉也是打通的，所以这时候比较容易感冒我们这样铺起来，那手呢？手的这个姿势，可以像吴老师这样摆到膝盖上面，那也可以把手握起来。这个 mudra 是很重要的 mudra。那右手摆到下面，左手摆下都没有关系。到某一个阶段，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他自己会发现男女又不一样。比较怎么舒服就是正确的姿势那用这种方法，所以先守住一下，把这个扫描一下，从头顶到脚底，扫描什么？想到哪里放松？比如说，我现在想到头顶，我用手这样子他就放松，想到眼睛就放松眼睛，鼻子放松，嘴巴放松，脖子放松，肩膀放松，胸部放松，腹部。放松，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心放松，这个观想好重要。其实已经进入静坐的加这个境界。假如还不够的话，再一次，第二次还不够，第三次，我想做完以后就会发现我们人其实。都是绷得很紧，平常我们不知道，透过这样子可以全面放松，然后就进入方法。那
0: 就
1: 方
0: 进
1: 法有好多方法。
0: 哦，那像因为书面有提到，就是说有很多人是一静坐一放松，他可能就昏昏沉沉就想睡觉，有的是2分钟就睡着，所以他如果进入睡觉的那个境界，这样是对的吗？
1: 睡着很好啊，恭喜啊，代表说你需要啊，
0: 需要这个睡眠。
1: 对对，那啊，就选一个时点，不是那么累，没有那么昏沉啊。有时候我们很累就想睡觉嘛。
0: 对。
1: 那换一个时点，换一个空间，这样都可以帮助。那假如真的睡着也没有事啊，也没有关系啊。不要因为啊这个睡着，很多朋友就比较想换方法，这不好。就是守住一个方法，一直坚持到底。啊，那透过这个有时候跟老师互动，还可以帮你一个啊，就换一个另外一种方法，进一步等等，但不要跳着做。
0: 你说跳着做的意思是说每一天
1: 换一个方法，所以好多朋友说10个方法100分他都懂，但没有一个他真正入门。没有任何方法他比较这个可以讲说比较有一点成就或者有练习过，每一个都是很表面，这是比较可惜。
0: OK， 所以就是你要选一个很适合你自己的方法，然后就是持之以恒，坚持那个方法。
1: 要坚持的方法，每一个方法都会带来一些成就也好，结果也好。那这结果有些是心的层面可以看到，有些是生理上的层面可以看到。都多少都有。
0: 就是你自己去心领神会，这一定你自己要去试才晓得，
1: 要试才晓得，
0: 不是
1: 要拿自己当做实验才晓得。
0: 而且因为你有特别在书里面提到，就是说静坐它还可以帮助改善就是过动症，因为它就是真的可以静下来。
1: 所以我面对好多小朋友有这过动，现在是最严重的问题。大人也有过动嘛，对不对？我们因为我们资讯发达太快，从方便带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动停
0: 静
1: 不了，随时都在动。那小朋友我就喜欢古典朗诵，古典朗诵是我的静坐的方法，带给小孩子的方法。那这是从古人就晓得。那大人的话，我就还是用动带到静。动什么意思？就是说呼吸啊，比如说呼吸，我们还是在动，只是动得比较慢。那我们关注呼吸，甚至来啊，再带来一个数呼吸。所以就用思考在动，数嘛，你要数1、2、3、4这样子。这样子可以让一个人安静下来。所以等于说从动拉啊，这牵着手带到静。
0: 所以其实它不会就是很困难，就是说。因为我想说，哎，我好多事情在烦，然后我就做不了这件事情。
1: 好简单啊，就是一个念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静坐，而且，假如你真正静坐，比如说可以念咒语啊，阿弥陀佛是很好的一个静坐方法，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或者先讲耶稣，圣母玛利亚，或是有些咒语啊 ，Om Namah Shivaya， 比如说这样子，对不对？都可以用。Om Mani Padme Hum 也是很好啊，它还在动。那另外做法就是数呼吸，是很好，或是数了很安静了，观察呼吸，观察呼吸。观察到最后没有念头了，完全没有，随喜就把一切放掉，没有方法的方法，所以它是啊。任何啊，心理的有什么障碍状况，其实我们都有相对的这个药，可以下药。
0: 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一起来静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然后观众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学学看，因为这个静坐的好处既然那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试试看。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有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这一段呢，我们就真的要来学习怎么样来静坐。那刚刚董事长特别讲，如果说你不是很方便可以这样坐下来，其实你坐在一般的椅子上也可以。
1: 坐一般椅子上也可以，把两只脚重新摆到很稳，摆到地板上，那跟后面撑，等于说一个三角形。我相信很多朋友年纪大，不方便跟我们这样做。或是这个垫子，我刚刚特别把自己垫两个，给大家就是说做个 demo。男生，我们很多男生他的比较高嘛，那弯度也比较高，比较大，用两个垫子会比较好。那甚至有些一般是女士比较身体比较柔软哈，这个弹性比较大，我是建议还是有最少有一个小垫子。
0: 所以不要坐在硬邦邦的地上，
1: 这样不要受伤，不要在脊髓上带来这样的受伤。
0: 好，就是你要自己舒服为主，然后量力而为，不需要让自己就是很痛苦，就不是坐钉椅，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要放松，我们要静坐，就一切要开心舒服。好，那我们现在来学习这个很重要的方法。好，那我们第一个是，
1: 姿势我就不谈了哈，首先先调整自己的一些姿势。前面吴老师有做 demo，腿、单盘、随盘、双盘都没有关系，甚至坐着都没有关系。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数息的方法来带大家。那数息方法，我希望每个人我们闭着眼睛我们闭着眼睛，我一边讲，大家一起做，调整一下自己姿势闭着眼睛。静息，看着它，不要去数它。吐气，数一。静息，不要数它。吐气的时候数二，吐气时候数一二三四，数到十。回到一，数到十，回到一，呼吸，静息，就不要去管它，知道，轻轻松松知道，看着它，不要去理它，等到吐气的时候，数一二三到十，回到一，来，我们一起来做。

有杂念，不要管它，知道不断地回到方法，而方法也只是在熟悉，轻轻松松地在熟悉。其他一切都跟我不相关。

旁边有声音，有杂念，知道回到方法，熟悉，熟吐气。

0: 这就是熟悉的方法。我继续谈哈，我们有都闭着眼睛。佩珍这样也闭着眼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闭着眼睛，可以吗？
1: 可以，我很想要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点困难，就是我在想说，观众朋友会想说，这主持人怎么都没有在主持，所以我有点分心。
0: 好，那好
1: 对，因为我要教大家方法，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像很完全的放松，不管大家在做什么。
0: 是没关系，那你就带头好了，你先带几句话，这样比较有个互动。
1: 好。那就我们刚刚那个方法就是一个熟悉，我觉得很有，我会很放松，我会很想要就不管了，对，真的就是进入自己的世界了。那现在这是其中一个方法，我们现在来学第二种方法。
0: 好，第二种方法啊，我还是希望大家闭着眼睛放松。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第二个方法是观息，观察呼吸，轻轻松松的知道呼吸进来出去我都知道，进来静息出息我都晓得，看着他，欣赏到他，一切只有呼吸。

呼吸长，我也知道；呼吸短，我也晓得。轻轻松松地看着呼吸，欣赏到呼吸，珍惜到呼吸。

切声音杂念跟我不相关，而我的世界也只是呼吸。一切只剩下到呼吸，而只有静。

身体痒、酸、痛、舒服、不舒服，一切跟我不相关，不断地回到方法，而方法也只是。

0: 这就是关系。
1: 哇，现在真的感觉非常的放松。那，因为董事长说方法有非常多种，对不对？
0: 是。
1: 那所以，这两个方法是比较初阶的吗？还是说就是没有什么简单难易之分？
0: 其实你会发现，最简单也是最难，最难也是最简单。每一个方法都可以把自己带回到什么？带回到本性。那这个本性也只是空，空也有。这就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体验，它是一个生命带来的大大的 miracle。
1: 今天我们再多学几种方法，让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好，那我们不要睁开眼睛听着我讲，我们再一次调整自己的身体姿势，看自己有没有放松。那我们采用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没有方法的方法我们也称就随喜，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随便吧，没有，不要去追求吧。不要期待，不要有任何用逻辑去分析，所以把身体放掉，把自己当做一个实体，当做走掉的，当做没有生命的一位众生，什么意思？就完全把自己臣服出来，把自己交出来。交给生命，交给佛陀，宇宙的大菩萨、大圣人、基督也好，弥勒佛也好，我一切把自己交出来，一切一切跟我不相关，有任何杂念，有任何念头。都跟我不相关。轻轻松松的问自己：我人都走掉了，我人都走掉了，还有什么东西好谈吗？还有什么东西好计较吗？还有什么东西好追求吗？好顾虑吗？周边的声音，心里的烦恼念头，跟我相关吗？我都走掉了，还在意吗？这样子轻轻松松的，一路走下去，轻轻松松的体会。样样跟我不相关，这就是随喜，没有方法的方法。
1: 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有董事长的引导，就变得很容易的有进入那个感觉。哎，而且我眼睛睁开，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看还有什么方法也可以让大家哇进入刚刚那个超放松境界。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哇，今天真的是非常放松，而且我觉得刚刚的感觉真的好棒哦，就是，我要真的才疏学浅，怎么说，就觉得自己好放松。然后我觉得是主要是因为在董事长的那个很有磁性，然后那个你的声音很有安抚人心，然后你的用字遣词让人没有压力，也没有距离，就很像你的亲人在旁边叮咛你啊，提醒你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的著作很多，因为上次你有介绍这个真元一嘛，大家也都很熟悉。那今天除了这个静坐之外，我就是特别特别要推荐这个 Waiting for You，其实就是杨博士、杨董事长他。这次是用声音带进去这个你的著作里面，它是一个有声的 CD，里面有四片，所以这里面是你，就是用你的声音引导大家可以静坐。
1: 用我的声音没有错。那想的就是很多朋友有严重的忧郁症也好，或是年轻人因为我接触很多同学，那对人生价值观有时候在寻，而且甚至我常认为很悲观，对我们不管是在台湾、国外也一样。所以针对这些朋友我特别想。一方面是带一个另外一种境界，希望把这个生命的活力、希望，这个喜乐，把它找回来。那站在什么角度来谈？站到就是一种永恒，站到一个全面或是一个宇宙无限大的角度来分析、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生命。那这样的话，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分享。自己去体验，也许可以找出来一个答案，不同的答案。可以本来是很悲观，现在很乐观，很喜乐，很有勇气走下去。
0: 所以这个 waiting for you 就等着你，里面有非常多个要讲功课吗？还是主题？就是有等着你，然后还有放下啊，真，所以这是每个人你可以自己去做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那内容就会不一样，还有超越，对，你可能想要突破，还是超原谅？我觉得这个超原谅让我特别有感觉，就是因为原谅对大家来讲是一件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1: 最难的一个功课，最难的一个关可以过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是光没办法原谅别人，自己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有时候没办法原谅自己。我想每位朋友都有这种经验。那在这个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伙伴，都没有从来没有分手过。那来到这个世界。其实都在办游戏，都在做这个学习，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受害者，有时候是加害者，怎样打转？那知道这一点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原谅了。知道这是一堂课，很宝贵的一堂课，就只好学习。
0: 那我想知道，就是在听这个 CD 的过程当中，就是你是就是静坐的听，我是可以边开车边听的吗？就是它是随时随地可以就是进入那个境界
1: 随时都可以，
0: 吗？
1: 但是我必须要打个招呼，就是说很多朋友，我当时设计也是有这种，也这种想法，就是帮助大家找回到这个睡眠。所以很多朋友失眠嘛，有忧郁会失眠，那也确实好多人反映，好多朋友反映说，听完以后不到几分钟就睡着
0: 睡着，
1: 了，所以我说很好啊，把这当成一个安眠药嘛。那所以开车，或有时候在需要有注意力集中的时点，最好是要注意，不要打瞌睡，出 事
0: 对，因
1: 情。
0: 为既然是就是帮助放松，我总觉得就是应该是。因为大家有时候开车很急躁啊，塞车的时候，你知道容易就是发火啊，就总觉得好像它也可以是一个在车上。但如果是你自己听了，你感觉哇，太放松了，好像会影响安全的话，还是不要，对不对？好棒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里面的那个内容是 你先写好然后再念出来讲，还是你自己就是想到什么然后就很自然的呈现出来？
1: 完全没有设计，没有规划，没有任何什么蓝图，甚至没有稿。有一天啊，就是早上到下午出来就一次把它录完，就是对啊，当时就是想讲什么讲什么，没有是事后，因为总是要出一个作品，
0: 对，要有一个参考的书，
1: 这个是四个题目。
0: 对，因为刚刚我们在整个静坐的过程当中，董事长的引导其实感觉是非常的随性的，那是不是说有一个教科书我们要很严肃的这样子看，就是很自然的，可能你因为做这个功课很久了，20几年的时间了。
1: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他没有你再怎么去计划，再怎么去规划，还是就是我这种就这样的，把自己当作一个小孩子，很天真的小孩子，面对着世界，充满的喜乐，充满的这个新的体验，这样比较好。就是只要我们把一个这个很有规矩，去把这个去计划，把它当作其实它的效果。通常好像都不太好，
0: 对，就是要保持着这种一个开放的心态，对不对？随时接受新的一个讯息，新的 sign， 或者是反正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我真的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来听听看，而且董事长你的声音非常有魅力哦。
1: 谢谢。
0: 真的，我觉得刚刚我整个在静坐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平静的感动。对，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试试看。那而且你也就是一直应该是说也很随缘的在推广的这个活动，然后是身体力行的在做。那如果说电视机前面朋友他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会怎么样建议他？
1: 从心开始，一切从心出发，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感恩的念头，赞美的念头，从这样着手，随时我们都可以做，就现在当下就可以做，那这样子就一次人生就不一样了，那么简单。
0: 对啊，因为我想董事长应该是平常生活是很忙碌的，工作应该也是排满满的，那你有这个静坐的功课。

0: 己知道就很随缘，我们没有什么大的计划，没有什么目标，都是随缘，没有说明年我们非怎么做，从来没有过，都是他们自己会安排工作，有规划，但是这种压力倒没有，这很有趣啊，这是很难得机会，我们等于说把一个 hobby，一个兴趣。带到这个生活当中是很难得，我很感谢，很感激有这个机会。
1: 对，而且这个兴趣还是可以，就是可以找到那么多同好，大家一起，然后是真的很有帮助的。我真的也要谢谢，因为我觉得 那个吴老师一直在静坐当中，吴老师真的很谢谢你哦，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带给我一种很平静的感觉，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那
0: 修
1: 今天
0: 行人。
1: 对，真的好棒哦。那今天真的，我觉得这是爸爸的骄傲，对，跟女儿可以一本这么好的著作。然后告诉大家静坐的好处。那女儿很优秀、漂亮，然后又这么会念书，也是个天才，同时又是个 model。对，我觉得太令人羡慕了，无所求了。爸爸看到有这么棒的女儿，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来这个研究一下，然后身体力行一起来静坐，我们找到一种心灵的感动。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喽，董事长，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你在做什么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糟了啦，那是文童哥哥的宝贝耶！
0: 怎么办？怎么办？啊，他卡住了！
1: 太好了！
0: 莹莹，你不要跟文童说哦。
1: 不行啦，妈妈常说“人在做，天在看”啦。
2: 怎么啦？
0: 刚才我不小心把文童的飞机弄坏了。
2: 小千勇于认错，很棒哦。
0: 因为莹莹说老天爷都看到了，
1: 是妈妈说的哦。
0: 大师母，老天爷真的什么都知道吗？
2: 来，先吃点心，我来说个故事，你们就知道了。
3: 圣上，您找我吗？
4: 是啊，韩国，你看看那边。
3: 回圣上，那是之前毁灭的小宇宙，看来还是一片混沌状态。
4: 韩国啊，我将带领众生在那个中心完成一件大事，所以那里需要一个新天地。
3: 好的，圣上，让我来开辟出一个合适的新天地。
4: 有劳你了。
3: 啊，好大一片混沌啊，我来试试。看来这比想象中的难多了。不行，不可以就这样退缩。霹雳神斧，哎，混沌分阴阳，阴阳化天地。霹雳神斧！啊，还好，霹雳神斧还在。混沌分阴阳，阴阳化天地。啊，终于将这些混沌分开了。嗯，胡子怎么变长了？感觉没过多长时间呢。哦，那好痛。看来阳清之气与阴浊之气还没有完全分开。好吧，再看我的霹雳神斧。糟了，又开始还原成混沌了。
0: 韩谷，哇，你的胡子好长哦。
3: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0: 听圣上说您在开天辟地，所以我也想来帮忙啊。
3: 太好了，正需要有神帮忙将这些岩石与阴浊之气固定住。
0: 那简单，这个用凤凰神火就可以将它们固定住了。

0: 顾，还可以帮什么忙吗？
1: 谢谢你，但这大火不停住，地上很难有生命啊。
0: 啊，糟糕，我的神火只有神龙可灭，等我一下哦。
1: 好，麻烦你了。
0: 神龙，神龙，救命啊！赶快跟我来！盘古，我把神龙带来了。
1: 麻烦你喽，神龙。
2: 没问题。

0: 多谢两位，总算完成了。
1: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回去吧。
0: 凤凰，别急，让我仔细看看这个新天地。哎，好荒凉啊！如果众生降生到这天地来，太冷清，太可怜了。
1: 寻路啊，有天有地，还有大海啊。
0: 还不够，要有白天和黑夜，众生才知道工作与休息。
2: 可是以我们的能力要造出那一切，只怕有困难呢。
0: 不，只要把我的身体化成天地间的万事万物，这样立刻就什么都有了。
1: 不行啊，盘古，这样你就回不去了。
0: 别说了，凤凰、神龙，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2: 再考虑一下吧，盘古。
1: 好吧，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0: 希望给未来的众生画出美好的新世界。
3: 于是，盘古将热情的心化为温暖的太阳，闪亮的双眼化为在天空闪烁的星辰，血脉化成了江河湖泊，肌肉

0: 做了肥沃的土地，把自己的一切变成美丽的世界。
1: 哇，盘古太伟大了，
2: 原来整个世界都是盘古神的身体变的耶。
0: 所以古人一直相信天地是神灵的化身，冥冥中主宰着一切，呵护着人类。
1: 哦，我懂了，那我要诚实的跟文童道歉。
3: 哦，为什么要跟我道歉啊？
1: 文童你在家啊？
3: 我的飞机。
1: 文童，对不起，我
3: 它怎么断了？
1: 文童别生气啦，反正旧的不去，新的也不来啊。
3: 你也知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哦。
1: 我是不知道啦，但是毛笔爷爷知道啊。
4: 这就要跟汉字请教了。我们来看看新字的甲骨文，右边那是金，金就是劈柴的斧头，后来加上表示读音的斧，就成了现在的斧字。
3: 哦，原来是斧头，那左边呢？
4: 左边下面是木，上面是心字，中间一画是共用的。心原本是雕刻用的小刀，这里也用来表示读音，所以心就是用大斧头劈开旧的木头，再用小刀修琢而成新品。后来斧头变得更大了，劈起来就更辛苦了，这就是经文的心。再来，心和木不但各自独立了，中间还多加了一横，这就是小篆的心。再把小篆的心字省去一横，曲线拉直，就成了隶书跟楷书的心。
3: 哇，原来心字这么不简单哦。
4: 是啊，汉字的心字告诉了我们，创新是很艰苦的。虽然艰苦，但如能将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全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就更加可贵了。
0: 对啊，像人人赞叹的神韵艺术团，每年都是全新的节目，但它的内涵却是来自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哦。
2: 妈妈，神韵的音乐也很好听耶。
0: 因为神韵的音乐也是将中西方的传统音乐完美的交融出新的音乐效果，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好听啊。
1: 英英，我也曾经从传统文化中创造新方法哦。
2: 哇，小千哥哥好厉害。
3: 真的吗？
1: 当然真的啊，我第一次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把粽叶都吃掉了。有传统有创新，而且很辛苦。
3: 我看你是跑厕所跑得很辛苦吧。
5: 有新有旧才圆满，喜新厌旧惹人嫌，心字藏心表艰难，心中有斧用力砍，此翁白头真可怜，一袭红颜美少年，新潮易退不长远，创新不易万般难。

0: 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环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文童，冰淇淋都快融化了。
1: 我在想糖了。
0: 糖？你不吃冰淇淋，想吃糖哦？
1: 小千，不是那个糖啦。
0: 不然是哪个糖啊？
1: 是荒唐的唐，唐朝的唐啦。想不通他的意思。
2: 文童，哪里不懂呢？
1: 老师说唐就是空大不实的意思啊。
2: 是有这么一说。
1: 可是唐朝不是最辉煌的朝代吗？所以后来才常有华人自称是唐人、唐山客啊。
2: 唐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庄严的字哦。
1: 那怎么会变成有荒唐这样的意思呢？哈哈哈哈，
3: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4: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5: 毛笔爷爷，
3: 其实早在4000多年前的尧帝就说过，唐者荡荡，道德至大之貌，所以他用唐作为国号哦。
1: 哇，唐字原来这么美好宏大。
3: 是啊，字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用法及意义，是很常见的。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唐字就知道了。你看，上面是庚，庚是作为乐器的钟，下面是个口。
1: 这个钟的造型好有力量哦。
0: 那为什么钟加上一个口字就是唐呢？
3: 因为口表示钟正在发出当当的响声，所以唐就是宏大美好的钟声。再来，上面多了一横，是方便绑绳悬挂的凸钮，这就是经文。后来钟的本体被切成两半，错变成两只手，就失去钟声的原意了，这就是小篆。后来又把左手省掉了，就是隶书。楷书顺着隶书，已经很难找到钟声的痕迹了。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了解了。
3: 古人认为声音对人有重要的影响，而钟是我们华夏古老而隆重的乐器，声音造型都和佛教的钟不一样。
2: 要不要再来听一个钟声的故事啊？
5: 耶，好啊好啊，听故事了。
6: 啊，今天是谁撞的钟啊？
7: 方丈，是昨天才来的小沙弥。
6: 哦，
7: 怎么了，方丈？有什么问题吗？
6: 没事，没事，只是去看看而已。
7: 廖明，来一下，方丈要问问你。
1: 是。见过方丈。
6: 廖明，你以前是负责撞钟的吗？
1: 回方丈，今天是第一次。
6: 你可以告诉我，刚才你撞钟时心中在想什么吗？
1: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
6: 你的钟声洪亮又庄严，那是最真实的钟声啊。
1: 真的没有想什么，只是从小家父经常告诫，做事要专心诚意，我就是这样在撞钟的啊。
6: 是了是了，以后做什么都不要忘了今天撞钟的心态啊。
1: 好的，方丈。
8: 廖明一撞钟就受到方丈的肯定，他就更加认真，更喜欢这个工作了。
9: 廖明的钟声真好听，黎明时我一听到钟声精神就振奋起来，打坐念经特别专心呢。
2: 对啊，晚课时听到钟声好像提醒我一天又过了，时间不等人啊。
9: 是啊， 小师弟每天这么认真的撞钟，我们也不能懈怠啊。哎，这不是了明吗？
1: 两位师兄早。
6: 你的钟声可真好，庄严又悠远。
9: 没错没错，以前我常赖床，现在一听到钟声就直接跳下床了。
1: 师兄，哪有那么夸张啊？
6: 不夸张啊，你撞出的钟声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哦。
1: 真的吗？
9: 是啊是啊。哦，我们要先去忙了，待会儿见啊。
8: 了明得到了肯定之后，心里更加高兴，免不了要琢磨琢磨怎样让撞出的钟声获得更多的赞美。就这样过了半年。
9: 师弟，师弟，等等我。
6: 哎，师兄，你没听到钟声吗？
9: 哎，听是听到了，可还是想睡啊。
6: 嗯，是不是太累了？
9: 嗯，不会啊。
6: 那怎么起不来？
9: 以前听到了明的钟声好像吃了大补丸，现在好像少了这种感觉了。
6: 嗯，我也有同感
9: 啊。早课快开始了。
6: 快快快，被方丈巡堂发现迟到可不是好玩的啊。师兄等等我。
1: 弟子了明见过方丈。
6: 了明，你来这里天天撞钟也有半年了，明天起你去帮忙劈柴挑水吧。
1: 回方丈，弟子很喜欢撞钟，师兄们也说我钟撞得很好，为什么要……
6: 了明啊，你是很认真没错，只是现在撞出来的钟声不太一样了。
1: 哪里不一样了呢？我还更加认真了呢。
6: 可是你的钟声已经不太能唤醒师兄们了。
1: 为什么呢？
6: 了明啊，你在撞钟时想些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1: 没想什么，就是要让大家都喜欢我的钟声，都觉得本寺的钟声很好听啊。
6: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问你时，你怎么回答的吗？
1: 没有想什么，就是撞钟而已。
6: 了明，你已经明白了，现在的你只想让大家听到你的钟声多么洪亮多么好听而已。
1: 所以他才不能再警醒世人唤醒众生了。
6: 是啊，钟声就是要绝对纯净才能起到作用。
8: 被方丈提醒了的了明，从此日复一日的劈柴挑水，专心修炼，多年后终于成为一代名僧。
0: 好神奇哦，那个方丈能听得出来钟声里小和尚的想法耶。
6: 所以知己好友才叫知音啊。
1: 对，老师说到钟，上次看到一句诗说，起向高楼撞小钟，不信人间耳静聋，不太懂啊。

0: 信，如果大家听不到，真会令人着急啊。
1: 学以致用，我要好好利用庄生。
2: 小倩，你又想做什么了？小倩，别闹了，吓我一跳。
1: 啊，闹钟也是钟啊，听了钟声就会把你的善性唤醒，不计较我把你的冰淇淋吃掉了。
2: 啊，我的冰淇淋。

洗心肠，唤醒众生莫彷徨。礼渊建国号为唐，礼乐治国好模样。汉唐自古显芬芳。

谈非作我，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八月三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经过了六天高强度的热血对决，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圆满落幕。来自世界各地男女十六支队伍在球场上完美发挥三好体育精神，不仅打出一场场令人血脉喷张的好球，更跨越了国界，收获友谊。希望明年高雄巨蛋能再相见。
1: 佛光大学
2: ，Congratulations to 佛光 University。
1: 这边礼旗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颁发女子组季军奖杯。
3: 全队上下开心接过奖杯，现场总共十六支球队，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经过六天的奋力拼搏。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正式圆满落幕。
1: 佛光大学速度飞快，搭配流畅外围传导，外围火力覆盖全场，强势守护自己主场。
3: 佛光杯赛事完美贯彻三好体育精神，各国劲旅在场上展现拼劲，同时也要以球会友。回顾这六天的点点滴滴，主办单位也对选手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4: 佛光杯是多年来不仅是运动竞技，更是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的友谊桥梁，让全世界青年因为篮球运动而相遇交流，大家共同成长。
5: 我们要每一年把赛事办得更精彩，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明年也是带着你们精湛的球技再回到高雄。高雄的大门将永远为所有年轻的选手展开。
6: 我发现到我们的球员非常了不起，大家奋勇向前，尤其看到有些队伍虽然已经落后，但是仍然奋起直追，甚至于到了最后是逆转胜。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永不放弃，共创荣耀。
3: 最后的闭幕典礼，各队开心合影留念。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不仅带来无数令人血脉喷张的精彩好球，更让来自各地的球员收获满满友谊，相约明年高雄巨蛋能再次相见。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杯女篮季军战上演精彩的逆转秀，佛光大学迎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第四节最后一分钟还落后两个球权，凭借永不放弃的精神，靠着前锋邱敬恩在最后14秒投进关键的逆转三分球，中场以71-69险胜对手，把季军奖牌留在主场。
3: 比赛最后14秒，佛光女篮前锋邱敬恩顶着防守投进关键三分，将比分硬是超前。中场佛光大学以71-69拿下季军。这场与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季军战战况相当激烈，佛光大学在三位球员得分上双的情况下，将胜利留在主场。
7: 接到球的时候，然后没有人守我，然后就想说自信出手，然后投进了就很开心啊，然后前面那些没进的都感觉释放出来了，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
3: 没进没关系，下一球再来。本场比赛第四节最后一分钟，佛光大学还落后至少两个球权，但在绝境中上演大逆转，漂亮抢下铜牌。
8: 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所有人都不能放弃，就算我们第四节落后20分，我们也是要拿出我们的拼劲，然后让这些可能帮我们加油的师傅或是一些师兄师姐，甚至是球迷家长，然后给他们打出一场精彩的球。
9: 我刚刚在休息室也问了他们一句话，我就说假设你们昨天的这样的表现，你们每个人勇敢的表现，我相信今天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都是一种养分，那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吸取到，然后把它带到我们的大专杯。
3: 从末节劣势到光荣赢下比赛， 佛光女篮为所有观众展现最好的团队韧性与精神，也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画下完美句点。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与师大精彩对决，开局佛光大学由邱子云跟连文林相继命中三分球，迅速建立了领先。但是第二节师大展开了强烈反扑，下半场师大延续火热手感，虽然在最后一节佛光大学展现顽强韧性，但是最终师大仍然以79-68击败地主佛光大学，成功锁定冠军战门票。
10: 邱子云只会拿球右边，哇！
3: 第一节才刚开始，邱子云马上三分开壶，整队气势一开始就打出来。接着连文林三分底线再来一球，佛光在头号主将连文林的带领下取得优势。
10: 会比较吃亏一点的。右边切入上，
3: 但是进入第二节，师大急起直追，打出23-11的单节攻势，令师大能带着六分领先进入下半场。
11: 防守对。
10: 魏诗云很快兵临城下，左边外线的出手，
3: 下半场师大取得大部分时间领先，甚至把分差拉至将近20分。即使江子柔得分持续低迷，但师大仍然有三人得分达到两位数以上。
10: 甩到前场去绕了，
11: 有没有？
10: 有。
11: 有，
3: 时间来到第四节最后2:08，佛光大学仍然不放弃，连文林在底线一记长传，球直接飞过全场，被潘宇柔接住，两分打板进球。中场师大以79-68打败地主佛光大学，取得冠军战门票。人间新闻王义仲、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杯第五天上演爆冷大戏，先前夺冠热门光明大学遭遇澳门浩俊顽强抵抗，前三节持续拉锯，澳门队在第四节靠着猛烈的三分火网拉开比分，最终以86-72抢下首胜，也让光明大学无缘冠军战。
12: 连续两个换手运球之后，钟杰宏的上来得分，
3: 连续高射运球，过人切入左手上篮。澳门浩俊俱乐部的后卫5号庄杰宏为球队最后一场的佛光杯先抢下两分，
13: 过得游刃有余哦。但现在的话，显然他们在外围哦受到了一些限制，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球送进去。
3: 双方比分一路紧咬到第二节后半，澳门浩俊3号的宋俊毅摆脱上一场的低迷手感，也喷进一记三分弹，让澳门带着4分领先光明大学进入下半场。
12: Basco， 这个球也挨了庄杰宏一个锅子。
3: 第三节后段，光明大学快攻挨了澳门浩俊一记麻辣锅，但凭借着身高优势抓下篮板，完成2次进攻要回比分，帮助球队以3分的微幅优势进入第四节。
13: 光明大学这第四节最大的一个问题，哇，追不回来了。
3: 第四节开始后，比赛风云变色，在澳门浩俊洋将 Anthony 的一记后撤三分，助球队建立本场最大的领先优势，也让原本有机会争夺冠亚军的光明大学意外提前出局。中场澳门浩俊以86-72把握住佛光杯赛事的首场胜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对战澳门浩俊，佛光大学由邱子云的三分球吹响进攻号角，随后展现强大的团队火力，突破对手区域联防，并且建立了两位数领先。下半场连文林带领发挥，全队多点开花，有高达11人得分。第四节火力全面爆发，最终以112-65狂赢47分，创下了本届赛事单场最高的得分纪录，强势晋级四强。
14: 基本上起手是一定是在高位先挡拆哈，那挡拆完了之后，要么走，要么是还有高低位的连接，要么呢就是挡拆下。
0: 邱子云发动3分外线犀利攻势，这是吹起进攻号角，把比数拉开到10分以上之后，澳门祭出了区域联防，但是还是不敌佛光大学，导出一个又一个空档，比分逐渐拉大。
14: 这边出手被干扰，转移很快，连文林。瞄一下，还是出手。
0: 第二节开始没有多久，连文林射出了3分冷箭，澳门接。

0: 连喊出暂停，调整上场队形，但是佛光大学仍然不给喘息的机会，半场领先50-38，领先了12分。
1: 换边带头林文琳，
0: 林文琳带头三分开张，整队的气势越来越旺，有别于前两场得分主要集中在林文琳、黄瑜婷以及李怡婷。这场比赛全队总共有11个人有分数进账。 比赛来到了第四节，佛光大学势不可挡，分数差距从40几分拉开到40分以上，最后破了本届赛事单场得分纪录，以112分痛宰澳门浩俊47分，小组赛全胜晋级四强。人间新闻王一中、吴胜元、高雄采访报道。
2: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热血开打，今年同样是开放免费锁票，吸引了很多补习班还有国小团体组队进场吹冷气来应援。场内除了战况激烈，二楼回廊还设有捐印手作体验以及公益义卖，让大小朋友有得看又有得玩。佛光杯篮球成为了港都暑假嘉年华。
3: 南台湾外头超过30度的高温，不过走进高雄巨蛋，迎面而来的是凉爽冷气与热血的佛光杯赛事。今年更是开放免费锁票，也吸引许多团体前来，凉爽看球又能避暑。
4: 观众席上加油声此起彼落，
5: 小朋友拿着加油棒组成加油团，炒热比赛气氛。
6: 可以吹冷气，然后又可以看比赛。
4: 小朋友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可以来巨蛋看比赛。第二个呢，大家都很爱打篮球，对不对？对，那有机会可以参与这种国际赛事，很棒。不止场内赛事热血，二楼回廊的手作体验，以及埔门中学义卖的加油毛巾、纪念 T 恤，各式周边同样吸引满满人潮，让大小朋友挑得开心，玩得不亦乐乎。
7: 看球吹冷气还不够，现在还有卷板印刷 DIY， 颜料轻轻一刮，5秒钟之后就会变成我手上这张佛光杯标语 ，Be the light， 好看又好玩。
8: 我来看佛光杯，然后刚好看到外面有这个，
9: 很有意义，
10: 很刺激，
8: 很有意义。
11: 你今天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做的这个？
12: 一只大象。
13: 而且他们是自己来做的话。
7: 第一个球赛可以加油气氛，第二个手作是他们自己动手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精彩赛事结合丰富经验，这项国际赛事已成为港都夏日的共同记忆。
14: 佛光杯赞！
7: 从场上的精彩对决到场边的热烈回响，第13届佛光杯就是希望号召大家 Be the light， 希望带着这份热情成为他人的一道光。
0: 以上是人间新闻记者洪瑞礼、郑仁宗在高雄巨蛋的采访报道。佛光杯场上有选手打出精彩好球之外，其实在场下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从指引交通包办数百份便当，到赛场 DJ 与环境清洁，环环相扣的无私奉献，就是要展现最温暖的人间温度。
15: 游览车一台接一台，比赛还没开打，场外大批小朋友早已经迫不及待。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井然有序排好队。现场还有金刚义工指挥交通，不止维持秩序，更全力守护小朋友的入场安全。
16: 我们一早就是来接待小朋友，我们进到里面去参观，那就是我们都有分配工作。像我们这一次。
7: 师傅就教导我们说要，就是分三个段落，因为车子真的还蛮多的，这样才不会乱。镜头转到场馆内后勤，同样热络。义工团队默默穿梭，包办工作人员的三餐，光是午餐就有超过300份，塑胶袋上还贴上各个单位的标签，并一一发送。
17: 大家尽量操好，拿出你最大的热情来为所有场上的协力，继续来加油呐 ！Let's go！ 最精彩的篮球赛事，尽在佛光杯，谢谢。
4: 在球场边还有一位 DJ 随着比赛节奏切换音乐，时不时透过麦克风进行现场实况播报。从佛光杯开赛以来13年从未加价，也可以算是半个义工。
1: 我都觉得只要在高雄的比赛能够多一点为高雄的让球迷朋友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比赛精彩的赛事可以看的话，我想我都很乐意啦。让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不懂的这些赛事的朋友能够先来进场，然后感受这样的氛围。
4: 另外场上还有工作人员及时擦地防止球员受伤，到了晚上也有人推着手推车留下来打扫会场，点滴细节就是希望让球员与球迷享有最好的赛事体验。
2: 各个场地的一些垃圾还有那个球员休息的地方，看要补卫生纸或者是水，对，然后二楼就整个场馆后面他们打扫完，我们负责检查环境是否有整洁，有清洁干净。
3: 透过大家灌注进去的一些善美的意念，那这些善美的意念，我想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不管是台上或者前台看得到的，或者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看不到的资源，其实都是认同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一起来投入这样子。
4: 从场内到场外，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将热血赛事融入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打造出属于南台湾盛夏的体育盛会。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献、影像、多媒体互动以及五大主题展区，带领民众回顾佛光山一家子弘法历程，也见证了星云大师为了佛教的初心与愿心。
1: 一起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宣布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正式展开。走进展场，珍贵照片、文献和影像呈现眼前，民众开心和大师合影，留下宝贵记忆。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庆祝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回顾六十年弘法历程。
3: 除了欢喜以外，我想另外就是一份的感动，一份对我们大师的深深的怀念。我们大家一定要就是把这一道的明灯能够，我们有那个责任让它永远永续的传承下去。
4: 今天来参加传灯六十年百年仰望，我觉得非常荣幸。那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会觉得今生非常荣幸能够遇到星云大师，然后有机会在佛光园美术馆办展览。
5: 我们也希望我们美术馆本身两个家族系统，在社会上，在所有的艺术心灵的追求上，能够对广义的大众有更多更多的服务。
2: 互动展区吸引不少民众停留体验，亲手叠印纪念明信片，制作星云大师墨宝，并在留言板写下对星云大师的感恩与缅怀，共同感受佛光山六十年弘法足迹与人间佛教精神。
6: 星云大师一生的心愿，不但是为了佛教，也是为了众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希望今天参加过后，参观过后，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道光，让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7: 这次的展览有很多的大师呢的手稿，以及现场大师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所以展览到明年的一月份，希望大家回到佛光山，一定要来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走到展场。
2: 从为了佛教初心，到六十年来遍布世界的弘法足迹。走进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民众看见佛光山一路走来的愿心与实践，让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照亮未来，薪火相传。人间新闻整场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将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完成7天短期出家修道生活。透过修持文法禅修以及出波作物，体验清净僧团生活，并将佛法融入日常。
2: 戒子整齐列队，行堂诵经禅修。在清净道场中体验丛林生活。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参加第111期短期出家修道会。正受典礼中，戒子受沙弥十戒与六戒法。
8: 像我们学佛受五戒，其实也是从内心去寻求跟约束自己。
9: 我学习改变生活习惯，那心里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欢喜，也停止了很多的烦恼。
10: 三好四给五合，它不是口号。我觉得如果人能真正的落实在家庭、生活中，然后在职场上，也许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更圆融的处事。
11: 因为这边有很多熏习佛法的课堂，所以回到香港道场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努力的报读不同的课程。
2: 戒子投入出波作物威仪训练，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与服务。课堂上，法师讲授戒律、经义及人间佛教思想，引导戒子深入佛法。 并前往宗主殿礼祖上供，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悲愿。
12: 你们能够发心参加短期出家，这个是非常难得，我们大家呢礼佛拜佛，跟随师父学习，让我们更加的丰富我们的人生。
2: 借此将戒定慧带回生活，在工作、家庭和人群中实践佛法，将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化为日常智慧与力量，让清净道心持续延续。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在佛光山大觉堂温馨登场，现场典礼超过了1500人，并且有300名弃子参与，家长带着孩子回佛馆虔诚祈福，希望菩萨保佑健康长大。现场还有相声、变脸以及丰富的体验，要让信仰与欢笑能够代代相传。
13: 皈依佛，
14: 皈依法，
13: 皈依法，
14: 皈依僧，
13: 皈依僧。
15: 慧准法师念一句，小朋友就用稚嫩声音跟着附送。在佛光山举办的2026年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现场庄严又温馨。
16: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与希望。
15: 随后慧准法师将一个个平安符亲手帮孩子戴上。做观音菩萨的弃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长大，也把这份信仰一代代传下去。
17: 主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然后透过那个观音菩萨可以平安健康长大这样。
18: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观音的弃子，然后我觉得带小朋友来这边就是希望就是当观音的弃子，可以希望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的小孩能够就是福慧增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9: 猜到了，这是谋财害命。
15: 现场除了祈福法会，还安排了一场名为这里有戏的传统艺术表演。从相声到变脸表演，精彩剧情都让小朋友看得不亦乐乎。
20: 做了观音弃子，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你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就犹如观世音。来，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讲，说好话，
21: 做好事，
20: 做好事，
21: 做好事，
20: 存好心，
21: 存好心，
20: 我要做观世音，
21: 我要做观世音。
22: 看到这么多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来参加观音弃子的皈依典礼，说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代表着信仰的传承，也代表着一颗颗小小的菩提种子准备要开花结果。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每一位小朋友，你们成为观音菩萨的客家。
15: 此外，活动也特别邀请信众参加法华经奉纳，在法师带领下，众人虔诚绕行法华塔，将绕塔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与孩子。在活动的尾声，还有小小弃子的趣味游戏体验，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让信仰的种子升植孩子心中。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在美国的佛光青年参加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特别回到了台湾总本山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在开幕典礼上正式复团，将进一步深化海外佛光青年组织运作。
23: 相信在荣师傅的授证之下，新成立分团一定能传承信仰的灯火，灯灯相续，百年仰望。
1: 法师将寿带挂在青年身上，进行寿证仪式。象征责任扛在身上，延续去年华府佛光青年分团成立的因缘，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参加佛光山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在开幕典礼中正式复团。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龙法师亲自受证。
3: 慈悲喜舍遍法界。
1: 在大会师结束之后，北卡佛光青年分团与华府佛光青年分团的青年代表们进行东部寻根之旅，拜访月光寺、日光寺等台湾东部道场。
4: Great function. In the future, I'm hoping to help to integrate BLAAD into more local events. Especially as I go to colleg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flexibility with my tim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to kind of help BLAAD.
5: 通过这次的青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我学到了非常多。
4: And I will just continue to come to the conference. I can meet new friends and like learn new stuff.
1: 大会师和东部寻根之旅，让青年代表们认识佛光青年组织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方向。未来将善用学习到的经验经营分团，带领更多人在服务中学习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舒适护生理念。路跑活动吸引了将近2000人参加，同时举办的还有公益捐米活动。佛光人集合爱心购买1000公斤白米，由新北市社会局代表接收，再由里长转赠给弱势家庭。
1: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Magic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24: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25: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1: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不止强身，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26: 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有意义的公益路跑，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27: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1: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蔬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文新北市场报道。
28: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9: 好，今天来的是滇北炒萝卜糕。
28: 这个是餐厅有的？
29: 餐厅有的。
28: 好香哦！
29: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8: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0: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8: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31: 开心果酱巧巴达。
3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31: ？Oh my god，
30: 好香哦！
31: 怎么样？黄不黄？
30: 黄啊！
32: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3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点，就是由南天大学负责翻译的英文版全登陆推荐介绍。这是大师思想走向英语世界的重要一步。
1: 幸运大师全登陆的英文版，对于我的下一代来讲，对于澳洲所有的大众生来讲，这一点，这个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那希望建立在这个开始的基础上，我们人间佛教在澳洲这一片土地上，在西方国家的土地上，能够有更深更远的未来。
2: This is his Dharma heritage being passed on to us and also to future generations. Having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I think, is a special thing for us at Nantian Institute here in Australia,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this special distillation of the master's teachings into English for not just us, but also our students and things for us to think about for the future.
0: 慧中，妙光法师以自身移民澳洲，清净佛光山，发心出家，再由大师带领走向国际红帆舞台的生命历程，说明大师的国际红船不是向外扩张，而是不舍一众生的慈悲实践。
3: 我就曾经问过师父啊，未来该怎么做？师父说你要努力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但是呢，不要单打独斗。有想法一定要跟你的团队一起商量，一起研究。
0: 星云大师在海外建立南天寺，不仅仅是落成一座寺院，更深深扎根了大洋洲的信仰文化与教育，为当地留下培育人才的深远因缘。透过这场传灯盛会，不仅圆满了跨文化的精神交流，也让人们看见人间佛教在南半球发光发热的永续未来。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佛光山艾明顿讲堂日前举办了温馨茶话会，法师跟信众齐聚一堂。这场活动不但是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更是要庆祝艾明顿讲堂落成30周年。现场大众一同回顾弘法的历程，并且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场面十分温馨。
5: 这个佛像就是当初在一片一片贴起来的，给他们一个掌声。
0: 回首来时路，法师与信众齐聚一堂。这是加拿大佛光山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大家共同回忆起这30年来的点点滴滴。茶话会特别安排多位新旧信众现身说法，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
6: 法师很好，给我很多就是展示自己的机会吧，也给我儿子很多机会，就是我们一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7: Yeah, I learned a lot from everyone here. I've attended Buddhist classes,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Ellie will do the same. Yeah. And grow up at the temple as well.
8: 我进佛光山也是30多年了，30几年了哈。我那时候也是很年轻，差不多50岁左右他就进来了，我现在85岁。
0: 谭讲师郑宇书在会后与现场分享星云大师成立国际佛光会的初衷，并感念大家共同成就。
8: 因为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每一位，你们这么发心的护持了30年，才有恩屯道场这么的庄严，其实是让我很感动跟很惊艳的。
0: 凝聚信众的力量，也见证了从小朋友到长者的跨代传承，鼓励大家不忘初心，持续牵起跨时空法缘，继续下一个30。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由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的佛光40圆游会盛大登场，现场提供高达80种亚洲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的饮品，不止可以大饱口福，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表演接力登场。这场活动吸引了当地将近1000位民众共襄盛举，成为了渥太华每年夏天最受欢迎的年度盛事。
9: 床前明月光，
0: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圆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 素食园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器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园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园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生，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日前在澳门禅境中心举办心灵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固法师，他以凡事认真不要当真为主题，教大家如何在生活中练习转念，才能摆脱执着，做自己的生命主人。
10: 信念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是对的，然后你愿意为他坚持下去。如果没有信念的人，那他现在遇到障碍就退失了啊，他会逃避啊。
0: 讲座一开始，永固法师就点出，信念是生活修行的第一步，唯有相信对的方向，坚持下去，遇到障碍才不会退缩逃避。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时常受到八风干扰，法师建议要以凡事认真但不当真的心态来应对。认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不当真是指心境，对结果要放下。
10: 要学习像什么竹子一样，今天我们学佛修行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心要有弹性，什么都好，什么都没有关系。
0: 讲座圆满结束后，每一位来到现场的信众都获得永固法师最新著作，法师更在书页亲自题上祝福法语，贴心的惊喜让每个人都感激不已，法喜充满，也为讲座画下最完美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4: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半日禅修活动，吸引数十人参加。透过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的带领，在忙碌生活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
11: 法师带领青年坐在草地上进行禅修，隐约可以听见虫鸣鸟叫，所有人都闭上眼睛专心在自然中体会宁静。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半日禅修活动，吸引光明大学学生、社会人士及佛光人参加。
12: At Guangming Chan Monastery, it really good to have this meditation since it has the good environment. You can clearly hear the chirping of the birds. You can feel the wind.
11: 法师带领学员们跑香，半日禅由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带领。法师说明禅堂规矩之后，带领学员体验气功、跑香、慢行禅、坐禅，让身心平静下来。
13: 今天的半日的禅修的话，学员呢有将近30多位，然后在打坐的时候的话，尤其是户外打坐啊。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参加的学员的话，在打坐的当下，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安住。
11: 活动圆满成功，学员们透过半日禅，在忙碌世界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的感觉，也更加认识自己。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花莲直飞韩国仁川航线在去年底才起航，如今却传出七月底暂停，引发地方关注。不过县府强调并非停飞或取消，而是航空公司因为燃油成本上升调整营运基地，重新申请航权，预计最快在十月底就可以恢复飞航。
1: 好，他们会打。
2: 去年11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了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9个月，却传出了7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3: 是在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平均大概差不多70%左右，70%。那高峰的时候会到90%多，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5000个啊，近5000的游客。那对于花莲的在地的经济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2: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3个月，最快10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3: 这段将近3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
2: 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5000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4: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5: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2: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前辈，好不好？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铸模啊，因为铸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

0: 这样手工做出来，到了最下无啊下无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花簪。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块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要做现代哦，较不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拍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出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身体健康检查呢，是现代人发现疾病最好的方法。但是有些人健检报告都很完美，可是还是觉得自己身体很疲累，找不到原因，这会是什么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林轩宁林医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轩宁医师。
0: 好，今天既然我们加医科陈医师来到本节目，就来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说奇怪，我每次身体健康检查、健检报告都很漂亮，没什么红字，可是我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劳，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是我健检没有做好？
1: 其实健检我们是在找疾病，那有时候大家觉得疲劳这件事啊，不见得真的有疾病，可能跟功能会有关系这样子。比如说，假设我们抽血出来没有贫血，可是其实我们去验了发现，铁质是有缺乏的，或者是像老人家来说呢，健检可能 OK， 可是我们后来帮他做握力分析的时候，发现他有肌少症，像这些都是不见得会在健检会测到的项目。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些健检项目有最完善的。最完善的装备给我们吗？还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去，他都问你，你要一万的、两万的、三万的，你自己勾，你要做哪些检查？我是应该全部都要做吗？
1: 应该是说，健检主要是给这种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去找到问题。那如果你已经有症状了，比如说疲劳，其实我们应该针对这件事情，再好好的细去。查说是哪个器官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是一些功能上啊、睡眠啊、心理方面的压力啊等等的，这些
0: 都要考虑进去。
1: 对，都要考虑进去。
0: 所以健检报告只是个数字，这种东西应该给医生来评断，
1: 对，
0: 对不对？找原因，
1: 是
0: 这种逻辑。好，我们来看，那如果中医的话，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真的是临床上非常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真的走进来就是跟你说，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但我很累的时候，但是我又睡不着，所以疲劳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他走进来的时候，他跟你的说法可能是，我觉得我心情都不好。我觉得我那个排卵期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就是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在酸痛，或我觉得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那从各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可以去推估到它是一个在慢性疲劳的状态。那每一种人呢，他带进来的话跟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我们后面的时候都会提到。
0: 哦，好，所以有没有有一些疾病在初期健检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很容易造成疲劳的，
1: 有像刚才讲到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像甲状腺疾病也是，像有些人甲状腺检查是 OK 的，可是其实你可以看他的那个数值，其实他是介于临界值边缘，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做亚健康的状况，其实那时候有些我们发现，特别是高龄长者，这种亚健康状况他就绝对容易疲累，那我们帮他补一点少量的甲状腺素上去，他就恢复正常的。对，那有些是这样，就是说B12 啊，叶酸啊，或者是维他命 D 这些缺乏的人，也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在我们常规健检会做到这些项目里面。那如果他有长期有这个疲累的症状，我们就会帮他去验。那另外一块是还有一个是比较细一点，有很多检查项目叫做那个自体免疫疾病。我有发现像我们会验一些 ANA 啊，这种比较初阶的，就是先看你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RF 这类的一个因子。如果有问题红字，其实还是要往下去查，说有没有比如说干燥症啊，或者是其他的红斑性狼疮，这些比较不见得会在健检项目里面会做的内容。
0: 哦，红斑性狼疮是健检没有的。
1: 不会特别去验这些事情，
0: 不会特别去验，除非医生说我怀疑你是才去验，
1: 除非有症状然后一直找不到原因，有时候我们就会往自体免疫那边去想。
0: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轩宁医师啦，中医看诊的时候哪一些体质是特别容易出现长期疲劳的？
2: 以现代人来讲呢，我们比较常见的长期疲劳的时候，一个是肾气虚，那另外一个呢是肝郁，肝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emoji 萎缩，像现代人就是工作压力很大，那基本上你每天，你不管是在工作上，说你回到家，你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情绪会累积在身上，那这些情绪呢，它其实都会卡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经络的地方，那种东西呢，其实它就非常容易会让我们会一直觉得人很累，那有些人会觉得它会胸闷，然后吸不到气的感觉，可是这个 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去做任何的检查，其实都是正常的，他只是需要把肝气给疏散掉。那肾气虚呢，就是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哎，你这个就是肾气虚。但现代人其实很多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会出现肾气虚？我都会说，肾气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你出生的时候背在身上的一颗小电池，就像手机出厂的那个电池。那这个电池呢，它会随着你的年纪慢慢增加，那这个电池它的储存的电量就会就会开始缩小。那当你缩的越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度操劳的时候，它可能就缩的更小。那肾气什么时候可以被充电？它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被充电。但是现代人很多时候晚上不睡觉，不然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可能晚上需要，像我有很多患者，他是晚上半夜需要跟美国开会。那这种状态呢，就会让他该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这个小电池的充电状况就会非常的不好。也就是说，他隔天可能就带着一个80%的电力，再继续需要做120%的工作。那长期这样下来呢，就会进到一个 burnout 的状况。那肾气虚呢，会面临到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你长期那样子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患者会开始出现恐慌的状态。因为在中医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肾主恐。那当你肾气很弱很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整个人慌起来，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慌的原因是为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就是大补肾气下去，它那个慌的状况就是可以被压下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女生比较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经前后，那你会大量的失血，尤其是有些可能子宫肌瘤，它的肌腺症，它的经血量比较大的，那这一种呢就比较会进入就是这一个气血虚的部分。那血虚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觉得，哎，她面色比较苍白，嘴唇比较苍白，或者是她常常会跟你说她心悸，她觉得她心跳很快。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做任何的检查都检查不出东西。我都会说很多东西的检查到过了这一条线之后，我可以看出来你的数值是不正常的，但这一条线的以上是你觉得人是舒服的，可是在中间的这一段我们所谓的亚健康是你检查不出东西，可是你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都可以做非常好的调养跟治疗。
0: 好，所以中医眼中常见容易慢性疲劳、脾气虚、气血两虚、肾虚、肝郁气滞、痰湿困脾。
2: 痰湿困脾这在夏天非常常见。当你非常喜欢把冰的东西一直往身体里面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到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
0: 原来是这样，冰吃太多了。
2: 冷的东西吃太多了，生冷食物吃太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脉一拔下去，我就会说你是不是最近吃很多冰的？因为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一股很冷的东西要包到我身上。
0: 真的啊？
2: 对，
0: 真的会有冰气。
2: 对，真的是冰气。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他觉得他的头很重，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我就说你被你吃的冰给绑住了。
0: 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是容易慢性疲劳的五个体质。但是如果是在加医科这个部分呢？
1: 其实刚才那个宣宁医师讲的比喻很好，就是讲电子的概念。其实在西医我们也会说一个叫做退化。跟老化其实不太一样，老化随着年龄，我们有些器官会有
0: 慢慢的
1: 使用年限嘛。那退化比较像是有点在失衡跟休息跟过度饮用之间没有取得一个平衡。好像我们滑手机滑很久嘛，我们就会有白内障，类似这样。那它可能会提前去发生，不见得是年纪大了才会发生，也有早发性的一些问题。像疲累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电池一般来说，我们手机啊，最好就是让它不要完全耗电的状态，而是让它在差不多30-40% 的时候，你就让它充电，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电量，这样你的电池的健康度才会维持得很好。同样身体也是，常常我们把自己过劳了，然后把它耗到最后一刻，可能很容易秒睡。可是常常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内脏都是在呈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像我们抽血可以验一个叫 cortisol level， 就是皮质醇，你会发现那个皮质醇呢爆表了。可是呢，有一定的皮质醇，那才能太低也不行，太高也不行，所以需要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0: 好，那中医还有一个部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觉得我很累，所以我都去睡觉。但我睡很多，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就算醒来了还是没醒来的感觉。
2: 其实有一部分被情绪卡住的人啊，他会觉得就是他需要睡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当你被一些情绪卡住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你会我就会说你会身体会进到一个半关机的状态，然后很多人会要用很长很长的睡眠来 忘记他身体里面他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醒来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的累。等于我们会说，通常有一点就是有这些情绪或创伤卡在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些部分它会处在一个轻微的慢性发炎，所以那样子的患者，很多人他可能会跟你说，他觉得他的关节哪里就是一直在痛。而且那个痛就是你去做任何骨骼、肌肉、神经的检查全部都正常，但是它就是在痛。那这时候有一部分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被转去免疫，但是免疫的检查也是正常。那我在想，现在其实很多免疫的医师也会告诉你说，欸，情绪其实会影响你的免疫，自体免疫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对，那这一类的人呢，他就很容易会觉得他需要睡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是他需要忘记在真实生活中对他造成就是创伤跟压力的事情。有，我们的确有一部分患者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就是除了去看他需要补哪些东西之外，像我其实在临床上我会做一些情绪释放。那这个时候呢，通常这一类患者都会需要做很多的情绪释放，
0: 所以情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加医科怎么评估呢？
1: 就像有些像预防主任讲说，有些人睡觉可是很像充不了电，他那个充电器不是快充是慢充，怎么充都充不好，那隔天还是很累这样。所以其实睡眠品质就蛮重要。那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不管是 APP 或者是医院的睡眠检测，其实最重要就是分析你的深层睡眠够不够这样子。那通常我常常跟病人说，你的睡眠周期至少前三个睡眠周期大概就是一个周期1.5个小时嘛，三个周期大概就5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问他说，你几点躺床啊，几点睡着啊，中间几点醒来，然后醒来做些什么事，上厕所还是其他的原因这样子。然后几点早上几点醒来跟几点下床，然后以及有没有午睡这几个时间点，分析完之后你就一目了然说，哦，原来他就是可能在第二个睡眠周期的时候醒来了。那可能因为要照顾小 baby 啊，或者是有其他肥胖的问题啊，或者是运动比较少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不宁腿症候群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睡眠的这个分析里面就可以看到蛮多这样的一个资讯，然后就可以给他这个建议说下一步要怎么去做。
0: 原来还有不宁腿症候群，这个疾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本节目了，今天还是可以再讨论一下。好，很多人都说其实你的疲劳来自你的日常生活习惯造成的，是真的吗？休息一下。

0: 阮遮拢熟识遮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内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蓝藕丢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诶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4: 患者情况紧急，快
5: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4: 我要做这个手术。
6: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4: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7: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8: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9: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4: 快找出血点。
6: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4: 1%，但起码不是零。
6: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4: 来，
6: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4: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跟50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以前的人都是体力活，对不对？啊，这个太阳下山就想睡觉。现在人不用那么多的体力活，不做什么劳动，但是呢，这个精神压力很大，所以常常会造成隐性疲劳，是不是这样子？
1: 隐性疲劳就是生活中太多讯息进来，比如说我们要每天要很多的 email 要回啊、line 讯息啊，等等的这些，我们大脑不断的在多功切换。那多功切换虽然我们坐在那边没有动，可是其实大脑是很多血流供应，然后也非常耗能量的一个器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断切换切换，然后同时做了两三件事情这样子，而且时间一晃眼，怎么就太阳就下山了？其实这些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大脑，特别是下视丘啊、脑垂体。以及我们的肾上腺这几个轴线呢，就是不断的给它施加压力这样子，所以久了其实身体会不断的抗议啊。像我有一些病人，他是用什么偏头痛的方式告诉你啊，他有头痛啊，然后开始很累啊等等，其实都是这些。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是身体发出警告的，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会痛的不会死，会死的不会痛，其实这就是大脑跟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就是关于隐性疲劳的事情。
2: 大脑也很常发出的讯号是耳鸣跟耳闷，
0: 我
2: 耳鸣跟耳闷超多，尤其是很多就是累过头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工作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哔。
0: 对，
2: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告诉说你该下班了。
0: 哦，是这样子啊？
2: 没有，那个就是真的太累了啦。
0: 我一直怀疑说，我是不是有听到那个什么电磁波的声音啊？这种感觉不是，就是真的耳鸣哎。所以是我压力太大了，
2: 就太累。对，因为必须说，你坐在那里，你好像看起来没有做劳力活，
0: 对，
2: 可是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它其实是大量的消耗葡萄糖。那如果以中医来讲，会大量的消耗你的心血，其实你会更累。那个状态其实是你会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的补充，不然大脑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些会累到就会觉得整个脑袋都是热的。我都会说那个就是 CPU 就是烧到，就是他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了。对，
0: 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我就每一次我去那个按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那个按摩师傅就跟我讲说，玉芳小姐，你是不是脑袋每天都在转？他说我就是心思太多。我说对啊，谁不是这样？任何时间脑袋都在想事情啊，你可能会回复你小时候的事情、现在的事情，然后重复一直这样跳，脑袋都在转。他说没有，很多人脑袋是放空
1: 的。其实我们西医是用那个一个 functional MRI， 就是它的核磁共振嘛。我们不是躺在那个隧道里面，
0: 对。
1: 可是它在隧道里面有一个小萤幕，会给你看很多的字，然后你会大脑会出现连结跟反应。其实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宣宁医师有讲到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看你脑部在大脑传递的这些讯号，这样子
0: 哦，真的，
1: 这的确就是人躺在那边静止不动，可是你看到不同的讯号，
0: 你
1: 会联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脑袋就有热趣。
0: 那请问一下，那我就是很会联想很多事情的人，所以我的脑袋是太热吗？还是这是正常的？
2: 如果你的按摩师他做的够久，他其实可能可以摸得到你的脑袋就是思绪很多，那是可以摸得出来的。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思绪很多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2: 会让你的生活比较累一点，就你的大脑需要休息，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会刻意的冥想或打坐，我刻意的让我的大脑是不接受外在事物。
0: 但最恐怖的是我打坐的时候，它还是会自动自发去连接很多思绪出来啊，我觉得好难哦。所以现代人真的就是一直活在隐性压力里面，
1: 其实就是取得平衡，太多太少都不好这样子。
0: 好，那我来请教中医师啦，压力引发的疲劳你们怎么看？是伤到哪个脏腑吗？
2: 每一个人都会不太一样，但通常现代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复合性的。比如说好，产后的妈妈好了，产后的妈妈基本上就是一个肾气虚超级累，她可能接下来还会掉头发，然后她可能产后不到两个月她就要回去上班，那上班的时候她可能又加上喂母奶，好，奶是气血生成的，所以他可能就同时有肾气虚再加上心血虚，然后小朋友又一直在半夜哭醒，哇，肝气郁结，全部卡在一起。每一个产后的妈妈每一次回来看诊的时候，有些人都在针灸的过程中都会掉眼泪。对，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情绪释放啦，当你释放完之后，就是大家都会很烦躁的走进来，然后很愉快的走出去。因为当你把这些东西就是清干净之后，你的通道其实就通了，那通道通了，这些微量的 元素它就比较可以好流通跟运作，他其实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某一些疲劳感不见了。嗯，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比如说跑一跑，稍微流一些汗。那流一些汗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欸，好像身体有比较动起来的感觉。嗯，那这个也会是一种方式。嗯、
0: 好，那有一些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极度嗜睡，两位怎么看呢？是太晕还是？
2: 通常下午的极度嗜睡，很多时候我会问他中午你都吃什么？就有时候我们中午啊可能会吃一个油炸物比较多的便当，热量比较高的便当，那这个便当呢它可能让我们的肠胃是没有那么容易消化的、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会从下午开始他就一直觉得哦，他好像昏昏沉沉的，那他下午可能两点又来了一杯午茶，那午茶可能又是一个热量很高了有 QQ 球的奶茶这样子，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会昏沉加昏沉，他就会觉得他下午就是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这样的状况在中医里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他的肠胃，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这种类型的人他都会跟你说他好像随时都觉得肚子胀胀的，不然就是消化不良的感觉，有些人就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感觉。
1: 的确我们在西医来看应该说正常的生理周期本来就有两个高峰，就是在我刚才讲那个皮质醇它其实在清晨一醒来八九点的时候是最高峰，下一个高峰大概在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这两个高峰，所以这两个状况我们本来就是最清醒，那中间它会掉下来，所以在掉下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就是吃完中餐过后的两点到四点，所以以正常人的这个波动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那种极度嗜睡可能就跟刚才说的那个血糖云霄飞车效应有关、因为我们的大量的糖分促进我们的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我们的血糖本来是很高又突然拉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疲累的症状，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也蛮看到蛮多就是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也要检视一下就是病人在用的这个药物，很多时候是那个安眠药吃太重了，然后它的那个药效一直累积到下午的时候这样子。
2: 安眠药吃太重真的
0: 醒不来，
2: 真的醒不来，他真的会跟你说他随时都很累，而且他们会遇到很多会变成他在睡觉的时间他变成白天很累然后晚上睡不着，就是已经完全日夜颠倒。
0: 那还有一种状况，大家都说久坐不动的人比有在运动的人还要容易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看？
1: 我从粒线体的角度啊，粒线体是我们细胞的那个发电厂嘛，那你有动的话你的那个发电厂就比较多，比较多的话就比较多供电嘛，就比较电子比较多颗就比较不累。第二个就是因为你

0: 平常有动的人，他的肌肉本来就累积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体力就会比较好。那不动的人当然就体力就会比较差这样。那还有第三个观点就是血液循环啊，你只要有动哦，那个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肥胖，最后一个就是肥胖。我最近帮一个病人减重之后，他就说哇，他整个人精神变得很好，所以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子。
1: 在久坐不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力学结构来讲，比如说你久坐不动，你用脖子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打电脑，基本上你的颈椎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相对一定就是非常不好的。那很多人在久坐之后呢，他的颈椎跟腰椎的力线其实都没有变得很好。那这力线没有很好，你就想这个血液想跑又跑不动，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累跟昏沉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适当的去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让身体的器官、身体的骨骼肌肉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下，它就会让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一些。
2: 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错误的饮食，的确会造成我们的疲劳。那哪一些饮食习惯最容易让人家没有精神呢？
0: 常常我们刚才讲，其实有讲到时差的问题，就是我说，如果你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晚上你要睡觉，那你就吃点淀粉。就会帮助你睡觉，所以
2: 看晕，
0: 对，所以当然，如果你要清醒的话，就是蛋白质刚好颠倒，所以这一块是很重要。第二就是水分了，水分不够，像现在夏天很热啊，大家常常流汗完之后，其实都会疲劳疲累，因为我们的血液太浓稠了，没办法提供我们的这个脑部有足够的血流，所以水分也很重要。再来就是什么样的饮食呢？就是过度依赖像咖啡因，好，因为你是在借这个睡眠债，等你少了这个支持之后，身体就没有电了，这样子。
2: 对，我以前有几次是真的发现说晚上太饿会睡不着，后来就吃了一大碗白饭，马上就睡着了。所以并不是太饿，而是因为淀粉，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中医这个部分。刚刚前面讲说中医是不支持吃冰品、冷饮，对不对？因为那所以是不是吃了它很容易促进身体疲劳呢？
1: 像呢，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为了要控制体重，或者是为了健康，他很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吃优格加水果。每次每一个进来想要减重的人，为了早上说，因为早上要吃优格加水果嘛，他说：“对，医生你怎么知道？”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吃了，你这样只会把你自己养成易胖体质。”对，
2: 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肠胃其实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他决定我要起床了，然后你就给他吃了很冰的东西，告诉他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所以他就从早上开始一起床他就去睡了，他的肠胃就用进入休眠期。那样的状况呢，你的肠胃功能其实要好，你的身体的代谢才会是好的，那你的精神也才会是好的。可是当你一起床，你就喝了一杯超冰的冰咖啡，然后你就吃了优格，你就配了水果，那样的状况，它其实就叫你的肠胃可以去睡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觉得人其实会变得更容易累，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开始越来越难受，你会觉得你都已经168饮食，你一天都只有吃两餐，你甚至一天只吃一餐，为什么我还是一直变胖？那这种人呢，通常脉象一摸起来啊，湿气都非常的重，因为你等于就代谢不掉。但是那些湿气、水气，它没有办法让你的肠胃功能代谢不掉，它就会开始累积在你的身上，它就开始会越来越难受，然后越来越不清醒，越来越疲劳。所以刚才就是陈医师有讲到，就是当你的肥胖减重减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人也会那个疲劳感也会减少。那在中医的时候发现这类型的人很多，其实就是痰湿太重，湿气太重。那在他减下来的时候，他的状况的确是会变好。
2: 所以有一些生活习惯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慢性疲劳，那会不会有一些疾病也会造成我们身体觉得很疲劳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真的常常觉得慢性疲劳，如果超过多久没有改善，你们会建议就医？有没有可以自我检测疲劳的什么报表、量表之类的？
1: 有，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疲劳持续2周或是超2到4周了哈，就不太对劲的话，其实就尽快就医去找原因这样子。那关于量表，其实劳动部有提供一个过劳的量表，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0: 这是上网可以找得到的量
1: 对，
0: 表。
1: 上网可以找得到的哈。第一个它这边有几个题目哦，大概6个题目，然后等它加总之后除以六，算出来的分数会有一个等级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你常常觉得疲劳吗？吼，那它有这个总是、常常、有时、不常、几乎不，好，分别是100分、75分、50分、25分、0分这样子。吼，像我个人来讲，吼，那个我是不是常常觉得疲劳？或者说，应该算是总是啦，吼，几乎天天都是工作到
0: 100分，
1: 最后一刻这样子。
0: 医生嘛，
1: 你常常觉得体力透支吗？我觉得应该算是常常，算75分，好，这样就175了，吼，是不是觉得心力交瘁？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0分。我每天早上睡醒就有那个充饱电的感觉，
0: 哇塞，你个性不错哎、
1: 是不是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还好啦，25分好了，这样就200分了嘛，哈，是不是常常觉得精疲力竭？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忙碌到会这样，所以再加75分，就275了，哈。
0: 常常，
1: 对，你常常觉得容易虚弱，快要生病了吗？好像还好，
0: 还好，
1: 还撑得住。好，275除以六。六十，大概五十几分，六，对，科开今天是五
0: 它
1: 十
0: 是
1: 分，
0: 总分来除以六，
1: 对，所以我算起来其实还好，
0: 所以是
1: 就是
0: 五十
1: 大概
0: 分
1: 接
0: 以
1: 近五
0: 下，
1: 十分，接
0: 过
1: 近
0: 度
1: 五十
0: 轻
1: 分，
0: 微，
1: 所以我可能要看一
0: 程
1: 下下
0: 度
1: 一个集句了，因为我有点
0: 五十
1: 接
0: 到
1: 近五
0: 七
1: 十
0: 十，
1: 分了。他说你的个人程度疲劳程度大概中等，有时候觉得疲劳、体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虚弱的好像快要生病，建议最好找出压力来源。好，然后
0: 不就
1: 就
0: 是因为当
1: 调
0: 医
1: 制
0: 生
1: 自己，
0: 吗？
1: 当医生再养2个小孩子这样，所以
0: 哦，
1: 就那个
0: 就
1: 会
0: 压
1: 比
0: 力，
1: 较累
0: 这
1: 一
0: 个
1: 点，
0: 阶段是差不多，大家都是
1: 是，
0: 要经过这个阶
1: 对
0: 段
1: 啊，
0: 啦，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要增加放松跟休息的时间。
1: 对，
0: 70分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常常觉得很累的话，程
1: 其
0: 度就很严重了，
1: 对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其实就尽快要就医去找原因的，而且要增加。把自己一些空档时间拨出来做一些休闲嗜好了，因为太久，甚至有些会进入到那种忧郁的状态，就是时间感觉都被剥夺，都卖给工作了这样子，然后对过去有兴趣的东西可能都没有兴趣，这时候其实就一个警讯
0: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心力交瘁，
1: 对，
0: 对不
1: 心力
0: 对？
1: 交
0: 不
1: 瘁，
0: 管是身体或是心灵上，
1: 是
0: 都觉得太累
1: 过
0: 了。
1: 劳了，
0: 好，所
1: 对。
0: 以现代人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轩宁医师，那中医上怎么看？比如说，我们觉得太累，你会说啊，一把脉，你气虚，你血虚。我想气虚跟血虚是不是也是一种疲劳的表现？
2: 对啊，的确是。那很多时候，有时候他可能不特别觉得他自己特别累，他可能显现的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就跟你说，他舌头会刺刺的，或他跟你说他会耳鸣，或他跟你说他会晕眩。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是长期的慢性偏头痛。对，那每一个他在疲劳的状态下，他跟你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用问诊跟看他的状态去发现，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比如说气虚的人，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气虚，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很累，他可能只跟你说，他觉得他今天上课讲课讲到下午之后，他就讲不出话来了。那他的呈现方。

0: 是就是变成他讲话中气不足，那这种人可能就比较偏气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帮他补气，那这样的状态他就会比较好睡，那疲劳的状态也会减少。那比如说如果是肾气虚的人，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我晚上要起床尿尿4次到5次，那那样子的状况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疲劳，因为你会一直需要起来尿尿，那你又是肾气虚，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就会让你非常疲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是需要去补你的肾气，那你的晚上需要起来尿尿的次数就会减少，那你的疲劳就会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调整。
1: 好，如果当健康检查看不出造成疲劳的问题的时候，我还可以检查什么呢？
0: 这个时候都要先去看心情
1: 真的看心理医师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有一个患者，他超累，他是累到就是他随时都跟你说他嘴巴在发热，然后舌头在发麻，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他是觉得他的一周7天随时都要把工作塞满的类型，他觉得他只要有一个小时是空档，他觉得他这个礼拜不完美，
1: 太恐慌了，
0: 对，
1: 一定有问题，怎么会不满？
0: 对，
1: 是不是？
0: 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调整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我跟他说哎、你那样的状态可能有一点点太满了，他就觉得不可以，我不可以累，我怎么可以累？对，所以如果所有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去问他哎、你的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停下来是不对的。
1: 这个你已经做到非常高端的治疗了耶。
0: 对，因为的确是
1: 这有点像心理师的治
0: 疗。的确是很多工作压力很高，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高阶主管，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任何时间让我停下来，我也不愿意甚至我害怕去做停下来这件事情。
2: 我刚才听那个轩宁中医师分享，我想到一个案例，就之前我帮一个50几岁的女性诊断出她有大肠癌的问题啦。对，但她一开始也是用疲劳这件事情去表现，其实很不典型，因为疲劳我们刚才讲太多，至少10种以上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疲劳。那时候我就是在看她的健检报告里面，其实一开始我发现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她这贫血也没有到很，就是在正常边缘。可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她就是排便习惯有改变，本来是每天都规律排便，可是最近的那个大便的形状又变比较细，然后2天上一次。那问了一下说，你有没有大肠癌的病，家族的病史？他说有，他爸爸是大肠癌。后来我们查一查才发现，其实后来我们就做到大肠镜去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健检报告，虽然都正常，可是因为健检报告等级差很多，那也不限得针对你的疲劳症状去查，所以我们还是会仔细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项目是需要针对我们怀疑的东西，或者是有边缘数值的，其实都有一些端倪可以去看。然后刚才就讲到就是生活作息这件事，他有没有就是常吃红肉啊、腌制品啊，然后抽烟喝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形态，等没有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归类到就是你的健检报告其实我们都帮你查了，不用太担心，那可能是属于自律神经失调，我们可能要做个自律神经检查，去看看是不是有不平衡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诊断上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还要放在心里，比较急的要放在心里，慢慢的依序的就是把比较轻微的生活调整的，就是会把它慢慢的同步进行啦，这是重要讯我们会再分一下这样子。
1: 这是一种排除法是不是？
2: 对，其实会把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会先把它排除掉这样子。
1: 对，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中医没有仪器嘛，所以通常你会怎么样查出病人疲劳的严重度？
0: 如果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跟你说他在很短的2个月他就突然体重减轻了8公斤，然后他又跟你说他人很累，这一种我就会跟他说你先去做一点健康检查。对，那我们其实会知道比如说就是像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可能某些癌症他的前期或他没有发生的时候，还没有被发现或检查出来的，他可能伴随的可能是疲劳，或者是比如说肺的部分他可能就是一直咳嗽。对，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如果同时合 病过来，我就会跟他说，哎，那你先稍微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确定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都好处理。可是我觉得现代人大部分其实他们会合并进行，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公司行号其实都会有成人健检这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他们会自己主动的拿着他们检查完的东西，然后拿过来跟我说，哎，那这个东西检查出来好像都还 OK 啊，可能只是某些免疫数值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医生觉得还可以，我说哦好，那你就不用太担心，我们就追踪，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也同时中医也同时合并进行帮你一起处理。对，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是中西合并的方式，那你该去那个地方做的检查你就做检查，那没有问题的时候中医这边治疗的时候你就也不需要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潜在性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的。
1: 嗯，像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大肠癌这个例子，我就在想大家都说肠子是第二个大脑，所以肠道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疲劳？
2: 对，其实这肠道的研究非常非常多，就是包括益生菌啊，或者现在有新提出的一些脑肠轴，就是大脑跟肠子之间其实是有沟通讯号，包括它里面的肠道的这些菌相，它会有一些分泌的一些物质会跟我们大脑去沟通，所以就的确会这两个会交互作用这样子。然后当然在肠胃健康部分，像是肠漏啊，或者是有一些毒物啊，就是没有好的一个肠道健康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也会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这也是容易造成疲劳的一些原因。那肠道不好，其实刚才有那个中医师有讲到，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啊，或胃溃疡等等，其实也会导致我们的铁质的吸收或是营养素的吸收都会有受到干扰，所以长期来说就会造成慢性的疲劳产生。
1: 嗯，好，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肠胃引起的疲劳呢？
0: 像肠胃引起的，我们前面就有提到，就是脾气虚，脾就是那个指肠胃道的意思。那种东西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跑不动的时候呢，你就会吃不太下，然后你会觉得随时都肚子胀胀的，人都会累累的。那我们的气其实气机是到头，可以跑到脚，脚可以跑到头，可是当你在肠胃的这个地方，它就堵住了，它就动不了了，你一定会觉得很累。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肠胃这个部分有一点有趣的部分是小肠其实可以分泌血清素，那当你血清素很不够的时候，一部分的人他其实会处在了一个他觉得低落，那很多人的低落跟疲劳他们会合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跟患者说，你在睡前啊，你可以抬脚一下，然后把你的两手轻松的放在你的小肠的位置，你就轻轻的放着就好了。那其实放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小肠其实是它其实会轻轻的去做一些内脏蠕动，然后它就可以帮助就是血清素释放出来。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一部分的人，他觉得疲劳感是可以减轻的。
1: 好。那如果真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或是疾病造成的疲劳，我们应该怎么摆脱它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针对想要改善疲劳感这件事情，西医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来处理？有什么处方可以开立吗？
1: 在这部分还是要对症下药，我们还是会去厘清啊。像有一个就蛮常见，特别是女性的常见的疾病，就是甲状腺的问题。这样，那甲状腺它有点像是油门。那当然甲状腺低下就是代表你的油门
0: 不够
1: 力，对，那就很容易会怕冷，然后身体能量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就很容易莫名的肥胖这样子，所以是低下，而且还会容易掉头发这样子，就外貌就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那甲状腺亢进的话，它就是颠倒，它就容易这个消瘦啊，然后眼睛凸啊，心悸啊，甚至手抖。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大部分的原因，其实在台湾的早期是因为缺碘啊，可是我们现在的盐巴里面都含碘了，所以大部分是因为自体免疫的因素。自体免疫因素，所以如果怀疑的话，我们就会除了验甲状腺功能，还会验一些抗体去了解说，会不会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失衡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0: 是甲状腺的功能也要考虑进去，
1: 是甲状腺的功能，
0: 对不对？好，如果常常觉得身体很虚，找中医师来调理身体。中医这个部分会开什么样的药物呢？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给大家平时的做一些补充的话，你就因为很多人都会拿着说，哎，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喝这个？那我都会说可以。那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你们大家自己准备的，可能会有红枣啊、枸杞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西洋参，有些人可能会有黄芪。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喝的。那原则上呢，你就是在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就是早上的时候，因为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如果我补气血的话，它会让你的气血运行的比较旺盛，那你就也可以让你一整天就是会有比较好的体力。那比如说如果女生她月经刚结束，那我们可能可以加一些四物汤，就比如说有当归为底的，你就可以煮一些那种黑黑的汤，那那个其实对身体还不错。那如果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肾气虚，那怎么样是肾气虚呢？你觉得你常常健忘，或常常一句话要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过去你那句话你平常只要想半秒钟，就你这一次看过去那句话你要想五秒钟你才看懂这句话，那基本上你大概是肾气虚太累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茶饮里面稍微加一些杜仲。那杜仲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帮助，就是这个补肾气的效果。那杜仲呢对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老人家呢，如果你觉得膝盖走路没有力气，或者是觉得腰是没有力气的，或者这种累的感觉，你都可以就是加一些杜仲下去一起。
0: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补气元气茶，
2: 它就是可以分成你是要补气的。如果你是需要讲话讲很多，比如说像主持人可能就是需要讲话讲很多，
0: 补气元气茶，
2: 对，需要多一点补气、黄芪、党参这一些。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月经量失血比较多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补血。那补血，比如说枸杞、当归，它都会是很好的东西。那补肾气的话，我们另外呢就可以再加上就是杜仲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情绪很压抑的状态，就是现代社会的情绪很压抑。那我们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陈皮啊，或者是一些玫瑰花，对，这些东西。那有一些人可能可以用一些菊花，它还可以顺便有养眼睛的效果。那你就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泡一杯菊花枸杞，我觉得很不错。但是要记得，就是菊花你如果量用的太多的时候，有些人肠胃功能没那么好的时候，他会觉得胃酸稍微有一点点多，对。所以菊花的时候你在抓的时候，你就一次泡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三四朵那样子就OK， 那最后呢，就是湿气很重的时候，要记得吃了太多冰冷的东西，让你湿气很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身都酸痛、关节痛，然后头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喝一些薏仁，有一些薏仁，或者是外面的话，你可以煮一些四神汤。那四神汤其实对于现在这个节气、这个气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它就可以让你的肠胃功能是可以动得起来的。肠胃功能可以动得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疲劳气就可以下降。蛮多的。
0: 好，所以以上这些可以对抗疲劳的养生茶推荐给大家，日常生活就来喝上一杯也蛮好的。那如果是西医部分，我相信临床上一定有很多的病人会说，医生啊，大家说建议我吃这个保健品，你看看会当吗？
1: 这也是真的蛮常见，大家有时候会说，我吃很多，可是到底会不会超标？其实我们也可以，这都可以抽血都可以验得出来，像微量元素啊，锌啊、铁啊、锰啊，还有这个像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铁，是这部分的运铁蛋白、粗铁蛋白等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检验，维他命 D 这些常见的，我们都可以验得到这样子，所以还是去看一下，就是自己身体实际的数值在哪里，然后建议再做。 补充的部分，这样子才不会怕过量。
0: 会不会有的有一些病人来，然后呢，你跟他讲说，你不要吃保健品，你现在开始就去运动，有没有？
1: 有，
0: 你会这样吗？
1: 常看到那个 B12 超标很多的。
0: 哦，对，我对不起，我去检查，我也超标超多的，
1: 1000多以上。
0: 对，为什么？

0: 对对，就是大家营养品里面很多就 B12 这样子，
1: 所以我吃每一个营养品，然后每一个营养品都给我加了 B 群就对了。
0: 对对，
1: 然后我有一次去验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说你也高太多了，是不是？
0: 对，
1: 他说虽然没有影响，
0: 是
1: 是不是？但是叫我短时间内不要再吃了。
0: 对，因为水溶，BC 都水溶性的，它其实会比较不会像维他命 D 这么容易累积过多，不好排出去這樣。
1: 他说他可以代谢掉的。
0: 是是是。
1: 对。
2: 對，但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会遇到一些，就是因为临床会治疗很多手麻脚麻的患者，那他们的麻可能不确定你的麻到底来自于什么，你的颈椎可能检查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在神经传导肌腱图检查也没问题，但他就一直跟你说手麻。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自己吃下很多的 B 群保健品，那其实在比较新的研究显示，其实 B 群它其实是会堆积在身上的，它其实是会没有办法真的像水溶性完整的代谢掉的。那有一个 B 群的 B6 吧， B6 的中毒，它其实是反而会去影响到你的神经，它其实是会让你的神经受损，所以它可能会让你的神经，你的麻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那之前就有处理过这样子的患者，那他在停掉他这个吃太多各式各样的B 群，那因为有医院开的，也有他自己吃的。那日本有一个牌子，就是他那个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的麻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解，好像都有一点点受限。那最后就是请他先停掉 B 群，停掉一部分，他最后就慢慢复原了。对，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所以只能说过犹不及都不行，是不是？
2: 因为其实政府是有在下修，就是每一国政府都有对 B 群每天的建议，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在下修那个数值的。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每天都觉得很累，如果我开始去运动的话，会不会有帮助呢？
0: 我觉得当然有动总比没有动好，因为开始动之后你循环，然后你的心肺功能就开始去恢复。对，但是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因为运动的问题啦，或者是我们像我们有时候帮病人做身体组成分析，看起来他是那个这个肌肉不足的人，那除了动以外，他还要有像蛋白质的补充，植物性蛋白也是很好的来源，大概豆浆、豆腐啊、豆类的，这些植物的来源其实都蛮不错的，那也不会增加有胆固醇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是会看到他的身体组成分析报告给他建议这样，比如他是缺水的，他其实是要补水这样子，那就是有动会总比没有动好。那年长者要注意，就是不要看到一次医生跟你说要开始重训，就一次把很多重量加上去，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运动伤害的，所以大概运动有分几个种类，就是肌力嘛、有氧、核心，大概这几个运动，或者是有球类运动也很好。那老人家比较适合平衡的运动，打太极拳、做瑜伽这类的训练核心的部分，预防跌倒，这也是蛮重要的。
1: 好，所以如果想要摆脱疲劳的话，要从戒除生活的不良习惯开始，对不对？饮品也不要，手机也不要一直滑到睡着，然后日常生活里面还是要多多起来运动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谢谢陈佑达医师跟林薰伶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

0: 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个衣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间佛教的行者应有下列六种的生活：财富丰足的生活，眷属和敬的生活，工作勤奋的生活，正觉道德的生活，感情净化的生活，心性慈悲的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是我们的新武术创意料理创办人，以及厨房里的艺术家，还有我心里面最有妈妈味道，吃起来吃他的料理最有幸福感的卢采贤，采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采贤，今天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采贤老师，
1: 是
0: 哇，最近看到你的社群媒体。你去了好漂亮的地方哦！
1: 对，
0: 你去了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去北疆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
1: 超美的，而且非常的大。然后你就沿路一直这样一路，而且特别的地方是，你不是说这个湖就是这样，它是一路哦，沿途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对，而且上到高山看到湖泊，然后还有大草原。不同的草原真的很美很美，然后你真的看到羊群、牛群，像我们在独库公路被那个马路，就是马的路，结果塞马。
0: 啊，
1: 对，因为你要让它先过。
0: 哦。
1: 然后那个马妈妈还在喂小马，小马还在喝奶，我们还在等。很有趣，对，独库公路上真的都是很多小动物。
0: 那在那边这样子吃蔬食方便吗？
1: 对我来讲还好啦，其实现在吃素食方便了。
0: 嗯，
1: 那你们就去的话，反正三菜一汤一定是有的，这每一菜都还蛮好吃的。
0: 了解，如果大家有去游玩的话，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在我们这个留言区下面，然后一起大家分享有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地方。好，想必老师这一趟回来能量满满，
1: 当然太开心了，
0: 所以回到幸福食堂就要带来好吃的料理，
1: 幸福的料理。
0: 好，
1: 是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这就是我们这次终于在节目中会出现一个新武术菜单里的料理了。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哦、
1: 对，7月1号开始。
0: 啊、哦，好，我觉得在幸福食堂可以把它学起来，或者是你今天如果真的有空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直接吃看看。哦，
1: 对，
0: 好，不尝试，把新菜单的料理直接在节目上介绍给大家。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老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啊，我们有天贝嘛，
0: 是，
1: 然后再来一个是萝卜糕，
0: 嗯，
1: 香菇，
0: 嗯，
1: 绿豆芽，嗯，然后一点点红萝卜配颜色，然后我们炒一点点有辣味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放点的那个。

0: 的干辣椒，然后再酱油、胡椒、盐巴，很简单的。
1: 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萝卜糕是市售的，对不对？
0: 对。来不及自己做，
1: 我知道老师今天有讲说他很想要自己做，可他时间真的来不及。有没有什么大概可以用口头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
0: 哎，我觉得很简，其实没有很难。我们市售不是会有一包那种那个再来米粉，那一包的再来米粉的大小跟一个一样大小的萝卜，就是1:1，然后萝卜串起来一半先下去炒，然后这个粉呢就照它上面的水比，然后去调水分，调完之后萝卜炒香，加上料那个再来米粉，然后再把一半还没有下锅的萝卜再下去拌一拌就好，因
1: 为一半炒一半不炒，
0: 一半先炒，炒是为什么要让它汤汁出来有味道，那另外一半呢是为了吃的时候有口感，就是想要吃上原本萝卜丝的感觉，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就是一半先炒，炒出味道，另外一半再来就是放进去就好了，
1: 有一点不一样的口感就对了，
0: 对对，
1: 好，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做看，是是，然后我们节目以之前我们盛智同学也有教大家松露的萝卜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前面翻。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0: 好了，那我们就把萝卜糕先切一下。
1: 好的，
0: 那我们就是切块就好了。对，
1: 这种炒萝卜糕是不是比较偏港式啊？
0: 可是你说是偏港式，因为我那天也问了我们家主厨，因为这是我们家主厨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萝卜糕的料理给我，我就发现说，哎，你为什么会做这个？这不是我们台湾人，他说没有，我们马来西亚奶奶也会煮这一道菜。对，我就说哦，原来哦，我都误会了。我说我以为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他们因为华人其实都会做这一道料理，炒萝卜糕。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方块，因为一般萝卜糕还是切方块。好。然后就待会煎一煎
1: 萝卜糕，应该真的算是所有台湾朋友们没有人不爱它，从早餐店传统早餐到大菜，我们去那种粤式的餐馆的小点，一直到我们在炒萝卜糕素 XO 酱炒萝卜糕变成一个主菜，它都能胜任。
0: 是，
1: 对啊，好厉害，
0: 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这是一个很家常的料理，对不对？是，家里有一个萝卜糕很方便，像我们都会备一点点在家，小朋友喜欢吃，我会先备一下，先备一起煎，因为我们都是要让它煎的有金黄的感觉。
1: 好，
0: 好，对，
1: 看到彩仙老师就知道天杯要出现，
0: 是
1: 健康又可以加分了。
0: 对，我们加上天杯，你看它跟它形状也差不多大小，对不对？一样，
1: 就很棒哎。
0: 是啊。
1: 啊，这样子会不会 只挑那个天贝吃？
0: 不会啦，都一起吃啦。对，看都可以一起吃。你看这样子就一起煎啦。
1: 我们这样子在家里面明火的话，火力
0: 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就是大火一点点，然后它会比较快。快的话，我们只需要煎，因为它是熟的，我们只是为了它金黄，所以火可以大一点点，火力大一点。
1: 表面也可以把它煎得恰恰这样子啦。
0: 是，表面先煎得恰恰。我们来切一下香菇。
1: 老师，你们这一趟旅程去这样子北疆，海拔多高？
0: 最高到3400。哇！但是人没下车。
1: 但这样子身体上面
0: 还好，
1: 还可以。
0: 对，因为它是慢慢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一直都保持在2000。
1: 如果你是飞机直接就下到3000多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习惯，要买氧气啊那些。对，
0: 就是因为大家都跟我说，哎呀，你有气喘，你要去高山，你要很小心啊，你这样子的话哈，

0: 对，结果呢，晚上呢，大家都出去玩，我就不行了，所以有趣了，我就觉得，哎，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其实还好。啊，晕车药就是环山的时候，山路上要吃一下，但我觉得还好。还有一个，看到美丽的风景，你整个就专注在美丽的风景，已经忘了晕车啊，或是高山，都忘了。
1: 老师那个社群平台发的照片，每一张都是明信片，好美，
0: 好美哦。
1: 然后你穿的又漂亮，你就在这个仙境里面，
0: 还好啦。对，但是真的觉得相机里的还好，要身临其境，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每个景点都台湾人这么多。
1: 听说有30团哦。
0: 我那时候问了，他说有30团，我说哇哇，景点。走到哪都讲台语的，哎呀，这个变数啦，变数伫遮啦，对啦，啊，内底拢无纸啦，门也无锁啦，啊，这间有啊，这间有人，这间有人，安尼觉得很好玩，都听到好熟悉的声音。
1: 我觉得大家哦，在幸福食堂，我觉得除了料理之外，最棒的就是所有的主厨们在很多的地方游玩，或者是吸收了很多的新的知识，带来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老师这一次是让整个身心灵去放松，我觉得这个对于幸福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0: 吃素嘛，在外头你会有一个想法叫做脱钵的精神，就说如果像有些人就很怕跟我们吃素的人出去旅游，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不行，这个又怎样，这个又怎样怎样，大家就会有压力。那我出去吃素，我就有一种脱钵的心态，就是来什么吃什么，然后不要造成传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吃素嘛，对，为我准备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就不要计较很多，然后给人家带来方便。所以他们就说，哎，你怎么跟吃素人不一样？我说吃素人哪里不一样？啊，你都很随便，都可以。我说我没有随便，我是随顺因缘，没有随便。对，
1: 好棒。
0: 对，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好了，你看，差不多了，金黄色又点
1: 恰恰了，
0: 恰恰了。对，我还是一样把它赶到旁边。
1: 萝卜糕在锅里面跳恰恰，
0: 恰恰。然后我们上一点点油。
1: 好。
0: 对，我们爆香一下我们的香菇。
1: 你看看老师做菜是不是很可爱？老师在之前做菜到现在，就是有他的一个温暖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东西煎好之后先摆在旁边，然后在里面再做一些爆香的动作，这样好可爱。
0: 对，然后在那个旁边就不要再拿起来了。对，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们就是抓它那个。
1: 所以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一锅料理哦。嗯，
0: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不要太麻烦，做菜真的，我一直都觉得做菜不要太麻烦。
1: 好赞哦！
0: 它又可以这样子打扮的美美的，然后很优雅的做菜，然后大家就不会觉得下厨房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给大家觉得说，哦，我不用又要洗。

0: 问题。
1: 对，还要把刚才那个萝卜检查一下哈，看一下，可以了。哦，好，那我们这道菜看就好了，很快吧？对，
0: 好香哦，真的。
1: 是，待会就可以尝尝看，炒萝卜糕。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太棒了，老师好香哦！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哎，妈妈如果在家里面，你看你下课回到家，打开门闻到的是这样子的香气，然后一看炒萝卜糕，哦，好幸福哦，老师。
1: 所以就很简单，就是一口一个，对不对？好，儿子乖一点。来，儿子来点菜，好乖好。
0: 妈妈谢谢。
1: 这个妈妈刚刚煮的，好好吃哦。
0: 谢谢。
1: 好。妈妈自己也来一块哈，好，尝尝看。
0: 先吃看看这个萝卜糕，
1: 对啊，对，我也尝尝，
0: 非常的香。
1: 好好哦，哇，还蛮好吃的。
0: 表面上是恰恰的，重点是它那个酱香味非常的好吃，嗯，非常非常好吃。来自于天贝那个发酵的味道，天贝本身的那个酸酸的味道，把那个层次跟那个甜味提升。然后我觉得萝卜糕，如果像老师说他用这种自己做的，可以咬到萝卜丝的话，那更加分。
1: 我觉得会，
0: 对不对？
1: 我刚刚一口下去，哎，还是喜欢我自己做的。
0: 好，同时间，如果今天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要帮小朋友备菜的话，营养价值啊，可能有点担忧，来一个天贝，
1: 来一口天贝。有没有松松软的？我们的天贝原味还在，
0: 天贝的那个迷你桑桑，咬下去那个豆的甜，豆的香都还在，
1: 对，
0: 上面裹了一层香菇的爆香的香气，嗯，以及蔬菜的香气，嗯，还有我们刚刚那个酱香跟锅气，然后天贝也是这样煎的恰恰的，嗯，它又是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了，嗯。搭哎，很搭哎，
1: 没错，
0: 好，
1: 很搭，
0: 很好吃，嗯，这个真的绝对是大家在家里面也算是可以当做清冰箱料理了，
1: 也可以啦，
0: 对不对？
1: 也可以，对，
0: 非常方便。这道我会在家里面操作给我老婆吃，一锅料理，
1: 简单，
0: 有干干净净，对不对？又有优雅，仿佛在草原大草原吸收完能量之后做出来的一道菜。好，你以为萝卜糕只有这么简单的做法吗？没有，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萝卜糕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接下来要带来这一道料理的吃法，老实说，几乎连看都没有看过这道料理。萝卜糕可以煮汤？
1: 对，其实以前我们家都自己做，有时候不小心妈妈煮做失败了，太硬可以煮汤啊，太软了，
0: 太软了。如果太软的话，
2: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3: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4: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5: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谭青老师。
1: 萝卜糕还有很多种吃法，你接下来要带来这一道料理的吃法，老实说，我没吃过。
2: 哎，真的、
1: 哦？真的，几乎连看都没有看过这道料理。哦，
2: 这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常有。
1: 真的哦。
2: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叫做萝卜糕汤。小时候就是哦，妈妈都是一个狼城这么大一个，然后就一直吃萝卜糕，一路吃到底。过年呢、啊，过年一定有萝卜糕啊。那最后怎么吃？那我们从哦煎的、炒的也吃过，然后后面就是太硬了，然后就拿来煮汤，冰久了
1: 边边会硬掉。
2: 对，不要丢，妈妈都很惜福。然后边边硬的，然后都把它切边子，然后拿来熬煮汤还不错。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以前我们家都自己做，有时候不小心妈妈做失败了，太硬了，那吃起来真的是太硬了。哎，发现放来煮汤效果很好。嗯，对，煮一下，哎，真的还不错吃
1: 哦。了解，好，老师来，我们食材开始介绍。还有什么？
2: 我们这边的话，汤底我们用的话就是用萝卜，然后姜片就是爆香，就这样，然后再一个红萝卜，我们今天用新鲜的香菇去爆香，然后加上萝卜，你就切点片，然后去熬汤，然后配色，然后配香料，就是那个芹菜末，就这样。
1: 朋友们，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这个青江菜哈，它是很健康的哦，不要好像觉得说上面这样子好像经历过一些战争，这叫做有机。
2: 是
1: 才会这么的健康、哦、如果特写看到的话，不要误会哦。
2: 是
1: 好
2: 是，
1: 以及我们的萝卜糕，
2: 萝卜糕
1: 主角哦，调味也是简简单单。
2: 对，调味其实就盐巴、胡椒而已，一点点酱油是我想说让汤色有一点点颜色而已。
1: 对，没问题。好，
2: 很简单，
1: 我们来开始
2: 切个萝卜糕，先把萝卜糕煎一下。
1: 好，
2: 好。
1: 这个萝卜糕老师也是买有机的哦，
2: 对，买有机的。
1: 所以我们节目还是想要跟大家讲，在做饭的时候，在健康的这个考量上哦啊，多买一些好的东西。
2: 对啊，你看它这萝卜糕
1: 多漂亮啊，
2: 看得到萝卜丝，
1: 比我皮肤还好
2: ，Q 弹。
1: 对啊，胶原蛋白的折扣，
2: 所以很 Q 弹，对，跟你一样的皮肤，好，然后而且滑嫩。还有萝卜丝都在里头，都看得到。好，那我们等一下起锅就也是一样，先煎一下。
1: 好，哦，做汤的也要煎，
2: 要，因为才有香气，这才有香气。那你想说，我们小时候哈，妈妈做成功，就是失败会有两款，一个就是太硬可以煮汤啊，太软了。
1: 太软了、啊嗯，
2: 怎么办
1: 呢？如果太软的话。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它吃掉，重新再做就好了。
2: 当碗柜吗？
1: 对。
2: 当碗柜吃吗？
1: 怎么办？如果太软。
2: 我们家小时候我们会沾粉，就重塑形，再沾一下粉去煎，小心的煎，就是饼。对，然后再一个是蛋，煎蛋。哦。试试看，其实直接，只要是直接，早餐店现在我也有发现也有。

0: 是鼓励观众，如果你做了不小心太硬了来煮汤，太软了来煎饼，绝对没问题的。所以说都不用失败这件事。
1: 如果做得刚刚好，那就是
0: 煎来吃，
1: 又煎也可以，汤也可以，
0: 炒
1: 也可以啊，
0: 没错，一点都不用怕失败。它煎的时候，我们来备一下其他的料。
2: 好，
0: 对，
2: 一样哦，我们煎，就是让它表面这样子恰恰
0: 的就好了。对对对。然后这边等一下我们香菇要爆香，那因为萝卜要下去直接煮汤，所以我就不切块，等一下也是切片的，对，比较好熬汤。
2: 老师，你这次北疆旅行，我有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还有到沙漠去哦。
0: 是啊。
2: 不会很热吗？
0: 不会，天气它那边的天气其实不会很热，看起来，但是其实是不热，温度是还好的。
2: 也刚好是你去的这个时间是最适合旅游的时间，
0: 没错，它就是6到9月，然后这时候刚好我们去，为什么会舒服？因为雪刚融，雪山的雪刚好融，所以说那个环境的空气，然后那个溪流的水，就是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对，然后姜片也是准备一下，对，
2: 北疆适合6到9月，
0: 然后
2: 你说
0: 南疆
2: 肉热的时候，
0: 南疆的话就是秋天看，
2: 秋天的时候去南疆，
0: 对对，10月份，所以明年吧，我明年可能会想要去。
2: 走了啦，老师，我最想要去的就是在北疆的高原上面就地取材做饭，然后我们两个人，对不对？
0: 我还在想就地取材煮啥，
2: 山泉水。
0: 什么可以煮？实在是野菜不太多哎。你哥跟牛抢吃虫，啊，倒是小花很多。
2: 小花
0: 哦，好多不同的小花。
2: 我们就把天贝带去北疆。哦，
0: 对，要
2: 我们用82年的山泉水来煮天贝。
0: 天山的山泉水，
2: 没错。
0: 哇，那个雪水下来冰凉的。
2: 没错，你是不是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我是那一坨雪。
0: 是，对，我应该是那只鸡，我救了它，对，给它吃了一只鸡，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开始先爆香我们的汤头，炒香一下下。
2: 好。
0: 好，煸一下，然后红萝卜可以下一下。
2: 所有的料我们老师都先这样子炒过，
0: 对，
2: 再入汤。汤会更香，
0: 比较香，对。然后香菇也进来，尝一下。
2: 这个
0: 香出来了哈。
2: 对，香菇一下去，跟姜这样爆香，
0: 对，
2: 味道就对了。
0: 哦，赶到旁边，
2: 你看多可爱。
0: 我的煎萝卜，
2: 这真的是彩琴老师的风格。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妈妈看到会很有同感。我也是这样煮的啊。
0: 有啊。这就不用再洗一个锅子，又拿起来又放回去，好麻烦哦。
2: 老师讲到妈妈，据说你有在大卖场遇到我们的忠实观众哦，是不是？可以分享吗？
0: 啊，可以。啊，这要讲哪一段哈？就是我去大卖场，然后呢买东西要结账的时候呢，我家先生呢就觉得那个通道，然后结账的位置比较窄小，他又喜欢走后面。走到后面呢，有个太太呢，就跟他说：“啊，先生，你不要走这边嘛，我自己想要跟他说，指导我先生说，你不要走这边，你这样子不好，这样自己想要骂老公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小姐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一直看着我，就跟我说：你是卢老师。我说：啊，我说，我以为他是我学生家长哦，结果不是。”他说我每天都看《世缘界》，然后我才知道，天哪，你每天都看《世缘界》，好特别哦！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然后呢，当下一个脑袋想，幸福时常真的有观众，大家天天在看。第二件事情，还好我没有骂老公。我说好险，我没有骂老公，要不然好尴尬。
2: 而且听说很可爱的是，听说这个忠实观众还相约要去你们餐厅吃饭。
0: 对，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的餐厅在哪？”因为我们刚好前一天正好播了我们那个酸菜，然后他刚好看到，看了之后他就说：“所以他才会这样看我一眼。”我才想说：“你就是卢老师。” 然后第二阶段的我有天天看世园街，然后就问我餐厅在哪里，然后我就刚好也很巧，我那天居然有带名片，哦，
2: 太棒了，
0: 他说我礼拜六就会去哦，
2: 太棒了，太棒了，哦，用节目跟大家结缘，很棒，很棒，
0: 对。
2: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真的
0: 是啊，是其实因为我们都是接薄片，所以一下就滚了。滚了之后，我们萝卜还是下来稍微滚一下下，那个萝卜的味道是会出来。
2: OK，
0: 对，你看这样子就还不错哈，效果挺好的。
2: 那个香气已经上来了，
0: 是我们的青江菜下去了。对，今天一大朵是为了等一下摆盘很好，会比较好看。嗯，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青菜末。然后这个下去了之后，我们开始一样，你差不多了，你觉得味道可以了，我们就来调味。因为今天的汤头都没有味道，所以我今天这个两匙的盐巴都下，然后这个胡椒粉也是可以下去。
2: 其实都没有很多，
0: 对，
2: 这个调味料都淡淡一点点一点点。
0: 你看这个汤色已经出来了，
2: 对呀，
0: 已经有点汤色了哈。那因为我说放了一点点酱油，就是为了要点上一点酱色啊，只是为了这样子而已哈。然后我们芹菜就可以下去了，稍微让芹菜稍微滚，你看这个萝卜都薄了，你看，嗯，都很快
2: 透了，这
0: 样子，对，都透了，其实是非常快，
2: 而且很健康。
0: 是，
2: 我真的不晓得，
0: 就这样子弄，
2: 萝卜糕可以变成
0: 一个
2: 汤类，
0: 而且是待会你吃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浓郁的，
2: 嗯，无论是颜色或者是香气、营养价值，我觉得都很丰富，光看就知道其实有下功夫，因为白萝卜片都已经有一点这样子恰恰恰恰的感受，
0: 对，就是稍微煎一下下，
2: 很漂亮哦，出来，来，再换麦，哇，非常的甘甜，嗯，老师把这个食物原本身的味道发挥到最极致，就像我们幸运大师说的，原本的味道要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萝卜糕进去里面，它画龙点睛的变成了一个主食，它把很多的功劳去给了所有的蔬菜跟这一碗汤。哦，它不像刚刚炒的，它可能要吃到它本尊，这个有点像是它主食。你在里面的所有的汤头也好，你可以很明确的喝到里面加了什么，就包括我们的青江菜的那一点点那个青菜的味道，在这个汤里面也可以稍微的喝得出来。所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暖心的一个汤品。
0: 是，
2: 好，老师敲完很多哦，我们要下次手把手来看教大家做萝卜糕。
0: 是，
2: 好，敬请期待。

0: 英英，今天心情很好哦。
1: 是啊，小千哥哥。
2: 英英放学时做了好事，所以很开心哦。
0: 啊，做了什么好事啊？
1: 今天在路上有个老爷爷跌倒，我就赶快去帮忙他了。
3: 英英好乖，等一下买你最爱吃的巧克力给你哦。
0: 啊，巧克力！英英，那个爷爷在哪里？我也去。
2: 小千，
3: 小千，就算遇到老爷爷，我也不会给你巧克力哦。
0: 啊，为什么？
3: 这个嘛，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
4: 好啊。
3: 很久以前，有个乞丐叫李南，他没什么本事，就安安分分以乞讨为生。但有件事却一直让他想不透。
5: 哎，奇怪，昨天好不容易乞讨来了一升米，怎么又剩八分了呢？我明明还没煮早餐呢。哼，就是你，是你偷吃我的米，对不对？
1: 对呀。
5: 啊，这老鼠怎么会说话？
1: 老天爷说，你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身。
5: 啊，你这老鼠居然还会说风凉话，这不过是你偷吃的借口吧？
1: 才不是呢，反正多的米你就是吃不着，不然你想想，这几年你曾饱餐过一顿吗？
5: 哎，对耶，每次讨的米多一些，不是煮焦了，就是淋到雨水坏了，要不就掉河里捡不着了。哎，那老天爷曾说过为什么吗？
1: 没有哎，不然你去问西天佛祖好了，听说佛祖最慈悲了。
5: 好，那我就去西天问佛祖，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啾啾啾啾啾啾。
3: 第二天一早，李南就一路乞讨着往西天去了，但是路途非常遥远又困难重重。有一回李南饿昏了，幸好被一位员外救了。
6: 你要去西天啊？可以帮我跟佛祖问个问题吗？
5: 没问题。
3: 后来李南经过沙漠时差点渴死，幸好一位路过的老和尚给他水喝。老和尚也有问题想问佛祖，李南也答应了。最后当西天已近在眼前时，却又被大江给挡住了。
5: 哎呀，怎么办？
7: 我可以带你过江，但是你要帮我向佛祖问个问题。
5: 没问题。
3: 于是大白龟就载着李南渡江。
5: 哎，脚也软了，肚子也空了，还是先歇一下吧。佛祖到底在哪里呢？啊，是佛祖，佛祖啊，终于见到您了。
8: 李南，你大老远到西天来，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5: 是的，我有几个问题，希望您能够给我解答。
8: 好啊，不过你只能问三个问题。
5: 啊，只能问三个问题？那不就有的问题不能问了吗？哎，不管了，先问大白龟的。请问大江里的千年大白龟为什么无法变成龙呢？
8: 因为他舍不得那内藏24颗夜明珠的龟壳，只要他舍掉龟壳就能化成龙了。
5: 哦，原来如此。那沙漠里的老和尚已经修了几百年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修成正果呢？
8: 因为他放不下那只插在地上就能涌出清泉的神奇席杖，只要扔掉席杖就可以得正果了。
5: 哦，是这样啊。啊，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哎呀，那哎呀，不管了。请问那员外的女儿为什么都16岁了还不会说话呢？
8: 那女孩只要遇到她未来的夫婿就会说话了。
5: 哦，原来如此。啊，佛法无边，佛祖太厉害了。哎，我怎么不饿也不累？
4: 太好了，赶快回去告诉他们答案。
3: 于是李南一路往回走，在江边又遇到那只大白龟。
7: 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个龟壳就送你了。
3: 接着李南回到沙漠，遇到了老和尚。
9: 原来如此，那这送给你。
3: 最后李南来到了员外家，迎面碰上了员外的女儿。
7: 爹爹，那个帮忙问佛祖的人回来了。
6: 女儿，你会说话了。
7: 我会说话了，爹爹，我会说话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4: 那个员外，佛祖说
6: 不用说了，我女儿就许配给你了。
4: 真的吗？
8: 我说话算话，但是得请你入赘我家，免得我女儿跟着你吃苦。
4: 请员外放心，我有夜明珠和席帐，不会让小姐吃苦的。
6: 可是
4: 员外对我有救助之恩，鄙人愿入赘。
3: 后来李南还因经常帮助穷

0: 苦人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善人了。
1: 哇，我知道了，不一定有巧克力，也可能是夜明珠或锡杖哦。
2: 小千哥哥，重点不是这个啦。
3: 吼，重点是说你应该佩服李楠吗？他都放弃了自己的问题先问别人的。
2: 哇，他做人好好哦。
4: 毛笔爷爷，
5: 讲到做人的道理就包含在人这个字里哦。
1: 有吗？人只有两画，看不出来什么啊。
5: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4: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5: 我们来看看人字的甲骨文。
2: 嗯，这个人怎么弯腰驼背的呢？
5: 哈哈，他可不是驼背哦，你看他两手垂在胸前，低着头，弯着腰，正在行礼呢。
3: 他为什么要弯腰行礼呢？
5: 也许是向父母、天地、神明表示感恩，也许是做错了什么，向对方赔个礼。做人就是要感恩、谦卑。再过来，还是保持弯腰谦卑的造型，只是笔画线条厚重一些。这是经文的人。再来，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社会更乱、更复杂了。但只要人能够先他后我，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自然腰就会弯得更深了。这是小篆的人，为了写起来方便，就把笔画拉直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好，现在来看一下人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1: 人字我喜欢，好简单哦。
5: 人字两画写起来是简单，但做人可不简单哦。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
1: 什么意思啊？
0: 应该是说因为人很复杂，不容易了解，所以画人难。
2: 可是要怎样才能变简单呢？
5: 可以向人字学习啊。
1: 怎么学习啊？我腰弯不下啊。
3: 哦，那个弯腰是说做人要谦卑感恩了。
2: 哦，
0: 是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纷争哦。而且还要像李楠一样，凡事先想到他人，没有私心。
2: 对了，小千哥哥，你要凡事先想到他人，不要吃到没有腰啦。
1: 谁说我没腰？我只是都一样粗好吗？
4: 人来世上千万载，你

0: 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怎么办啦，文通哥哥？
1: 怎么啦，英英？最近看你都很烦恼的样子。
0: 就小勇啊，最近变得很爱欺负别人啊。
1: 小勇哦，
2: 我知道，英英的同学，很高很壮的那个啊。
0: 是啊，最近他迷上了武术，不但去上课，还变得很爱欺负别人了。
3: 毛笔爷爷，
4: 看来小勇只是不知道将他的力量用在哪里而已。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吧。
5: 在南宋时，陕西地方有个年轻人，身材又高，力气又大，大家都叫他泼寒王。原因是，
6: 泼寒王来了，快快快快！
7: 哎，这位小哥，请留步。
6: 啊，你叫我？切，算命的，你新来的，我最讨厌江湖郎中了。
7: 这位小哥，您的面相不凡，看来将来还能位居三公呢。
8: 位居三公？真的假的？
6: 喂，算命的，少在那胡说，你是笑我长得难看是不是啊？
7: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而且看来您命带兵符，以后应是个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啊。
6: 还在瞎讲，兵符？我还鬼画符嘞，你是笑我不识字吧？
7: 不，是真的，我算命一向很准的。
6: 哦，真的吗？那你知道我接下来想做什么吗？
7: 算命算大不算小，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我哪知道。
6: 哼，连我现在想什么都不知道，还会知道我以后会当大将军带兵打仗？我先打你一顿再说。
9: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
6: 还敢说？一大早的就惹了一肚子气，算了，先睡一觉吧。好大一头蛇，竟然缠这么紧。好，不放开我是吧？哼，看我的，还不死！

0: 今天是我的忌日了吧？你，嗯。
1: 喂，破案王又来了，快！
0: 哎，大哥，请问一下，
2: 我？
0: 是啊，就是问你啊。
2: 哦，原来是韩大哥啊，好久不见了。
1: 哎呀，才多久不见呢？怎么烂肠都没了？是吃了什么药吗？啊？
0: 我哪知啊？啊，对了，上个月在林子里被条大蛇给缠住，后来就被我杀来吃了。
1: 不会吧？听说林子里那条大蛇吞了不少牲畜，你还真把它给吃了？
2: 哇，看来蛇汤还真能治百疮呢。
0: 哎呀，这不重要，随便了。
2: 哎，对了，刚叫我是有什么事吗？
0: 我是想问一下，要从军的话要去哪儿？去问谁呀？
2: 从军？你没说错吧？
0: 我不能从军呐，不然要出家当和尚吗？
2: 哎，没，是说你自由自在惯了，怎么会想去从军呢？
0: 哎，也没什么了，就想通了嘛。
1: 想通了？
0: 那天我被大蛇缠住，以为死定了。后来我看着死掉的大蛇，我想了好久。
1: 想到了什么？
0: 我想说，这蛇常作怪，死了大家都开心，我也常常耍流氓啊。如果跟蛇一样死了，大家应该也很开心，对吧？
2: 哦，没，我们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哼，少来这套。虽然我没读什么书，可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性子野，仗着力气大欺负人，这我跟大家认错。
2: 哎呀，
3: 这是过去
2: 了嘛，过去都过去了。
0: 那时我就在想，我的蛮力既然可以除掉大蛇，如果我去从军，就可以把那些金兵打得满地找牙，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我们大宋朝。
2: 哎，
0: 怎么了？不相信啊？
2: 不，太好了，我们大宋朝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1: 哎，对呀，
2: 走，我带你去。
4: 谁也没想到，这个流氓后来真的变成了大将军。他曾用8000人围控100000精兵48天，他就是南宋中兴4大名将之一的韩世忠。
3: 哦，小流氓也可以变大将军哎！
5: 是啊，力量用对用错，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6: 我知道，用对了就是大将军。
5: 哈哈哈哈，没错，就像武这个字一样哦。我们来看甲骨文的武字，上面是戈，就是兵器，下面是指，就是人的脚趾脚掌，表示行走行动的意思。戈加上脚，就是人扛着兵器要行动要打仗了，这就是武。后来打仗打久了，却发现杀敌1000自伤800，战争实在太可怕了。再来的武字，上面同样是戈，下面脚趾的趾改为停止的止，就是经文的武。也就是说，要能制止战争，除暴安良，才是真正的威武。经文提升了武的境界，小篆呢继承了经文的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楚庄王说的止戈为武的意思。把戈的斜撇往上提就是隶书，而隶书上面的横画缩短了就是楷书。
6: 哦，武原来是拿兵器准备要战争，但如果善用也可以维护正义，制止战争哦。
7: 哇，汉字真奇妙。
5: 更奇妙的是，它不但跟战争有关，还跟

0: 跳舞有关哦。
1: 真的吗？
0: 你看，这个甲骨文就是人迈开双腿，双手拿着羽毛在跳舞。

0: 那五和五就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项庄舞剑，就是把武功和武道合而为一了，所以有人称这为五五合一。
1: 那我们学校的宋江镇社团是舞剑舞刀枪，那不就是五五合一了吗？
0: 是啊，这是汉字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啊。发音相同或笔画类似的字常是有所关联的。
1: 原来如此啊，五跟五有这样的关联，难怪两个字的音一样。
0: 没错。
2: 那我知道要怎么跟小勇说了，他一定可以把他的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的。
1: 小千，你在做什么？
3: 你没看到我痴痴的表情吗？
1: 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3: 哎呦，毛笔爷爷不是说了吗？发音相同是有关联的吗？
1: 是啊。
3: 你看我这样痴痴的表情，就是想吃吃你的点心啊。
1: 哦，真是败给你了。好了，给你吃了。
3: 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修行过程里面修福报需要呢有一些基本修持的，有的时候呢配合佛菩萨的圣诞哈，寺庙里面举办一个相关的修持活动，让我们偶尔充电一下。你说你在家里面呢，我一个礼拜闭关念佛，有吗？因为不容易有那个因缘呐、啊，所以有时候透过道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啊、给自己一些修持的机会。听经闻法也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听经闻法可以增长福报，增长智慧。透过呢听经闻法也可以去除一些烦恼嘛，改变一些观念。因为我们在修行过程里面知见是很重要的，知见不正你修亿万年都没有用啊。那你说福报吗？我记得北宋的时候，一个将军叫做曹翰，在辗转啊轮回的过程里面，本身他很幸运的，他是碰到了当时42章经传到中国，刚好一个寺庙里面呢有一个法师听闻，然后再讲说42章经。他只是经过这个寺庙，所以发了心供养这个寺庙，也听了一部42章经。因为这样的因缘，所以他累世里面有很多事都是为将军的。可是有福报也要有智慧啊，所以因为他杀人，有一次呢把前村人都杀了，因为屡战不下嘛，村民反抗，最后他生气之下全部都杀了。杀的结果是什么呢？让他到下面去了，慢慢呢他那个杀人的地方呢刚好有一位非常有善根的一个在家居士经过那个地方，他呢前一天住在那个就是住在那个客栈里面，隔天就要走了。那天晚上呢他就偷摸跟那个居士说，你救救我啦。他说呢，我叫曹翰，我过去呢也有一些因缘理事做人，可是后来因为杀人过多，那一直不断的呢做猪被杀，那你明天呢有一头猪要被杀，那个就是我，请你救救我。那隔天呢当然他要离开了，离开了要走到码头的时候，就刚好呢看到那个屠宰场就牵出一头猪，然后那个头猪呢就一直叫一直叫，他就想到那梦境里面的那个曹翰跟他说的话，他就对猪讲了，你叫曹翰吗？就那个猪马上停住了，就跟他点头，他就把那头猪买了。买了之后呢就把它放到好像苏州的西园寺， 所以那个那头猪呢，再生的时候，在虚言寺里面，只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都会回应。他所有动作都跟人一样。当他梦境里面呢，曾经跟这位居士说，请他呢发发慈悲心，如果人间有动物被杀的时候，那个是非常苦的，请呢他多念一声佛，就可以消除他那个被杀的那个当下的苦。乃至呢，如果有看到呢那些动物的肉不是要放到锅子里面去煮吗，他说呢，不要以为他们死了就不会痛，也请呢帮忙多念一声佛，可以解除呢他们被杀跟死亡的时候那种苦。我们能够学佛已经够幸福了，我们希望能够真正发慈悲心，怜悯一切有情。所以我们听经闻法是要帮助我们培养一个政治正确，所以你又不是听经要去写论文，你也不是呢听了经

0: 我要去好好研究。研究呢不是不可以，可是你要懂义理啊，你要修啊，把那个观念放在我们的身口里面，对你才有用啊，这是重点啊。所以佛陀说法里面呢有这么多的经典，其实帮助大家培养正知正解。所以不可以呢，我还没有学到东西就满腹的我慢。一个人有我慢心，清净的法就装不进去的啦。一个人有我慢心，真正的善知识也不会呢在你旁边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了，人家哪里会跟你这样子充满我慢的人在一起，这是我们自己要衡量的。所以听经闻法呢，而且思维还能帮助我们正知正见。在上一次我们提到佛陀出世的本怀，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佛陀很慈悲，真的是非常非常慈悲。他的慈悲呢就是怜悯我们所有的有情不断的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所以常在整个华华经里面，他出世世间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世界嘛。所以在这个出世的本怀里面呢，他的重点就在说他来到人间，事实上呢他是很多方便的前桥，将了他佛的境界，叫佛的境界哈，一直降到我们可以修持的三乘法，声闻缘觉啦、辟支佛乘，或者呢声闻缘觉菩萨乘，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容易证得的。你说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一开始修行就告诉你说你是就是为了成就佛道，你敢学佛吗？你说你一开始学佛就告诉你说啊，你呢不可以吃肉，全部要吃素，你大概全部都吓跑了，因为这是众生的根基吧。只有不断的方便里面呢慢慢去引导，慢慢如何断除呢这些的习气。所以我们呢我们身体的病痛，或者历尽了那什么开刀啊什么 这些的伤痛，其实不用怪别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杀业的结果，如是因如是果嘛。那佛陀出世本怀，他就不断的用很多的方便去引导你嘛。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那么的兴盛哈，在信仰的层面上面那么多人相信，因为菩萨非常慈悲，他给予的方便力真的是无量无边。你称颂他的名号啊，你诵持普门品啊，或者呢什么百依神咒啦、什么大悲咒啦、六字大明咒啦，你看他那么多的咒语，包括准提咒，其实都是观音。他那么多的方便，最主要是我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你的困难之后，我希望你也可以呢增加你的善根，慢慢呢换你来帮助别人。其实佛陀就是这样啊，用很多的方便力。但是呢在佛陀的层次里面，尤其在《法华经》，佛陀说法的内容主要的对象他是教化菩萨，也就是他说的法事实上呢是要让我们修，在修为的过程里面能够成就佛道的。因为菩萨呢是成佛的因，透过你的菩萨道才能够成就佛果嘛。所以他的对象是菩萨，也就是整个《法华经》在一个修持门上面，它就是一个菩萨道的经典。
1: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2: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3: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

0: 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回头要说法，我千个人退席。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出离三界了，再多的好的法呢，也差不多是这样吧，我大概也可以不用听了，大概是这样吗？所以未得未得，未证未证，我还没有得到，我就觉得我已经得到了，我还没有证悟，我就觉得我已经证悟了，那你就永远没有进步的机会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引导的过程呢，你告诉他啊，哎，这样子要这样这样这样，我已经来三年了，你来三年又怎么样？问题是没有学会啊，你还不懂啊，你不是来几年的问题啊。他意思是他已经很熟悉的，就因为我们常常因为熟悉就会我慢，就会轻浮，但是我也没办法啦，我们只能呢能够引导就引导嘛。啊，如果呢习气很重的，我们也只有随顺。这个随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呢去规范了所有的人等哈，在一个大法会里面，人人都可以遵守规矩，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这里面也很多天龙八部的，不是吗？所以有诸佛菩萨也很多天龙八部嘛，哈。所以你要允许他们的存在，世界才会多彩。这样我们不要呢要求太高，希望每一个都成为菩萨，至少还是有一些天龙八部要慢慢来的。世间就是这样哦，你在学习过程里面你能够降服自己多少，你就可以持戒多少，可以持戒多少，人内心就会清净多少，内心的清净，那自然而然就会开发智慧嘛，就会增长善根，心性就会柔顺。所以呢，在《法华经》里面呢，佛陀出世的本怀还有一个，佛陀一直强调，我所说的话绝不虚妄。就是我们透过佛教的经典，你会发现呢，佛陀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开始就要相信他，他还建议你，你都可以去印证啊，用你的生命去印证我所说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比如说佛陀说的无常啊，你也可以去印证吗？佛陀说的人生里面有生老病死啊，你也可以去印证啊。佛陀说世间是缘起法，缘起缘灭，你也可以去印证啊。佛陀说的苦集灭道，你也可以印证嘛，因为每一个人呢都在生在真理里面，都可以透过真理去了解自己嘛，就是佛陀出世的本怀。所以《法华经》呢，它非常简单，说简单的是它非常容易让我们理解的，它不像华严，华严呢，因为佛的境界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它还有层次之别，它真的是有层次之别。但是法华呢，把它的身份降低了，虽然一样佛的境界，但是这中间呢，它完全没有分，没有身段的。华严经是有身段的，你的善财五十三参还不容易参呢。可是法华经呢，一开始的序品就告诉你，若人善乱心，一生难磨佛，皆共成佛道。你成佛有这么容易吗？他就是要让你能够认知你的佛性的当下，用我是未来佛的角度去自我要求，你所修的一切的善根都是为了成就佛道。这是《法华经》呢，佛陀的慈悲。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什么是四佛之见呢？这个四个字的意涵你一定要先了解，因为下面呢都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他在天台里面呢，用了几个角度，四个角度来解释这四个字。那我们呢，从一个最初的意义来说，开，因为佛陀出现在世间，最主要是要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进入哈佛的之见，所以一开始叫做开佛之见。开呢，就开显了如来藏是真实相。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佛一样，都具有佛性的。佛可以成佛，我们也可以成佛。每一个佛性是具足的。那为什么佛陀成佛了，我们还在轮回？最主要是我们佛性上面的灰尘没有擦掉，那烦恼习气没有弃除，你的佛性就被你呢原来的外在的这些烦恼障盖住了嘛，所以才会起无明烦恼。那现在佛陀一开始就先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佛一样呢，是有清净的如来藏的，有清净的佛性，人人本具。第二个呢，佛陀呢，他在菩提树下所证悟的叫做缘起中道。那缘起法门呢，是事实上是一个真理的规则。世间呢，万事万物因为因缘，所以升起各种千差万别的现象。缘没有了，这些现象也会慢慢的消失了。就像我们的水陆法会，从一开始到结束，因为因缘生嘛，然后慢慢的几天之后，缘没有了吗？结束了，当然就过去了。那我们世间所有的万象，其实都是因缘生，因缘灭。可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吗？我们说法界众德自然显明，你可以看到呢，世间呢，从人事物里面，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习气，每一个人的因缘际遇，其实都是透过世间不同的因缘所形成的。形成什么？一个人的知见啊，一个人的个性啊，一个人的爱好啊。那我们说这个呢，光一个诵经好了，有人参加法会，他想参加法会，他是要去诵经的。好，他要是诵经呢，到了华严坛，华严坛八十华严是用读的，自己读嘛。他觉得呢，我是要来念出声音的。那我们各堂口不是全部都念出声音吗？这个法华坛啊，住经坛啊，能言坛啊，包括净土坛呢，送阿弥陀经念佛也是一样吗？

他说他不相气，然后在呢这个疗房里面自己诵经，诵他带来喜欢的经。然后你跟他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对你不相气，你既然要诵经，那你回去诵还是比较好，不是吗？这样你不是比较舒服吗？也比较自在吗？他就跟我说，我就是要圆满他。我就想，圆满他，你一个法会通通没参加就圆满他吗？就是跟大众住在一起，每天这样，然后送自己的经，叫做圆满他吗？就是不可思议吧。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背后有他一个应该说文化背景了哈，或者是接触的邪佛的观念背景了，所以什么样的因缘就升起什么样的现象吗？所以你说内行人，你如果能够观缘起的人，其实你看到任何现象都会知道什么因缘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吗？你需要说吗？不需要，你只要看到现象就会知道了，就会理解啊，就是这样的因缘就产生这样的相。所以我觉得世界真奇妙，我也真的是觉得世界真奇妙。这个每一次的水陆法会里面，我发现因缘都不一样，对不对？反正呢，你再怎么样呢，你又发现呢，你没有办法应付那种千变万化的各种不同的因缘，只能说哎呀，因缘所生法嘛。我说即是空，反正随因缘生，随因缘灭嘛，哈，因缘来的就接受嘛，就做啦，就解决啦，因缘走了就随他去吧，只能这样吗？因为当下每一个都是缘起法嘛，都是一个实相嘛。所以你说啊，这个人聪明啊，这个人笨啊，这个人呢很发心啊，这个人很精进啊，诶，这个就是人家的因缘啊，过去有修才会这样啊。

皇帝呢？你看到、哦、那个顺治皇帝，他说呢，18年来不自由啊。他呢，应该是小时候就做皇帝的了，当然有他的姻缘呐、啊。如果他没有过去生的姻缘，他怎么可能皇帝做一半呢，就让位给人家就跑掉了？但有他自身的姻缘嘛，所以他怎么做那个战身师呢？天下丛林犯四山呢、啊？不以到处任金蝉，因为过去他是出家人呐、啊，他是一个修禅定的老和尚啊。所以你如果了解缘起法，你从现在就可以推往过去了，是真实相啊。现在佛陀告诉我们，他已经悟入了，悟入这个缘起法门，所以他已经觉悟了，而融通无碍。我看到这个现象，哎，世间都是这样，就是真理。为什么？就是真理。好也是真理，不好也是真理啊，好也是实相，不好也是实相啊。所以人的性相、因缘，哎，都是很多错综复杂。这个缘起法呢，夹在一起啊。所以你很多的观念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它是不容易改变的。就好像呢，我们在引导过程呢，我一直在说啊，你进了内坛之后。你呢？不用啊，不用三拜。其实我们有些人他不是拜佛，他是拜祖先。他特别要往后拜哈，那个后面就贴的那是祖先的那个牌位嘛哈。我就跟他说啊，祖先还没有来啊，你拜什么啊？还没有请下堂吗？那个诸佛才开始要请而已啊。他怎么可能会先到呢？可是你发现呢，还是有人呢，你说你的，我拜我的，当下随顺你嘛，你爱怎么拜就去拜吧，你欢喜就好。我说这个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所以你说你信仰谁呀、啊？信仰释迦牟尼佛吧？我觉得你信仰你自己啦，你最相信是你自己，不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不容易听信人家给你的劝告，你只相信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觉悟。觉悟什么呢？哎呀，随缘，可以说就说嘛，不可以说呢就随顺因缘就好。也不是呢，我们可以扭转每一个人的这些的习气跟观念嘛。而且呢，佛陀已经证悟了嘛，所以自在无碍，是佛的智慧嘛。所以开示悟入，是佛陀要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众生都跟他一样，能够进入佛道，能够了解真理，能够领悟，然后最后能够成就佛道。那天台宗呢，我觉得很麻烦。我自己学天台的，我都觉得他很麻烦。所以他的用了四个角度来说哈，佛法讲究欣喜了哈。我没有想要你们通通懂啊，至少呢欣喜就好。最早呢我也不在意。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角度呢，他用菩萨

的四个位次，但是呈现就事实了，四个位次来说明开始侮辱。为什么呢？开佛之见叫做实住，那个住的意思是我可以住在佛地，那住在佛地就是我呢已经不会再退转了。所以在华严经说呢，初发心变成等正觉，他讲的是初住以上的菩萨，他说的不是实性位哦。也就是说我呢修行过程里面呢，我已经可以住在佛地。为什么呢？可以成为真正的佛子，因为你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在佛性的角度上面，我的自我的修为嘛，哈，佛陀给我们就是自己修而已啊，不是佛陀在加持我们，他只是悟道真理，告诉我们方法而已。那既然我知道我跟佛一样有佛性，我就知道，哎，我凡事要往内修，往内观嘛。所以你要弃除烦恼吗？你要增加智慧吗？要从自己开始，来打从了心去下功夫啊，不是向外求的。所以开佛之见呢，如果呢你已经知道呢，啊，原来我跟佛陀一样，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一样能够成就佛道的。那我就这个点，我开始修，我从此不会再疑惑的，就是实住位嘛。当一个人能够在佛法里面安住身心，显示你呢，这个叫什么行吗？叫做实践，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事是所有法界真理都显现无疑嘛，就是缘起法嘛。那在这边呢，为什么叫实行？你住在佛地的人才知道啊，我如何透过因缘去成就，我们就叫修行嘛。那你说你呢，在修行的过程没有外在的因缘，怎么知道呢你修得好不好啊？怎么知道呢你有没有内涵啊？有没有修为啊？比如说你的脾气啊，你的布施啊，你的忍辱啊，让他透过修行嘛。那在修行过程里面你怎么看呢？从外在的事项啊，就好像我们的水陆法会哈，其实有一对呢台北来的那个功德主，那个夫妻两个来参加的时候，是先生跌倒，后来来参加呢是太太跌倒，啊，太太跌的还跌不轻呢，是自己摔下去的，就是要走楼梯啊，啊，自己关楼梯啊，然后摔到这边呢，整个这个脸颊骨这边都裂了，所以当天呢，这个先生就马上送他回台北。隔天呢，他先生又来了，我们就说：“啊，你太太有在医院呢，已经 OK 了。”啊，自己啊，本身现在疗养，我说你不用照顾他，啊，不用啊，我还是要拜我的。我觉得呢，他真了不起，他不会说，你看呢，我来参加法水陆法会，来参加而已呢，就是这个受伤，那个受伤，那我干嘛要参加？他没有那个错误的知见，他反而觉得。这个本来就很正常，但是他不小心跌倒的啊，啊，他跌倒了，现在就 OK 了啊，因为他是脸部嘛，他还可以自主啊，所以他修养他的，我来拜我的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真正的佛弟子是你要有这样的知见，不是凡事呢那种软和佛咒啊。那佛祖很冤枉哎，其实有时候呢是佛陀给你一些好的因缘，可是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是这样不清楚。当然这里面很多事迹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呢我们在实践的过程慢慢去了解缘起法，你知道吗？真的是这样。

0: 悟，就是回向啊。当人领悟的时候啊，回向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希望我所修的都能够利益所有一切的人的。我纵然修一点点，我都愿意分享。他这是一种心态。你说哎呀，我才念了108遍的佛号，才这样而已。我可以告诉你，当你念熟的时候，一句的佛号就可以度人了。佛力不可思议，不是在你的次数，在你的心念，是心念的关系。所以当你了解原来修行的过程，领悟啊，原来呢从心开始修，你的欢喜就是等同大家的欢喜，所以你的修持愿意回向所有一切的众生，你就懂得什么叫做回向了。那我发现呢，我们呢有很多的功德主哈，在那个内坛里面呢，都拿了一大张的大回向文，就从头念到尾呢，我觉得很了不起哈。但是不是只有念啊？连我们的所修的功德回向的过程，要真心诚意耶，真心是比较重要的。不是念念念啊，所以当你呢慢慢的悟了，你凡事都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给，其实那就是一个回向的观念呢。
1: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2: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2: 餐厅有的，
1: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1: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1: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4: ？Oh my god！
3: 香哦、
4: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8: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然后接下来呢，
1: 悟，就是回向啊。当你领悟的时候啊，回向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希望我所修的都能够利益所有一切的人的。我纵然修一点点，我都愿意分享。它是这是一种心态。所以当你能慢慢的悟了，你凡事都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给，其实它就是一个回向的观念呢。度呢，十地的菩萨到了初地、二地、三地，每一地的菩萨都会教化众生啊，都有智慧啦，都有神通妙用啦。这是从呢四位的角度，接下来我们看呢是从四字，四字的分法呢跟我们传统的分法有些不太一样。这边呢你会发现呢，一开始它叫做道会。什么叫做道会呢？道呢就是真理的意思，你了解真理的智慧就叫道会。哎，我了解原来呢我也有佛性，那我呢开始要去理解真理，要去体悟真理，要去实践真理。比方说我了解无常，无常的当下呢啊，原来呢因为无常可以让一个人不断的进步，因为无常呢可以让一个人呢从不会到会，从愚痴到有智慧，由凡夫变成圣人，就是无常的一个效用嘛。当你慢慢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所有的经典不同的佛号、不同的咒语都有它不可思议的力量。你懂得一个，一个就是你的道会。你口袋装了几个啦？十小时候就十个了嘛。然后呢，再一个我门品也一个佛号，看看你可以念几尊。不同的佛号，不同的功德，哎，不同的效用，哎，每一尊的佛号，每一种咒语，每一种经典，对一个学习人来说都是一种道慧，就是真理的智慧啦。所以当你能够开内心的清净心，接受了佛陀给我们的智慧的当下，你每一种都是一种真理的智慧。然后累积多了，你看哦，四就开始显示的嘛。你发现呢很多人呢不同的专长性向，对不对？可是他们同样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为所有的社会大众共同服务，成就能够了解多少，越多的当然越好嘛，就是道总会哈。你会发现哦，原来透过一句俗话说，就是行行出状元。世间本来每一个人就不是万能的嘛，你只能会一个两个最多，你是不可能会全部的。所以你发现哦，原来世间有这么多种的智慧在共同成就。那有人插花啦，哎，有的呢是属于呢服务类的啦，有人是属于那个我们说电子的、啊、科技呀、啊，对不对？有人是属于那个建筑啦、啊、装潢啦、啊、艺术啦、啊、书法啦、啊，你会发现行行出状元的，那个这么多的都可以叫做道总会。然后为什么叫做四？因为不同的因缘就成就不同的相啊，不同的相的当下。就成就呢他本身的专才，而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说你只要一种，一种就够了，你就可以利益众生啊。你说我什么都不会，你只要说好话，你就会很有人缘。人呢就是只要专一个好，你就很了不起了。所以在四里面呢就告诉你，你所看到世间万象其实都是智慧耶，所以叫做行行出状元吗？ 所以菩萨呢要有八万四千法门才能够对治八万四千的烦恼嘛。所以这么多的菩萨最主要呢是要帮助众生的，所以你能够了解多少越多越好，那个都是你的道种慧。那我们说悟呢，为什么叫一切智？声闻的第一个智慧叫做一切智。那一切智呢是了解所有的世间万物，它本身都有生灭的现象。有没有生灭啊？当然人啊，老病死生啊，这个花开花谢，山河大地呢也会轮转嘛，白天黑夜也不断的在轮转啊，这就是一个世间的真理嘛。那在这个真理的现象里面，本身总的就是这个原则，我可以理解的，我就不会埋怨世间嘛，我就不会怨叹嘛。总体来说，因缘生因缘灭啊，总相的智慧本来就会有这些无常的现象嘛，没有什么。那么多人，然后那么多的现象里面，本来就会有缘起法、无常，这个都是总相的智慧啊。人有生老病死，这个也是总相的智慧啊。你慢慢呢，就你就悟了，你就才会有这个总相的智慧嘛。那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的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0: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你那高蛋糕跟鱼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也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谈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0: 我的创作表现主要是以水墨这个媒材为主，那有别于传统的水墨，它是比较偏向穿插点染，结合西方的点线面的元素，那形成一个山水花鸟重新排列组合的画面，就是主要的对象物以动物为主，那动物就是专注在濒危动物。那其实不管是海龟或者是犀牛，这一些动物的质地都是比较偏向粗糙的质感，所以它在水墨穿插点染的这样子的表现是刚好可以呼应的。那加上近期比较多是彩色的画面，也使用了现在当代蛮流行的沉淀色。那在沉淀色加上墨韵的综合，就可以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水墨，增添一种新的视野。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东方传统的绘画呢，讲究的是气韵生动与虚实留白。那这门充满哲理的艺术呢，到了年轻辈的画家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年轻艺术家，那他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的根底啊。那么，但是他勇于创新，同时呢，那么他也大胆的打破了山水还有花鸟的框架，那么创造出非常独特的景观啊。那么，欢迎水墨画家刘墨林。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墨林啊，我们刚刚介绍啊，那么你画的是我们讲的是传统的水墨画，
0: 是
1: 看起来呢，又跟我们传统的经验看到的不同啊。那么我刚刚也介绍说，你从小就打下了这个很深厚的根底啊，不晓得是不是你跟这种美术结缘非常早啊，也像一般人一样有念美术班啊什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艺术结缘的过程。
0: 好的，其实当初国中的时候是就读音乐班，那小时候其实从小就一直很热爱绘画，各种笔记本

0: 上都会去做涂鸦绘画，画人、画动物，甚至画一些设计的商品到学校去卖给同学这样子。
1: 还卖给同学？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家里的那个长辈就是觉得啊，这个画画好像不能当饭吃啊，你要先念书为重啊。嗯、那家里其实是连电视都不能看的军事化教育这样子，所以直到国中音乐班之后，着重在很多学科的努力，但是到了高中开始，学业就特别的繁重了嘛。他家里就发现，哎，我好像只有对画画真的是特别有兴趣，其他除了文科以外都比较平凡一些，对。所以因缘机会进入了这个复兴美工就读。那在复兴美工时期，就在绘画跟设计各个竞赛还有美展得到了许多奖项，所以也奠定了美术跟设计的基础。
1: 所以像复兴的话，你们学是不是什么样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讲什么还分什么西方跟东方啊，有不同的这种美术学习的途径啊。那在复兴你们是不是就什么都要学？
0: 当时复兴，因为我那时候是就读的是美工科，那其实它是绘画设计的部分都有，但是我着重选的组别是设计组，所以当时其实偏向于平面设计居多。那学校的课程里面当时是没有水墨课的，对，所以在西画跟设计的领域是得到了比较多奖项。
1: 所以关于水墨的部分，你就是自己自修的咯？
0: 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爸爸在年少时期对于台艺大书画系有一个憧憬，但是他后来去了师大念理论，通识类的科系，所以他就想要这个自己的女儿完成他年少时期的梦想，这样，所以就带我接触了水墨。那有带我去跟苏峰南老师，他算是水墨界的这个始祖大师，学习水墨的课程。那时候其实平日都在西画的画室练习，也有很多设计类的作业，所以假日还要特别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学习水墨的课程，其实当时对我而言是非常艰辛的，甚至有点闹家庭革命这样子。对，但是虽然看似叛逆，在骨子里还是乖孩子，就是还是一步一脚印的去临摹练习，所有的作品几百张几千张都一路这样子磨练过来。那很感谢当时这个熬过艰困时期的自己，对，才能奠定这些传统水墨扎实的基础。
1: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你听说还要用临摹的方式嘛，什么几百张几千张，所以是一个蛮传统的一种学习的路程啊。那么这样久了之后，其实你要转换到比较创新走实验性的路线是比较困难的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一开始就是突破了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开始尝试不管是在画面的布局呀、画法上面啊，能够来做实验性的尝试？
0: 是，其实一开始因为都是临摹，不管是传统的山水或者是花鸟，几乎可以练习到跟老师的作品画得一模一样，所以久而久之，当时进到台艺大就读，光第一堂课，这任课老师一看到我的作品，就马上猜到说，你是不是苏老师的学生？
1: 太像了。
0: 对，太像了，这样子。对，那对我而言，这个相似的程度是一种鼓励，也同时提醒我的不足。对，我就发现，那我好像不能一直成为老师的影子，我应该要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路。所以在各个的媒材上不断的实验，当我实验到一个媒材或是一个风格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去到处敲教授研究室的门，就是询问说，这样的构图可不可以啊，这样的美感可不可以啊。一直到我后期研究所大纲发表的时候，第一幅作品叫做回归，那一幅就是画陆龟，得到了教授的肯定，那我才开始了这一系列濒危动物的创作。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我也越来越喜欢书画水墨这样的媒材。
1: 所以呢，所以开始的就是说入规啊啊，用就是等于是说那个构图就已经啊打破了原来传统哦水墨画的一个样貌啊。那开始的这个灵感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你有去看一些西方的绘画？因为你想必你在念美啊。高中念美工的时候也接触到西画比较多，所以是不是进了画国画的水墨画之后还是保持着接触西方作品的习惯啊，而得到这样的灵感？
0: 当然复兴美工时期的西画设计的基础让我看待构图创作的方式一定是跟一般的创作者稍微不太一样。那当时选择陆龟犀牛这样的生物是因为我的论文题材是研究自然生命与艺术的对话，所以请教苏老师，他就有帮我想了一个说那陆龟乌龟它就是一个生命最长寿的代表，所以你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物去绘制跟你的主题有扣合到这样子。对，那我就把这个乌龟和犀牛它其实肌理质感跟山水的春纹很像，所以我只是把很熟练的山水春纹的技法以及花鸟，我们一般看到花鸟啊荔枝纹路上面的圈圈点点啊，重新的排列组合成为我自己的动物的水墨创作这样子。
1: 就是那些笔墨笔触的训练啊，只不过以前是拿来画花鸟画山水，现在就是拿来画陆龟身上的这些斑驳的花纹，
0: 对
1: 不一样。后来你的作品叫印象派啊，那那个也是你这次画的就不是陆龟，是一个犀牛哈。那这个犀牛呢，远远看的话保持距离，一看就看得出是一个犀牛，可是一近看的话又好像是山水画，端看我们跟画保持的距离是怎么样。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要画之前就先想好还是说你因为用的是这种山水的笔触来画这个动物，后来发现说居然有这样的效果？
0: 一开始画动物对象物其实有一点以物拟人，就是虽然画动物其实代表着自己投射的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的，那当然里面的一些题材有包含比如说濒危动物白犀牛，所以犀牛这样子的题材它呈现的不管是春纹也好还是它给人外在的形象也好，看起来刚硬但实则表现了很多我想要传达的绘画重点。那印象派这一幅作品呢，它其实后面的景色场景是结合因为前一年2025跟一群这个画会的艺术家一起在日本横滨展出，所以当时有一个日本行，所以回来呢大家就把在日本行所见的景色一起画进画面里面，在天母的搜狗再展了一次日本秋旅画季的联展，所以上面有涵盖着我对于日本秋旅画季的一些纪实的创作。对，那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其实就想要传达给观众说我们人生有遇到非常多迷茫的时刻，那寻山找水最后会发现最终的秘境其实是自己，对，很多的答案都要回归到自己，所以我想要把这样子的体悟和大家分享。
1: 了解，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林聊。
2: 阿龙来先干，但我一部分而已，
3: 对啊，
2: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就是他在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的，你这边到边位，
3: 对对对，
2: 啊，多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过的人做会出来。
3: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世界？所以用了坐飞机，坐火车，坐滑板车，
4: 就很呆呢，
3: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4: 坐滑板车，
3: 伊有想讲我爱坐热气球，所以才有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佮有公主号的游轮，
5: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4: 佛珠哦，
5: 对，
4: 我唔知呢。
5: 茄子皮，
4: 茄子皮，
5: 对，然后压干，我去挑比较深的压干，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6: 三十年来坚持用 Nakashi 左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7: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8: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以往大部分是画，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表现心中的山水意象。那近期画的动物有添加拟人化，哦，就是海龟，它不一定只是游在海洋中，它可能在煮饭，可能在逛街，可能在唱歌，它其实运用人类的一些物品，然后在海底面悠游自在的生活的这种感觉。除了对象物会有这种荒诞场景之外，也添加色彩。那在色彩的运用上，当然早期也有过蓝系列，就是比较单色的呈现。那这一次有蛮多是用统调的形式，然后有一些是偏黄，有一些是偏蓝，但是整体的系列当然还是呼应在海里面的场景，所以不论是在绘制的过程，或者是最终裱框的形式，都有添加很多色彩的元素在上面，但是这些色彩元素还是环绕着海这件事情来发生。
1: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现场带来的这些作品啊。这边有一幅叫山啊风水的这件作品啊，哎，远看我们就看到那个乌龟哈，可是呢，仔细一看，乌龟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啊，类似山水画里面出现的景物，庭园啊、山石啊等等啊，觉得也是蛮特别，也接近你刚刚讲的。那是不是也是说，在这个用这种山水的笔触来描绘那些细节啊，充满一种当代的生态的感觉？那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创作的理念？
0: 这一幅风水它本身的陆龟品种是印度新龟，
1: 好，
0: 是
1: 不一
0: 我
1: 样，
0: 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我喜欢刻画它龟壳上的飞白的纹路，那所以把一般我们印象中大的事物变小，小的东西变大，是我一直以来很常使用的创作习惯。那这一幅风水呢，就是将山水变小，变成结合陆龟，好像一个庭园造景的样式，那也是想，把这一些山水呢，看似很宏伟、很壮大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不管是房子里面哈，或者是创作的空间里面，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独有的山水。对，所以我一直以来画的山水，和大家印象中的这个，不管是黄山的场景啊，还是阿里山啊，都是片段片段的记录。那再回归到自己的心中转化、调整，成为刚刚所讲的心目中的秘境，这样子。
1: 是。那么本来也是我们水墨画都画胸中山水啊，所以你画的是你心目中的啊。那么我们要讲的水墨画里面那种留白啊，也常常有的时候来表现一种天空啊或者水啊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虽然你的画中也是有水，可是你却可以让我们看到那种，比方说海底的景致啊，会有一些细节的描绘啊。那么所以呢，同样是山水画，可是你的水里面有的多了这些海底的这些生物啊或者元素的呈现，是不是你也是代表你对山水画的一个再思考？
0: 是，其实蛮有趣的。我从小是住在山里面，但是其实自己心里是比较喜欢海景的，对，所以呢，把这个山水放到海里面的造景呢，一直以来就是除了是不同的场景转换，想跳脱现实的时空之外，也是延伸我的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对，我希望把这个海底现在大家很重视的一些环境议题，用水墨传统的语汇去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周遭目前存在的事物，去引发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反思。
1: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动机啊，那我看到在你的另外一幅作品，就前面这一幅田园主义里面啊，那么这幅作品呢，有一种感觉到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个氛围啊，里面那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事物，又感觉到很脆弱，好像会消失或会碎易碎的感觉啊。 那是不是也是你关注生态啊、的啊、这个啊、起心动念，而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嗯。
0: 这个部分田园主义当然也是反映心中的一些现实面，它中间有一个陆龟在前面，看起来很渺小的样子，那原本看似很小的盆景我把它放大，那其实除了表现自己好像可以自主的当一个花艺师的概念，就是去建筑心中的山水之外，也是想传达、欸、看似其实在生活中常常人家会以为说我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我只是很努力不懈，为了要有这个喘息的一天，就是非常努力不懈的为了短暂的休息，所以就把这个田园主义绘制出来，让平常这个忙碌的自己获得一个疗愈，这样啊。
1: 因为讲到田园主义，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陶渊明啊，那么陶渊明的所谓桃花源里面的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好像大家都向往，可是那个好像都是象征的一种不会改变的一种理想国，可是你的田园主义却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太牢靠啊，好像大自然或者说就是人的这个力破坏的力量，其实会让这个心目中的田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是不是有点悲观呢？
0: 其实现在各个年龄层还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都在反映，不管是现在全球暖化啊，环境和自然一些冲突的关系。那我把这一些看似这个即将要被摧毁的事物，用一个完好桃花源的情境呈现。他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传达自己心里理想的这个状态。
1: 是。那你的这个办展的时候啊，相信呢也跟很多的观众有接触啊，或者交换意见啊。那么你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或者你对一种生态环境的一种反思啊，那么不晓得你的跟观众来做互动的时候，觉得观众们有没有读到你的这些一些概念啊，那么他们的反应带给你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经历了很多，不管是联展个展的经历，我觉得与观众交流一直以来都是我很热衷的一段最后一段创作历程。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靠观者来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诠释。那也因为画的对象物可能不管是犀牛啊、乌龟啊，所以认识了很多对于这个动物特别有热忱的一些藏家。例如说有一个是乌龟收藏家，他在收藏我的作品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交流，那他甚至带领我去参观他自己一个一整栋的乌龟收藏博物馆。对，那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真的是看到各式各样，不管是画作、邮票、平面的、立体的，跟乌龟相关的事物，我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对于这个动物有更广泛的涉猎。蛮有趣。
1: 像你的绘画当中啊，可以看到像是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啊，乌龟啊、犀牛啊等等的这些动物，就过去在传统的水墨画当中是比较少出现的啊。那不晓得是不是你为了画这一些这个对象，也有经过一些比如说田野的一个功夫，到动物园去看啊，或者去图书馆啊找他们的图片啊，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0: 对，其实从研究所一路以来，因为写论文需要收集资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通勤的时候写

0: 享的时期，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网络上、报章杂志上，只要看到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储存起来。那不停的累积我自己的资料库。那当然也有现实层面去拜访一些关于乌龟的这些动物的这个类似，不管是宠物店嘛，还是动物园，各式各样的管道，我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对象物。那后期呢，这个乌龟跟犀牛这方面的描绘开始变成画面的一部分，它就不一定是主题。对，所以我也尝试很多写生的方式，比如说去郊游的时候自己拍照记录下来，那不断这些片段的资料，那结合我的设计背景，那在当想要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片段的资料重组起来，成为自己一个完整的作品。
1: 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琳聊。
2: 那你过来，姐姐，再帮帮。Thank you。沿着岩雪都市，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固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大丈夫。

0: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其他的几幅作品啊。那么接下来这幅作品啊，它有个客语的名字哈，有闲来聊哈，有很来聊是这样念吗？啊，是。那它这幅画就像你讲的，你会把小的事物放大，大的事物放小啊。所以我们看乌龟，通常会在一幅画里面，它应该会比一块石头来得大，可是它却缩小了，变成在这个石头的里面啊。但是这个画呢很有意思啊，那么它呢用一种剪贴的方式把旁边都镂空了啊，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幅画？
1: 这一幅有很来撩，是来自于有一次跟家人一起出游到阿里山，看到了高耸的神木，然后非常的震折，于是把这些神木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资料记录下来。那觉得这个神木里面的这个树洞呢，跟我们小时候看到有些。当你有情绪、有秘密哦，不能跟身边的人分享的时候，感觉可以跟这个树洞分享你自己的秘密。所以我就把这个在阿里山所见的神木，结合当时去木栅动物园记录的这个印度新龟，结合在一起，然后做了这一幅有很来撩。那这个有很来撩是。他是来自于这个我奶奶，对，他是都讲客家语，那从小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温暖的故事，那也很好客，常常家里有客人来，他就会用这一句话很亲切的招呼，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道别，但其实是充满温暖跟人情味。
0: 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啊。那刚刚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块石头，原来是一个神木啊！也的确啊，你讲到神木，就对于神木就有镂空的一个可以进去坐在里面躲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啊。那么至于这个镂空的部分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就是顾名思义，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在。对，它除了是树洞可以承接大家的秘密之外，也希望它可以有跟人更深度的交流和互动。对，所以我希望它不只是让人可以观赏，也可以同时入画。那不管它摆在哪一个场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背景去衬托这个神木的存在。
0: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你身后的那一幅画叫《朝生之境》啊，那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啊。首先占的主体的是一个珊瑚哈，那同样你把珊瑚也是放得非常的大啊，那在上面呢，原来整幅画看起来是一个海底的一个景致。可是，里面仔细看的话，却有很多陆地上面的存在在陆地上面的事物啊，像是这个寺庙啊、瀑布啊等等啊，却把它放到了这个海底，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布局啊，是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1: 是这幅《朝生之境》，它是之前所做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延伸。那在这个右上角有一处是描绘。有一点像是海上的漂流物、垃圾、保特瓶、渔网，在这个海平面中间，里面呢看似缤纷的珊瑚，右手边有这个建筑，它是描绘花莲太鲁阁里面的一个长春寺。那长春寺当时是纪念就是开采道路的一些工人，他因公殉职纪念的一个禅寺。那目前因为可能台风气候的缘故，它稍微有点崩塌了，所以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我希望以这样子的纪实去表现台湾美景的沧桑。
0: 像这幅画也看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你描写的景物啊是蛮写实的哦。那么包括在游的这些乌龟啊等等，就是也蛮像是写生出来的。但是呢，比方说陆上的东西存在海底，海底的东西比例放大等等啊，又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啊。那这也让我想到，西方绘画里面会有的一些流派的呈现啊。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用东方的水墨来表达西方艺术的情境，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1: 是，其实虽然描绘的是山水景物，但是细节里面它不是完全依照现实，有很多自己想象的空间，有点类似西方的缠绕画。对，缠绕画它就是用点线面构成，那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怎么画都是对的。所以在我每当构图的时候，大略性的先架构出一个大方向，细节里面就会习惯用缠绕画的形式，就是无限的延伸，画到哪里是哪里。因为像不管是山林、树石或者是珊瑚，它其实是多变，没有一定规则的形状。那我也在这个创作过程达到一个自我疗愈的效果。
0: 还有另外我也发现你的画啊，跟比方说2024年以前的画笔，那个时候都比较是用黑白的方式来呈现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却有比较多的色彩的运用啊，像那个珊瑚那种粉红的一个颜色，就是蛮醒目的啊。那么这个是也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吗？还是说画海底的景色你要表现跟陆地上不一样呢？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在2024年当时的墨契个展时，我就已经设定了接下来会有一个彩色去对应之前黑白珊瑚海的系列。那一直以来其实源源不绝的灵感，有非常多想要尝试的题材，只是碍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一直到今年2026才开始展露这一系列缤纷珊瑚彩色的系列。对，那其实描绘的同时呢，投入这个色彩也是之前其实想过有非常多实验，非常多品牌的颜料，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些颜料好像都会遮盖住原本黑白的墨韵。一直到近期有一个颜料公司，它发展了这个沉淀色，那我发现沉淀色这样子的媒材投入在我的水墨之中，它不仅不会遮盖住原本的墨色，反而会让原本的黑呈现更多变的层次。所以开始就用这样子的媒材入画。
0: 另外我也可以想聊一下一幅画啊，应该是你比较蛮重要的作品，目前正在台中艺术艺博会展览啊。这幅画叫做这个身临其境。那我们一直在说你的绘画有结合这种西方点线面的观念跟东方的这种穿插点染当来做结合。这幅画好像具体而为就是有做这样的呈现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怎么样的让这两种视觉表现的方式能够同时的存在？
1: 是身临其境这一幅蛮有趣，它其实在当时2024就已经完成了黑白的构图了。对，一直到近期到2025才做了上彩这样子的步骤。对，其实在绘制每一幅画面的时候，我习惯性收集资料，用电脑编排的安排，不断的去布局留空跟画满的这些空间，一直看一直看，可能看了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都顺眼了，我才会进行创作。那这一幅它就是上彩的第一幅非常代表性的作品，那完整的不管是沉淀色的样貌，还有穿插点染的形式，我把珊瑚还有海龟做不一样的留白区分，那其实在细看里面就看得出非常多的颜色层叠，还有山水传统的勾勒。我希望用一个崭新的形式去呈现传统的水墨，让更多人对于水墨感到有兴趣，甚至投入学习。
0: 是。那还有就在我们桌上的这一幅画啊，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都好像是一个远景啊，这幅就是比较可以靠近看到是一个静物的感觉。那上面呢有很多的细节，有些呢我乍看之下比较不太明白画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其实这一系列一开始是因为原本很想要在家里面放一个水族箱，啊，对，但是因为都没有时间在家这个养殖，所以呢就想要打造一个永久长生的水族箱概念，所以这一系列都是采无边框的作品表背形式，让我心里的水族世界可以建筑长存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那他这一幅这个深海观察家社会观察家系列呢，它看起来是一个水族世界、海底世界，但其实里面的这个海龟，它是有点拟人化的形式，去呈现现在目前的社会的样态，不论是环境的议题，
0: 当然跑出来了，
1: 对，或者是这个科技发展，现在短影音文化，那很多的青少年都很喜欢低头用手机，那我是以这样子的社会观察家形式，后面也会延伸一系列现在年轻时代文化的意象，但其实整个画面还是让观众反思，就是在这个讽刺显现社会现实的层面的同时，远看会发现说，其实这一些物品它真的都现实的存在在海底面，都是人类制造的一些垃圾漂流物，它是真实存在在海底的，只是用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让这些海龟把好像海底的垃圾拿来使用的方式，用幽默轻松的方式呈现，但其实还是宣导一个环境的反思，
0: 就是借着海底世界这种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陆地上面的生活，
1: 是是是，
0: 你看连海底都变得非常的疏离了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琳聊。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1: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比想象的还要早。
2: 快点出血点。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2: 100%，但起码不是零。
1: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5: 人，
1: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5: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那一般留白就是不要画，但是我所谓的留白并不是故意不画完，而是在作画之前预先的设定构图。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不管是点的泼洒或者是海草珊瑚直接的构图。在第一层反水上完等干之后，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它就会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那这一些除了是一开始设定的场景之外，自己也会获得很多额外的惊喜，把原本的黑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墨琳，从我们刚刚目前为止呢，看到都是你这种平面绘画的作品啊。其实你因为勇于创新嘛，也有尝试，例如像雕塑的作品啊。你有一个作品叫《摩羯冰山站》哦，那么它还结合了公仔啊，成为这个作品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所以呢，感觉你也蛮有心要尝试其他的美彩，就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件作品。
0: 摩羯冰山站呢，其实它看似第一件尝试，但其实因为以前复兴美工设计的背景，当时其实设计组的毕业专题就是设计茶壶。那这个茶壶是以斗笠的形状去呈现这个农夫喘息的空间的辛劳。那到后期呢，刚好因为机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设计这个摩羯冰山站，那结合我现在目前的专题教学的概念，将艺术科技 3D 列印打磨，结合我的山水，把平面的山水变成立体的方式呈现，制作了这个摩羯冰山站。本来只是好玩有兴趣去尝试，那也很幸运的遇到了受购的厂家，对，所以后续陆续延伸制作了两件三件这样子的立体作品。
1: 是。另外呢，我也知道你现在呢，除了画画，其实你还有在这个复兴商工担任教职，同时也有兼他们这种美术科的主任嘛，那么所以呢，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我们年轻的世代啊。那你刚刚提到说，所谓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场景，在刚才我们聊到这幅画里面的呈现，可能就是现代的小孩年轻人常戴着耳机呀，滑着手机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不晓得你在绘画里面关心的一些永续的议题啊，比方说生态环境的破坏啊，等等啊，怎么样的从这个绘画中你所呈现的一些讯息在你的课堂上面有没有试图也把这一类的讯息能够传递给我们的新兴学子啊，不晓得跟他们的一种互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是，其实担任这个美术科主任，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担任科主任也要同时接任高三的班导师。对，所以每一年呢，我带着学生在第一教学现场，都不断的在教学的过程同时学习。那现在的确科技发展对于年轻的世代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是尝试例如说在他们创作的过程，我就教他们使用手机去记录他们的创作过程。对，所以在整个课堂上，他们会忙着用手机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表现最好的样态，就不太会去低头滑手机这样子。对，那不管是他们画的同时，我也喜欢跟他们比赛。对，比如说他们画一幅四开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完成一张全开。对，他们去要准备办毕业展的时候，我也正准备着举办个展。对，甚至他们准备升学考试，我也跟他们讲说，老师也准备考博士班哦。对，后来也有考上，要准备就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透过热情来教育，那一直以来以身作则的教学，我觉得有企图心的老师才会带领学生，就是发挥到他的潜能，对，发挥无限的可能。所以在教与学的同时， 也帮助我的创作历程。
1: 对，听起来就是说，那你好像现在的教学要让学生觉得说你好像在跟他们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比较多是一种陪伴跟比赛，而不是传统我们说的老师教学生听。因为为什么需要改变教学法啊？加入这一块，是因为你觉得现在教学同理心是特别重要的吗？还是对于你跟学生的接触，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吗？对，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试图让他们理解说，我们看似好像平凡无奇、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其实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存在的意义。对，就是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就是应该怎么讲，感染力吧。对，当他们发现说，哇，老师到了这个时期，他也持续的学习，持续的精进，那我带给他们的，不管是技法上还是心理层面上的启发，我觉得就不会只限于学校的教学，而是他走出了学校，他也知道什么是带得走，对他人生影响一辈子的能力。
1: 那他们对于比方因为他们的课程里面应该还是有包括像东方绘画啊这些，那所以现在就不能用临摹啊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教导了。
0: 还是会持续，比如说在二年级的时候会做一些基础绘画的训练，那到三年级的时候就会琢磨在比较多绘画设计在生活周边的应用。对，所以在技法的打基础上，我甚至会翻转教学的形式，预录自己绘画的示范影片，那让他们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都可以不断的重复复习练习。
1: 你刚刚听说学生很喜欢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事都好像有个理由啊。那么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嘛，那碰到这样的学生啊，跟他们的思考模式啊，那有没有带给你做老师的你呢一些影响啊，包括在你的创作上面？
0: 其实复兴蛮多学生他是非常有绘画天分，也对于绘画是非常专注投入的，所以刚刚有提到在教他们的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那比较有趣的是，像前段日子有完成一幅是白色珊瑚海，那一幅作品呢，原本我自己的设定是希望以黑白的方式呈现，那画到一半呢，我就在晚自习晚间陪他们创作的时候，在工厂啊，一边持续我这一张的创作。那他们在画自己的创作，画到一半就来这边找我聊天啊，看看我一边在画这个白色珊瑚海的作品啊，聊天聊得太开心了啊，他就把手上的笔稍微甩了一下啊，就不小心有一滴蓝色的颜料不小心滴在我的白色珊瑚海的作品上面啊，学生发现之后就吓了一跳，他一直不停的道歉，
1: 破坏了你的画。
0: 对对对，那我吓了一跳之余，也就将计就计，所以原本这个白色珊瑚就变成了蓝色珊瑚海，那也为这个作品增添了非常多的光彩。那后面也有幸有藏家收藏，对，所以我一直告诉他们说，有时候人生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常常每一幅作品在不管是水墨眉材上的不可控，或者是你人生机遇的那些无法自己控制的酸甜苦辣人生悲欢离合，其实透过自己不这个心态的调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果跟收获。
1: 等于也是现场示范给学生看啊，怎么样的来 做一个应变啊，什么事情不要这么紧张啊。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看了很多你的这个绘画啊，有过去，有是新的作品啊。那么啊，也大概了解了你关心的议题跟画风啊。不晓得你目前还有没有在创作上面有什么想要挑战？因为你总是喜欢创新嘛，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的计划呀？或者有没有教学工作上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呀？最后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0: 是，我目前当然同时在教职，还是在复兴美术科担任主任的行政，那也会持续我的教学工作。嗯、那目前呢，在2026八月的时期，8月8号到9月份会进行我的末日重生的个展。嗯，那这个重生呢，它不只是我水墨历程的重生，也是我对于这个人生经历再次展现的一个重生的理念。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刚刚有提到社会观察家，所以有非常多我对于生活、对于社会、自然的这些体悟都呈现在这一次个展的画面里面、嗯、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也是我第一次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真的想要传达去绘制的对象物、嗯、那在这个个展之后呢，我同时也会继续攻读这个北教大艺术与设计跨域的博士班，那希望我在继续攻读的过程中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形式来改变突破我自己的创作。那同时我在这个学校计划上，我也有跟教育部配合跨域美感的教学计划，不管是跨学科、跨业界、跨国际，在我的教学和创作相辅相成之下，也希望也可以持续的在末日重生，让自然还有自己的心灵获得疗愈和重生。
1: 嗯，是的，我想是末日重生啊，这个画展的名称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尤其啊，现在我们生活经验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抱怨或不满啊，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嘛，说不定这正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重生机会的一个契机啊。非常谢谢莫琳来今天做的分享。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谢谢。

0: 上高中的时候，你是不是喜欢小雪啊？
1: 是，喜欢过。但是当我看到他为了你放弃留学机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心里那个人是谁了。你喝吗？

0: 你们俩为什么分手？
1: 要是不分手，他是不会出去的。
0: 那你现在还在等他吗？
1: 你这是两个问题了。
0: 来吧，干杯。

0: 哎，爸。
1: 哎，宋年，爸有个同事呢，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
0: 我不相信。
1: 啊，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把这事儿给推了啊。
2: 就，郑叔叔啊，我是张杰，他去，放心吧，报我身上了。
0: 要去，你去。
2: 去看看呗，别总让郑叔叔为难。
3: 我陪你去，走过场。
2: 来，
3: 没酒了，你下去买吧。

0: 喂，大主播，明天帮我个忙。
1: 来啊！
2: 别喝了，苏年，明天还得相亲呢。
1: 本来就不想去。
0: 不去可不行啊，爱情还是得要的。
1: 净操心我，你的爱情呢？
0: 我那个，在国外呢。
1: 我问你，你俩发展到哪步了？
0: 我那个可是柏拉图式爱情，跟你们可不一样。刚在一块儿，动作就那么快。
1: 是他主动的。
0: 他主动的？他睡了你？嗯。
2: 行，
0: 我得帮你讨个清白回来。走，
1: 我不去，
0: 不去啊！
1: 清白，不要了，
0: 清白都不要了。盛苏年，在我心里边，你可一直都是个爷们儿，怂不怂？怂不怂啊你？
1: 才怂了，
0: 不怂你不敢去？
1: 谁不敢啊？
0: 走，来，走，
1: 去。
0: 你给我出来！我才知道是你把我兄弟给睡了。你还那个清白，喊，让他还你个清白。
1: 还有什么用啊？该走的不，我还要走吗？
3: 都是我错了。我当初我瞎穿的什么呀？我瞎说什么大实话呀、啊、我。
1: 这事儿不怪你，怪我，
2: 是我犯的手。
0: 你放什么手？你把他追回来呀、啊、你、啊！
1: 追，我要是去找他，我就会肯定把他给带回来。
0: 那你就把他带回来啊！
1: 带回来我犯什么手啊？

0: 啊，我就是为了让他走。盛宗年，也有这么粗俗的一面啊？留住他多简单啊，抱住他多容易啊！可是他有梦想，我总不能把他拽回来吧？ 他想出去看看，清静。我得一直等着，等着他看够了，听够了，玩够了，等着他自己回来。
1: 陆爷，你太可怜了，陆爷。
2: 你这他妈人家闹什么闹啊！哎呦喂，瞧你们俩喝成什么样了！
0: 小雪，
2: 哎呦，赶快回去吧啊！不是，哎呦喂，瞧瞧，赶快回去吧啊！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回家回家，
0: 回家！
2: 哦哦哦，慢点慢点，搀着搀着。
0: 在哪儿啊？
2: 哎呦。
3: 你瞧瞧，太可怜了，我的天！阿姨，哎，小雪呢？还没起呢，先回去叫她啊！哎，
4: 哎呀，小雪，起床！哎呀，姐姐，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3: 哎，你快起来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跟我去见个人。哎呀，
4: 见谁啊？
3: 一个条件特别好的男人，哎，
4: 我见他干嘛呀？哎呀，
3: 认识认识嘛，万一感觉好就处对象。啥？哎呦，太好了！哪儿的人呀？条件怎么样？
4: 阿姨是个北京人，比小雪大一岁，条件特别好。放心吧啊，
3: 我不会坑小雪的。
4: 小雪，快点收拾收拾，去看看去。
3: 哎呀妈，您就别凑热闹了。
4: 怎么是凑热闹呀？赶紧把牛奶喝了。
3: 妈给你做三明治，完了赶紧去。你又闹什么呀？帮你，你就要帮我呀？
4: 对啊。
3: 周素年今儿相亲，你知道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们俩约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 你俩对着想，我不去。小雪，他去你不去，咱们就输了。你就不想看看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吗？万一他俩看对眼了，你好歹能第一时间知道是谁把素年抢走的。
5: 张七，你怎么还没到啊？
6: 我堵在二环上了，要不你们先开始吧。
5: 你赶紧吧。

0: 我们里面坐吧，郑先生，喝茶呀。
1: 少小姐，喝点什么？咖啡。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都习惯喝咖啡了？叫你少小姐，好像有点生分。我可以叫你小雪吗？
0: 你还是叫我小少吧。
2: 服务员，两杯咖啡。
3: 你这同事靠谱吗？
0: 放心吧，人家是主持人，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3: 听说郑先生，你毕业就做修复了？
0: 对，
3: 我看过郑先生的画，画的好棒啊！改天有时间可不可以给我也画一画？小少，你别紧张，我也是第一次相亲。听说你还没毕业就被寰宇录取了？
0: 嗯，
3: 真是年轻有为啊！刚好啊，我最近要去国外学习。
0: 到时候可以去
4: 找你玩吗？啊，好啊。小少外语说的这么好，一定很适应国外的生活吧？容易是容易，但没有分手那么容易。其实我一直都想学画画，就是觉得太复杂了。画画再复杂。
0: 也没有人心复杂，分手还容易啊？看来小少甩了不少男同胞。哪儿呀？被甩的人是我。小少这么优秀，怎么可能被甩？谁知道怎么想的呀？我就去面了个试，然后就开始发神经了。
4: 明明国外的工作都找好了，还瞒着我。
0: 机会那么难得，我总得去试试吧。我都决定不出国了，人家都好，说分手就分手了。
4: 郑先生，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好像问到你伤心的事儿了，对不起啊。咱换个话题，不提那个渣男了。
0: 渣男倒也不至于，
3: 这就是渣男。这样的人啊，我见多了，他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所以啊，一逮到机会就立马跟你提分手。
0: 是呀，估计人家早把给忘了，现在正在相亲呢。
4: 也不看看自己干嘛呢？
0: 我干嘛了呀？
1: 出国2年，一回来就相亲？
0: 我相亲至于回国吗？国外好的多的是。
1: 那你回来干嘛呀？
0: 对，我回来干嘛呀？
1: 哎，小少，你别说。
3: 赵
0: 先生，我还有事，下次再聊。
1: 哎，小少。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火焰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8: 周先生，怎么回事啊？
9: 不好意思啊，白女士，抱歉了。
8: 哎，你。
9: 啊。我可真服了这两个人了。
8: 我也是，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谁都不搭理谁，这不找罪受呢吗？
9: 行了，也没戏看了，我走了。
8: 哎，等会儿。
9: 干嘛？我可不跟你消息啊。
8: 去死！我正好想问你呢，你那个合约女友怎么回事啊？
9: 我不找对象，一帮人都担心。正好有个女博士要做实验，研究什么恋爱心理学，招男朋友我就去了。
8: 你有病吧你？当人家实验对象？
9: 这有什么呀？我们俩每周约会两次，随时分享心路历程。可比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恋爱关系健康多了。
8: 你这是为了正大光明的接近小雪呀？
9: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0: 你就没有想过亲自告诉他？
1: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可是我害怕。
0: 害怕什么？
1: 害怕解不开这道题。
0: 什么意思？
1: 我喜欢数学，就是因为数学每一道题都有一个答案。可小雪这道题太难了，我解不开。
0: 你都把我给感动了。

0: 小雪，你又去哪儿了？
1: 妈，我在草原上。
0: 那边的虫子和蚊子那么多，你要穿上长衣长裤，可别被咬喽。
2: 小雪，你在哪儿呢？怎么风这么大呀？
1: 我在爬雪山呢。哦，
2: 你别爬雪山了，你回来陪我爬香山吧。
1: 怎么样呀？
2: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了，等你回来来我家玩。
3: 谢谢。我回北京，你去北极，全世界都让你走遍了，还不回家看看？
1: 哎，行了，春节快乐，给你看看北极。
3: 好。
4: 看见了，看见了，闺女啊，这是沙漠呀，热不热呀？你可得做好防晒呀。

0: 喂，妈，
1: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下了飞机也不跟妈说一声啊？
0: 我正赶着回公司交接工作呢。
1: 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多喝水，别熬夜。
0: 我知道了，妈，你放心吧啊。拜拜，挂了。

0: 小雪啊，你看咱们公司现在越做越大了。之前算上你和我，咱们公司一共才5个翻译，现在咱们公司有20多个翻译，这单子呢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不断。你可是帮了我太多了。所以我在想，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合伙人啊？
1: 合伙人？
0: 对。工作呢？ 还是不变，你还是做你以前那些，只不过身份从打工的变成老。

0: 办，项目你也自己负责，自己跟进，自己签字。当然了，同时其他的项目你也要帮我盯着点，替我分担一下。
1: 我这才进公司也没多久，还不够格吧？
0: 我说你够，你就够，这样你跟公司的羁绊也就更深一点，我也不怕你跑了。
1: 学长，你这么突然一说呀。
0: 我有点懵，我还得再想想。行，没问题。不过机会难得，你可不要让我等太久啊。哎，
1: 春节马上到了，你看，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
0: 回家过个年？哎，
1: 不用了，我先忙完手上的这点工作再说吧。
0: 你呀，就是个工作狂，多注意身体啊。嗯。
2: 不错吧？不错吧？吃吃吃吃吃！哎，我还少上了个菜啊，
3: 年糕。
2: 等着，我来吧，阿姨，您都忙一天了。哎呀，多懂事儿！
0: 就是。
2: 老郑，我现在就羡慕你，这孩子天天在身边多好。
3: 可不是嘛，
2: 靠我们家张琪，现在跟孤寡老人。
4: 哎，我们这儿收容，
2: 喝酒。

0: 学长，你们怎么来了呀？
1: 当然是来给你拜年的。进来，进来。哎，哎，来
0: 这边走。
2: 随便坐。坐。
3: 小雪啊，哎，你这大过节的就吃这个呀？啊，
2: 我最近长胖了，我减肥呢。
4: 脸色这么差还减肥？这过年呀，就得吃饺子。
3: 来来来，
4: 我跟你哥寻思呀，你一个小姑娘也没人陪，就说过来看看你，啊，哎，你去给他拿块槽醋。
3: 好嘞，我去给你拿点
4: 猪肉白菜馅的，嫂子刚包的，还热腾着呢。
5: 以后呀，你要是想吃什么，就跟嫂子说，
4: 嫂子给你做啊。
3: 哎哎，
4: 来了来了，
3: 快尝尝，
4: 快尝尝，
3: 你嫂子亲手包的，
4: 嗯，热乎的呢。弄这干什么呀？吃啊，吃啊。怎么样啊？
2: 好吃，
4: 好吃就好，好吃就好，多吃点啊。

0: 行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别着凉了。没事儿，吃了饺子暖和多了。好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看看春晚什么的。哎，我们走了。学长，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还想当你合伙人。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那咱们过两天回公司走一下流程。哎。 那我们走了。
1: 嗯，那你慢走。嗯，
2: 走了啊。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正式的合伙人了。
1: 合作愉快。
2: 终于回来了，
3: 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2: 在你出差这段时间，孟海一家跑路了，他们拿罗院的投资人的钱自己挥霍了，现在窟窿堵不上了，还用加盟的名义骗了很多员工。哎，你没有被他骗钱吧？
4: Well, this is waiting for you. Thank you.

0: 你是？
1: 我姓林，是公派律师，负责你的案子。
2: 我的案子？我怎么了？
1: 你涉嫌金融诈骗，需要配合警方调查。
2: 怎么配合？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呀。
1: 墨海诈骗金额很大，有好几笔下落不明，而你又是他的合伙人，所以……
2: 那墨海人呢？你们找到他人了吗？
1: 还没有。
2: 我去找他。
1: 尚女士，你需要好好休息。医生说，你的子宫里长的东西需要尽快手术。由于你涉嫌的这个案子，工作签证可能没有办法续签，治疗期间恐怕无法享受医保，而你的银行账户也被警方暂时冻结了。邵女士，你需要告诉我你所签署文件的详细内容。

0: 喂，
1: 小雪，到家了吗？跟妈视频啊？
0: 妈，我开会呢，什么事儿？
1: 哦，这么晚了还开会呀？那你忙吧。哦，注意身体啊，别太熬夜了。
0: 我知道了。
1: 哎，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虚啊？
0: 妈，大家在等我呢。

0: 白天打电话是医生的，说你要算我数。不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没事儿，我已经到家了，放心吧。
0: 你不在医院回去干嘛？我马上给你。

我一直以为我喜欢更大的世界，喜欢未知的精彩。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地方，也赚了不少钱，但始终觉得少了些什么。现在才明白，是归属感。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而这里也没人在乎我。我突然好想家，想那条幽长的胡同，想文秀院里的琉璃瓦，想朋友，想爸爸妈妈，还想他。

0: 我去警察局问过了，我海已经被抓了。他们调查完，事情已经跟你没关系了。你这病，你打算怎么办？
1: 你要是不说话，我安排你住院了。正奇，我想回去了。回去？我想回家。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民间信仰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公益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0: 哎，宋年，真的好啊！啊，嘿，哎呀，等我退休以后啊，我一定要去大英博物馆好好的参观一下。
1: 想去的话，明年五一也行啊。
0: 这现在不能去呀、啊，你结婚的本儿我还没攒够呢。我就计划着啊，所有的事情我都推迟到你结婚之后。
1: 爸，我是让您和邻居多交流，不是让您被别人洗脑的。
0: 洗什么脑啊？我儿子连个对象都没有，我这每天好意思跟人家去交流吗？哎，你看，你看那小黑鱼儿，看见没有？
1: 怎么？
0: 以前呀、啊，这个小黑鱼儿啊，又可孤单了啊，就在这脚这儿趴着也不动，跟所有的鱼啊，哎呀都没有交流。后来我发现，哎，它跟那小花鱼儿，两条鱼儿好上了。这两条鱼啊，这有了伴儿之后啊，哎呦，这每天可活泼了。你看，
2: 郑素年快递
3: 来了。
0: 哎呀，谈点正事啊，就干扰了。
4: 小许，起床了。
5: 这肛门手术做时间恢复啊？
6: 得了吧你，都一个多月了。医生都说你都能翻跟头了，
5: 你太残忍了。
6: 我残忍？早饭都给你做好了。
5: 你这么好啊？嗯。
6: 小雪，吃完早饭，你回趟家吧。都一个多月了，叔叔阿姨该担心了。
5: 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只会让我妈更担心。我得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样回去了。才能让我妈放心。嗯，
6: 工作我帮你找，快洗出去。
5: 真的？
6: 嗯，当然了。今天就给你个大惊喜。
5: 那行。

0: 喂，我这边 OK 了，你那边怎么样？
1: 开始行动。
2: 嗯。哎呦，这些都是张琪寄来的？
3: 是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他现在一天跟代购似的。哎
2: 呀，老邵，老邵，你快来看看呀！哎，你看看人家孩子寄了这么多东西来，
4: 哎、
2: 你看。
4: 哎，老邵，哎，
5: 好东西。
4: 老邵，哎，哎，老张，
6: 你看这好东西。
4: 哎呦，这是好东西！
5: 你看看这个，刚才看了半天了。
2: 哎呀，张琪这孩子呀，又出息又孝顺。哎，你说打小怎么没看出来呢？你们都是一起长大的，看看张琪，再看看我们家小雪，这逢年过节就知道给我们打个电话，连人影都看不见。
4: 女儿大了留不住，
2: 留不住，你倒是嫁出去啊！这么大的人了。老郑，哎，我一问他有男朋友吗，人家不说。我让他去相亲，人家不去，真的是急死我了。
7: 那你说宋年呢，比小雪就大两岁，也不着急。
8: 那刚才啊，
9: 爸，这男孩跟女孩不能比，你就说咱们文秀院的那些老人，老李和老杨，那不都抱孙子了吗？
7: 是，
9: 你再看我们这儿连个女婿的影儿都没有。不说了。宋年怎么了？有朋友了吧？宋年，有女朋友了吗？
10: 啊，门口还有一箱要给孙爷爷，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2: 哎，宋年。哎。啊，合着这些孩子，你只要一问他个人问题，都有借口走了。不提他了，至少你还能天天看到他呢。我们家小雪，我给他打个电话。哎呀呀呀呀！
8: 你知道孩子忙不忙了，你就给他打电话。你闺女得空了会给你打电话的，放心啊。
4: 看这功夫啊，
9: 就是怕我打扰你。
0: 怎么样，好吃吗？
11: 嗯，好哥。是。嗯，你对我这么好，要不然你当我男朋友好了。
0: 那不行，我要是当了，苏年不得砍了我。
12: 小雪，你回国以后是不是没有联系过苏年？既然你已经决定不出国了，那你不考虑考虑跟苏年破镜重圆？
0: 你出国这么多年，苏年可一直等着你呢。
12: 他等我干嘛？
0: 这不明显吗？说明他一直很爱你。
12: 还有，我就不会跟。

0: 是不能怪苏念，怪我。你们俩谁都不能怪，要怪就怪张琪这个臭小子。
1: 跟张琪有什么关系？
0: 当年你跟苏念吵架，张琪本来打算劝苏念的，结果。 就把你高中没有出国留学的原因告诉苏年了。苏年他是怕你再次为他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狠下心跟你分手的。他也很难过，家里安排的相亲，他也都是只是敷衍而已。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

0: 我叫白以宏，今年55岁。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1: 我姓郑啊，郑光佑，那今年62岁。那骑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啊，除了工作以外啊，我就是喜欢骑车到处玩，串门子这样子。
2: 我姓白，然后叫泽凯，然后今年24岁。啊，骑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舒压生活的方式。
0: 我是谢二阳，我今年69岁了。骑车是我的休闲，是我觉得疗愈的一部分。
3: 我叫郑平清啊，今年70。那今天骑这个重机出来哈，是所有台湾所有的男生的梦想了。
4: 我叫郭正明，目前快要接近70岁了。那骑车子对我来讲的话是一种放空，我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去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5: 一行人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感受阳光的温度，感受风的吹拂，听着树叶之间的沙沙声响。六个人年龄加起来350几岁，在出发前许多人都互不认识，但爱骑车的这个兴趣牵起了彼此之间的缘分。
0: 感觉今天感觉很好啊，天气也好，人也好，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我感觉骑车是一种移动嘛，这个移动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从家地到异地啊。移动的时候有个就是目的，不同的交通工具嘛。但是哈，那个目的性拿掉以后，伊就变自在啊。另外就是讲，骑车甲开车有差，足大差别。今日骑车你有感受到热度，还是凉度，还是风，还是听到声？但是你若开车，可能就爱窗门关咧吹冷气，所以跟外口的关系就差很大，差很大。另外就是讲，足重要。骑车会予咱想到少年，因为咱是对少年骑车骑到老，所以骑车会想到少年，会想到过去。 原来那个摩托车是时光机，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年轻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哈，现在的生活太过于急促，每一个人脚步都很快啊，你没有放下心，也没有很多空档的时间可以与自己对话，然后头脑也跟不上，所以我唯有在骑车的时候才可以跟着那个引擎的轰隆隆的声音，它会跟心脏产生共鸣，所以你就慢慢的会沉淀下来，然后我趁着还可以骑得动的时候，我就希望可以说走就走吧的那种勇气啊，对啊。
5: 说走就走的勇气让这六个人在今天相聚，其中这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郑平清今日更是第一次参与骑乘，对他来说可以这样和大家骑着车行驶在山林，拥抱大自然，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3: 前上个礼拜二阳老师嘛，临时给我叫的，我记得我骑机车是高中以前的事情了，刚好有人叫我就出来啊，出来体验一下这个几十年没有享受了这个快感啊。那今天确实这个感受还蛮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车子是谢老师借我的，我正要开始介入，那个谢老师鼓励说他有摩托车，先一步让我骑看看哪一步喜欢的叫我牵走，我说好，我开始介入而已啊。现在骑其实是重点一张，就是骑透过这个骑车的这个目的，你可以去深入更不同样的环境，更深入你平常开车没有去的地方，甚至你可以结识不同样阶层、不同样温暖度的这些朋友，可以有这个好处。像今天就那个有一个郑先生，他也还没有骑之前，你很久没骑了，你那个刹车要用挡刹车哦，你不要用手刹车，会摔去墙旁边。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提供
6: 他们自己的经验让我们这个后进者了解。哦，你看像每个人都拿他的饼干啊，拿他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说哎，阿丽奈，那准备加会，那我经验嘛，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更好的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
7: 可以交到新朋友是好事情。对了，新朋友主要是新朋友，对，风景一直在那里，朋友有时候稍纵即逝，因为风景会一直在那里，他会在那里等你啊，只要你走出去啊，那朋友可能你这次没有出来，你就没有办法遇到做陶瓷的，你没有遇到做彩绢的，哎，这个就不一样啊。他就聊聊这个，其实我们人都是要需要朋友的嘛，对啊。
4: 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光这些人一起来骑车，以前都不认识，我只有认识那个二阳而已，那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骑车的活动，你可以去了解，哎，那个白先生跟郑先生他的行业不一样啊，他们的经营的理念跟他们经营的这个他们行业的那个诀窍，哦，这个就是很值得的东西啊。啊，如果你没有透过这样一个车距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啊，你没有机会去接触这样一个行业的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其实任何一个聚会或是任何一个相处，它都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认识新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因为在朋友当中哦，就是有一些他从事各行各业，那有时候会讲一些那各行各业的一些那个甘苦谈啊，还是他成功怎么样成功啊，哦，还是遇到什么挫折啊，那当中是对我们是有很多启发啦。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哈，经验都很多，那多听听也好，哎，对年轻人就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各行各业都是，就是不一定是遇到什么样行业啊，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困难点，还是他啊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比较顺利。
6: 骑重机是每一个男生的这个都会这样想啊，尤其是重机啊。啊，以前都是骑那个简单的，这么200cc 左右的，那比较小嘛。那现在有重机，好像目前的氛围都是，好像骑车才像是一个男子汉了，所以大家就会想来骑重机。那刚好二阳老师，哎，他也在讲说，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 team 要骑来这一边，尤其参加车队的附加价值啊，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像今天认识很多以前没有交往过的。这个行业的朋友，哎，也可以听他们多了解一些其他行业的这种现况啊，或者他们经营之道啊，这完全是太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期待哦，等一下路程，因为我是想说，路程那个路是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没有危险的。然后我们到下一个站，也可以享受哎，我们等待很久的哎，下午有一个很好的美食在那个餐厅，这个是类似每一次出国都会这样期待，有一个好吃的地方，有好的美食啊，然后有好的风景，你没有看过的风景，你可以去丰富你的生活。
5: 稍作休息之后，时间也渐渐的接近中午。六个人再次踏上旅程，往下个点前进。

0: 像今天这样起的话，因为在台山那个第一个就是在那个小路上面，我以前很少去骑那个小路，因为我都还保存着那个重机去骑那个小的路径哦，不好骑。但是今天看起来还骑得蛮顺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台山的大埔弯道，以前我就来过这边，跟我们的车局来过一次。这一次骑的时候感觉到更顺，因为在整个骑程当中的时候，那种驾控感更舒服。对，
1: 我是哲凯爸爸，我是因为陪孩子去考驾照，然后他在考的过程里面，我在那边陪伴的时候，就觉得蛮无聊的。我就心想说，那我自己也来考一张吧。就是这样，就是考到驾照，然后就一起骑车这样子，也是一种陪伴，无所不谈啊。对啊，还互相激励跟鼓励啊。
2: 就是我们能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父子的关系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兴趣啊。有时候我们骑车完，或者是在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刚刚骑车的过程啊，或者是当下心情。然后就算没有在骑车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路上看到一些车子的话，我们也会聊起来，然后就可以借由一些这种开启聊天的方式去谈到其他非车子相关的话题。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沟通嘛，就是说你有时间陪伴他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如不管是再怎么亲的人，你没有去了解跟相处，真的有时候你讲什么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对啊，所以跟朋友一样，你朋友你没有相处，你常常跟他说要安怎，他有可能听你的话，不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一起有像朋友一样的感觉。
3: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观二阳老师的这个？
4: 对啊，
3: 真的、
4: 啊。
3: 对 对, 對，你之前有来过吗？
4: 之前有来过，可是车子他以前没有放在那边、哦，对啊，是在那一边。他现在都集中在这
5: 里。我会使讲是对少年的时阵，一直骑车到即卖，差不多。有四十几年吧，四五十年。少年的时阵，阿妈有一台车，迄台车是你的情人。你无经济压力，你无家庭压力，你足快乐。你甲迄个情人关系足好，伊就爱迄台车，骑车去佚佗。后来结婚以后，你嘛是爱用骑车去找头路，去食头路，去赚钱。过来就是爱接送无件种种，所以拢是。机车，所以迄阵的机车，伊是你的伙伴，啊，伊是你的工具。你无啥感觉伊的存在，但是伊是你的好工具。迄阵安尼机车，然后后来到了中年，就有车，到有车，哎，机车的角色跟部署，啊，当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化，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骑一下机车，它也是工具，所以重心回到车辆。然后最近我说我69岁，也是一两年前，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回到车子可以打挡的机车，所以我就有两台车，有一台可以打挡，有一台是塑胶车。啊，后来我就把塑胶车都卖掉了，就留下打挡车。这个打挡是让我慢慢，回到以前，我就感受以前的机车，所以那个机车感觉慢慢就是又转换了，就是骑车，我跟车的关系就又开始又有新的连结，跟以前少年的时候慢慢有点一样。啊，所以，那不只是一台车，那是一个我的娱乐休闲的伙伴，我跟他一起去休闲，跟他一起去娱乐一个人的，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机车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的用品，所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我会邀他说，我们去出去玩一下，出去兜风一下，那个时候的自由感，跟完全没有目的性的那个骑车，哎，那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所以我们只能说，我就是爱骑车，没有其他理由，就是爱骑车。啊，当然骑车里面有太多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就是爱骑车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要经过很多城镇的路骑车，跟经过很漂亮的山路骑车，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要经过城镇，那是我非常不愿意的，不愿意，因为是太多人、太多车、太多红绿灯，所以，我是尽量避免。骑车不会说我们要骑哪一条路会比较近，我不会这样决定，我会问说骑哪一条路比较漂亮。还有骑车就是要过弯，过弯是骑车非常好的骑乘经验。如果都直直的，很长的路都一样啊，就好像要打瞌睡了。所以那过弯会让你会有一个过弯的喜悦，一个过弯的喜悦这样。所以我觉得挑一条山道是我比较优先考量的。好，哪一条山道是漂亮的？另外就是车辆比较少，因为车辆太多，也是一种干扰。所以车辆比较少的、漂亮的，然后我们找一个中继站，可以大家下来喝个茶，聊天。我会去农村小会，小农的地方小会，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吃一个特别的餐。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做社区营造，所以我觉得社区的故事是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去到那边，听在地人去聊一个社区的故事，这样的旅游已经变成深度的旅游，而且是一个只有少数朋友一起享用的，或者是一个可以享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开车可以得到的，不是团体旅游可以得到的，不是骑脚踏车可以。我觉得骑脚踏车太辛苦，所以骑机车很特别，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快速的速度到达某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借着速度去感受到温度，那个嗅觉、视觉，然后还有触觉、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淋雨，要淋雨，我们就让它淋雨，因为台湾人很怕淋雨哦，一淋雨大家都在穿雨衣。那我就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穿雨衣，就让它淋。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死了有什么遗憾，对吗？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要做，那你活着要干嘛？是啊，我想我们要移动车子嘛，啊，所以当你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你大概不能骑车了嘛。所以我应该会

0: 当我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然后我不骑车，不过我不知道，我很想象我不骑车是要干嘛。哎，我觉得我这些朋友有一些人是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交往的这些朋友都是好人，我觉得把这几个凑在一起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其实之前我比较少我去揪人来骑车，因为要揪人来时间都会凑巧，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会第一选择一个人骑车。那今天揪这些人来骑车，也许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感觉是很好，让他们觉得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话题，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经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所以这个聚会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思。应该大家也都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明白。
1: 一开始会喜欢重机是因为从小就对车有浓厚的兴趣，然后也觉得骑车是一件非常舒压的事情，然后常常在路上会看到一大群的机车骑士迎着风，那种拥抱自由的感觉也深深影响着我。然后大概有研究一下，发现哈雷这个牌子是最有骑车的感觉，因为它的外形跟声音都恰好构成了我对骑车的那种向往，仿佛它有一股魔力会让你不断的想要驰骋在路上。然后后来这些资讯也渐渐影响了我爸爸，然后他也在我影响之下也意外的买了两台车，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趁着放假我们就会一起骑车出门兜风，然后一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热情的人给我们父子党投来一些温暖的眼光，然后我也有时候也是觉得有一个能陪伴自己兴趣的爸爸也是一件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及珍惜，然后也希望爸爸能陪着我骑车，然后也让他越来越年轻。
2: 早期机车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生活所必须，后来就被汽车取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没有骑过机车，但是心里一直怀念着以前年轻的时候骑着野狼奔驰在乡间小路山野林间御风而驰的感觉，憧憬自由自在豪迈奔放遨游四方的梦想一直浮现在脑海，直到退休后才开始让美梦成真，拥有一部心仪的哈雷重机，兴高采烈地开始环岛之旅，跟单车环岛不一样的感受，也参加美式机车高检署车队，利用假日车距骑重机到附近的山林野外探访美食景点，聊天谈心，我们车队的伙伴骑帅不骑快的理念，享受骑乘的乐趣，偶尔独自骑乘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享受顶着阳光迎着风奔驰浪游的感觉，时光不留白，骑吧骑吧。
0: 写给骑车的自己，收信愉快，30岁的你是年轻的我，你每日骑车奔波，家庭经济高压的生活，你没有笑容，周旋在失败指责一筹莫展与少许的欢乐中，曾经怀疑自己，怀疑意义，在机车上依然奔驰。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为你安排的路线就是最好的，你必须坚定你为家庭的承诺和初衷。我是你的未来，我每次骑车的时候总会想到你的委屈失落及坚强，祝你 收心愉快，幸福美满。

心波者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移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那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台电凤山宿舍的来电艺术行动的社群经理人。就是顾名思义，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公共艺术就会牵扯到不同的社群的交流跟互动，所以台电的居民、台电的行政人员以及我们的艺术家跟艺术行政团队，这些要互相去做搭配协调，大概就是会是由我在主动做配合大家这样子。对，我们待会会先让拉玛跟海娜
1: 可以产1600。
0: 当初台电进场的时候，我们是2018年就进场的。那时候拉玛做的作品叫做《幸福移动制造》，是一个小木质的小三轮车，然后它也是太阳能板，然后它只在凤山宿舍做移动跟互相交流，用食物的方式跟大家可以驻留啦、聊天啊、认识一下大家。但是呢，到2022年的时候，拉玛提出了进化版，就是说地方上的社区人大概有透过一番扰动之后，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精神元素也可以跟其他的电厂去做互动，而不是只锁定在凤山宿舍区，因为毕竟只是宿舍区。可是全台湾的电厂有好多座，有很多特别的，比如他今天在这个竹子煤电厂，他有文资身份，就很特别。所以比如说有些是负责高空电厂的工班，也是我们未来去交流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来电外交跟大地食堂，大地食堂是这个作品的名称，他一样会谈到就是说作品的太阳能源的议题，跟我们未来吃食这件事情，它如何从土地里面发生，而且这些土地是比较友善环境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议题都集结在这个作品上面，然后透过来电外交，让大家可以在疫情时代再走出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重新回到所谓聚会的场所里面去交流彼此的生活情报，这样子类似这样。
2: 知道吧？
3: 这个是什么？
2: 像农作建筑物。对，姑婆跟芋头很像，对不对？可以吃吗？
3: 可以吃吗？
2: 不可以哈。
0: 我们一开始都会先找到适合的电厂。我们那时候来电外交是设定就是四厂，而且是北中南东，所以我们就会在北中南东找一些比较合适的电厂来做配合。那做配合之前，我们都希望电厂都一定会跟周边的居民是有聚落关系的。比如说电厂，它可能竹子煤电厂就跟美浓的聚落很有关系，那我们就会希望找美浓聚落的，不管是NGO 组织或是小农友善小农，他们一起来重新认识电厂。那电厂也把他们在这边营运这样的水力发电厂的一些人文历史脉络，也在更分享给这些在地居民，所以它是变成是不同社群在透过这个作品而有所其他的互动，而不是只是电厂做电厂的事情，然后民间团体就只在乎做他们的农啊或是文化工作，而是可以透过这方式轻松一点，透过吃、透过采集、透过对话，重新在这场域里面有新的可能，生活可能是什么。
4: 因为我们要让它开第一份。
0: 当初我们在设定来美浓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部分，美浓有几个比较长期在运作也耕耘土地的一些组织，比如说爱乡协进会，或者是这两年一直有在自己自办的小地艺术日，然后还有甚至是一些年轻的，我们叫做青农们，这样也返乡回来这边，重新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土地上耕作，透过耕作方式去教导田野。

0: 的知识，我们就是锁定这些，比如说小弟书的创办人他们夫妻，或是慢熟咖啡他们也是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也是台湾田野学会跟爱上协进会出来的仲良，还有我们在推广食安的那个曾理事长，我们都有邀请他们来。那其实这些人的生活背景都会跟大地食堂的精神是扣合在一起，他们在乎土地，然后友善环境，他们对于吃这件事情也有他们一定的想法。这些人等我们把他找到电厂，其实是透过这次机会再重新，毕竟电厂它这个古迹本体它这几年也开始要整修，所以我们透过这机会，疫情后疫情时代再重新走进电厂，然后大家带着自己的食物来分享，带着自己在外面做的一些可能文化工作或是土地认同的工作跟电厂的员工分享，而电厂也可以知道说他们生不只是只在聚落里面工作，而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认识聚落里面生活的样态跟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活动这样。对，然后另外你刚好提到说，其实今天会有来的这些人有哪些特别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讲课？比如说今天来的，当然就是大地食堂本身创作者拉玛艺术家，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谈论什么是循环经济，透过比较友善的能源取得方法，可以维持我们基本人的生活，而且这些生活的食材的采摘都是来自于我到什么地方，当针对当时的时令或是环境所产出来的特殊的农作物来做采摘食用，这样这是拉玛大地食堂的精神。那另外一个有食材就是要有人料理，所以我们邀请的是环境料理师阿海娜，他就是很神奇，可以把周遭生活上比较不显眼或是你不觉得它是食材的东西，透过它的巧手跟缪斯、哦、可以把它做成一道一道让人家很惊艳的料理啊，我觉得透过这些料理的方式才有机会跟大家好好一起谈，坐下来分享食材也好，分享土地的来源也好，从餐那个产地直接到餐桌，也许就在我们这台车上就可以一次体现这样。
1: 首先从一个材料本身来讲，第一个我大概使用的50%的一个回收材料，看到这个铁架还有木头还有很多的一个箱体，它都是来自于别人使用过然后准备要丢弃，我把它捡回来然后重新再制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希望说这些看似一次性的物件能继续延续它的物命，让它可以继续再去使用，借我们的一个结构方式，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实际可以再继续让它可以继续长期使用啊，或者是呈现一个收纳空间都可以。然后再过来是一个有关于能量这件事情，几年前我看到很多的有关于环境议题的一个新闻，我们全球一个暖化，然后气候剧烈的变化，所以说我在思考艺术家能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希望借由艺术的一种行为，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所关心的能源上问题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发展。所以呢，在餐车它所扮演的几个角色，第一个它是分享的一个平台，它也是一个播种平台，那我们使用的一个能量是来自于大自然所给予的一个能量，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第二个是我们去回收去捡我们可以捡拾的木材来去做一个烹饪的料理。所以炉具的本身它是气化炉，它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所以它是节能的。然后太阳能它所驱动的有电力的部分，提供电陶炉还有电灯使用，还有一些基本充电上的使用。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把这件关于能量上的使用其他的可能性不再是依赖台电，因为依赖台电的部分我们在输送过程其实有电力上的耗损，那我们现在直接太阳能直发直用，或者是用储能的方式，或者是用柴烧的方式来去面对我们能量上给予我们身体一个食材上的烹饪，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本身这台车它有几个面向啊，第一个面向就是来自于内部，当我们有这台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内部去做讨论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就是一。

0: 个简单的一个连接过程。我们借由这台车，我们跟其他艺术家产生一个连接。那这台车它其实是一个触媒剂，我们来到这边来，大家看，哎，很酷炫。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介绍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来到其他的区域，来到其他的异地，然后去分享。它其实就是一个连接的平台，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交流的一个媒介。我们来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跟在地的友善的小农产生关系，因为友善的小农他们所关心的地方，比如说友善土地、自然农耕，没有用到化肥，没有用到农药，那对人体是一个尊重的饮食方式。第二个是我们去采集，采集就是我们再次认识土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一个植物，周边的一个土地现象，什么样的植物会长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小农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这件作品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创作，它只是其中一环，主要成立它的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除了台湾田野工厂的公共团队之外，还有何正义老师，他是一个公关经理人，所以他对外界的一个联系，然后对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协调扮演着非常大的一个角色。然后再过来是阿涵娜老师，他对环境上的一个了解，对一个食材上的敏感度，他都让这台车加分，而我只是创造这个物件，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我始终都是一个媒介，我只是借由这个媒介去了解这个环境 和跟人产生交流而已。
1: 慢慢操作认识环境，然后采集。
2: 就是现在在针对社造的那个辅导。
3: 之前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都几乎在社区那边为主。那社区这边的组成就按照当地的现地的环境，或是他们的不同的聚落而来的，在这边在社区里面聚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家乡的菜肴做组合或是做设计。然后延伸到第二阶段，我们有一个来电外交的一个活动，就以环岛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说呢，环境料理师就跟着这个团队走到哪里去，有什么就吃什么。对，那其实在做从事环境料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环境料理它其实就很简单啊，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宜呢，是宜人、宜土、宜文化。就那么简单，所以说呢，走到哪个地方去，你看各地方的那个风味小吃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一方的风土，造就了一方的那个风味，就是这么而来。
2: 美浓算是多数出最多的那个区域了，那他们都是种木薯，或是种一些这些。
4: 然后这边很有趣的是，
3: 美浓来讲的话，从早期。应该这么说哈，他在早期五六十年前，甚至七八十年前，最早那个木薯的产业，木薯的产业还蛮多的。他这边很多博士是种香蕉啦，或者是种木薯养大的，供他们读书。所以说，我就把这种几乎在美浓被遗忘的食材木薯拿回来种，拿回来做菜。因为现在懂得吃木薯的大概只剩下老人家，可能煮排骨汤啦，或者把它煮成甜汤。那今天我把它做成一个甜饼，就最早的这个美浓属于美浓的食材，那也经过时代的变迁，然后经济作物的更替，那像现在的野莲啊、白玉萝卜，甚至陈皮番茄，都是他们这边重要的经济物产。当然像长豆、毛豆，辣椒这些都算，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来到那个竹子门这边，也是一个配合这边的百年古迹，也把。从古至今早期的食材还有现在目前的食材做一次的融合，
5: 会不会很成功？
6: 真的吗？
5: 对。
1: 你今天这么两个来而已吗？
3: 刚才想说因地制宜，那当然现在有包含就是对土地的友善也好，当然就是说它的友善的种植，包含还有节能减碳，减少食物里程的这个概念，其实也就含在我们这个餐车里面。现在我旁边这个餐车有最先进的科技有太阳能的供电，那也有最土的用木器化炉压柴烧柴的，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做一个食物的结合。

0: 烹饪的一个能源的结合，我是觉得它很妙，也是传达一种新的一种概念啊。我们有新的和旧的，那我们就走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去，如何截取现地的一些能源资源啊，再做一次把融合，把在地的这些食材做一次新的创作。
1: 火起来了，
2: 没有没有，刚才放了。
0: 这段餐车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有点类似社造一种辅导。那我是属于在那个餐饮业界的辅导业师，所以说呢，我也是因应他们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单位来邀请，然后到不同的环境，然后也会接触在地的一些不同的小农啊，或是一些商家店家。那其实来到这边来重新再创作。一个色香味，一种的色香味，属于这个在地的环境的一个色香味。那我重新做一次解释，色是指在地属于这个在地的识别度。这个菜肴一端出来，可能将来有人一看来这边玩的时候，一拍到这个菜肴，新设计一个菜肴，他一看到照片都，哎，你有来过美浓哦？对，那香的话就是结合在地的这个环境的香氛，产生的一个新的味道。那味道的话。那就是在地最浓厚的人情味，啊，色香味。我重新从事这个在餐饮辅导小农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行走的目的，行走环岛的意义就在这样子，就在这里。
3: 差不多了
4: 哦。好，起锅吗？来，我。
5: 其实我觉得整体都是一个令人觉得很精彩的组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从一开始的就是竹子门的，就是由课长带着我们去导览，因为这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神秘的地方，想进来都不得其门而入，可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地食堂，然后因为来电外交，所以我们可以进到这里，然后去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尤其是看到很清澈的就是水，然后它变成了电，然后又成为了灌溉美浓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就觉得说哇，这个部分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主题又是一个以一个创作，就是用最原始的一个发电的方式，然后虽然要结合在地食材，有点可惜，就是说代表电厂把它管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虽然只能取得一点点的在地食材，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结合了美浓在地的食材之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动手做，我觉得手做的东西就是最有温度的。然后是最有感觉的，然后尤其是大家这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一起，我们不用坐下来，但是就是这样子啊，一边慢慢料理，慢慢的吃，然后就觉得哇，那就是最有温度的感觉，嗯，就是那个用木薯做成的煎饼，对，我觉得因为它主要因为是它需要时间，需要火候，然后需要专注，对，然后还要体力。对，就是那个口感哦，吃起来热热的，然后酥酥脆脆的，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嘿，我觉得永远都是自己动手的熊和家。
0: 我们来到这边的环境，可能它原有的作物或是食材，或是他们原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菜肴，那我们也是就触类旁通，给它重新再做一次的分解或是组合。产生新的一个风味的菜肴，等于算是给他们从中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原来这些食材可以这么组合，它可以变成新的美味啊！这是我走到哪里去会像发神经病一样，那就不同的东西做组合啊，变成新的东西，然后再呈现出来，那真的就是带给这些小农们，他们看我怎么做哦，原来还可以那么多的做法。不管是在技能上面，或是在组合上面，
6: 也是一股特别的一个清香味道。哦，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哦，这就是月桃。哦。
1: 那当然，我们也很竭心的邀请电厂的一些员工可以一起，同仁们可以一起参与，是因为他们毕竟都在这里工作着。可是我觉得工作不能只是纯粹工作，而是可以跟这边的生活有点生活感出来。 那他本身又是古迹，所以我们邀请他们的蛮年轻的科长黄科长一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水利发电厂的设置，然后他为什么又有这个资格条件变成古迹本体，那明年的春天又要进行整体的维修。
2: 欸，我是高屏发电厂运转科科长黄子辉。那今天这个地方哦，是在我们高雄市美浓区竹门这个地方。我们竹子门电厂的特色哦，就是它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就发现说可以从老龙溪跟狮子头郡这个灌溉水路之间去设置一座发电厂。那它是南台湾的第一座水利川流式发电厂。早期就等于是先人的智慧嘛，他发现说我现在设这个发电机，我除了可以发电，那我也可以利用我这个微水来灌溉旗山美浓地区大概5000公顷的农地，让它荒地变良田，也促进地方的一个发展。这个竹子门古迹电厂哦，它在西元1909年就竣工建造完成了。那在民国的97年，因为机组老旧已经退役，那虽然不再兼具这个发电的任务哦，但是整个灌溉对这个电厂来说仍然有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期公司会比较站在一个工程师文化，觉得说我把发电电力品质顾好就好，但是后来慢慢的随着政策，我们也开始重视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及维护。那所以我们在预计明年112年，我们就会进行这个古迹本体的一个修复工程哦，包括把公共艺术的部分也纳入。那将来可能也可以结合在地的一些小农市集哦，来促进地方的发展，还有带来观光的收益，哎，为美浓地区尽一份心力。我们台电除了在供电以外，对这个文化保存哦，也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将来怎么去把它重建活化。好，也让大家了解到说电厂除了发电以外，在这个友善的环境结合这些地方资源，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生态展示馆，种了一些蜜源植物啊，跟这些当地的生态能够共存。其实依现在绿能的部分，其实水利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占比。虽然我们电厂发的电以现在新机组来讲，它一个小时大概是发2700度的电，看起来似乎不大，但是以早期古迹电厂它四部大概发2000度的电，它足以提供我们高雄港建港，还有我们高屏地区、台南地区一些工业投资者的进驻，发展为一些工商重镇。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说我们发电量的大小，还有电力节约的一个重要。对，当然我在这个电厂，我觉得虽然我们发的电不多，我们可能跟火力厂、核能厂比起来是非常的微小，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些老龙溪的水能够引进灌溉，来促进这个民生灌溉用水，我觉得这个意义甚至于会大于说电厂发电的这个重要。
1: 我们外部的人进来一窥整个水利发电厂百年风华的一些样貌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感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里面的样貌。我们看到是他们已经工作回来的样子，可是我们带着来电外交大地食堂出去的时候，骑车去到电厂，他们真正在打拼奋斗的地方。哎，那个可以，就我们都跟那边的孩子讲说，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些艺术品去帮你采集一些回来？比如爸爸电厂工作的声音，水声是轰隆隆隆，然后核能是什么声音，然后涡轮运转什么声音？爸爸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移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那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对，
7: 地图要咬，生意才会好。
8: 是，
9: 曾老板哦。
8: 我咬屁股了。
10: 大地食堂，
11: 来电外交。
10: 哇塞，

让高蛋干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是一种奉献，是一种牺牲，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3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心，经过了6天高强度的热血对决，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圆满落幕。来自世界各地男女16支队伍在球场上完美发挥三好体育精神，不仅打出一场场令人血脉喷张的好球，更跨越了国界，收

0: 或友谊，希望明年高雄巨蛋能再相见。
1: 佛光大学
2: ，Congratulations to 佛光 University。
1: 这边礼请呢，高俊雄会长为我们颁发女子组季军奖杯。
3: 全队上下开心接过奖杯，现场总共16支球队，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经过6天的奋力拼搏。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正式圆满落幕。
1: 佛光大学速度飞快，搭配流畅外围传导，外围火力覆盖全场，强势守护自己主场。
3: 佛光杯赛事完美贯彻三好体育精神，各国劲旅在场上展现拼劲，同时也要以球会友。回顾这6天的点点滴滴，主办单位也对选手的表现给予高度肯定。
4: 佛光杯是多年来不仅是运动竞技，更是跨越国界文化与信仰的友谊桥梁，让全世界青年因为篮球运动而相遇交流，大家共同成长。
5: 我们要每一年把赛事办得更精彩，我们也继续邀请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在明年也是带着你们精湛的球技再回到高雄。高雄的大门将永远为所有年轻的选手展开。
6: 我发现到我们的球员非常了不起，大家奋勇向前，尤其看到有些队伍虽然已经落后，但是仍然奋起直追，甚至于到了最后是逆转胜。这个呢，就是星云大师所说的永不放弃，共创荣耀。
3: 最后的闭幕典礼，各队开心合影留念。2026年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不仅带来无数令人血脉喷张的精彩好球，更让来自各地的球员收获满满友谊，相约明年高雄巨蛋能再次相见。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杯女篮季军战上演精彩的逆转秀，佛光大学迎战菲律宾国家大学，第四节最后一分钟还落后两个球权，凭借永不放弃的精神，靠着前锋邱敬恩在最后14秒投进关键的逆转三分球，中场以71-69险胜对手，把季军奖牌留在主场。
3: 比赛最后14秒，佛光女篮前锋邱敬恩顶着防守投进关键三分，将比分运势超前。中场佛光大学以71-69拿下季军。这场与菲律宾国家大学的季军战，战况相当激烈。佛光大学在三位球员得分上双的情况下，将胜利留在主场。
7: 接到球的时候，然后没有人守我，然后就想说自信出手，然后投进了就很开心啊，然后前面那些没进的都感觉释放出来了，然后就很兴奋这样子。
3: 没进没关系，下一球再来。本场比赛第四节最后一分钟，佛光大学还落后至少两个球权，但在绝境中上演大逆转，漂亮抢下铜牌。
8: 比赛还没有结束，就是所有人都不能放弃，就算我们第四节落后20分，我们也是要拿出我们的拼劲，然后让这些可能帮我们加油的师傅或是一些师兄师姐，甚至是球迷家长，然后给他们打出一场精彩的球。
9: 我刚刚在休息室也问了他们一句话，我就说，假设你们昨天的这样的表现，你们每个人勇敢的表现，我相信今天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都是一种养分。那我觉得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吸取到，然后把它带到我们的大专杯。
3: 从末节劣势到光荣赢下比赛，佛光女篮为所有观众展现最好的团队韧性与精神，也为2026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画下完美句点。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与师大精彩对决，开局佛光大学由邱子云跟连文林相继命中三分球，迅速建立了领先。但是第二节师大展开了强烈反扑，下半场师大延续火热手感，虽然在最后一节佛

0: 光大学展现顽强韧性，但是最终师大仍然以79-68击败地主佛光大学，成功锁定冠军战门票。
1: 邱子云指挥拿球右边，哇！
2: 第一节才刚开始，邱子云马上三分开壶，整队气势一开始就打出来。接着连文林三分底线再来一球，佛光在头号主将连文林的带领下取得优势。
1: 哦，会比较吃亏一点的。哦，右边切入上来，
2: 但是进入第二节，师大急起直追，打出23-11的单节攻势，令师大能带着六分领先进入下半场。
3: 防守对。
1: 魏世云很快濒临城下，左边外线的出手，哎呦！
2: 下半场师大取得大部分时间领先，甚至把分差拉至将近20分。即使江子柔得分持续低迷，但师大仍然有三人得分达到两位数以上。
1: 甩到前场去绕了，
3: 有没有？
1: 有。
3: 有，
2: 时间来到第四节最后2.8秒，佛光大学仍然不放弃，连文林在底线一记长传，球直接飞过全场，被潘宇柔接住，两分打板进球。中场师大以79-68打败地主佛光大学，取得冠军战门票。人间新闻王义仲、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杯第五天上演爆冷大戏，先前夺冠热门光明大学遭遇澳门浩俊顽强抵抗，前三节持续拉锯，澳门队在第四节靠着猛烈的三分火网拉开比分，最终以86-72抢下首胜，也让光明大学无缘冠军战。
4: 连续两个换手运球之后，钟杰宏的上来得分，
2: 连续高射运球，过人切入左手上篮。澳门浩俊俱乐部的后卫5号庄杰宏为球队最后一场的佛光杯先抢下两分，
5: 破得游刃有余哦。但现在的话，显然他们在外围哦受到了一些限制，没有办法有效的把球送进去。
2: 双方比分一路紧咬到第二节后半，澳门浩俊3号的宋俊毅摆脱上一场的低迷手感，也喷进一记三分弹，让澳门带着4分领先光明大学进入下半场。
4: Basco， 这个球也挨了庄杰宏一个锅子。
2: 第三节后段，光明大学快攻挨了澳门浩俊一记麻辣锅，但凭借着身高优势抓下篮板，完成2次进攻要回比分，帮助球队以3分的微幅优势进入第四节。
5: 光明大学这第四节最大的一个问题，哇，追不回来了。
2: 第四节开始后，比赛风云变色，在澳门浩俊洋将 Anthony 的一记后撤三分，助球队建立本场最大的领先优势，也让原本有机会争夺冠亚军的光明大学意外提前出局。中场澳门浩俊以86-72把握住佛光杯赛事的首场胜利。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大学对战澳门浩俊，佛光大学由邱子云的三分球吹响进攻号角，随后展现强大的团队火力，突破对手区域联防，并且建立了两位数领先。下半场连文林带领发挥，全队多点开花，有高达11个人得分。第四节火力全面爆发，最终以112-65狂赢47分，创下了本届赛事单场最高的得分纪录，强势晋级四强。
6: 基本上起手是一定是在高位先挡拆哈，那挡拆完了之后，要么走，要么是还有高低位的连接，要么呢就是挡拆下。
7: 邱子云发动三分外线犀利攻势，这是吹起进攻号角，把比数拉开到10分以上之后，澳门祭出了区域联防，但是还是不敌佛光大学，导出一个又一个空档，比分逐渐拉大。
6: 这边出手被干扰，反应很快，连文林。瞄一下，还出手。
7: 第二节开始没有多久，连文林射出了三分冷箭，澳门接连喊出暂停，调整上场队形。但是佛光大学仍然不给喘息的机会，半场领先50-38，领先了12分。
6: 再投连文林，
7: 连文林带头三分开张，整队的气势越来越旺，有别于前两场得分主要集中在连文林、黄瑜婷以及李怡婷。这场比赛全队总共有11个人有分数进账。比赛来到了第四节，佛光大学势不可挡，分数差距从30几分拉开到40分以上，最后破了本届赛事单场得分纪录，以112分痛宰澳门浩俊47分，小组赛全胜晋级四强。人间新闻王义仲、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热血开打，今年同样是开放免费锁票，

0: 吸引了很多补习班还有国小团体组队进场吹冷气来应援。场内除了战况激烈，二楼回廊还设有捐印手作体验以及公益义卖，让大小朋友有得看又有得玩。佛光杯篮球成为了港都暑假嘉年华。
1: 南台湾外头超过30度的高温，不过走进高雄巨蛋，迎面而来的是凉爽冷气与热血的佛光杯赛事。今年更是开放免费锁票，也吸引许多团体前来，凉爽看球又能避暑。观众席上加油声此起彼落，小朋友拿着加油棒组成加油团，超热比赛气氛。
2: 可以吹冷气，然后又可以看比赛。
3: 小朋友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可以来巨蛋看比赛。第二个呢，大家都很爱打篮球，对不对？对，那有机会可以参与这种国际赛事，很棒。
1: 不止场内赛事热血，二楼回廊的手作体验，以及埔门中学义卖的加油毛巾、纪念 T 恤，各式周边同样吸引满满人潮，让大小朋友挑得开心，玩得不亦乐乎。
4: 看球吹冷气还不够，现在还有卷板印刷 DIY， 颜料轻轻一刮，五秒钟之后就会变成我手上这张佛光杯标语 Be the light， 好看又好玩。
5: 我来看佛光杯，然后刚好看到外面有这个，
6: 还有很有意义，
7: 很刺激，
6: 很有意义。
8: 你今天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做的？
6: 一只大象。
9: 其实他们是自己来做的话，第一个球赛可以加油气氛，第二个手作是他们自己动手去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情。
1: 精彩赛事结合丰富经验，这项国际赛事已成为港都夏日的共同记忆。
10: 佛光杯赞！
4: 从场上的精彩对决到场边的热烈回响，第十三届佛光杯就是希望号召大家 Be the light， 希望带着这份热情成为他人的一道光。以上是人间新闻记者洪瑞、李正仁宗在高雄巨蛋的采访报道。
0: 佛光杯场上有选手打出精彩好球之外，其实在场下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从指引交通、包办数百份便当，到赛场 DJ 与环境清洁，环环相扣的无私奉献，就是要展现最温暖的人间温度。
1: 游览车一台接一台，比赛还没开打，场外大批小朋友早已经迫不及待。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井然有序排好队，现场还有金刚义工指挥交通，不止维持秩序，更全力守护小朋友的入场安全。
11: 我们一早就是来接待小朋友，我们进到里面去参观，那就是我们都有分配工作，像我们这一次师傅就教导我们说要就是分三个段落，因为车子真的还蛮多的，这样才不会乱。
1: 镜头转到场馆内，后勤同样热络，义工团队默默穿梭，包办工作人员的三餐，光是午餐就有超过300份，塑胶袋上还贴上各个单位的标签，并一一发送。
12: 大家尽展操作，拿出你最大的热情来为所有场上的选手继续来加油呐 ！Let's go！ 最精彩的篮球赛事尽在佛光杯，谢谢。
1: 在球场边，还有一位 DJ 随着比赛节奏切换音乐，时不时透过麦克风进行现场实况播报。从佛光杯开赛以来，13年从未加价，也可以算是半个义工。
13: 我都觉得，只要在高雄的比赛能够多一点，为高雄的让球迷朋友有这个更多的这个比赛精彩的赛事可以看的话，我想我都很乐意啦。让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不懂的这些赛事的朋友，能够先来进场，然后感受这样的氛围。
1: 另外，场上还有工作人员及时擦地，防止球员受伤。到了晚上，也有人推着手推车留下来打扫会场。点滴细节就是希望让球员与球迷享有最好的赛事体验。
14: 各个场地的一些垃圾，还有那个球员休息的地方，看要补卫生纸或者是水。对，然后二楼就整个场馆。后面他们打扫完，我们负责检查环境是否有整洁、有清洁干净。
15: 透过大家灌注进去的一些善美的意念， 那这些善美的意念，我想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不管是台

0: 台上或者前台看得到的，或者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看不到的资源，其实都是认同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一起来投入这样子。
1: 从场内到场外，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将热血赛事融入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打造出属于南台湾盛夏的体育盛会。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2: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啊，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6: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7: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6: 这个是餐厅有的？
7: 餐厅有的。
6: 好香哦！
7: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6: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8: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6: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9: 开心果酱巧巴达。
8: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9: ？Oh my god，
8: 好香哦！
9: 怎么样？黄不黄？
8: 黄啊！
10: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2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11: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珍贵的文献、影像、多媒体互动以及五大主题展区，带领民众回顾佛光山一家子弘法历程，也见证了星云大师为了佛教的初心与愿心。
1: 一起
2: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与贵宾共同剪彩，宣布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正式展开。走进展场，珍贵照片、文献和影像呈现眼前，民众开心和大师合影，留下宝贵记忆。佛光园美术馆总馆推出庆祝佛光山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回顾六十年弘法历程。
3: 除了欢喜以外，我想另外就是一份的感动，一份对我们大师的深深的怀念。我们大家一定要就是把这一道的明灯能够，我们有那个责任让它永远永续的传承下去。
4: 今天来参加传灯六十年百年仰望，我觉得非常荣幸。那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会觉得今生非常荣幸能够遇到星云大师，然后有机会在佛光园美术馆办展览。
5: 我们也希望我们美术馆本身两个家族系统，在社会上，在所有的艺术心灵的追求上，能够对广义的大众有更多更多的服务。
2: 互动展区吸引不少民众停留体验，亲手点印纪念明信片，制作星云大师墨宝，并在留言板写下对星云大师的感恩与缅怀，共同感受佛光山六十年弘法足迹与人间佛教精神。
6: 星云大师一生的心愿，不但是为了佛教，也是为了众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希望今天参加过后，参观过后，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道光，让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7: 这次的展览有很多的大师呢的手稿，以及现场大师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所以展览到明年的一月份，希望大家回到佛光山，一定要来传灯六十百年仰望，走到展场。
2: 从为了佛教初心，到六十年来遍布世界的弘法足迹。走进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民众看见佛光山一路走来的愿心与实践，让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精神持续照亮未来，薪火相传。人间新闻整场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短期出家修道会，有来自全球15个国家将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完成7天短期出家修道生活，透过修持文法禅修以及出波作物，体验清净僧团生活，并将佛法融入日常。
2: 戒子整齐列队，行堂诵经禅修，在清净道场中体验丛林生活。近500位戒子齐聚佛光山，参加第111期短期出家修道会。正受典礼中，戒子受沙弥十戒与六戒法。
8: 像我们学佛受五戒，其实也是从内心去寻求跟约束自己。
9: 我学习改变生活习惯，那心里面都是充满了很多的欢喜，也停止了很多的烦恼。
10: 三好四给五合，它不是口号。我觉得如果能真正的落实在家庭、生活中，然后在职场上，也许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会更圆融的处事。
11: 因为这边有很多熏习佛法的课堂，所以回到香港道场的时候，我也会继续努力的报读不同的课程。
2: 戒子投入出波作物威仪训练，在团体生活中学习合作与服务。课堂上，法师讲授戒律、经义及人间佛教思想，引导戒子深入佛法。 并前往宗主殿礼主上供，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弘法悲愿。
12: 你们能够发心参加短期出家，这个是非常难得，我们大家呢礼佛拜佛，跟随师父学习，让我们更加的丰富我们的人生。
2: 借此将戒定慧带回生活，在工作、家庭和人群中实践佛法，将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精神化为日常智慧与力量，让清净道心持续延续。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远，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在佛光山大觉堂温馨登场，现场典礼超过了1500人，并且有300名弃子参与，家长带着孩子回佛馆虔诚祈福，希望菩萨保佑健康长大。现场还有相声、变脸以及丰富的体验，要让信仰与欢笑能够代代相传。
13: 皈依佛，
14: 皈依法，
13: 皈依法，
14: 皈依僧，
13: 皈依僧。
15: 慧传法师念一句，小朋友就用稚嫩声音跟着附送。在佛光山举办的2026年观音弃子回娘家活动，现场庄严又温馨。
16: 每个小朋友都是这个世界的未来与希望。
15: 随后慧传法师将一个个平安符亲手帮孩子戴上。做观音菩萨的弃子，就是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长大，也把这份信仰一代代传下去。
17: 主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然后透过那个观音菩萨可以平安健康长大这样。
18: 其实我小时候也是观音的弃子，然后我觉得带小朋友来这边就是希望就是当观音的弃子，可以希望观音菩萨可以保佑我的小孩能够就是福慧增长，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19: 猜到了，
20: 这是谋财害命。
15: 现场除了祈福法会，还安排了一场名为这里有戏的传统艺术表演。从相声到变脸表演，精彩剧情都让小朋友看得不亦乐乎。
21: 做了观音弃子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说好话，做好事。

0: 好心，你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相应，你就犹如观世音。来，小朋友跟着我一起讲，说好话，
1: 做好事，
0: 做好事，
1: 做好事，
0: 存好心，
1: 存好心，
0: 我要做观世音，
1: 我要做观世音。
2: 看到这么多的家长还有小朋友来参加观音弃子的皈依典礼，说实在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代表着信仰的传承，也代表着一颗颗小小的菩提种子准备要开花结果。当然最重要的也就是每一位小朋友，你们成为观音菩萨的客家。
3: 此外，活动也特别邀请信众参加法华经奉纳，在法师带领下，众人虔诚绕行法华塔，将绕塔的功德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与孩子。在活动的尾声，还有小小弃子的趣味游戏体验，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活动，让信仰的种子升植孩子心中。真正新闻洪瑞宇、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4: 在美国的佛光青年参加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特别回到了台湾总本山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在开幕典礼上正式复团，将进一步深化海外佛光青年组织运作。
5: 相信在荣师傅的授证之下，新成立分团一定能传承信仰的灯火，灯灯相续，百年仰望。
6: 法师将绶带挂在青年身上，进行绶证仪式，象征责任扛在身上。延续去年华府佛光青年分团成立的因缘，北卡佛光青年分团参加佛光山2026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在开幕典礼中正式复团。国际佛光会署理会长慈龙法师亲自绶证：
7: 慈悲喜舍遍法界。
6: 在大会师结束之后，北卡佛光青年分团与华府佛光青年分团的青年代表们进行东部寻根之旅，拜访月光寺、日光寺等台湾东部道场。
8: Great function. In the future, I'm hoping to help to integrate BLAAD into more local events. Especially as I go to colleg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flexibility with my time. I'm going to have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like on campus and off campus to kind of help BLAAD.
9: 通过这次的青年佛光体系青年大会师，我学到了非常多。
8: I will just continue to come to the conference. I can meet new friends and like learn new stuff.
6: 大会师和东部寻根之旅，让青年代表们认识佛光青年组织的运作模式与发展方向，未来将善用学习到的经验经营分团，带领更多人在服务中学习成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山金光明寺举办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活动，推广舒适护生理念。路跑活动吸引了将近2000人参加，同时举办的还有公益捐米活动。佛光人集合爱心购买1000公斤白米，由新北市社会局代表接收，再由里长转赠给弱势家庭。
6: 艳阳高照，伴随轻快音乐，佛光青年带领暖身活动，三峡河滨公园热闹非凡。Magic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再度登场，
10: 整趟下来蛮顺利，然后我们全村民一起顺利达到终点，
11: 很好玩，因为可以跟朋友一起来。
6: 参与者年纪从小朋友到长辈都有。活动开始前，由法师带领大众念祈愿文，祈愿路跑顺利，主要由抵达终点，就为参与者挂上纪念奖牌。这是佛光山金光明寺多年延续的路跑活动，不止强身，也做慈善，像是捐米公益活动，就由新北市社会局和各里长协助传递爱心。
12: 谢谢大家今天一起来参与我们有意义的公益路跑， 大家这个白米我们一定会转捐给新北市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市民，
13: 透过跑步既能够健康，透过蔬食能够护身。
6: 除了鼓励民众透过运动让身体更健康，同时也推广素食理念，让爱地球理念能持续运作，将口号化为行动力一一实践。人间新闻吴新传、吕玉文新北市场报道。
14: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欢迎回来。为了要感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澳洲南天寺跟南天大学在日前举办了《人间佛教传灯录》英文版新书的推荐介绍会。这场盛会吸引了来自澳洲、纽西兰还有海外的三信二众，有超过500人透过实体以及线上共修共学，深刻展现出人间佛教在多元文化中弘扬发展的用心。
1: Skillful means is a dynamic application of wisdom, an essential resource for bodhisattvas in guiding sentient beings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Buddhahood.
2: 这次活动专题讨论会探讨佛教与人间佛教之间的关系，而人间佛教所提倡的佛性思想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慷慨、真诚与关怀他人的精神。
3: I think for Western society,I think one of the most empowering things for humanistic Buddhism to bring in our own lives is just that I love that term of Buddha nature, that we can all be our own Buddhas, that we can all strive to be the very, very best that we can be.
2: 这次工作坊另一项重点就是由南天大学负责翻译的英文版《传灯录》推荐介绍，这是大师思想走向英语世界的重要一步。
4: 星云大师《传灯录》的英文版，对于我的下一代来讲，对于澳洲所有的大众生来讲，这一点，这个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那希望建立在这个开始的基础上，我们人间佛教在澳洲这一片土地上，在西方国家的土地上，能够有更深更远的未来。
5: This is his Dharma heritage being passed on to us and also to future generations. Having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I think, is a special thing for us at Nantian Institute here in Australia, w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have this special distillation of the master's teachings into English.For not just us, but also our students, and things for us to think about for the future.
2: 惠州妙光法师以自身移民澳洲，亲近佛光山，发心出家，再由大师带领走向国际弘法舞台的生命历程，说明大师的国际弘传不是向外扩张，而是不舍一众生的慈悲实践。
6: 我就曾经问过师父啊，未来该怎么做？师父说你要努力自己去想，自己去创造。但是呢，不要单打独斗，有想法一定要跟你的团队一起商量，一起研究。
2: 星云大师在海外建立南天寺，不仅仅是落成一座寺院，更深深扎根了大洋洲的信仰文化与教育，为当地留下培育人才的深远因缘。透过这场传灯盛会，不仅圆满了跨文化的精神交流，也让人们看见人间佛教在南半球发光发热的永续未来。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艾明顿讲堂日前举办了温馨茶话会，法师跟信众齐聚一堂。这场活动不但是纪念佛光山开山60周年与星云大师百岁诞辰，更是要庆祝艾明顿讲堂落成30周年。现场大众一同回顾弘法的历程，并且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场面十分温馨。
7: 这个佛像都是当初这样一片一片贴起来的，给他们一个掌声。
2: 回首来时路，法师与信众齐聚一堂。这是加拿大佛光山艾明顿讲堂开光落成30周年，大家共同回忆起这30年来的点点滴滴。茶话会特别安排多位新旧信众现身说法，分享生命与信仰交汇的感人故事。
8: 法师很好，给了我很多，就是展示自己的机会吧，也给我儿子很多机会，就是我们一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9: Yeah, I learned a lot from everyone here. I've attended Buddhist classes, and I hope that one day Ellie will do the same. Yeah. And grow up at the temple as well.
10: 我进佛光山也是30几年的哈。我那时候也是很年轻，差不多50岁左右啊就进来了。我现在85岁。
2: 谭讲师郑宇书在会后与现场分享星云大师成立国际佛光会的初衷，并感念大家共同成就。
11: 因为有你们，因为有你们每一位，你们这么发心的护持了30年，才有 M 屯道场这么的庄严，其实是让我很感动跟很惊艳的。
2: 凝聚信众的力量，也见证了从小朋友到长者的跨代传承，鼓励大家不忘初心，持续牵起跨时空法缘，继续下一个30。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由渥太华佛光山和佛光会共同举办的佛光40圆游会盛大登场，现场提供高达80种亚洲各地特色美食，还有消暑的饮品，不只可以大饱口福，舞台上还有精彩的文化表演接力登场。这场活动吸引了当地将近1000位民众共襄盛举，成为了渥太华每年夏天最受欢迎的年度盛事。
12: 床前明月光，
2: 孩子们稚嫩童音，唱着唐诗改编的歌谣，为渥太华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渥太华协会共同举办的佛光素食圆游会增添了韵味，也为传承写下最美的注解。素食圆游会端出亚洲各国美食、甜点和饮品，这些美味佳肴全由在地佛光人精心亲手制作，种类繁多，色香味俱全。
13: 要好好把握
2: 除了美食，青年团充满青春活力的舞蹈表演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三好夏令营的孩子们表演的快板陌生器歌舞与现场各国服装走秀的表演，也让现场增添欢乐气氛。圆游会安排游戏抽奖，活动丰富。住持永固法师表示，环保和心宝，素食不杀生不仅是内心慈悲，也是对环境和地球的保护。佛光素食圆游会以美食嘉年华推广健康美味素食文化，让更多人认识人间佛教，推广尊重生命、慈悲护身，为社区注入更多正面能量。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日前在澳门禅境中心举办心灵讲座，邀请到佛光山港澳深教区总住持永富法师，他以凡事认真不要当真为主题，教大家如何在生活中练习转念，才能摆脱执着，做自己的生命主人。
14: 信念就是你相信一件事情是对的，然后你愿意为他坚持下去。如果没有信念的人，那他现在遇到障碍就退失了啊，他会逃避啊。
2: 讲座一开始，永富法师就点出，信念是生活修行的第一步，唯有相信对的方向，坚持下去，遇到障碍才不会退缩逃避。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心时常受到八风干扰，法师建议要以凡事认真但不当真的心态来应对。认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不当真是指心境，对结果要放下。
14: 要学习像什么竹子一样，今天我们学佛修行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心要有弹性，什么都好，什么都没有关系。
2: 讲座圆满结束后，每一位来到现场的信众都获得永富法师最新著作，法师更在书页亲自题上祝福法语，贴心的惊喜让每个人都感激不已，法喜充满，也为讲座画下最完美的句点。人间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半日禅修活动，吸引数十人参加。透过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的带领，在忙碌生活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
15: 法师带领青年坐在草地上进行禅修，隐约可以听见虫鸣鸟叫，所有人都闭上眼睛专心在自然中体会宁静。菲律宾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半日禅修活动，吸引光明大学学生、社会人士及佛光人参加。
16: At Guangming Chan Monastery, it really good to have this meditation since it has the good environment. You can clearly hear the chirping of the birds, you can feel the wind.
15: 法师带领学员们跑香，半日禅由佛光山人间佛教读书会辅导法师觉谦法师带领。法师说明禅堂规矩之后，带领学员体验气功、跑香、慢行禅、坐禅，让身心平静下来。
17: 今天的半日的禅修的话，学员呢有将近30多位，然后在打坐的时候的话，尤其是户外打坐啊，虽然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呢，参加的学员的话，在打坐的当下，都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安住。
15: 活动圆满成功，学员们透过半日禅，在忙碌世界中重新找回内心宁静的感觉，也更加认识自己。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8: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欢迎回来，花莲直飞韩国仁川航线在去年底才起航，如今却传出七月底暂停，引发地方关注。不过县府强调，并非停飞或取消，而是航空公司因为燃油成本上升，调整营运基地，重新申请航权，预计最快在十月底就可以恢复飞航。
1: 好，他们会长，
2: 热情欢迎大家。
3: 去年十一月中旬，花莲直航韩国的仁川定期航班正式起航，首航现场热闹迎宾，不少韩国旅客搭乘了直航抵达花莲，也让地方观光业期待国际客源再增加。不过航线营运不到九个月，却传出了七月底暂停飞航，让观光业担心暑假旺季是否会受到影响。
4: 是在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的载客率大概差不多，平均大概差不多七成左右，七成。那高峰的时候会到九成多，那也就是说带来的游客大概差不多近五千的游客。那对于花莲的在地的经济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3: 县府表示，这次并不是航线的取消，而是航空公司考量国际油价及燃料成本攀升，针对整体的营运调整，将基地从仁川移回到韩国钦州，因此必须要重新申请航权。整个流程预估大约需要三个月，最快十月底就能恢复飞航。未来航点也将改为钦州直飞花莲。
4: 这段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是我们暑假的热季的时间，所以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惜，也很无奈。
3: 航线开通之后，已经累积了将近五千名的韩国旅客来访，其中有不少游客是以运动观光为主，安排到花莲打高尔夫球，再前往东大门夜市品尝美食，也带动了地方的消费。不过对于未来改飞钦州，旅宿业者认为能否延续仁川航线的吸引力仍需要观察。
5: 仁川以及钦州两地的人口数的差距，到底有多少人会选择搭乘这条航线来花莲？哦，那我想这个大家还有非常大需要努力的空间。
6: 我觉得非常可惜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很期待可以再把这条航线恢复。
3: 花莲国际航线发展仍在持续的推进，县府表示，除了韩国的航线之外，也将会持续洽谈日本以及东南亚市场，希望能够透过更多的国际航点，让海外旅客有机会直飞花莲，带动地方的观光复苏。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读高中的时阵，你是不是介意阿帅？
1: 是啊，有介意过。不过伫我看到伊为着你放弃留学机会的时阵，我就知讲伊心内迄个人是啥啊。你啉啦。恁现在要分手？
0: 那是无分手，伊就绝对袂出国啊！
1: 安尼，你即马敢搁咧等伊？
0: 你即马是两个问题呢？
1: 来啦，好打。

0: 喂，爸。
1: 素莲，爸有一个同事吼，要甲你介绍一个对象。
0: 我不爱相亲。
1: 哎，好好好，你若是无愿意吼，我就甲这个代志推掉啦。
0: 好啦，
2: 等下见。我是张琪，伊会去，放心啦，交代我。嗯。
0: 要去哦，你去啊，
2: 你去看卖嘛，莫定定定这为难，我陪你去。嘛，好一些面子啊！来，无酒啊，你去买啦。
0: 好，等我一下。
2: 今年啊，

0: 喂，大主播，明仔麻烦你哦。
1: 来啊，卖过你妈受人，你明仔带个相亲呢。
2: 本来都无想要去啊，
1: 无要去袂用的啊，人哪会当无爱情啊？
2: 敢那你烦恼我，啊你的爱情呢？
1: 我伊个哦，第一个我，
2: 我问你，你两个发展到倒位啊？
1: 我甲伊哦，阮想要偷偷来。跟恁无共，这拄做伙，脚手都遐尼紧。
2: 是伊主动啦。
1: 伊主动的哦，伊给你困落哦。袂用的，我一定带去替你讨一下清白。唔惊。
2: 唔爱去啦。
1: 唔爱去。
2: 清白。不爱滴啊！
1: 你不爱滴清白哦，郑素莲啊，在我的心内，你滴拢是一个查甫囝呢。你有够熟啦，你真正足熟啦。
2: 你才熟啦！
1: 无熟啦，你唔敢去。
2: 啥唔敢？
1: 惊。

0: 来，行啦，行，
1: 不爱去啦。
0: 一定都爱去，绝对爱去
1: 啦。爱去啦。来等来等啦。
0: 啊，减唔到啊啦，啊减唔到，减唔到位啊。啊，你去边？去边？啊，各位啊，各位啊。啊，小帅。小帅，小帅，你紧给我出来！
1: 卖话，拢在困啊！
0: 也袂困啊！小帅，你紧给我出来！我到今仔知影讲，是你先困我的兄弟，你爱向伊请病，话叫伊向你请病。
1: 话话就好啊，应该离开啊，赶快离开啊！
0: 拢是我唔对，我当初本来遐尼搞话啦，讲啊，这老实话要创啥啦我？哎呀，
1: 这袂用怪你啊，怪我，是我放手啊。
0: 你放啥物手？你紧甲对转来啊你！
1: 对转来。我若是去找伊吼，我就绝对会甲带转来啊！
0: 安尼，你紧去甲伊带转来啊！
1: 带转来，当初那就爱分手，我就是为着要让伊出国啊！
0: 等少嘞，会想袂到，你嘛安尼想啊？
1: 要甲留咧真简单啊，要甲咱个嘛真简单。也毋过伊有梦想嘛，我总袂当家己救转来啊！伊想要出去看卖咧，去听听咧，我就爱一直等待，等伊来看教会啊，听教会啊，生了教会啊，等你家己愿意转来。
0: 少年，你有够可怜的啦！阿帅伊不是人，你足可怜的。
2: 哎呀，三更半暝是恁闹啥啦？哎呦喂呀！哎呀，看卖恁两个人家安尼生。
1: 你讲啥？
2: 哎呦，赶紧等。
1: 阿帅。
0: 阿帅。
2: 什么阿帅啦？
1: 阿帅啊！
2: 我是恁李阿姆，
0: 不是啦。
2: 哎呀，
1: 阿帅啊！
2: 哎呀，好啦，紧转去啦
1: 哈。去倒位啊？
2: 卖闹啊，卖闹啊，紧转去。
1: 转去
2: 啊！较慢嘞哈，
1: 啊，
2: 挂好啦。
0: 转去倒
2: 位啊！哎呀，看恁这两个囡
0: 仔。我袂跟你困哦，我袂跟你困啦。
3: 阿姨，
4: 哦吼，
3: 阿帅嘞，
4: 要袂起来啦？
3: 好，过来叫伊。哦。哎呀！阿帅，起床！
5: 阿天啊，我是差也袂调动来了。
3: 你赶紧起来西装打扮去啦，过来见一个人。
5: 见谁啦？
3: 一个条件足好诶，查甫人。
5: 我见伊是要创啥啦？
3: 哎呦，熟识者嘛，若感觉袂歹，就行看卖啊。
4: 啊？哎呦，阿你足好诶啊！
3: 还是住倒位啊？条件有好无？阿姨，北京人啦，多阿帅几回。条件足好诶，做你放心哈，我袂害阿帅。
4: 阿帅啊，紧起来手面洗洗，去看卖伊啦。
5: 哎呦妈，你咪对咧斗老咧啦。
4: 啥物咧斗老咧啦？牛奶啉啉诶啦，妈甲你做三顿一节，食饱紧起啦。
5: 你搁咧闹啥啦？
3: 我写斗三工。
5: 你在叫斗三工？
3: 对啊，第数年今日要相亲，你知无？
5: 你哪会知影？
3: 我安怎知影无重要，上重要的是我甲你两个约伫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所在，你两个做伙相亲。
5: 我袂去。
3: 阿帅，伊去你无去，咱就输啊！你敢无想要看卖啊？迄个查某生做甚物款啊？万一互相看介意啊？想无你嘛会当先知影讲是谁甲少年抢走的啊？
6: 张琪，你哪袂到啦？
7: 今麦路会等地塞车啦，那无？你先开始好不好？
6: 较紧的啦。

0: 咱来得济啦。
1: 戴先生，饮茶啊。
0: 小小姐，想要饮啥？
1: 咖啡。
0: 是不是你外国待久啊？拢怪是饮咖啡啊？叫你小小姐，敢那想怪气氛，我敢袂当叫你阿帅。
1: 你还是叫我小的好。
0: 何不先两杯咖啡？
2: 你这同事敢袂信的啊？
1: 放心啦，人是主持人呢，什么场面冇看过啊？
3: 听讲戴先生毕业了后，就咧做小号。
4: 是啊。
3: 我看过戴先生的画，画得足赞的。恁敢有时间，敢会用个马跳画一幅？
0: 小的，你莫紧张，我嘛是第一摆上身。听讲你还袂毕业，都房屋拆去啊？
3: 嗯。
0: 有影是年轻有为呢。拄好我最近要去外国读书，到时敢会当去找你佚佗？
3: 好啊。
0: 小的外文讲了遮好，一定真关心外国的生活吼。
1: 适应是简单，也毋过无分手遐尔简单。
3: 其实我一直想要学画图，也毋过感觉伤复杂啊。
4: 画图搁较复杂，嘛无人心遐尔复杂。
0: 分手会简单哦，看来小的放生真侪查甫对无？
1: 哪有，互放生人是我。
0: 小的这么优秀，哪有可能放生啊？
1: 谁知道是怎么想的？我就只去面试而已，然后就开始发神经
4: 了。明明在国外头路都找好了，还在污蔑我。
1: 机会这么难得，我就也要去试看看啊。我已经决定不出国了，结果对方呢，说要分手就分手。
3: 丁先生，您怎么不说话啊？
0: 我好像问到你伤心的事情。是的啦，咱换一个话题，卖讲迄个粪扫啊。
1: 是无够粪扫的程度啦。
0: 安尼就是粪扫啊，这种人吼我见真侪啦，一定是咧外口吼有其他查某，所以吼找着机会就随甲你找啦。
1: 对啊，可能人早都已经把我放袂记啊，今嘛吼同你相亲啦。
4: 哼，阿门看唔到家己今嘛咧创啥？
1: 我是创啥？
4: 出国两年，打转来就相亲。
1: 我若要相亲，敢有需要回国？国王妈妈死啦！
4: 啊，你等来要创啥？
1: 对，我等来要创啥？
0: 哎，小的，你莫。
1: 对，先生，我有代志，后加再讲。
0: 哎，小的。
5: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6: 民间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7: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8: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9: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1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5: 我是一位梦想。
3: 给先生，安怎是？
4: 拍谁哈？北秋家，失礼了。
3: 哎，你
13: 哎呀，我真正是输好赢啊！
1: 我嘛是啊，两个爱干的要死要活，结果谁都没插上，根本是在找麻烦嘛。
13: 好啊，无戏通看啊，我来走啊。
1: 哎，等等，
13: 创啥啊？我是未跟你相亲哦。
1: 去死啦！我是拄想要问你，你迄什么合约爱情到底想怎？
13: 我若无紧找一个哦，就一人拢在烦恼。拄好有一个女博士要做实验，在研究什么恋爱心理学，要找男朋友我就去啊。
1: 你是头壳歹是无？做人什么实验对象啊？
13: 真哪有啥？阮两个哦，逐礼拜约会两届，不管是拢在分享心路历程。比恁遐个啥物乱七八糟的恋爱关系哦，加足健康个啦。
1: 嗯，你安尼是为了要公平正大接近阿帅哦？
13: 你搞我当作啥物人啊？
1: 你敢拢无想过要亲嘴甲伊讲啊？
13: 你俩阵我拢无想过哦。不过我会惊。
1: 惊啥物啊？
13: 惊这个问题解袂开，
1: 什么意思？
13: 我介意数学，就是因为数学每一个题目拢有一个答案。不过阿帅这个题目太困难了，我解袂开。
1: 我拢互你感动安尼。

0: 啊，算了哈，你是搁走去倒啦？
1: 妈，我伫个大草原。
0: 哎呦，遐个虫甲蚊遐侪着，你也穿长甲长裤啦，莫去顶呢。阿帅，你是伫倒位啦？风来遐透啊！
1: 我伫爬雪山啦。
0: 哎呦，你莫爬什么雪山啦，倒来陪我去上街啦。
1: 你即摆啥款？
0: 我即摆该上大啊，等你若倒来吼，再来阮家佚佗。
2: 多谢你，我回去北京，你去北京，全世界你拢行透透啊，敢回去看卖？
1: 好啦，新年快乐，互你看卖北京。
2: 好。看到啊，看到啊啦，查某囝，这是沙漠啊，会热袂？你唔好日头晒着伤啊！

0: 喂，妈。
1: 你这囡仔，啊，落回因家拢无甲妈讲一声哦。
0: 我赶要回去公司交接工课了。
1: 好好照顾家己啦，好好食饭，水也加啉寡，唔好冻眠啦吼。
0: 我知影啦，妈，你放心啦哈。拜拜，挂电话哦。

0: 啊，算了。你看公司即马是愈做愈大，进前加上咱两个公司总共才5个翻译，即马公司已经有20几个翻译，这个 case 呢，嘛是一个一个一直接，真正多谢你斗三工。所以我咧想讲，你敢愿意做我的合伙人？
1: 合伙人？
0: 对。工作上也是同款，你同款做你以前的代志。不过新婚呢，对基层的员工变做头家，项目你嘛自己负责，自己有烦恼自己签字。当然啦，其他的项目你嘛要替我注意好，替我分担一下。
1: 我这入来公司无外久尔，也无够资格啦。
0: 我讲你有够，你就有够。安尼你甲公司的关系嘛会搁较好，我都唔惊你走去啊。
1: 学长。你形容安尼讲，我规个拢硬气啊！我阁爱好好想看卖。
0: 好，无问题。不过机会难得，你唔好互我等伤久哦。
1: 嗯。
0: 是讲你要过年啊？你看，敢要互你放几工啊假，等去厝过年？
1: 唔免啦，我手头的这工课先甲播音员再阁讲啦。
0: 你吼，都是这样认真，爱注意身体哦，啊？
1: 嗯。好，来来来来，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拜拜，
4: 拜拜，
5: 拜
1: 拜！加加加
4: 加！
1: 啊，够欠一行菜啦，够一个粿，您等我哈。
6: 我来啦，阿姨，你已经无用几工啊？
1: 有够乖的，
0: 就是讲咩？
1: 爹呀、啊，我好伤心死你啦！哎，囡仔，大刚你身边唔知偌好，
4: 就是讲啊，你看阮张杰，我即马好甲孤单老人甲看。
0: 阮才修理啊！
4: 店长，
0: 来来来来来。
7: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8: 按照拢熟识只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9: 哦，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8: 嗯。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冠家、嗯，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有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阵画、嗯。
10: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嗯、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嗯。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9: 皮肤是用牡丹。
10: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有灰。
9: 牡丹花。
10: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9: 哦。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1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学长，你哪会来啊？
1: 当然是来给你拜年呀！
0: 啊，进来，进来吧。
1: 哎，
0: 来，这边，这边。现在谁啦？谁啊？
2: 阿嫂啦。
0: 嗯，
2: 你过年干哪吃这哦？
0: 哦，我最近有较大苦，在减肥啦。
1: 面色遐尼歹，搁在减肥哦。过年吼，就是爱食水饺。
2: 来来来，
1: 我跟校长想讲吼，你一个人嘛无人陪你，就过来给你看一下。嗯，你去提一箱猪，还够醋。
2: 哦好。
1: 嗯，
2: 我去替你提醋吼。
1: 猪肉白菜爱，素啊都包的哦，还够小烫烫。以后吼，你若是想要食啥物，就甲素啊讲，素啊就回家啊。
2: 哎
1: 哎，来啊来啊。
2: 来哦。吃看卖。
1: 吃看卖了。
2: 恁素啊亲手包的哦。
1: 嗯，还够小的。你给你看啥？紧吃哦，吃。
0: 嗯。
1: 小快，
0: 好吃，
1: 好吃就好，好吃就好，加瓜哦。

0: 好啊，你免送啊，紧回去啦，无会赶到。
1: 不要紧啊，食过水饺，加较烧热啊。
0: 好啊，紧回去休困啦，看一下什么过年的节目啊。
1: 嗯，
0: 我先来走啊。
1: 校长。
0: 嗯。
1: 你若是有愿意，我想要做你的合股人。
0: 我就知道你早班一定会想通，那呢，过两天回去公司，咱再行这流程。
1: 好，
0: 我来走啊。
1: 嗯，恁自家。
2: 我来行。再见。

0: 对，今仔日开始，咱就是正式的合伙人啊！
1: 合作快乐！
0: 合作快乐！
2: 你总算回来啊！
1: 发生什么代志啊？
2: 你出差这段时间吼，莫看因全家拢走路啊，因吼摕投资者的钱吼，家己开了了，即马吼我补未起来，佮有家明的名义吼骗足侪员工呢。哎呦，你无互伊骗去吼？哎呦，真正是。
3: Well, this is major pain.

0: 你是？
1: 我姓林，是公司平和人，负责你案件。
0: 我的案件，我是安怎？
1: 你涉嫌金融诈骗，需要配合警方调查。
0: 要安怎配合？我根本都唔知伊有做啥物啊！
1: 无海诈骗的经验真多，有搁特别黑路不明。你又搁是合格人，所以。
0: 那你无海人呢？你敢无找到伊人？
1: 阿伯，
0: 我去找伊。
1: 小律师，你需要好好休困。医生讲，你的子宫内底生一粒物件，要明早动手术，因为你涉嫌的这粒物件。工作签证可能无得阁发啦，治疗期间恐惊袂当享受保险，而且你银行的户头嘛，予警方暂时冻结啦。小律师，你也甲我讲，你签的文件顶头详细内容，

0: 阿顺啊，到厝阿未啊？干嘛开讲好无？
1: 妈，我咧开会，什么代志？
0: 哦，这话搁咧开会哦，阿丽你去无用啦哈，身体爱较注意，唔好冻梅哦哈。
1: 我知影。
0: 阿丽声音来只虚啊？
1: 妈，大家拢咧等我。

0: 喂，
1: 我临时打电话是医生接的，讲你要动手术，无啦，什么情形啊？
0: 我无代志，我已经回来了，你放心吧。
1: 你无伫病院，等你要创啥？我随电梯。

我甲伊搁较大个世界，甲伊比你个精彩。这几年，我去过真济所在，嘛赚袂少钱，也毋过一直感觉欠寡啥物。即马才知影，是归属感。我头一次这么清楚意识到，我无属于这，而且这嘛无人要紧我。我常常足想厝的，想迄条足长的巷仔，想阮小院内底琉璃遐，想朋友，想爸爸妈妈。也够有想伊，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是一位梦想在远方。
2: 哎，素莲，未歹啊，嘿嘿，哎呦，等我退休以后，我一定要去大英博物馆好好参观。
3: 若想要去，望你劳动这万用个啊！
2: 真嘛未当去啦，你结婚的某本我欠也未够呢。我的计划吼，所有的代志拢爱等到你结婚了后。
3: 爸，我是叫你到厝边就要加来往，不是叫你去混洗脑呢。
2: 什么在洗脑啊？阮家连对象都无，我哪好意思大家去跟人交流啊？哎，你看，你看，你看，那尾小乌鱼，有看到无？
3: 安怎啦？
2: 以前这尾小乌鱼吼，有足孤单的吼。啊！都秘密甲阿只，拍个拢袂点动，甲所有的鱼啊吼，拢无交流呢。后来我发现，伊甲这尾小尾鱼吼，两尾鱼咧斗啦。自从这两尾鱼有破了吼，哎呦，大家拢足活泼嘞！你看，
4: 李素莲报告，
3: 来啊！
2: 哎呀，都讲着正事，都有人来乱。
5: 阿帅，起床。
6: 才拄打完秋水，需要时间恢复了。
5: 你卖假啊你！已经够偌月啊！连医生都讲你会当吃大病啊！
6: 你就残疾嘛？
5: 我残疾嘛？早就应该传话。
6: 你这么好、啊。
5: 阿帅，早顿姐姐，你回去厝啦，已经够偌月啊！阿姐一定就烦恼诶。
6: 我即马安尼转去，干来互阮妈搁较烦恼。我爱先找到一份好的头路，安尼转去吼，才会当互阮妈放心。
5: 工课我给你倒出，给你洗手边。
6: 真是的。
5: 当然啦，今仔日啊，我要给你一个大惊喜。
6: 安尼好，
5: 进去。Kiki, Kiki.

0: 没问题啊，你明天下课了。
1: 开始行动。
0: 哎呦，这拢丢起起来哦。
2: 是啊，拢是保健品。你即马吼，规工无是咧做代购嘞。
0: 哎呦，小华，小华，你进来看卖诶。
3: 喂，
0: 你看人丢起起啊，遮济物件来，你看。
4: 哎，小诶，
3: 哎呦，
4: 小诶，
3: 好面嘞啊！哎，老弟，
4: 这好物件你看卖嘞。
3: 哎呦，这好物件嘞啊！
4: 都是我看几波啊呢。
0: 是，哎，丢起这囡仔。有出台阁这么友好，奇怪，较早拢看袂出来吼。啊，恁拢做伙大汉的，啊，看张琪，啊，才看阮阿叔啊。过年过节吼，敢若知影敲电话给阮，恁一个人影都无看。
3: 查某囝饲大汉，别人个啦。
0: 大汉啊，啊，无你嘛嫁嫁的，都已经几岁啦啊？对啊。啊。我只要吼，人问讲有男朋友无，伊拢袂讲。啊，我叫伊去相亲哦，伊嘛袂去，真正会气死的。
4: 阮素莲吼，大阿孙两岁，啊，无咧挂，我拄只吼。
3: 爸，

0: 婆囡仔甲查某囡仔袂比啦。你看咱文秀伊遐老人，还因为甲你个落破孙啊，对无？
1: 系啊。啊，
0: 你才看阮才好啦，咱这囝婿影都无。啊，别讲啦。哎，啊，素莲即摆安怎？敢有女朋友啊？素莲啊，有女朋友啊未啊？
2: 门口阁有一箱要互孙阿公，恁阿公，我先过哈。
0: 哎呀，素莲啊！哦，大家的囡仔啦，只要问伊家己的问题吼，拢有借口，拢走走去。啊，卖讲伊啊，至少吼你逐工拢会看到伊呢。我那算吼，啊，我来敲电话好啊。
1: 哎呀呀呀呀呀！恁也知伊有咧无闲无，干那要敲电话给伊。恁查某囝吼，那有闲都会敲电话给你啦，放心啊。哎，看这，你看这手工匠，吼，看什么？
0: 是惊我给你搅了掉啦。
3: 上班好食吗？
4: 好食。先、嗯，你对我这样好，啊，无你做我的男朋友好啊？
0: 这要哪用啊？我若做你男朋友，素莲给我抬死。阿帅啊，你回来了，是不是拢无甲素莲联络啊？记得。你就已经决定无要阁出国啊？安尼你敢无考虑一下，甲素莲重新阁做伙？你出国这几年啊，素莲是一直拢在等你呢。
4: 伊等我要创啥？
0: 安尼阁无够明显哦，就表示伊伫足爱你啊。
4: 那爱我都袂甲我分手啊？
0: 这哪会当怪素莲啊？
4: 怪我，
0: 恁两个拢无唔对啦，要怪就怪张杰迄臭小囝。
4: 甲张杰有啥物关系？
0: 当年你甲素莲冤家，张杰本来要去考劝素莲啊，结果就甲你高中无出国留学原因拢甲素莲讲啊，素莲就惊你阁为伊放弃一个机会。所以才会讲要跟你分手，伊嘛足艰苦的，厝内甲安排相亲，伊嘛拢是凊彩甲应付尔。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0: 我叫白以宏，今年55岁。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1: 我姓郑啊，郑光佑，那今年62岁。那骑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啊，除了工作以外啊，我就是喜欢骑车到处玩串门子这样子。
2: 我姓白啊。

0: 后要折凯，然后今年24岁。啊，骑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舒压生活的方式。
1: 我是谢二阳，我今年69岁了。骑车是我的休闲，是我觉得疗愈的一部分。
2: 我叫郑平清啊，今年70。那今天骑这个重机出来哈，是所有台湾所有的男生的梦想吧。
3: 我叫郭正明，目前快要接近70岁了。那骑车子对我来讲的话是一种放空，我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去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4: 一行人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感受阳光的温度，感受风的吹拂，听着树叶之间的沙沙声响。六个人年龄加起来350几岁，在出发前许多人都互不认识，但爱骑车的这个兴趣牵起了彼此之间的缘分。
1: 感觉今天的感觉很好啊，天气也好，人也好，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我感觉骑车是一种移动嘛，这个移动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事，就是从家地到异地啊。啊，移动的时候有个就是目的，不同的交通工具嘛。啊，但是吼，迄个目的性拿掉以后，伊就变主宰啊。另外就是讲，骑车甲开车有差，足大的差别。今日骑车你有感受到热度，啊是凉度，啊是风，啊是听到声。但是你若开车，可能就爱头门关来吹冷气，所以跟外口的关系就差很大，差很大。另外就是讲，做对了，骑车会予咱想到少年，因为咱是对少年骑车骑到老，所以骑车会想到少年，会想到过去。
5: 原来那个摩托车是时光机，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年轻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哈，现在的生活太过于急促，每一个人脚步都很快啊，你没有放下心，也没有很多空档的时间可以与自己对话，然后头脑也跟不上，所以我唯有在骑车的时候才可以跟着那个引擎的轰隆隆的声音，它会跟心脏产生共鸣，所以你就慢慢的会沉淀下来，然后我趁着还可以骑着动的时候，我就希望可以说走就走吧的那种勇气啊。对啊，
4: 说走就走的勇气让这六个人在今天相聚，其中这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郑平清今日更是第一次参与骑乘。对他来说，可以这样和大家骑着车行驶在山林，拥抱大自然，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2: 前上个礼拜，二阳老师嘛，临时给我叫的。我记得我骑机车是高中以前的事情了，刚好有人叫我就出来啊，出来体验一下这个几十年没有享受的这个快感啊。那今天确实这个感受还蛮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车子是谢老师借我的，我正要开始介入，那个谢老师鼓励说他有摩托车，先一步让我骑，看看哪一步喜欢的叫我牵走，我说好，我开始介入而已啊。现在骑其实是重点一张，就是说骑透过这个骑车的这个目的，你可以去深入更不同样的环境，更深入你平常开车没有去的地方，甚至你可以结识不同样阶层、不同样温暖度的这些朋友，可以有这个好处。像今天就那一个有一个郑先生，他也还没有骑之前，你很久没骑了，你那个刹车要用挡刹车，你不要用手刹车，又摔去墙旁边。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提供他们自己的经验，让我们这个后进者了解。你看像每个人都拿他的饼干啊，拿他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说阿丽娜，那准备加会，我那我经验嘛，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更好的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
5: 可以交到新朋友是好事情。对啦，新朋友主要是新朋友，对。 风景一直在那里，朋友有时候稍纵即逝，因为风景会一直在那里，他会在那里等你，只要你走出去啊，那朋友可能你这次没有出来，你就没有办法遇到做陶瓷的，你没有遇到做彩绢的，哎，这个就不一样啊。他就聊聊这个，其实我们人都是要需要朋友的嘛，对啊。
3: 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光这些人一起来骑车，以前都不认识，我只有认识那个二阳而已，那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骑车的活动，你可以去了解，哎，那个白先生跟郑先生他的行业不一样啊，他们的经营的理念跟他们经营的这个他们行业的那个诀窍。哦，这个就是很值得的东西啊。啊，如果你没有透过这样一个车距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啊，你没有机会去接触这样一个行业的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其实任何一个聚会或是任何一个相处，它都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6: 认识新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因为在朋友当中哦，就是有一些他从事各行各业，那有时候会讲一些那各行各业的一些那个甘苦谈啊，还是他成功怎么样成功啊，哦，还是遇到什么挫折啊，那当中是对我们是有很多启发啦。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哈，经验都很多，那多听听也好，哎，对年轻人就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各行各业都是就是。不一定是遇到什么样行业啊，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一个它的困难点，还是它啊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比较顺利。
2: 骑重机是每一个男生的这个都会这样想啊，尤其是重机啊，啊以前都是骑那个简单的这么200cc 左右的，那比较小嘛，那现在有重机，好像目前的氛围就是好像骑车才像是一个男子汉了。所以大家就会想来骑重机，那刚好二阳老师，哎，他也在讲说，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 team 要骑来这一边，尤其参加车队的附加价值啊，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像今天认识很多以前没有交往过的这个行业的朋友，哎，可以听他们多了解一些其他行业的这种现况啊，或者他们经营之道啊，这完全是。太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期待哦。等一下路程，因为我是想说，路程那个路是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没有危险的。然后我们到下一个站，也可以享受哎，我们等待很久了，哎，下午有一个很好的美食在那个餐厅，这个是类似每一次出国都会这样期待，有一个好吃的地方。有好的美食啊，然后有好的风景，你没有看过的风景，你可以去丰富你的生活。
4: 稍作休息之后，时间也渐渐的接近中午，六个人再次踏上旅程，往下个点前进。

0: 像今天这样起的话，因为在台山那个第一个就是在那个小路上面，我以前很少去骑那个小路，因为我都还保存着那个重机去骑那个小的路径哦，不好骑。但是今天看起来还骑得蛮顺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台山的大埔弯道，以前我就来过这边，跟我们的车局来过一次。这一次骑的时候感觉到更顺，因为在整个骑程当中的时候，那种驾控感更舒服。对，
1: 我是哲凯爸爸，我是因为陪孩子去考驾照，然后他在考的过程里面，我在那边陪伴的时候，就觉得蛮无聊的。我就心想说，那我自己也来考一张吧。就是这样，就是考到驾照，然后就一起骑车这样子，也是一种陪伴，无所不谈呐、啊。对啊，还互相激励跟鼓励啊。
2: 就是我们能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父子的关系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兴趣。啊，有时候我们骑车玩，或者是在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刚刚骑车的过程啊，或者是当下心情，然后。就算没有在骑车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路上看到一些车子的话，我们也会聊起来，然后就可以借由一些这种开启聊天的方式去谈到其他非车子相关的话题。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沟通嘛，就是说你有时间陪伴他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如不管是再怎么亲的人，你没有去了解跟相处。真的，有时候你讲什么，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啊，对啊，所以跟朋友一样，你朋友你没有相处，你常常跟他讲要安怎，他有可能听你的话，不可能。所以都是大家在一起，有像朋友一样的感觉。
3: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观二阳老师的这个？
4: 对啊，
3: 真的、
4: 啊。
3: 对 对, 對, 對。你之前有来过吗？
4: 之前有来过，可是车子他以前没有放在那边、哦，对啊，是在那一边。他现在。
5: 我会使讲是对少年的时阵，一直骑车到即卖，差不多有四十几年吧，四五十年。少年的时阵，阿妈有一台车，迄台车是你的情人，你无经济压力，你无家庭压力，你足快乐，你甲迄个情人关系足好，伊就爱迄台车，骑车去佚佗。后来结婚以后，你嘛是爱用骑车。去找头路，去吃头路，去赚钱，过来就是爱接送母子种种，所以拢是机车。所以迄阵的机车，伊是你的伙伴，啊，伊是你的工具。你无啥感觉伊的存在，但是伊是你的好工具。迄阵安尼机车，然后后来到了中年，就有车，到有车迈，哎。机车的角色跟部署，当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化，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骑一下机车，它也是工具，所以重心回到车辆。然后最近我说我69岁，也是一两年前。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回到车子可以打挡的机车，所以我就有两台车，有一台可以打挡，有一台是塑胶车。啊，后来我就把塑胶车都卖掉了，就留下打挡车。这个打挡是让我慢慢回到以前，我就感受以前的机车，所以那个机车感觉慢慢就是又转换了，就是。骑车，我跟车的关系就又开始又有新的连结，跟以前少年的时候慢慢有点一样啊，所以那不只是一台车，那是一个我的娱乐休闲的伙伴，我跟他一起去休闲，跟他一起去娱乐一个人的。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机车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的用品，所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我会邀他说，我们去出去玩一下，出去兜风一下。那个时候的自由感，跟完全没有目的性的那个骑车，哎，那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所以我们只能说，我就是爱骑车，没有其他理由，就是爱骑车。啊，当然，骑车里面有太多不一样的感受，让我。

0: 就是埃及的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要经过很多城镇的路骑车，跟经过很漂亮的山路骑车，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要经过城镇，那是我非常不愿意的，不愿意，因为是太多人、太多车、太多红绿灯，所以，我是尽量避免骑车，不会说我们要骑哪一条路会比较近，我不会这样决定，我会问说骑哪一条路比较漂亮。还有骑车就是要过弯，过弯是骑车非常好的骑乘经验。如果都直直的，很长的路都一样啊，就好像要打瞌睡了。所以那个过弯，那个过弯会让你会有一个过弯的喜悦，一个过弯的喜悦这样。所以我觉得挑一条山道是我比较优先考量的。好，哪一条山道是漂亮的？另外就是车辆比较少。因为车辆太多，也是一种干扰，所以车辆比较少的、漂亮的，然后我们找一个中继站，可以大家下来喝个茶，聊聊天。我会去农村消费，小农的地方消费，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吃一个特别的餐。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做社造、社区营造，所以我觉得社区的故事是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去到那边，听在地人去聊一个社区的故事，这样的旅游已经变成深度的旅游，而且是一个只有少数朋友一起享用的，或者是一个一个享用的。老师，我觉得这个不是开车可以得到的，不是团体旅游可以得到的，不是骑脚踏车可以。我觉得骑脚踏车太辛苦，所以骑机车很特别，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快速的速度到达某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借着速度去感受到温度，那个嗅觉、视觉，然后还有触觉、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淋雨，要淋雨，我们就让它淋雨，因为台湾人很怕淋雨，一淋雨大家都在穿雨衣，那我就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穿雨衣，就让它淋，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死了有什么遗憾，对吗？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要做。那你活着要干嘛？是啊，我想，我们要移动车子嘛，啊，所以当你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你大概不能骑车了嘛。所以我应该会，到我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然后我不骑车。不过我不知道，我很想象我不骑车是要干嘛。我觉得，我这些朋友有一些人是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交往的这些朋友都是好人，我觉得把这几个人凑在一起，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其实之前我比较少我去揪人来骑车，因为要揪人来啊，时间都会凑巧，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会第一选择一个人骑车。那今天揪这些人来骑车，也许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感觉是很好，让他们觉得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话题，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经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所以，这个聚会，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然后，应该大家也都会觉得，这个这样的明白。
1: 一开始会喜欢重机，是因为从小就对车有浓厚的兴趣，然后也觉得骑车是一件非常舒压的事情，然后常常在路上会看到一大群的机车骑士，迎着风那种拥抱自由的感觉也深深影响着我。然后大概有研究一下，发现哈雷这个牌子是最有骑车的感觉。

0: 因为它的外形跟声音都，恰好构成了我对骑车的那种向往，仿佛它有一股魔力，会让你不断的想要驰骋在路上。然后后来这些资讯也渐渐影响了我爸爸，然后他也在我影响之下，也意外的买了两台车。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趁着放假，我们就会一起骑车出门兜风，然后一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热情的人给我们父子档投来一些温暖的眼光。然后我也有时候也是觉得，有一个能陪伴自己兴趣的爸爸，也是一件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及珍惜。然后也希望爸爸能陪着我骑车，然后也让他越来越年轻。
1: 早期机车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生活所必需。后来就被汽车取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没有骑过机车。但是心里一直怀念着以前年轻的时候，骑着野狼奔驰在乡间小路、山野林间，御风而驰的感觉，憧憬自由自在、豪迈奔放、遨游四方的梦想，一直浮现在脑海。直到退休后，才开始让美梦成真，拥有一部心仪的哈雷重机，兴高采烈地开始环岛之旅，跟单车环岛不一样的感受，也参加美式机车高检署车队，利用假日车距骑重机到附近的山林野外探访美食景点，聊天谈心。我们车队的伙伴骑帅不骑快的理念，享受骑乘的乐趣，偶尔独自骑乘，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享受顶着阳光迎着风奔驰浪游的感觉，时光不留白。骑吧，骑吧，
2: 写给骑车的自己。收信愉快。三十岁的你是年轻的我，你每日骑车奔波，家庭经济高压的生活，你没有笑容，周旋在失败指责、一筹莫展与少许的欢乐中，曾经怀疑自己，怀疑意义，在机车上依然奔驰。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为你安排的路线就是最好的，你必须坚定你为家庭的承诺和初衷。我是你的未来，我每次骑车的时候总会想到你的委屈、失落及坚强。祝你收信愉快，幸福美满。

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移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另一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台电凤山宿舍的来电艺术行动的社群经理人。就是顾名思义，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公共艺术就会牵扯到不同的社群的交流跟互动，所以台电的居民、台电的行政人员以及我们的艺术家跟艺术行政团队，这些要互相去做搭配协调，大概就是会是由我在主动做配合大家这样子。对，我们待会会先让拉玛跟海娜先。
1: 谢谢。我给你产1650。
0: 当初台电进场的时候，我们是2018年就进场的。那时候拉玛做的作品叫做《幸福移动制造》，是一个小木质的小三轮车，然后它也是太阳能板，然后它只在凤山宿舍做移动跟互相交流，用食物的方式跟大家可以驻留啦、聊天啊、认识一下大家。但是呢，到了2022年的时候，拉玛提出了进化版，就是说地方上的社区人大概有透过一番扰动之后，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精神元素也可以跟其他的电厂去做互动，而不是只锁定在凤山宿舍区，因为毕竟只是宿舍区。可是全台湾的电厂有好多座，有很多特别的，比如他今天在这个竹子煤电厂，他有文资身份，就很特别。所以比如说有些是负责高空电厂的工班，也是我们未来去交流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来电外交跟大地食堂，大地食堂是这个作品的名称，它一样会谈到是说作品的太阳能源的议题，跟我们未来吃食这件事情，它如何从土地里面发生，而且这些土地是比较友善环境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议题都集结在这个作品上面，然后透过来电外交，让大家可以在疫情时代再走出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重新回到所谓聚会的场所里面去交流彼此的生活情报，这样子类似这样。
2: 知道吧？
3: 那个是什么？
2: 像很多建筑物。对，姑婆跟芋头很像，对不对？可以吃吗？
3: 可以吃吗？
2: 不可以哈。
0: 我们一开始都会先找到适合的电厂。我们那时候来电外交是设定就是四厂，而且是北中南东，所以我们就在北中南东找一些比较合适的电厂来做配合。那做配合之前，我们都希望电厂都一定会跟周边的居民是有聚落关系的。比如说电厂，它可能竹子煤电厂就跟美浓的聚落很有关系，那我们就会希望找美浓聚落的，不管是NGO 组织或是小农友善小农，他们一起来重新认识电厂。那电厂也把他们在这边营运这样的水力发电厂的一些人文历史脉络，也在更分享给这些在地居民，所以它是变成是不同社群在透过这个作品而有所其他的互动，而不是只是电厂做电厂的事情，然后民间团体就只在乎做他们的农啊或者是文化工作，而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轻松一点，透过吃、透过采集、透过对话，重新在这个场域里面有新的可能，生活可能、生活可能是什么？
4: 因为我不能让它太低会有空
0: 气。当初我们在设定来美浓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部分，美浓有几个比较长期在运作也耕耘土地的一些组织，比如说爱乡协进会，或者是这两年一直有在自己自办的小地艺术日，然后还有甚至是一些年轻的，我们叫做青农们，这样也返乡回来这边，重新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土地上耕作，透过耕作方式去教导田野的知识。我们就是锁定这些，比如说小地艺术的创办人他们夫妻，或是慢熟咖啡他们也是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也是台湾田野学会跟爱乡协进会出来的仲良，还有我们在推广食安的那个曾理事长，我们都有邀请他们来。那其实这些人的生活背景都会跟大地食堂的精神是扣合在一起，他们在乎土地，然后友善环境，他们对于吃这件事情也有他们一定的想法。这些人等我们把他找得到电厂，其实是透过这次机会再重新，毕竟电厂它这个古迹本体它这几年也开始要整修，所以我们透过这机会，疫情后疫情时代再重新走进电厂，然后大家带着自己的食物来分享，带着自己在外面做的一些可能文化工作或是土地认同的工作跟电厂的员工分享，而电厂也可以知道说他们不只是在聚落里面工作，而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认识聚落里面生活的样态跟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互动，这样 对。然后另外你刚好提到说，其实今天会有来的这些人有哪些特别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讲课？比如说今天来的当然就是大地市场本身创作者拉玛艺术家，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谈论什么是循环经济，透过比较友善的能源取得方法可以维持我们基本人的生活，而且这些生活的食材采摘都是来自于我到什么地方，当针对当时的时令或是环境所产出来的特殊的农作物来做采摘食用，这样这是拉玛大地食堂的精神。那另外一个有食材就是要有人料理，所以我们邀请的是环境料理师阿海娜，他就是很神奇，可以把周遭生活上比较不显眼或是你不觉得它是食材的东西，透过他的巧手跟缪斯好，可以把它做成一道一道让人家很惊艳的料理啊。我觉得透过这些料理的方式才有机会跟大家好好一起谈，坐下来分享食材也好，分享土地的来源也好，从餐那个产地直接到餐桌，也许就在我们这台车上就可以一次体现这样。
3: 首先从一个材料本身来讲，第一个我大概使用的50%的一个回收材料，看到这个铁架还有木头还有很多的一个箱体，它都是来自于别人使用过然后准备要丢弃，我把它捡回来然后重新再制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希望说这些看似一次性的物件能继续延续它的物命，让它可以继续再去使用，借我们的一个结构方式，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实际可以再继续让它可以继续长期使用啊，或者是呈现一个收纳空间都可以。然后再过来是一个有关于能量这件事情，几年前我看到很多的有关于环境议题的一个新闻，我们全球一个暖化，然后气候剧烈的变化，所以说我在思考艺术家能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希望借由艺术的一种行为，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所关心的能源上问题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发展。所以呢，在餐车它所扮演的几个角色，第一个它是分享的一个平台，它也是一个播种平台，那我们使用的一个能量是来自于大自然所给予的一个能量，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第二个是我们去回收去捡我们可以捡拾的木材来去做一个烹饪的料理。所以炉具的本身它是气化炉，它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所以它是节能的。然后太阳能它所驱动的有电力的部分，提供电陶炉还有电灯使用，还有一些基本充电上的使用。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把这件关于能量上的使用

0: 其他的可能性，不再是依赖台电，因为依赖台电的部分，我们在输送过程其实有电力耗上的耗损，那我们现在直接太阳能直发直用，或者是用储能的方式，或者是用柴烧的方式来去面对我们能量上，给予我们身体一个食材上的烹饪，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本身这台车它有几个面向啊，第一个面向就是来自于内部，当我们有这台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内部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连接过程，我们借由这台车，我们跟其他艺术家产生一个连接。那这台车它其实是一个触媒剂，我们来到这边来，大家看，很酷炫，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介绍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来到其他的区域，来到其他的异地，然后去分享，它其实就是一个连接的平台，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交流的一个媒介。我们来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跟在地的友善的小农产生关系，因为友善的小农他们所关心的地方，比如说友善土地、自然农耕，没有用到化肥，没有用到农药，那对人体是一个尊重的饮食方式。第二个是我们去采集，采集就是我们再次认识土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一个植物，周边的一个土地现象，什么样的植物会长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小农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这件作品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创作，它只是其中一环，主要成立它的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除了台湾田野工厂的公共团队之外，还有何正义老师，他是一个公关经理人，所以他对外界的一个联系，然后对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协调扮演了非常大的一个角色，然后再过来是阿涵娜老师，他对环境上的一个了解，对一个食材上的敏感度，他都让这台车加分，而我只是创造这个物件，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我始终都是一个媒介，我只是借由这个媒介去了解这个环境 和跟人产生交流而已。
1: 慢慢操作认识环境，然后采集，
2: 就是现在在针对社造的那个辅导。
3: 之前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都几乎在社区那边为主。那社区这边的组成就按照当地的现地的环境，或是他们的不同的聚落而来的，在这边在社区里面聚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家乡的菜肴做组合或是做设计。然后延伸到第二阶段，我们有一个来电外交的一个活动，就以环岛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说呢，环境料理师就跟着这个团队走到哪里去，有什么就吃什么。对，那其实，在做从事环境料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环境料理它其实就很简单啊，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宜呢，是宜人、宜土、宜文化。就那么简单，所以说呢，走到哪个地方去，你看各地方的那个风味小吃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一方的风土，造就了一方的那个风味，就是这么而来。
4: 美浓算是多数出最多的那个区域了，那他们都是种木薯或者种一些这些。
5: 然后这边很有趣的是，
3: 美浓来讲的话，应该说从早期。应该这么说哈，他在早期五六十年前，甚至七八十年前，最早那个木薯的产业，木薯的产业还蛮多的。他这边很多博士是种香蕉啦，或者是种木薯养大的，供他们读书。所以说，我就把这种几乎在美浓被遗忘的食材木薯拿回来种，拿回来做菜，因为现在懂得吃木薯的大概只剩下老人家，可能煮排骨汤啦，或者把它煮成甜汤。那今天我把它做成一个甜饼，就最早的这个美浓属于美浓的食材，那也经过时代的变迁，然后经济作物的更替，那像现在的野莲啊、白玉萝卜，甚至陈皮番茄，都是他们这边重要的经济物产。当然像长那个长豆、毛豆，辣椒这些都算，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来到那个竹子门这边，也是一个配合这边的百年古迹，也把。从古至今，早期的食材还有现在目前的食材， 做一个做

0: 气的融合，
1: 都不会很成功。
2: 真的吗？
0: 对。
3: 啊，你今天这么两个来而已吗？那个
0: 有刚才想说因地制宜，那当然现在有包含就对土地的友善也好，当然就是说它的友善的种植，包含还有节能减碳，减少食物里程的这个概念，其实也就含在我们这个餐车里面。现在我旁边这个餐车有最先进的科技啊，有太阳能的供电，那也有最土的用木器化炉压柴烧柴的，用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食物的结合，烹饪的一个能源的结合，我是觉得它很妙，也是传达一种新的一种概念啊。我们有新的和旧的，那我们就走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去，如何截取现地的一些能源资源啊，再做一次把融合，把在地的这些食材做一次新的创作。
3: 哎，火起来了！
4: 没有，我刚才放了。
0: 这台餐车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有点类似社造一种辅导。那我是属于在那个餐饮业界的辅导业师，所以说呢，我也是因为他们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单位来邀请，然后到不同的环境，然后也会接触在地的一些不同的小农啊，或是一些商家店家。那其实来到这边来重新再创作一个色香味。一种的色香味，属于这个在地的环境的一个色香味。那我重新做一次解释，色是指在地处于这个在地的识别度。这个菜肴一端出来，可能将来有人一看来这边玩的时候，一拍到这个菜肴，新设计一个菜肴，他一看到照片都，哎，你有来过美浓哦？对。那香的话，就是结合在地的这个环境的香氛，产生的一个新的味道。那味道的话，那就是。在地最浓厚的人情味，对啊，色香味。我重新从事这个在餐饮辅导小农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行走的目的，行走环岛的意义就在这样子，就在这里。
3: 差不多了，
5: 好，起锅吗？来，我记住，
6: 准备吃，这个起锅了。
7: 其实我觉得整体都是一个令人觉得很精彩的组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从一开始的就是竹子门的，就是由科长带着我们去导览，因为这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神秘的地方，想进来都不得其门而入，可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地食堂，然后因为来电外交，所以我们可以进到这里，然后去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尤其是看到很清澈的就是水，然后它变成了电，然后又成为了灌溉美浓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就觉得说哇，这个部分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主题又是一个以一个创作，就是用最原始的一个发电的方式，然后虽然要结合在地食材，有点可惜，就是说代表电厂把它管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虽然只能取得一点点的在地食材，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结合了美浓在地的食材之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动手做。我觉得手做的东西就是最有温度的，然后是最有感觉的。然后尤其是大家这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一起，我们不用坐下来，但是就是这样子啊，一边慢慢料理，慢慢的吃，然后就觉得哇，那就是最有温度的感觉。就是那个用木薯做成的煎饼，对，我觉得因为它主要因为是它需要时间，需要火候，然后需要专注，对，然后还要体力，对，就那个口感哦，吃起来热热的，然后酥酥脆脆的，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嘿，我觉得永远都是自己动手的熊和家。
0: 我们来到这边的环境，可能它原有的作物或是食材，或是他们原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菜肴，那我们也是就触类旁通，给它重新再做一次的分解或是组合，产生新的一个风味的菜肴，等于算是给它从中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原来这些食材可以这么组合，它可以变成新的美味，啊，这是我走到哪里去会像发神经病一样，那有不同的东西做组合，啊，变成新的东西，然后再呈现出来，那真的就是带给这些小农们， 们看我怎么做，哦，原来还可以那么多的做法，不管是在技能上面或是在组合上面，
4: 哎，也是一股特别的一个清香味道。哦，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哦，这就是月桃。
8: 哦，那当然我们也很竭心的邀请电厂的一些员工可以一起，同仁们可以一起参与，是因为他们毕竟都在这里工作着，可是我觉得工作不能只是纯粹工作，而是可以跟这边的生活有点生活感出来。那他本身又是古迹，所以我们邀请他们的蛮年轻的科长黄科长一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水利发电厂的设置，然后他为什么又有这个资格条件变成古迹本体，那明年的春天又要进行整体的维修。
9: 哎，我是高屏发电厂运转科科长黄子辉。那今天这个地方哦，是在我们高雄市美浓区竹门这个地方。我们竹子门电厂的特色哦，就是它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就发现说可以从老龙溪跟狮子头郡这个灌溉水路之间去设置一座发电厂。那它是南台湾的第一座水利川流式发电厂。早期就等于是先人的智慧嘛，他发现说我现在设这个发电机，我除了可以发电，那我也可以利用我这个微水来灌溉旗山美浓地区大概5000公顷的农地，让它荒地变良田，也促进地方的一个发展。这个竹子门古迹电厂哦，它在西元1909年就竣工建造完成了。那在民国的97年，因为机组老旧已经退役，那虽然不再兼具这个发电的任务哦，但是整个灌溉对这个电厂来说仍然有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期公司会比较站在一个工程师文化，觉得说我把发电电力品质顾好就好，但是后来慢慢的随着政策，我们也开始重视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及维护。那所以我们在预计明年112年，我们就会进行这个古迹本体的一个修复工程哦，包括把公共艺术的部分也纳入。那将来可能也可以结合在地的一些小农市集哦，来促进地方的发展，还有带来观光的收益，来为美浓地区尽一份心力。我们台电除了在供电以外，对这个文化保存哦，也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将来怎么去把它重建活化。好，也让大家了解到说电厂除了发电以外，在这个友善的环境结合这些地方资源，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生态展示馆，种了一些蜜源植物，跟这些当地的生态能够共存。其实依现在 绿能的部分，其实水利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占比。虽然我们电厂发的电，以现在新机组来讲，它一个小时大概是发2700度的电，看起来似乎不大，但是以早期古迹电厂它四部大概发2000度的电，它足以提供我们高雄港建港，还有我们高屏地区、台南地区一些工业投资者的进驻，发展为一些工商重镇。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说我们发电量的大小，还有电力节约的一个重要。对，当然我在这个电厂，我觉得虽然我们发的电不多，我们可能跟火力厂、核能厂比起来是非常的微小，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些老龙溪的水能够引进、灌溉，来促进这个民生灌溉用水。我觉得这个意义甚至于会大于说电厂发电的这个重要。
8: 我们外部的人进来一窥整个水利发电厂百年风华的一些样貌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感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里面的样貌。我们看到是他们已经工作回来的样子，可是我们带着来电外交大地食堂出去的时候，其实是去到电厂他们正在打拼奋斗的地方。那个可以就我们都跟那边的孩子讲说，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些艺术品去帮你采集一些回来，比如爸爸电厂工作的声音，水声是轰隆隆隆，然后核能是什么声音，然后涡轮运转是什么声音，爸爸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 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译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那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对，
10: 屁股要咬，生意才会好。
11: 是，
12: 尊老板喽。

亮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的创作表现主要是以水墨这个媒材为主，那有别于传统的水墨，它是比较偏向穿插点染，结合西方的点线面的元素，那形成一个山水花鸟重新排列组合的画面，就是主要的对象物以动物为主，那动物就是专注在濒危动物。那其实不管是海龟或者是犀牛，这一些动物的质地都是比较偏向粗糙的质感，所以它在水墨穿插点染的这样子的表现是刚好可以呼应的。那加上近期比较多是彩色的画面，也使用了现在当代蛮流行的沉淀色。那在沉淀色加上墨韵的综合，就可以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水墨，增添一种新的视野。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东方传统的绘画呢，讲究的是气韵生动与虚实留白。那这门充满哲理的艺术呢，到了年轻辈的画家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年轻艺术家，那他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的根底啊。那么，但是他勇于创新，同时呢，那么他也大胆的打破了山水还有花鸟的框架，那么创造出非常独特的景观啊。那么，欢迎水墨画家刘墨林。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墨林啊，我们刚刚介绍啊，你画的是我们讲的是传统的水墨画，看起来呢，又跟我们传统的经验看到的不同啊。那么我刚刚也介绍说，你从小就打下了这个很深厚的根底啊，不晓得是不是你跟这种美术结缘非常早啊，也像一般人一样有念美术班啊什么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艺术结缘的过程。
0: 好的，其实当初国中的时候是就读音乐班，那小时候其实从小就一直很热爱绘画，各种笔记本上都会去做涂鸦绘画，画人、画动物，甚至画一些设计的商品到学校去

0: 卖给同学这样子，
1: 还卖给同学。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家里的那个长辈就是觉得啊，这个画画好像不能当饭吃啊，你要先念书为重啊。嗯、那家里其实是连电视都不能看的军事化教育这样子，所以直到国中音乐班之后，着重在很多学科的努力，但是到了高中开始，学业就特别的繁重了嘛。他家里就发现，哎、欸，我好像只有对画画真的是特别有兴趣，其他除了文科以外都比较平凡一些，对，所以因缘机会进入了这个复兴美工就读。那在复兴美工时期，就在绘画跟设计各个竞赛还有美展得到了许多奖项，所以也奠定了美术跟设计的基础。
1: 所以像复兴的话，你们学是不是什么样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讲，是不是还分什么西方跟东方啊？有不同的这种美术学习的途径啊。那在复兴，你们是不是就什么都要学？
0: 当时复兴，因为我那时候是就读的是美工科，那其实它是绘画设计的部分都有，但是我着重选的组别是设计组，所以当时其实偏向于平面设计居多。那学校的课程里面当时是没有水墨课的，对，所以在西画跟设计的领域是得到了比较多奖项。
1: 所以关于水墨的部分，你就是自己自修的咯？
0: 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爸爸在年少时期对于台艺大书画系有一个憧憬，但是他后来去了师大念理论，通识类的科系，所以他就想要这个自己的女儿完成他年少时期的梦想，这样，所以就带我接触了水墨。那有带我去跟苏峰南老师，他算是水墨界的这个始祖大师，学习水墨的课程。那时候其实平日都在西画的画室练习，也有很多设计类的作业，所以假日还要特别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学习水墨的课程，其实当时对我而言是非常艰辛的，甚至有点闹家庭革命这样子。对，但是虽然看似叛逆，在骨子里还是乖孩子，就是还是一步一脚印的去临摹练习，所有的作品几百张几千张都一路这样子磨练过来。那很感谢当时这个熬过艰困时期的自己，对，才能奠定这些传统水墨扎实的基础。
1: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你听说还要用临摹的方式吗？什么几百张几千张，所以是一个蛮传统的一种学习的路程啊。那么这样久了之后，其实你要转换到比较创新走实验性的路线是比较困难的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一开始就是突破了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开始尝试不管是在画面的布局呀、画法上面啊，能够来做实验性的尝试？
0: 是，其实一开始因为都是临摹，不管是传统的山水或者是花鸟，几乎可以练习到跟老师的作品画得一模一样，所以久而久之，当时进到台艺大就读，光第一堂课，这任课老师一看到我的作品，就马上猜到说，你是不是苏老师的学生？
1: 太像了。
0: 对，太像了，这样子。对，那对我而言，这个相似的程度是一种鼓励，也同时提醒我的不足。对，我就发现，那我好像不能一直成为老师的影子，我应该要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路。所以在各个的媒材上不断的实验，当我实验到一个媒材或是一个风格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去到处敲教授研究室的门，就是询问说，这样的构图可不可以啊，这样的美感可不可以啊。一直到我后期研究所大纲发表的时候，第一幅作品叫做回归，那一幅就是画陆龟，得到了教授的肯定，那我才开始了这一系列濒危动物的创作。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我也越来越喜欢书画水墨这样的媒材。
1: 所以呢，所以开始的就是说陆龟用就是等于是说那个构图就已经 打破了原来传统水墨画的一个样貌啊。那开始的这个灵感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你有去看一些西方的绘画？因为你想必你在念美高中念美工的时候也接触到西画比较多，所以是不是进了画国画的水墨画之后，还是保持着接触西方作品的习惯而得到这样的灵感？
0: 嗯，当然复兴美工时期的西画设计的基础让我看待构图创作的方式一定是跟一般的创作者稍微不太一样。那当时选择陆龟犀牛这样的生物是因为我的论文题材是研究自然生命与艺术的对话，所以请教苏老师，他就有帮我想了一个说那陆龟乌龟它就是一个生命最长寿的代表，所以你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物去绘制，跟你的主题有扣合到这样子。对，那我就把这个乌龟和犀牛，它其实肌理质感跟山水的春纹很像，所以我只是把很熟练的山水春纹的技法，以及花鸟，我们一般看到花鸟啊，荔枝纹路上面的圈圈点点啊，重新的排列组合，成为我自己的动物的水墨创作这样子。
1: 啊，就是那些笔墨笔触的训练啊，只不过以前是拿来画花鸟、画山水，现在就是拿来画陆龟身上的这些斑驳的花纹，
0: 对
1: 不一样。后来你的作品叫印象派啊，那个也是你这次画的就不是陆龟，是一个犀牛哈。那这个犀牛呢，远远看的话保持距离，一看就看得出是一个犀牛，可是一近看的话又好像是山水画，端看我们跟画保持的距离是怎么样。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要画之前就先想好还是说你因为用的是这种山水的笔触来画这个动物，后来发现说居然有这样的效果？
0: 一开始画动物对象物其实有一点以物拟人，就是虽然画的动物其实代表着自己投射的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的，那当然里面的一些题材有包含比如说濒危动物白犀牛，所以犀牛这样子的题材它呈现的不管是春纹也好，还是它给人外在的形象也好，看起来刚硬，但实则表现了很多我想要传达的绘画重点。那印象派这一幅作品呢，它其实后面的景色场景是结合因为前一年2025跟一群这个画会的艺术家一起在日本横滨展出，所以当时有一个日本行，所以回来呢大家就把在日本行所见的景色一起画进画面里面，在天母的搜狗再展了一次日本秋旅画季的连展，所以上面有涵盖着我对于日本秋旅画季的一些纪实的创作。对，那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其实就想要传达给观众说我们人生有遇到非常多迷茫的时刻，那寻山找水最后会发现最终的秘境其实是自己，对，很多的答案都要回归到自己。对，所以我想要把这样子的体悟和大家分享。
1: 了解。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林聊。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以往大部分是画，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表现心中的山水意象。那近期画的动物有添加拟人化，哦，就是海龟，它不一定只是游在海洋中，它可能在煮饭，可能在逛街，可能在唱歌，它其实运用人类的一些物品，然后在海底面悠游自在的生活的这种感觉。除了对象物会有这种荒诞场景之外，也添加色彩。那在色彩的运用上，当然早期也有过蓝系列，就是比较单色的呈现。那这一次有蛮多是用统调的形式，然后有一些是偏黄，有一些是偏蓝，但是整体的系列当然还是呼应在海里面的场景，所以不论是在绘制的过程，或者是最终裱框的形式，都有添加很多色彩的元素在上面，但是这些色彩元素还是环绕着海这件事情来发生。
1: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现场带来的这些作品啊。这边有一幅叫山呃风水的这件作品啊，哎，远看我们就看到那个乌龟哈，可是呢，仔细一看，乌龟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啊，类似山水画里面出现的景物，庭园啊、山石啊等等啊，觉得也是蛮特别，也接近你刚刚讲的。那是不是也是说，在这个用这种山水的笔触来描绘那些细节啊，充满一种当代的生态的感觉？那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创作的理念？
0: 这一幅风水它本身的陆龟品种是印度新龟，
1: 哦，
0: 是
1: 不一
0: 我
1: 样，
0: 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我喜欢刻画它龟壳上的飞白的纹路，那所以把一般我们印象中大的事物变小，小的东西变大，是我一直以来很常使用的创作习惯。那这一幅风水呢，就是将山水变小，变成结合陆龟好像一个庭园造景的样式，那也是想，把这一些山水呢，看似很宏伟、很壮大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不管是房子里面哈，或者是创作的空间里面，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独有的山水。对，所以我一直以来画的山水，和大家印象中的这个，不管是黄山的场景啊，还是阿里山啊，都是片段片段的记录，那再回归到自己的心中转化调整，成为刚刚所讲的心目中的秘境，这样子。
1: 是。那么本来也是我们水墨画都画胸中山水啊，所以你画的是你心目中的啊。那么我们要讲的水墨画里面那种留白啊，也常常有的时候来表现一种天空啊或者水啊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虽然你的画中也是有水，可是你却可以让我们看到那种，比方说海底的景致啊，会有一些细节的描绘啊。那么所以呢，同样是山水画，可是你的水里面有的多了这些海底的这些生物啊或者元素的呈现，是不是你也是代表你对山水画的一个再思考？
0: 是，其实蛮有趣的。我从小是住在山里面，但是其实自己心里是比较喜欢海景的，对，所以呢，把这个山水放到海里面的造景呢，一直以来就是除了是不同的场景转换，想跳脱现实的时空之外，也是延伸我的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对，我希望把这个海底现在大家很重视的一些环境议题，用水墨传统的语汇去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周遭目前存在的事物，去引发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反思。
1: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动机啊，那我看到在你的另外一幅作品，就前面这一幅田园主义里面啊，那么这幅作品呢，有一种感觉到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个氛围啊，里面那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事物，又感觉到很脆弱，好像会消失或会碎易碎的感觉啊。 那是不是也是你关注生态啊、的啊、这个啊、起心动念，而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嗯。
0: 这个部分田园主义当然也是反映心中的一些现实面，它中间有一个陆龟在前面，看起来很渺小的样子，那原本看似很小的盆景我把它放大，那其实除了表现自己好像可以自主的当一个花艺师的概念，就是去建筑心中的山水之外，也是想传达、欸、看似其实在生活中常常人家会以为说我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我只是很努力不懈，为了要有这个喘息的一天，就是非常努力不懈的为了短暂的休息，所以就把这个田园主义绘制出来，让平常这个忙碌的自己获得一个疗愈，这样啊。
1: 因为讲到田园主义，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陶渊明啊。那么陶渊明的所谓《桃花源》里面的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好像大家都向往。可是那个好像都是象征的一种不会改变的一种理想国。可是你的田园主义却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太牢靠啊，好像大自然或者说就是人的这个破坏的力量，其实会让这个心目中的田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是不是有点悲观呢？
0: 其实现在各个年龄层还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都在反映，不管是现在全球暖化啊，环境和自然一些冲突的关系。那我把这一些看似这个即将要被摧毁的事物，用一个完好桃花源的情境呈现。他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传达自己心里理想的这个状态。
1: 是。那你的这个办展的时候啊，相信呢也跟很多的观众有接触啊，或者交换意见啊。那么你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或者你对一种生态环境的一种反思啊，那么不晓得你的跟观众来做互动的时候，觉得观众们有没有读到你的这些一些概念啊，那么他们的反应带给你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经历了很多，不管是联展个展的经历，我觉得与观众交流一直以来都是我很热衷的一段最后一段创作历程。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靠观者来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诠释。那也因为画的对象物可能不管是犀牛啊、乌龟啊，所以认识了很多对于这个动物特别有热忱的一些藏家。例如说有一个是乌龟收藏家，他在收藏我的作品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交流，那他甚至带领我去参观他自己一个一整栋的乌龟收藏博物馆。对，那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真的是看到各式各样，不管是画作、邮票、平面的、立体的，跟乌龟相关的事物。我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对于这个动物有更广泛的涉猎。蛮有趣。
1: 像你的绘画当中啊，可以看到像是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啊，乌龟啊、犀牛啊等等的这些动物，就过去在传统的水墨画当中是比较少出现的啊。那不晓得是不是你为了画这一些这个对象，也有经过一些比如说田野的一个功夫，到动物园去看啊，或者去图书馆啊找他们的图片啊，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0: 对，其实从研究所一路以来，因为写论文需要收集资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通勤的时候、闲暇的时期，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网络上、报章杂志上，只要看到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储存起来。那不停的累积我自己的资料库。那当然也有现实层面去拜访一些关于乌龟的这些动物的这个类似，不管是宠物店嘛，还是动物园，各式各样的管道，我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对象物。那后期呢，这个 乌龟跟犀牛这方面的描绘开始变成画面的一部分，它就不一定是主题。
1: 哦、
0: 对，所以我也尝试很多写生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去郊游的时候自己拍照记录下来，
1: 嗯、
0: 那不断这些片段的资料，那结合我的设计背景，那在当想要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片段的资料重组起来，成为自己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嗯，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琳聊。
2: 跑起来，跑起来！
3: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3: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4: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嗯，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欸。
5: 嗯，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2: 嗯，
6: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其他的几幅作品啊。那么接下来这幅作品啊，它有一个客语的名字哈，有闲来聊哈，有很来聊是这样念吗？哦，是。那它这幅画就像你讲的，你会把小的事物放大，大的事物放小啊。所以我们看乌龟，通常会在一幅画里面，它应该会比一块石头来得大，可是它却缩小了，变成在这个石头的里面啊。但是这个画呢很有意思啊，那么它呢用一种剪贴的方式把旁边都镂空了啊，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幅画？
1: 这一幅有很来撩，是来自于有一次跟家人一起出游到阿里山，看到了高耸的神木，然后非常的震泽，于是把这些神木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资料记录下来。那觉得这个神木里面的这个树洞呢，跟我们小时候看到有些。当你有情绪、有秘密哦，不能跟身边的人分享的时候，感觉可以跟这个树洞分享你自己的秘密。所以我就把这个在阿里山所见的神木，结合当时去木栅动物园记录的这个印度新龟，结合在一起，然后做了这一幅有很来撩。那这个有很来撩是。他是来自于这个我奶奶，对，他是都讲客家语，那从小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温暖的故事，那也很好客，常常家里有客人来，他就会用这一句话很亲切的招呼，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道别，但其实是充满温暖跟人情味。
0: 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啊。那刚刚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块石头，原来是一个神木啊！也的确啊，你讲到神木，就对于神木就有镂空的一个可以进去坐在里面躲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啊。那么至于这个镂空的部分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就是顾名思义，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在。对，它除了是树洞可以承接大家的秘密之外，也希望它可以有跟人更深度的交流和互动。对，所以我希望它不只是让人可以观赏，也可以同时入画。那不管它摆在哪一个场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背景去衬托这个神木的存在。
0: 是。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你身后的那一幅画叫《朝生之镜》啊，那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啊。首先占的主体的是一个珊瑚哈，那同样你把珊瑚也是放得非常的大啊。那在上面呢，原来整幅画看起来是一个海底的一个景致。可是，里面仔细看的话，却有很多陆地上面的存在在陆地上面的事物啊，像是这个寺庙啊、瀑布啊等等啊，却把它放到了这个海底，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布局啊，是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1: 是这幅《朝生之镜》，它是之前所做《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延伸。那在这个右上角有一处是描绘。有一点像是海上的漂流物、垃圾、保特瓶、渔网，在这个海平面中间，里面呢看似缤纷的珊瑚，右手边有这个建筑，它是描绘花莲太鲁阁里面的一个长春寺。那长春寺当时是纪念就是开采道路的一些工人，他因公殉职纪念的一个禅寺。那目前因为可能台风气候的缘故，它稍微有点崩塌了，所以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我希望以这样子的纪实去表现台湾美景的沧桑。
0: 像这幅画也看很有意思，就是说它其实你描写的景物啊是蛮写实的哦。那么包括在游的这个乌龟啊等等，就是也蛮像是写生出来的。但是呢，比方说路上的东西存在了海底，海底的东西比例放大等等啊，又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啊。那这也让我想到，西方绘画里面会有的一些流派的呈现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用东方的水墨来表达西方艺术的情境，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
1: 是，其实虽然描绘的是山水景物，但是细节里面它不是完全依照现实，有很多自己想象的空间，有点类似西方的缠绕画。对，缠绕画它就是用点线面构成，那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怎么画都是对的。所以在我每当构图的时候，大略性的先架构出一个大方向，细节里面就会习惯用缠绕画的形式，就是无限的延伸，画到哪里是哪里。因为像不管是山林、树石或者是珊瑚，它其实是多变，没有一定规则的形状。那我也在这个创作过程达到一个自我疗愈的效果。
0: 还有另外我也发现的画啊，跟比方说2024年以前的画笔，那个时候都比较是用黑白的方式来呈现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却有比较多的色彩的运用啊，像那个珊瑚那种粉红的一个颜色，就是蛮醒目的啊。那么这个是也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吗？还是说画海底的景色你要表现跟陆地上不一样呢？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在2024年当时的墨契个展时，我就已经设定了接下来会有一个彩色去对应之前黑白珊瑚海的系列。那一直以来其实源源不绝的灵感，有非常多想要尝试的题材，只是碍于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所以一直到今年2026才开始展露这一系列缤纷珊瑚彩色的系列。那其实描绘的同时呢，投入这个色彩也是之前其实想过有非常多实验非常多品牌的颜料，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些颜料好像都会遮盖住原本黑白的墨韵，一直到近期有一个颜料公司，它发展了这个沉淀色。那我发现沉淀色这样子的媒材投入在我的水墨之中，它不仅不会遮盖住原本的墨色，反而会让原本的黑呈现更多变的层次。所以开始就用这样子的媒材入画。
0: 另外我也可以想聊一下一幅画啊，应该是你比较蛮重要的作品，目前正在台中艺术艺博会展览啊。这幅画叫做这个身临其境。那我们一直在说你的绘画有结合这种西方点线面的观念跟东方的这种穿插点染当来做结合，这幅画好像具体而为就是有做这样的呈现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怎么样的让这两种视觉表现的方式能够同时的存在？
1: 是身临其境这一幅蛮有趣，它其实在当时2024就已经完成了黑白的构图了。对，一直到近期到2025才做了上彩这样子的步骤。对，其实在绘制每一幅画面的时候，我习惯性收集资料，用电脑编排的安排，不断的去布局留空跟画满的这些空间，一直看一直看，可能看了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都顺眼了，我才会进行创作。那这一幅它就是上彩的第一幅非常代表性的作品，那完整的不管是沉淀色的样貌还有穿插点染的形式，我把珊瑚还有海龟做不一样的留白区分，那其实在细看里面就看得出非常多的颜色层叠，还有山水传统的勾勒。我希望用一个崭新的形式去呈现传统的水墨，让更多人对于水墨感到有兴趣，甚至投入学习。
0: 是。那还有就在我们桌上的这一幅画啊，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都好像是一个远景啊，这幅就是比较可以靠近看到是一个静物的感觉。那上面呢有很多的细节，有些呢我乍看之下比较不太明白画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其实这一系列一开始是因为 原本很想要在家里面放一个水族箱，
0: 啊，
1: 对，但是因为都没有时间在家这个养殖，所以呢，就想要打造一个永久长生的水族箱概念，所以这一系列都是采无边框的作品表背形式，让我心里的水族世界可以建筑长存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
0: 了解。
1: 那它这一幅这个深海观察家社会观察家系列呢，它看起来是一个水族世界、海底世界，但其实里面的这个海龟，它是有点拟人化的形式去呈现现在目前社会的样态，不论是环境的议
0: 当然
1: 题，
0: 跑出来
1: 对，
0: 了
1: 或者是这个科技发展，现在短影音文化，那很多的青少年都很喜欢低头用手机。那我是以这样子的社会观察家形式，后面也会衍生一系列现在年轻时代文化的意象，但其实整个画。

0: 面还是让观众反思，就是在这个讽刺显现社会现实的层面的同时，远看会发现说，其实这一些物品它真的都现实的存在在海底面，都是人类制造的一些垃圾漂流物，它是真实存在在海底的，只是用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让这些海龟把好像海里的垃圾拿来使用的方式，用幽默轻松的方式呈现，但其实还是宣导一个环境的反思。
1: 就是借着海底世界这种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陆地上面的生活，
0: 是是是，
1: 你看连海底都变得非常的疏离了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琳聊。
2: 我现在就走进
3: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2: 走进你的心，
3: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4: 我现在就走进
2: 你的心，
3: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那一般留白就是不要画，但是我所谓的留白并不是故意不画完，而是在作画之前预先的设定构图。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不管是点的泼洒或者是海草珊瑚直接的构图。在第一层反水上完等干之后，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它就会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那这一些除了是一开始设定的场景之外，自己也会获得很多额外的惊喜，把原本的黑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墨琳，从我们刚刚目前为止呢，看到都是你这种平面绘画的作品啊。其实你因为勇于创新嘛，也有尝试，例如像雕塑的作品啊。你有一个作品叫《摩羯冰山站》啊，那么它还结合了公仔啊，成为这个作品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所以呢，感觉你也蛮有心要尝试其他的美材，就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件作品。
0: 摩羯冰山站呢，其实它看似第一件尝试，但其实因为以前复兴美工设计的背景，当时其实设计组的毕业专题就是设计茶壶。那这个茶壶是以斗笠的形状去呈现这个农夫喘息的空间的辛劳。那到后期呢，刚好因为机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设计这个摩羯冰山站。那结合我现在目前的专题教学的概念，将艺术科技 3D 列印打磨，结合我的山水，把平面的山水变成立体的方式呈现，制作了这个摩羯冰山站。本来只是好玩，有兴趣去尝试，那也很幸运的遇到了受购的厂家，对，所以后续陆续延伸制作了两件、三件这样子的立体作品。
1: 是。另外呢，我也知道你现在呢，除了画画，其实你还有在这个复兴商工担任教职，同时也有兼他们这种美术科的主任嘛，那么所以呢，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我们年轻的世代啊。那你刚刚提到说，所谓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场景，在刚才我们聊到这幅画里面的呈现，可能就是现代的小孩、年轻人常戴着耳机呀、滑着手机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不晓得你在绘画里面关心的一些永续的议题啊，比方说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啊，怎么样的从这个绘画中你所呈现的一些讯息在你的课堂上面有没有试图也把这一类的讯息能够传递给我们的新兴学子啊，不晓得跟他们的一种互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是，其实担任这个美术科主任，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担任科主任也要同时接任高三的班导师。对，所以每一年呢，我带着学生在第一教学现场，都不断的在教学的过程同时学习。那现在的确科技发展对于年轻的世代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是尝试例如说在他们创作的过程，我就教他们使用手机去记录他们的创作过程。对，所以在整个课堂上，他们会忙着用手机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表现最好的样态，就不太会去低头滑手机这样子。对，那不管是他们画的同时，我也喜欢跟他们比赛。对，比如说他们画一幅四开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完成一张全开。对，他们去要准备办毕业展的时候，我也正准备着举办个展。对，甚至他们准备升学考试，我也跟他们讲说，老师也准备考博士班哦。对，后来也有考上，要准备就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透过热情来教育，那一直以来以身作则的教学，我觉得有企图心的老师才会带领学生，就是发挥到他的潜能，对，发挥无限的可能。所以在教与学的同时， 也帮助我的创作历程。
1: 对，听起来就是说，那你好像现在的教学要让学生觉得说你好像在跟他们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比较多是一种陪伴跟比赛，而不是传统我们说的老师教学生听。因为为什么需要改变教学法啊？加入这一块，是因为你觉得现在教学同理心是特别重要的吗？还是对于你跟学生的接触，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吗？对，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试图让他们理解说，我们看似好像平凡无奇、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其实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存在的意义。对，就是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就是应该怎么讲，感染力吧。对，当他们发现说，哇，老师到了这个时期，他也持续的学习，持续的精进，那我带给他们的，不管是技法上还是心理层面上的启发，我觉得就不会只限于学校的教学，而是他走出了学校，他也知道什么是带得走，对他人生影响一辈子的能力。
1: 那他们对于比方因为他们的课程里面应该还是有包括像东方绘画啊这些，那所以现在就不能用临摹啊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教导了，
0: 还是会持续，比如说在二年级的时候会做一些基础绘画的训练，那到三年级的时候就会琢磨在比较多绘画设计在生活周边的应用。对，所以在技法的打基础上，我甚至会翻转教学的形式，预录自己绘画的示范影片，那让他们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都可以不断的重复复习练习。
1: 您刚刚听说学生很喜欢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事都好像有个理由啊。那么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嘛，那碰到这样的学生啊，跟他们的思考模式啊，那有没有带给你做老师的你呢一些影响啊，包括在你的创作上面？
0: 其实复兴蛮多学生他是非常有绘画天分，也对于绘画是非常专注投入的，所以刚好提到在教他们的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那比较有趣的是，像前段日子有完成一幅是白色珊瑚海，那一幅作品呢，原本我自己的设定是希望以黑白的方式呈现，那画到一半呢，我就在晚自习晚间陪他们创作的时候，在工厂啊，一边持续我这一张的创作。那他们在画自己的创作，画到一半就来这边找我聊天啊，看看我一边在画这个白色珊瑚海的作品啊，聊天聊得太开心了哈，他就把手上的笔稍微甩了一下，就不小心有一滴蓝色的颜料不小心滴在我的白色珊瑚海的作品上面啊，学生发现之后。他就吓了一跳，他一直不停的道歉，
1: 破坏了你的画。
0: 对对对，那我吓了一跳之余，也就将计就计，所以原本这个白色珊瑚就变成了蓝色珊瑚海，那也为这个作品增添了非常多的光彩。那后面也有幸有厂家收藏，对，所以我一直告诉他们说，有时候人生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常常每一幅作品在不管是水墨眉材上的不可控，或者是你人生机遇的那些无法自己控制的酸甜苦辣人生悲欢离合，其实透过自己这个心态的调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果跟收获。
1: 等于也是现场示范给学生看啊，怎么样的来 做一个应变啊，什么事情不要这么紧张啊。
0: 是，
1: 今天呢我们看了很多你的这个绘画啊，有过去有是新的作品啊，那么也大概了解了你关心的议题跟画风啊，不晓得你目前还有没有在创作上面有什么想要挑战，因为你总是喜欢创新嘛，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的计划呀，或者有没有教学工作上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呀，最后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0: 是，我目前当然同时在教职，还是在复兴美术科担任主任的行政，那也会持续我的教学工作。嗯、那目前呢，在2026八月的时期，8月8号到9月份会进行我的末日重生的个展。嗯，那这个重生呢，它不只是我水墨历程的重生，也是我对于这个人生经历再次展现的一个重生的理念。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刚刚有提到社会观察家，所以有非常多我对于生活、对于社会、自然的这些体悟都呈现在这一次个展的画面里面、嗯、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也是我第一次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真的想要传达去绘制的对象物、嗯、那在这个个展之后呢，我同时也会继续攻读这个北教大艺术与设计跨域的博士班，那希望我在继续攻读的过程中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形式来改变突破我自己的创作。那同时我在这个学校计划上，我也有跟教育部配合跨域美感的教学计划，不管是跨学科、跨业界、跨国际，在我的教学和创作相辅相成之下，也希望也可以持续的在末日重生，让自然还有自己的心灵获得疗愈和

0: 重生。
1: 嗯，是的，我想是末日重生啊，这个画展的名称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生活经验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抱怨或不满啊，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嘛，说不定这正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重生机会的一个契机啊。非常谢谢莫琳来今天做的分享，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谢谢，谢谢。
2: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面对长者，当然岁月会慢慢的也会让我们有一些些变化，但是呢，生命的价值并不是由我生命的多长哦，那个哦，就等会修哦，哈，嘿，瓦干哈，哦，几百回呢，哈，对，你认为这样好？现在我相信各位很多人不会觉得多长多短有就代表什么，好，我觉得长短已经不代表什么哈，它只是你留给人们的一种怀念，哪怕人生，好，我说好，就只有阿狗瓦干狗咋会阿胆西伊拉火浪就这哈怀念。这个人好，这一生来到这里我给他好，人家对他的这种赞美这种肯定啊，就像人在人间行菩萨道一番，好，留给我们很多的一种学习，他就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所以价值不是在于长短，生命价值，所以活得久不如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我觉得更重要。好，那当然呢，我们总是要好，对什么所谓的人生的总结啦，我们要先放下，也不要有什么压力。好，说啊，盖棺论定，我机器人，我们在我先讲啊失败。好，我觉得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我们自己觉得我在这一期生命当中，我真的学到了什么，我领悟到什么，那是我今生来到这里学到的功课。我机器人，我没有白来，更何况各位都在学佛。

了。好，那我们来看最下面这一生的修行呢，在不同阶段里面，当我们列出烦恼，有怕被否定的儿童时候，身份的焦虑，不被认同的这种青年时期，或者我感觉到我是不是责任被掏空了，还是我是不是会开始担心我有一天临终我要去哪里，未来要去哪里，我可不可以转念让我是不断的在学习这生命不断的历程，这是 一连串的历程，让我不在不同的历程当中不断的觉醒。然后呢，我能不能我能承担但是不执着，这句话好比说我各种角色，我是爸爸，是妈妈，我是妈妈，我是妻子，做人家的女儿，做别人的这个阿姨，可能你是多重的角色，但是不执着的意思说，那一件一件，可能你可能还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的里长，你可能还是那个地方的老板什么的，但是每一个角色可不可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戏服，你如果把它当一件戏服啊，腾下来现在要换一件，各位我们有多少的服装，来你有织兵服的请举手，来请放下，我有佛光会服的请举手啊，能量来请放下，还有工作服的请举手，撒念然后来，你还有什么美术馆的有没有，好，还有啦啦队的有没有，好，我念啦念，哎，我告诉各位，好，做什么像什么，对不对？当我们换掉那一件的时候，好，你这时候你扮演是，你今天穿上了一件啦啦队的服装，你去那个佛光杯篮球赛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扮演着加油的那个角色。好，当我今天穿上旗袍的时候，我走出来，我就是迎面，好，这个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做一个引导者，那个接引者，那个角色。所以何况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也在不同的戏服的切换当中，不要被哪一件戏服所执着了，因为随时会替换。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来看看，看清楚烦恼就不会被我们烦恼所困。所以我常说我们看，去洞察，去破除，去一条一条的抽丝剥茧去看到。这里有一段，少一点执着，多一点自由，我很想把那个执着变成一种更具象的依赖。执着可不可以用依赖这两个字来说，如果你少一点依赖，可不可以让自己宽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因为我很依赖我的另外一半，假设好，那你现在要试着学习有一点练习独处。人家人的那个夫妻要走一加一，好，一加另外一个一，另外一半，好，但可能会大于二，对不对？好，因为你就是孩子就生出来了，好，那一加一，好，可能是二，可能不等于是二，不知道，就是总之，那人生的很多故事只有内在才能理解哈。但是呢，有一天一加一还要减一，因为有一天另外一半会先离开。以前我都会跟我父母亲说啊，你们呢要学习独立哈，这个爸爸你最好，妈妈你们最好要分开住一段时间，你们这样感情太好了哈。就我妈妈讲，闹着的查某囝讲，叫老爸老母爱分开哈。我说没啦，爱训练啦，训练哈啊，确确实实，我们如果适当的要有一点点训练，所以有的时候，各位你们这个出来哈做服务对不对？那家里呢，哎，让他体会一下，妈妈不在，好，这个家庭会如何？还是运作得很好，那你就成功了。以前师父曾经有讲过哈，他说如果住持啊一个礼拜不在哈。能够运作得很好，那就是很棒，就表示说这一家子都很稳，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也要训练家里的人，如果没有你的时候，他家里头还是按部就班的，按那个就闲工的。那当然呢，就是如何让自己，但这个依赖有可能是情感上的依赖，有可能是对头衔的依赖，当我很依赖的那个头衔我卸不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卸下来好像要了你的命，或者觉得我可能卸下来之后我好像没有尊严了，我好像没有地位了，我好像没有价值了，其实这都是一些误解，因为我们太依赖了这些东西了。所以行走在世间会 不,
能够不被世间

0: 帮助，这也是我们从《金刚经》里面学会的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给60岁以上的你，本人今年就是60了哈。所以呢，给60岁的自己哈，从《金刚经》里面遇见自在的晚年。我觉得今天这也是我想送给大家的哈。那我后来也去收集了有关于长辈哈在遇到的一些心境的一些过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一堂课哈，一场关于理解跟陪伴的视觉是一种，我用视觉的意思就是去观察，我们来观察这一段旅程哈。我们看见了皱纹，但是我们可能不容易看见到了这个年纪以上的人，他其实心里是不是有一些不安。也许这堂课我们用来理解我们自己，但是也有可能来理解家里的长辈。我觉得也许我们来看看，老化它不只是一个生理机能的一个退化，更是一场心里头开始有一场战役一样。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放慢脚步，透过我们这些过程来，可不可以来一条一条来看到他们没有说出来的一些声音。好，第一个，怕老，怕病，怕死。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开始思索这些问题？你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老啊，拜托，那不是我的可以想的范围。对一个20岁的年轻人来说，那离我太遥远了哈。但有的时候，突然间在他身边有我们之前在辅导一个年轻人，是一个边缘少年，那一直跟他就飙车族，然后跟他讲这个你还是要小心哦。就有一天哦，他才17岁而已，然后有一天他的摩托车借给他的好朋友，就他朋友也是因为飙车族，结果出车祸就往生了。他吓坏了，然后那个病情送送哈，然后来师父，我朋友死了哈，就是这样，在17岁的这个年纪，他不会去想到死亡这件事，离他很远的。是我后来就带着这个契机，这正好是这个孩子在认识生命的关键的很重要的契机点。我说，所以当我们在跟你讲。骑车然后就要注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好像看到了什么而你没看到的？好，然后那段时间他就开始来学佛，然后开始认真的听法师说法，然后每一个礼拜都来随堂操见，为他那个同学往生的同学为他祝福。好，他只能用这样子来感觉心中的那份一种亏欠，还是一种内疚，还是一种他惊吓吧，孩子在很年轻的时候认识这个也不是不好。好，我们现在来看，怕老他，怕病，怕死，每一个人。那我们还是讲回来，无明的反义词就是明，明是什么？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人生会老，我明白吗？跟各位说。因为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活到老呢，对不对？能活到老还要有点福报，对不对？还要我今嘛一根归回啊，嫁搞啊那样，就总是有到这个年纪哦。好，立博高阶的你回立博了解，对不对？所以你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你又有不同风光的理解，对不对？所以老这件事情明白吗？我们明白，明白无明的反义词就是明，那明白了。我明白了老，那我要去接受嘛。我会怕是因为不明白，或者明白我不愿意接受，那就不叫明白。所以我们接受了，接受，好，我要接受。所以老病死是我要接受的，如果我不接受就是无明。如果这样想的话，所以对着，当然我们现在看这几个心境，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哎，我怎么老那么多了哈？有时候醒过来，哎呦，我真的老了呢哈。当然心境不一样，心境不一样，但每一个人其实对于这个老病哈，但是都要去认识。
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

0: 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第二种的害怕就是身体都感觉不好，什么都做不了。好，以前还可以扛的。好，我有一次也真的很调皮，就想说去家里小有很多那个儿童班嘛，我说哎，我们去买个跳绳，小时候都玩跳绳，现在孩子都不跳了，赶快来跳，就我自己先拿来跳，跳没两下就跌倒了，我就觉得真丢脸哦，这就太不灵活了，奇怪，以前怎么跳都可以，现在果然哦，这个身心都不像过去了哈。好，那我行动不方便，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行动上的不自由，是有的。所以各位，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也要适当的去学习啊？有一点，那有点那坐吼，你坐会调不？你当坐会调不？吼，有时候坐着，哎，有时候也要找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好，动手做啦，或者你那个织的毛衣啊，或者你的学写毛笔啦。哎呦，你们满洲法师那个字写的那么好，好，越练哦，那个那简直是书画家了哈。现在在学画画哈，哎，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人把自己人生活得很精彩？70岁，开始学画画，这个还在学游泳，那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在南华大学里面呢，有一个生死学系，它要让你体验老病。我觉得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那里去体验一下，它让你呢戴一个眼镜，好，雾雾，然后呢帮你背一个，让你很重。然后你走路一瘸一瘸的，让你呢知道老人家眼睛模糊哈，那走路不方便的那个过程。那甚至让你体验躺在那里用那个 AR VR 的那个眼镜，然后让你看到你躺在棺木里面哈，真的，你去体验一下。然后呢，还有你要火葬还是要土葬，还让你选择嘞，还得搞还酸着嘞，火葬是什么样子？好，然后哦，灵堂就出来哦，然后就哦，我觉得那个很写实，让你去感受一下哈。各位，我常觉得名与不以无名哈，你就把它看清楚，不要去害怕它。我甚至觉得你把它看清楚是好事，不要去躲避。学佛一直始终都是一个面向着问题，一直都不是逃避的。我觉得学佛者一点都不逃避。它是面向问题，来看清楚问题。好，然后呢，第三种是一种怕成为子女的负担。好，我怕被唔好讲，吼啊，把豆嘛莫甲恁阿讲，吼啊，爱家己啉奶，吼啊，不要成为他们的这个卖魂还肉，吼，因个就无用诶，卖个讲，吼。其实有的时候，适当让孩子知道我最近吼把豆你爱知哦，我今晚唔是想过去哦，家己替你传孙吼。有的时候会让他知道你是有限的。

知道吗？好，这要适度的表达你自己的有限性，可不可以？可以耶。好，然后呢，也不要让孩子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他也要去认识，这是他将来未来也可能会面对的，他也会面对这个过程，对不对？我们大家一起面对这个过程。好，妈妈现在经过这个过程，所以将来我们在遇到这个过程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好，现在跌倒这件事情，哦，让来助理。那当然呢，我们现在鼓励大家要训练核心肌群呐，啊。好，你既然面对你的病，那我们要训练自己怎么锻炼好核心肌群，让自己肌肉有肉，哦，然后呢，不是有肉而已，只有肌肉，啊，然后呢，才不会容易跌倒，哦，骨质密度会好一点，各方面的。这些也都是要训练的，晒晒太阳。好，第四个呢，我们又担心孩子冷漠我们，不关心我们，整套天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什么，一通电话都没来，会这样子吗？如果会这样的话，你跟我刚刚一样落入了应该，你应该你就会烦恼他，你应该他，你认为他应该要这样记得你，但是不尽然。你看哦，其实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哦，你孩子可能也在承受着他现在家庭的压力，哦，但他没有打电话给你，那你如果把他当成是你的另外一种落寞，那这就是你的烦恼了。那也是因为我不明无明，也是不明白什么，等一下我们会看，哦，好，再来第五个，退休后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地位，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投 名片上都没有了，头衔都没有了啊！我还是谁？好，我还是我，好像这个社会这个大的机器好像不需要我这个旧螺丝钉呢，感觉自己好像就没有用了呢，哈。会这样吗？啊，来第六个，好，经济好像很不安，哈，然后支出不尽，会觉得，啊，我存折好像都不够用呢，哈，好，会开始很担心钱不够用，或者第七，哈，所以各位孩子如果给你钱，你说谢谢，收下来就好。还有现在也要存一点钱，哦，各位老人家，哦，如果是自己要看病啊什么，我记得有一个信徒很可爱，有一个信徒就跟我说，哇，哦，家里家公嘞，我才不会那么早分家嘞，哇，起码，哦，还没分家，大概礼拜弄来搞我看。就当然无论如何，就是如何基本的我们要有自己的，当然现在有劳保啦，哦，有健保啦，这些我们基本上有要一些，但是保有基本的尊严是要有，但是我们如果过度也会那种心里的贫穷，哦，我们再看第七个，会不会那种孤单，哦，没有人陪，有独居老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好，就声音开的电视声音开很大，那但是好像都没机会讲一句话，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如何独处，现在如果看到这个我们如何学习独处的，哦，再来第八个，好，常常会回忆过去啊，啊，想当年坏故那无安尼，我那无行这条路，我可能今麦真好呀，会不会这样想哦？但你不要去悔，这个后悔哈，遗憾哈，这些其实都没有必要哈。但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在老人家的心境里头，或者会不会怕被世界遗忘？好，世界转得太快，我好像今麦说变个我拢。不认识了，在世界那变个叫紧吼，我该弄不认识了吼，好像啊，会不会有一天吼，这个我突然消失了，这个世界好像没有人发现我吼。第九个，怕被世界遗忘吼，啊，转得太快，自己好像变成那个透明人，哦，自己哪一天我走了都没有人发现吼，甚至到了临终第十个吼，会开始觉得哎恐惧，我死后要去哪里吼，开始充满了恐惧。好，所以每一份担忧我们都要去体会去理解，尤其家里的老人家如果没有学佛的话，如果没有学佛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讲下一个，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说除了陪伴之外佛法是最好的处方，为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教会我们的。好，这个什么叫凡所有相？你的身体，童年的你，青年的你，老年的你，那个相是不是在变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但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意思就是我一直在变化当中，也因此
你的身体只是暂时的像，暂时的像。你现在这个时候，好，南京嘛，我今嘛二十岁，啊，我今嘛六十岁 ，OK。那会老会病，它是一个自然的历程，它不是失败。好，我今嘛老啊没路用，不是的。花开得最灿烂，花会凋零，花凋零的时候会说它是失败的吗？不会。它正在历经一段美丽的历程，生命的历程。我正在这一条的生命的旅途当中，我正在旅行，我正在生命的旅行路上。这是我们的旅途，哎，跟我们在旅途上，你走到了七十岁的旅途，看到了我还没看到你那个风光，哎，有的人到了八十岁的旅途，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走到八十岁看到你那个景况，哎。所以我们正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上，好，我不要认定我就是衰老，身体还是在变化而已，那只是像，但是呢，我这个观察者，就是我正在观察着我在这个人生的旅途正在体验着每一期的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跳出来看一个旅行者，我们跳出来看这个在光阴里头旅行的这个人，他在历经着出生、年轻、中年到老、病，我正在历经着，这是一种我跳出来看的那个角色。好，如果你觉得好，所以怕老怕病怕死这件事情，所以你要想，我不要被陷入在我现在老了就拍款，啊，我怕病，不要让人来就拍款，好，你不要这么想。维摩大师就是这么说的，哎，来来来，你们都来看，来给我看，你好，雄厚都来给我看，有名维摩大师何等的大居士，生病的都希望你来看他，然后他会跟你说，你看这色身就是这样没路用，他跳出来看这个色身，你看就是这样没路用，就无常嘛，这个肉体就是无常嘛，哎，变化嘛，啊，这肉体就是无常无强，他无我，你看到了没？你看到了吗？好强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佛的智者，一个智慧者是这样跳出来看自己的，跳出来看这个历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身体不好觉得自己都做不了，来，金刚经里面，不住于相，因我所住而生其心，这个烦恼的根本是来自于你认为你的价值是在于功能，来界定你自己的价值。我会，我真要做工作，我真要租家，我真要怎样，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也没有那个力气来租家一起租，那你觉得你没有用吗？不会吧，你不要把那个认为的功能来定义你自己的价值。价值不在于你做什么，你能做什么，而是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哪怕今天我静坐，坐静静的在家比比阿丘，哈，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我正在享受我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就像昨天我们不是讲，简庆慧老师，生病之后，还看着哇，这个日出日落，突然间跳出来看这个景，这个原来啊，那条河流，我怎么没那么过去，没那么认真的去看待那个这个日出日落的这种过程，我怎么没看过那条河流这么美？我们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来？不用说我会做什么才代表我什么，我正在历经一个欣赏的这个不同阶段。

第三个怕变成子女的负担，我们就要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什么意思？我执着有一个我，别人我就被需要，我被他所需要，我被我子女所需要，当成是我存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东西打掉，因为父母跟子女之间，或是你是别人的长官，你是什么，好，

你跟他之间的姻缘也只是就是暂时的，然后你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不会是你的所有。真正的爱是不是一个你不是用抓得住的。 我就想起那个那位母亲失去了他的女儿，然后佛陀不是走到他那个母亲一直哭一直哭有没有，然后妈妈就走到佛陀就走到那个母亲面前，然后就对他说，下面多少你的女儿，你哭的是哪一个？这个妈妈就开悟了，对不对？各位，在你人生的各种阶段呢，你遇过多少的你的亲人，再爱你的人，你多爱的子女，他们都可能也就是在你这一期里面就是一个相遇的相聚的因缘而已。看淡一点点，看淡一点，烦恼就会少一点点。看淡一点点，真的，你就想到，哎，下面多少有的孩子，我哭的是哪一个？那个故事，他常常让我启发。好，那曾经多少我的父母，我哭的是哪一个？或者是那曾经是我多少曾经过去的我们的什么人？但是我现在在千年轮回的过程里头，将来我又到了千差万，就千差万别去的，就不同的路各走各的了。你还能管得到吗？管不到了。你多少的牵肠挂肚你管不到了，真的。我们必须放宽一点。然后再来呢，如果孩子对你冷漠，好，这时候你要想，若菩萨有我相即非菩萨，你有觉得 孩子应该对你怎么样，你又落入了烦恼了。如果我付出是想要得到回报的时候，我们的烦恼一定就会产生。好，养儿防老，不一定哦。如果养儿啃老怎么办？我现在举个例子，很难说，但是不一定啊。所以我如果不期待呢，可不可以好一点？好，就不要去期待。然后我只要把因种好，我给孩子正确的教育，我给他正确的观念，好的观念，然后他将来就是那棵树，他会自己长得很好，他会有果实累累，看他怎么样的去耕耘嘛，对不对？所以放下那个应该，好，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那个果，但是你放下那个应该，反而你跟孩子之间彼此就不会有一种谁要绑住谁的那种苦恼。再来第五个，退休之后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地位，来，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真的，这是因为我们把角色把它当成是我自己了，所以这个破解的方法就是，如果过去心不可得，那个过去的前总经理、前某某校长、前什么什么老板，都是你过去的戏服，把戏服放下吧，脱下戏服，现在当下的这个能呼吸的我才是真实的。这时候你会觉得，那我今晚呼吸个礼拜，你们要开始学腹式呼吸法，对不对？这个其实对自己，包括打坐，你会慢慢的往下沉，然后这个呼吸对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好，总之呢，再来，经济不安怕钱不够用，还你再有钱，一切有为法如梦或泡影。所以如果你要用钱来换很多的安全感，真的也真正解决不了我存在的那个焦虑哦。所以你心有安住的地方其实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说家里一个角落，你自己在那边有一个自己想静静看书的地方，眼睛不好我听，或者我甚至现在耳朵也耳背了没有关系，我念一条念珠这样让我念，这样就满足了，就慢慢的其实要的东西会稍微改变一下下。然后再来，我觉得这个生活的这种好优渥与否，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些价值观，社会的一般价值观。我很想，我其实我在讲到这一段，我就想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别人会用什么眼光来看，认为你是什么或者你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苦。各位，如果你的孩子出家，在你过去的认知是什么？就不民主呢？有没有人这样子？有，是因为你学佛之后，你重新对出家的认识。

0: 认知改变了。所以我现在讲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今天出入很朴素很简单，你不需要跟别人攀比，说人家人家都吼哦，开那种什么名牌车，吼，然后我坐公车，我嘛就搞诶。你要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观，要够独立的，好，去让自己活得很自信，哈，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好啊，今天想说，哎呦，啊，没人开车载你来，我行路来，我走路来的，那我即马够趁机会够加减吼，行路呢。好，那天有个师姐，师父，好，哦，我从中正纪念堂走到台北稻埕，说哇，好，你不用坐车。他说，哦，我趁这机会，我血压血糖都下降了，哦，我觉得你有你自己的好不好，你让我们健康就好，你不用去跟人家攀比。我常觉得小时候如此，老了也要如此，活得要自在一点，哦，然后呢再来，哦，孤单没人陪，哦，我们要一如是住，如是降服其心，哦，你不要认为有人陪就等于不孤单，哦，有人陪你就觉得，哦，就差，有的时候还显得很吵，哦，这陪有的时候是聊你想聊的，就是找一些老朋友，你欢喜的老朋友到顶，哦，成立读书会最好。各位这个时候啊，我有一次跟我们家的法师们呢，我们就说，哎，以后我老了，我一定哈来让修究哈，我来做读书会带领人，我来带你们讨论哈，一定很好玩，大家来分享每个人的弘法经验，一定讲不完的故事。各位，我们这个时候更应该哈一组一组的来修究之类哈，这个读书会结知己，哎，真的是可以结知己，分享你很多生命的故事哈。所以真正的孤单啊，是不能跟自己相处，而不是把很多人带来跟你的，而是你自己要懂得。好，就我能够念佛拜佛，哪怕是我就是静静的，好，我能独处，其实独处也是蛮享受的。各位你能独处的请举手，哎，不错不错，请放下。偶尔可以给自己，哦，去念佛堂，就是我们像佛妻在佛光山有佛妻，跟家里抽离一下，好，爸爸好，后礼拜要去念佛七天，好，你自己想办法，好啊，妈妈也说，哎，我要去这个修持一下，给自己一些资粮，抽身，好，然后呢，去过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修持的生活，哈，然后呢，来再来，常常回忆过去，悔恨遗憾的，来，还是要再讲回来，过去心不可得，因为我们不要把过去不是用来责怪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想想那个时候的我智慧就是这样，黑的时候我只能做到那样。好，我那句你现在如果在悔恨啊，那句我如果答应那个我现在大赚钱，你如果这样想，你就真的是，哦，阿弥陀佛，啊，你就说，啊，刚才那句我做到这样，所以我不用，哦，做到这么高，我现在我才有这个时间跟你们家人，啊，跟家里人给到顶，哦，这每一个人都很难说，你就是这样，你就是成为现在的你，然后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不需要你再黏着在过去，你就真的走不出现在了，哈。好，然后呢，再来第九个，我们会怕世界遗忘，好，没有存在感，无我相，你还是有一个我，你就很辛苦，活在别人心中留下那个我，你始终觉得很在意别人有没有看到我的存在，哈。我觉得那也是我们有我相、我执的存在，哈。我其实我昨天在看科学的东西，哎，我们的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渺小到一个点都没有，你何况那个一点都没有，哎呀，真的是没有必要哈，把自己这么严重哈，说哇，我被好这个即将被世界遗忘哈，没有那么严重。OK， 这是你来这里一趟旅行，好，也许哪一天到另外一个星球去了哈，但觉得都在享受的每一个阶段。我们有个在享受的每一个阶段的风光，然后而且更何况刚才说也不是每个人能活到像我们这个年纪，对不对，这也是要感觉很庆幸，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最后就是我们怕临终，不知道往去哪里去，我就想到这个无所从来一无所去，顾名如来，有没有，我觉得我们不要把死亡当成没有了啊，这些都没了，都没了了，我这些人怕表都没好啊，不是的。来，生与死它只是一个形式的一个转换，就像浪回到海里， 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一种存在。然后安然，我们能够很安然的体会的每一个阶段，很安然的活着，我们也就很安然的离开。那个新的世界在哪里，你的世界就在那里。始终金刚经是这样 教我们的啊，这个佛法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哈。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3: 我要做这个手术。
4: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5: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3: 我认为是复检症，
6: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7: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8: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5: 快找出血点。
9: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3: 1%，但起码不是零。
4: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3: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所以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最后就是不要把暂时的你现在什么几岁啊什么都当成是永恒的你。其实我们一直也都在这个过程里头去享受不同阶段的学习。然后我要用给我在十分钟把故事讲完，我好不容易编一个很棒的这个绘本，河边的一个老船夫，来想想来看看这个故事，来下一个来我们来看说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河边住一个老船夫，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力气很大，所以呢哇，就是从这一端啊渡着人啊到另外一端去，来来往往的。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手开始抖了，眼睛也开始花了，好，坐船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他那时候就很难过，就坐在那个船头就说，啊，我老了，我没有用了，难道我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好像就被冲走了吗？就开始给自己很大的疑惑。然后呢再看看这个船板好像也裂了，颜色都褪色了，然后呢这个绳子啊也旧了，老船夫就开始担心这个船啊，那个桨如果坏了，那完了，这个船如果整个都不能再用了，那我是不是也完了？好，老船夫就开始担心了。好，这时候右边、哦、叫智慧靠岸。来，各位，如果你是这个老船夫，你要怎么想？来，如果你有这个烦恼，你就要怎么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来，身体只是暂时的相，会老会病，本来就不是错，不是谁的错。好，那个船会褪色，那个桨会坏，人也是一样，老了也是很自然。所以我在老，你要这样想，把我在老变成我的身体正在完成它自然的旅程，可不可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完成生命自然的旅程？对不对？好，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转过来。好，当然我们现在就讲机会，继续讲回来。这老人家呢，当然呢就开始担心，但是后来呢，当然果然已经越来越少这来搭船了。后来呢，甚至发现到好像没有人来搭了。那我还有什么价值？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好像你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划那艘船。如果有一天，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会烦恼哦。不是的，不是的，你的生命意义不是为了划那艘船。我们来看，不住于相，因无所住而生情形。价值不是来自于你能做什么，不是的，而是你存在什么状态下依然能够安住，你很清明的知道着这个船正在退化，你越来越觉得啊，这个船今晚个鬼来，我可能哎，这个船不会再载人，或是已经有人不会需要这艘船，但不等于我没有价值。也就是那个工作如果不需要我的时候，不等于我没有价值。

也是有一天如果说我们甚至被裁员了，说啊你不用再来了，不等于我没有价值。我们要跟告诉自己，要很勇敢的告诉自己，是因为刚好好现在这个公司可能现在没有这个缺 ，OK， 我还很有价值，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不等于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代表我。我觉得我们要重新去定位，我们还是有很多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正在体验的那个价值，我正在体验着这个过程，那也就是我生命的另外一种价值。好，然后呢，这时候这个小朋友就问老人家，他说阿伯你是船还是撑船的人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对呀，你到底是你是船吗？还是你是撑船的人？当然呢，老人家说当然呢，我怎么会是船呢？我是撑船那个人呢。那你为什么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快要坏掉的船呢？哎，那天老人家就开始想，对呀，我为什么要认为我那艘船不能用了，就等于我已经没有用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去想？第二天早上他突然明白了，原来呢，船会老不等于撑船的人会消失，身体角色能力都像船一样，会旧也会换，让身体也会换，对吧？也会换。好，所以船会老，人不等于船，所以我不是这具身体，这是佛陀一再告诉我们，色法色受想行是无蕴皆空，能度一切苦厄。色法是物质，物质是物体、固体、液体、气体、温度、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这个色身不是我，无蕴无我。好，这个也许今天不重要啊。再讲回来，我不要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安尼怎样不？这把体是就咱大着的，安尼啦，就咱大，安尼吼。所以你要记得，永远记得这句话：这把体是就咱大啊，这把体大有一天吼，会拄好未拄好的时阵吼，啊漏水对不？啊水管坏去。啊，那不，还要进厂维修一下，嘿嘛就主灵的啦，安尼怎样不？这样子就会觉得自己不是这个身体没有用，就是自己没有用，是这个借住的房子给这样一派，安尼就见熊哎，安尼怎样哈？所以这个船会老会坏，很正常，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子去想，所以不要把暂时的工具当成是自己，这样我们就可以跳脱出来看啊，对不对？我们只要跳脱出来观察。于是呢，老船夫就开始在船边啊，看着水流啊，看着听着风声啊，有时候帮迷路的人指个路啊，啊，小时候小孩子啊丢石头也在这边，哎，不错嘛，我不撑船的日子也挺好的嘛，可不可以？你今嘛退休，刚刚我没有用了吗？不会啊，我今嘛纳凉纳凉，这嘛是没办啊，这样子也要这样想，对不对？哈，这也是很好啊，你要这样跳出来欣赏。如果以前把被需要当成是一种价值，那现在我们要学会我好好的存在，活着就是一种完整嘛，对不对？好，然后他又开始，他儿子呢因为离家远行就很少回来，以前他会埋怨啊，说怎么这都不回来，那现在他对着河水说，哎呀，你来不来都不是我能决定的，儿子是儿子啊，女儿是女儿啊，他来不来有没有想到你啊？啊，那是他们的世界的啦，安尼知影不？你的世界就宽一点啦，哦，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因缘其实暂时的，好，哦，好，真正的爱不是绑住，也不要去抓着，好，哦，有的时候放下那个应该，心里头你就松开了，好，哦，就不要太悬在那里。然后到了呢夜晚的时候啊，好，他就想起他年轻曾经做错事，他过去，哎呀，我那顾奈可以做这种代志，我就有些悔恨、遗憾，哈。不过呢，就想想，不过那时候的我，我只有那样子的力量跟那样子的能力，好，所以我也只能是那样子的理解去做那样的决定。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够理解，也许我当时真的做错，那句感到很害啊，我实在是哦，那句但那句啊就啊，我真的是就无知诶，我那句还没学会就无知诶。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法会当中可以来透过法会，然后在经文的拜忏的时候，其实也让自己得到一种解脱，是一种自在，在这里面得到一种自由。
这个自由的意思说，我不要一直被绑住。我也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了，确实，我承认我过去的无知。好，我在这里表达对我过去所造成的错，我表达深深的忏悔。我觉得那忏悔下来就放下了，因为你忏悔了，好，就是你知道了那个是错，那也学到了知道那是错。错不可怕，怕不知错才可怕。但是知错还是很棒，表示我今生我有进步，我有看到我的错，我知道那是错，我觉得最起码那是一个进步。好，过去不是用来责备自己，所以河水也不会倒流。好，但是我们可以放下那个石头，放掉了过去，也就放掉了我们现在我们的自己，走不过去的那个自己。然后呢，虽然当然有时候没有人陪啊，但是你会开始学习自我自己的相处。好，看看书，好，有时候听听佛法。所以真正的孤单不是啊，是不能跟自己相处，能够你自己跟自己独处，其实心安住，到哪里都安住，这是真的哈。好，那很多年以后，好，这个老船夫也生病了，那他这个卧在这个草边啊，听着这个水流声啊，他没有恐怖，他就心里想：我不是这艘船，也不是这具身体，我只是来河边走一趟的一个人。我只是来这个人间走一趟的一趟旅程，所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生与死之间只是一个形式的一个变化。刚才说把浪有一天回到海里的时候，其实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所以人生不是抓着什么都不放，而是我们有的时候知道该放手的时候放手。为什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让我们还能够安然活着的人，我们现在能够很自在的活着的人，你告诉自己你也会很自在的离开，因为你很多事情从无明到明，你明白了，我们明白了，好，我们就接受了。所以再回过来面对老，我明白了，会啊，会老啊，哎呀，你皱纹那个几十条就俊雄耶，你现在要很自信的啊，你还最近破病，啊嘛就健雄了呀，身体大骨买派。你现在要很自信的回答，因为你了解了。啊，你最近过去看医生，啊，没运动，啊，最近哈，像我很认份，哈，感冒为什么？睡眠不够嘛，我自己也很认，因不够，当然果就不会有多好嘛，所以我也很承认啊，所以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所以无明到明是知道，从不知道、不明白、无明。那种覆盖到你开始打开了，我接受了，这个就是人生必然的历程，然后我接受它，我拥抱它，可以吗？当你拥抱了你的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看它会变成一个自在的晚年，不怕老，因为你知道身体只是暂时的旅程，这个身体它也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而我们也不用求人，价值是不在于被需要，而是在于我能安住，不执着，对子女我不用抓着不放，对过去我也不会悔恨，好，不恐惧，生命像流水，它会换一个形式。所以最后金刚经，好，这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不要把暂时的样子都当成了你自己。我们在每一个旅程当中尽情的去学习，尽情的去领悟人生，尽情的去观察每一个正在变化中的自己，然后去发现啊，原来浪有一天回到海里头的时候，我只是做一个形式的转化而已。今天这个《金刚经》不一样的分享哈，希望各位有一些些体会啊，也谢谢，再次谢谢，是我要谢谢各位给我机会来重新去思索《金刚经》对我们不同年龄有什么样的帮助。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身体健康检查呢，是现代人发现疾病最好的方法。但是有些人健检报告都很完美，可是还是觉得自己身体很疲累，找不到原因，这会是什么问题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陈佑达陈医师。
1: 大家好，我是陈佑达医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中医师林轩宁林医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轩宁医师。
0: 好，今天既然我们加医科陈医师来到本节目，就来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都在说奇怪，我每次身体健康检查健检报告都很漂亮，没什么红字，可是我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劳，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是我健检没有做好？
1: 其实健检我们是在找疾病，那有时候大家觉得疲劳这件事啊，不见得真的有疾病，可能是跟功能会有关系这样子。比如说假设我们抽血出来没有贫血，可是其实我们去验了发现铁质是有缺乏的，或者是像老人家来说呢，健检可能 OK， 可是我们后来帮他做握力分析的时候发现他有肌少症，像这些都是不见得会在健检会测到的项目。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些健检项目有最完善的装备给我们吗？还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去他都问你，你要10000的、20000的、30000的，你自己勾你要做哪些检查？我是应该全部都要做吗？
1: 应该是说健检主要是给这种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去找到问题。那如果你已经有症状了，比如说疲劳，其实我们应该针对这件事情

0: 再好好的细去查说是哪个器官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是一些功能上啊、睡眠啊、心理方面的压力啊等等的这些
1: 都要考虑进去，
0: 对，都要考虑进去。
1: 所以健检报告只是个数字，这种东西应该给医生来评断，
0: 对，
1: 对不对？找原因，
0: 是
1: 这种逻辑。好，我们来看，那如果中医的话，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真的是临床上非常遇到的非常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真的走进来就是跟你说，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当我很累的时候，但是我又睡不着，所以疲劳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他走进来的时候，他跟你的说法可能是，我觉得我心情都不好，我觉得我那个排卵期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就是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在酸痛，或我觉得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那从各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可以去推估到它是一个在慢性疲劳的状态。那每一种人呢，他带进来的话跟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我们后面的时候都会提到。
1: 哦，好，所以有没有有一些疾病在初期健检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很容易造成疲劳的？
0: 有，像刚才讲到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像甲状腺疾病也是，像有些人甲状腺检查是 OK 的，可是其实你可以看他的那个数值，其实他是介于临界值边缘，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做亚健康的状况，其实那时候有些我们发现，特别是高龄长者，这种亚健康状态他就觉得容易疲累，那我们帮他补一点少量的甲状腺素上去，他就恢复正常的，对。那有些是这样，就是说，B12 啊，哈，叶酸啊，或者是维他命 D 这些缺乏的人也，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在我们常规健检会做到这些项目里面。那如果他有长期有这个疲累的症状，我们就会帮他去验。那、另外一块是还有一个是比较细一点，有很多检查项目叫做那个自体免疫疾病。我有发现，像我们会验一些 ANA 啊这种比较初阶的，就是先看你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哈、RF 这类的一个因子。如果有问题，红字其实还是要往下去查，说有没有比如说干燥症啊，或者是其他的红斑性狼疮这些比较不见得会在健检项目里面会做的内容。
1: 哦，红斑性狼疮是健检没有的。
0: 不会特别去验这些事情，
1: 不会特别去验，除非医生说我怀疑你是才去验，
0: 除非有症状然后一直找不到原因，有时候我们就会往自体免疫那边去想。
1: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宣宁医师啦，中医看诊的时候哪一些体质是特别容易出现长期疲劳的？
2: 以现代人来讲呢，我们比较常见的长期疲劳的时候，一个是肾气虚，那另外一个呢是肝郁。肝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Kimoji 北宋，像现代人就是工作压力很大，那基本上你每天你不管是在工作上说你回到家，你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情绪会累积在身上，那这些情绪呢它其实都会卡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经络的地方，那种东西呢其实它就非常容易会让我们会一直觉得人很累，那有些人会觉得它会胸闷然后吸不到气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去做任何的检查其实都是正常的，他只是需要把肝气给疏散掉。那肾气虚呢，就是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你这个就是肾气虚，但现代人其实很多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会出现肾气虚？我都会说肾气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你出生的时候背在身上的一颗小电池，就像手机出厂的那个电池，那这个电池呢它会随着你的年纪慢慢增加，那这个电池它的储存的电量就会就会开始缩小，那当你缩得越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度操劳的时候它可能就缩得更小，那肾气什么时候可以被充电？它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被充电，但是现代人很多时候晚上不睡觉，不然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可能晚上需要，像我有很多患者他是晚上半夜需要跟美国开会，那这种状态呢就会让他该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这个小电池的充电状况就会非常的不好，也就是说他隔天可能就带着一个 80% 的电力再继续需要做 120% 的工作，那长期这样下来呢就会进到一个 burnout 的状况。那肾气虚呢会面临到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你长期那样子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患者会开始出现恐慌的状态。因为在中医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肾主恐，那当你肾气很弱很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整个人慌起来，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慌的原因是为什么，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就是大补肾气下去，它那个慌的状况就是可以被压下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女生比较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经前后，那你会大量的失血，尤其是有些可能子宫肌瘤，它的肌腺症，它的经血量比较大的，那这一种呢，就比较会进入就是这一个气血虚的部分。那血虚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觉得，哎，她面色比较苍白，嘴唇比较苍白，或者是她常常会跟你说她心悸，她觉得她心跳很快，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做任何的检查都检查不出东西。我都会说，很多东西的检查到过了这一条线之后，我可以看出来，你的数值是不正常的。但这一条线的以上是你觉得人是舒服的，可是，在中间的这一段，我们所谓的亚健康，是你检查不出东西，可是你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都可以做非常好的调养跟治疗。
1: 好，所以中医眼中常见容易慢性疲劳，脾气虚、气血两虚、肾虚、肝郁气滞、痰湿困脾。
2: 哦，痰湿困脾这在夏天非常常见。当你非常喜欢把冰的东西一直往身体里面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到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
1: 原来是这样，冰吃太多了。
2: 冷的东西吃太多了，生冷食物吃太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脉一把下去，我就会说你是不是最近吃很多冰的？因为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一股很冷的东西要包到我身上。
1: 真的啊，
2: 对，
1: 真的会有冰气。
2: 对，真的是冰气。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他觉得他的头很重，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我就说你被你吃的冰给绑住了。
1: 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是容易慢性疲劳的五个体质。但是如果是在加医科这个部分呢？
0: 其实刚才那个薛林医师讲的比喻很好，就是讲电子的概念。其实在西医我们也会说一个叫做退化跟老化其实不太一样，老化随着年龄，我们有些器官会有
1: 慢慢的
0: 使用年限嘛。那退化比较像是有点在失衡跟休息跟过度运用之间没有取得一个平衡。像我们滑手机滑很久嘛，我们就会有白内障，类似这样，那它可能会提前去发生，不见得是年纪大了才会发生，也有早发性的一些问题。像疲累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电池一般来说，我们手机啊，最好就是让它不要完全耗电的状态，而是让它在差不多30-40%的时候，你就让它充电，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电量，让你的电池的健康度才会维持得很好。同样身体也是，常常我们把自己过劳了，然后把它耗到最后一刻，可能很容易秒睡。可是常常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内脏都是在呈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像我们抽血可以验一个叫 cortisol level， 就是皮质醇，你会发现，哇，那个皮质醇呢爆表了。可是呢，有一定的皮质醇，那才能太低也不行，太高也不行，所以需要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好，那中医还有一个部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觉得我很累，所以我都去睡觉。但我睡很多，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就算醒来了还是没醒来的感觉。
2: 其实有一部分被情绪卡住的人啊，他会觉得就是他需要睡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当你被一些情绪卡住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你会我就会说你会身体会进到一个半关机的状态，然后很多人会要用很长很长的睡眠来忘记他身体里面他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醒来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的累。等于我们会说，通常有一点就是有这些情绪或创伤卡在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些部分它会处在一个轻微的慢性发炎，所以那样子的患者，很多人他可能会跟你说，他觉得他的关节哪里就是一直在痛。而且那个痛就是你去做任何骨骼、肌肉、神经的检查全部都正常，但是它就是在痛。那这时候有一部分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被转去免疫，但是免疫的检查也是正常。那我在想，现在其实很多免疫的医师也会告诉你说，哎，情绪其实会影响你的免疫，自体免疫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对，那这一类的人呢，他就很容易会觉得他需要睡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是他需要忘记在真实生活中对他造成就是创伤跟压力的事情。我们的确有一部分患者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就是除了去看他需要补哪些东西之外，像我其实在临床上我会做一些情绪释放，那这个时候呢，通常这一类患者都会需要做很多的情绪释放，
1: 所以情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加医科怎么评估呢？
0: 就像有些 像预防主任讲说，有些人睡觉可是很像充不了电，他那个充电器不是快充是慢充，怎么充都充不好，那隔天还是很累这样。所以其实睡眠品质就蛮重要。那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不管是 APP 或者是医院的睡眠检测，其实最重要就是分析你的深层睡眠够不够这样子。那通常我常常跟病人说，你的睡眠周期至少前三个睡眠周期大概就是一个周期1.5个小时嘛，三个周期大概就5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问他说，你几点躺床啊？几点睡着？中间几点醒来，那醒来做些什么事，上厕所还是其他的原因这样子。

0: 然后几点早上几点醒来跟几点下床，然后以及有没有午睡这几个时间点，分析完之后你就一目了然说，哦，原来他就是可能在第二个睡眠周期的时候醒来了，那可能因为要照顾小 baby 呀，啊，或者是有其他肥胖的问题呀，啊，或者是运动比较少的问题啊，或者什么不宁腿症候群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睡眠的这个分析里面就可以看到蛮多这样的一个资讯，然后就可以给他这个建议说下一步要怎么去做。
1: 原来还有不宁腿症候群，这个疾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本节目了，今天还是可以再讨论一下。好，很多人都说其实你的疲劳来自你的日常生活习惯造成的，是真的吗？休息一下。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
2: 如何
5: ？Oh my god！
4: 香
5: 怎么样？黄不黄？
2: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跟50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以前的人都是体力活，对不对？啊，这个太阳下山就想睡觉。现在人不用那么多的体力活，不做什么劳动，但是呢，这个精神压力很大，所以常常会造成隐性疲劳，是不是这样子？
1: 隐性疲劳就是生活中太多讯息进来，比如说我们要每天要很多的 email 要回啊、line 讯息啊，等等的这些，我们大脑不断的在多工切换。那多工切换，虽然我们坐在那边没有动，可是其实大脑是很多血流供应，然后也非常耗能量的一个器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断切换切换切换，然后同时做了两三件事情这样子，而且时间一晃眼，怎么就太阳就下山了？其实这些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大脑，特别是下视丘啊、脑垂体。以及我们的肾上腺这几个轴线呢，就是不断的给它施加压力这样子，所以久了其实身体会不断的抗议啊。像我有一些病人，他是用什么偏头痛的方式告诉你啊，他有头痛啊，然后开始很累啊等等，其实都是这些。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是身体发出警告的，因为我们常常就说会痛的不会死，会死的不会痛，其实这就是大脑跟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就是关于隐性疲劳的事情。
2: 大脑也很常发出的讯号是耳鸣跟耳闷，
0: 耳
2: 闷超多，尤其是很多就是累过头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他工作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哔。
0: 对，
2: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告诉说你该下班了。
0: 哦，是这样子啊？
2: 没有，那个就是真的太累了啦。
0: 我一直怀疑说，我是不是有听到那个什么电磁波的声音啊？这种感觉不是，就是真的耳鸣哎。所以是我压力太大了，
2: 就太累。对，因为必须说，你坐在那里，你好像看起来没有做劳力活，
0: 对，
2: 可是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它其实是大量的消耗葡萄糖。那如果以中医来讲，会大量的消耗你的心血，其实你会更累。那个状态其实是你会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的补充，不然大脑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些会累到就会觉得整个脑袋都是热的。我都会说那个就是 CPU 就是烧到，就是他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了。对，
0: 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我就每一次我去那个按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那个按摩师傅就跟我讲说，玉芳小姐，你是不是脑袋每天都在转？他说我就是心思太多。我说对啊，谁不是这样？任何时间脑袋都在想事情啊，你可能会回复你小时候的事情、现在的事情，然后重复一直这样跳，脑袋都在转。他说没有，很多人脑袋是放空
1: 的。其实我们西医是用那个一个 functional MRI， 就是它的核磁共振嘛。我们不是躺在那个隧道里面，
0: 对。
1: 可是它在隧道里面有一个小萤幕，会给你看很多的字，然后你会大脑会出现连结跟反应。其实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宣宁医师有讲到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看你脑部在大脑传递的这些讯号，这样子
0: 哦，真的，
1: 这的确就是人躺在那边静止不动，可是你看到不同的讯号，
0: 你会想
1: 联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脑袋就有热趣。
0: 那请问一下，那我就是很会联想很多事情的人，所以我的脑袋是太热吗？还是这是正常的？
2: 如果你的按摩师他做的够久，他其实可能可以摸得到你的脑袋就是思绪很多，那是可以摸得出来的。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思绪很多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2: 会让你的生活比较累一点，就你的大脑需要休息，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会刻意的冥想或打坐，我刻意的让我的大脑是不接受外在事物。
0: 但最恐怖的是，我打坐的时候，它还是会自动自发去连接很多思绪出来啊，我觉得好难哦。所以现代人真的就是一直活在隐性压力里面，
1: 其实就是取得平衡，太多太少都不好这样子。
0: 好，那我来请教中医师啦，压力引发的疲劳，你们怎么看？是伤到哪个脏腑吗？
2: 每一个人都会不太一样，但通常现代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复合性的。比如说，好，产后的妈妈好了，产后的妈妈基本上就是一个肾气虚，超级累，她可能接下来还会掉头发，然后她可能产后不到两个月，她就要回去上班。那上班的时候，她可能又加上喂母奶，好。奶是气血生成的，所以他可能就同时有肾气虚，再加上心血虚，然后小朋友又一直在半夜哭醒，哇，肝气郁结，全部卡在一起。每一个产后的妈妈，每一次回来看诊的时候，有些人都在针灸的过程中都会掉眼泪。对，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情绪释放啦。当你释放完之后，就是大家都会很烦躁的走进来，然后很愉快的走出去。因为当你把这些东西就是清干净之后，你的通道其实就通了。那通道通了，这些微量的 元素它就比较可以好流通跟运作，它其实就会觉得哎、欸，好像某一些疲劳感不见了。嗯，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比如说跑一跑，稍微流一些汗。那流一些汗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欸，好像身体有比较动起来的感觉。嗯，那这个也会是一种方式。嗯、
0: 好，那有一些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极度嗜睡，两位怎么看呢？是太晕还是？
2: 通常下午的极度嗜睡，很多时候我会问他中午你都吃什么？就有时候我们中午啊，可能会吃一个油炸物比较多的便当，热量比较高的便当。那这个便当呢，它可能让我们的肠胃是没有那么容易消化的。嗯、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会从下午开始，他就一直觉得哦，他好像昏昏沉沉的。那他下午可能两点又来了一杯午茶，那午茶可能又是一个热量很高了，有 QQ 球的奶茶这样子。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会昏沉加昏沉，他就会觉得他下午就是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这样的状况在中医里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他的肠胃，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这种类型的人，他都会跟你说，他好像随时都觉得肚子胀胀的，不然就是消化不良的感觉，有些人就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感觉。
1: 的确，我们在西医来看，应该说正常的生理周期本来就有两个高峰，就是在我刚才讲那个皮质醇，它其实在清晨一醒来八九点的时候是最高峰，下一个高峰大概在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这两个高峰，所以这两个状况我们本来就是最清醒，那中间它会掉下来，所以在掉下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就是吃完中餐过后的两点到四点，所以以正常人的这个波动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那种极度嗜睡可能就跟刚才说的那个血糖云霄飞车效应有关、因为我们的大量的糖分促进我们的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我们的血糖本来是很高又突然拉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疲累的症状。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也蛮看到蛮多就是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也要检视一下，就是病人在用的这个药物，很多时候是那个安眠药吃太重了，然后它的那个药效一直累积到下午的时候这样子。
2: 安眠药吃太重真的
0: 醒不来，
2: 真的醒不来，他真的会跟你说他随时都很累，而且他们会遇到很多会变成他在睡觉的时间，他变成白天很累，然后晚上睡不着，就是已经完全日夜颠倒。
0: 那还有一种状况，大家都说久坐不动的人比有在运动的人还要容易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看？
1: 我从粒线体的角度啊，粒线体是我们细胞的那个发电厂嘛。那你有动的话，你的那个发电厂就比较多，比较多的话就比较多供电嘛，就比较电子比较多颗，就比较不累。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平常有动的人，他的肌肉本来就累积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体力就会比较好。那不动的人当然就体力就会比较差这样。那还有第三个观点就是血液循环啊，你只要有动那个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肥胖，最后一个就是肥胖。最近帮一个病人减重之后，他就说哇，他整个人精神变得很好，所以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子。
2: 在久坐不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力学结构来讲，比如说你久坐不动，你

0: 我是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打电脑，基本上你的颈椎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相对一定就是非常不好的。那很多人在久坐之后呢，他的颈椎跟腰椎的力线其实都没有变得很好。那这力线没有很好，就想这个血液想跑又跑不动。那这个时候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累跟昏沉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适当的去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让身体的器官、身体的骨骼、肌肉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下，它就会让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一些。
1: 嗯，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错误的饮食的确会造成我们的疲劳，那哪一些饮食习惯最容易让人家没有精神呢？
2: 常常我们刚才讲，其实有讲到时差的问题，就是我说，如果你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晚上你要睡觉，那你就吃点淀粉就会帮助你睡觉，所以
1: 判晕。
2: 对，所以当然，如果你要清醒的话，就是蛋白质刚好颠倒，所以这一块是很重要。第二就是水分了，水分不够，像现在夏天很热啊，大家常常流汗完之后，其实都会疲劳疲累，因为我们的血液太浓稠了，没办法提供我们的这个脑部有足够的血流，所以水分也很重要。再来就是什么样的饮食呢？就是过度依赖像咖啡因，因为你是在接这个睡眠债，等你少了这个支持之后，身体就没有电了，这样子。
1: 对，我以前有几次是真的发现说晚上太饿会睡不着，后来就吃了一大碗白饭，马上就睡着了。所以并不是太饿，而是因为淀粉，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中医这个部分。刚刚前面讲说中医是不支持吃冰品、冷饮，对不对？
0: 对啊，
1: 因为那所以是不是吃了它很容易促进身体疲劳呢？
0: 像呢，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为了要控制体重，或者是为了健康，他很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吃优格加水果。每次每一个进来想要减重的人，为了早上说，因为早上要吃优格加水果嘛，他说：“对，医生你怎么知道？”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吃了，你这样只会把你自己养成易胖体质。”对，
1: 为什么？
0: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肠胃其实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他决定我要起床了，然后你就给他吃了很冰的东西，告诉他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所以他就从早上开始一起床他就去睡了，他的肠胃就用进入休眠期。那样的状况呢，你的肠胃功能其实要好，你的身体的代谢才会是好的，那你的精神也才会是好的。可是当你一起床，你就喝了一杯超冰的冰咖啡，然后你就吃了优格，你就配了水果，那样的状况，它其实就叫你的肠胃可以去睡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觉得人其实会变得更容易累，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开始越来越难受，你会觉得你都已经168饮食，你一天都只有吃两餐，你甚至一天只吃一餐，为什么我还是一直变胖？那这种人呢，通常脉象一摸起来啊，湿气都非常的重，因为你等于就代谢不掉。那但是那些湿气、水气，它没有办法让你的肠胃功能代谢不掉，它就会开始累积在你的身上，它就开始会越来越难受，然后越来越不清醒，越来越疲劳。所以刚才就是陈医师有讲到，就是当你的肥胖减重减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人也会那个疲劳感也会减少。那在中医的时候发现这类型的人很多，其实就是痰湿太重、湿气太重。那在他减下来的时候，他的状况的确是会变好。
1: 所以有一些生活习惯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慢性疲劳，那会不会有一些疾病也会造成我们身体觉得很疲劳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真的常常觉得慢性疲劳，如果超过多久没有改善，你们会建议就医？有没有可以自我检测疲劳的什么报表、量表之类的？
1: 有，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疲劳持续2周，或是超2到4周，然后就不太对劲的话，其实就尽快就医去找原因这样子。那关于量表，其实劳动部有提供一个过劳的量表，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0: 这
1: 第一，
0: 是上网可以找得到的量
1: 对，
0: 表。
1: 上网可以找得到的哈。第一个它这边有几个题目哦，大概6个题目，然后等它加总之后除以六，算出来的分数会有一个等级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你常常觉得疲劳吗？哈，那它有这个总是、常常、有时、不常、几乎不，好，分别是100分、75分、50分、25分、0分这样子。哈，像我个人来讲，哈，那个我是不是常常觉得疲劳？或者说，应该算是总是啦，哈，几乎天天都是工作到
0: 100分，
1: 最后一刻这样子。
0: 啊，医生嘛，
1: 你常常觉得体力透支吗？我觉得应该算是常常，算75分，好，这样
0: 一
1: 就一
0: 七
1: 七
0: 五，
1: 五了哈。是不是觉得心力交瘁？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零分。我每天早上睡醒就有那个充饱电的感觉。
0: 哇塞，你个性不错
1: 是不是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还好啦，25分好了，这样就200分了嘛哈。是不是常常觉得精疲力竭？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忙碌到会这样，所以再加75分。就275了哈，
0: 常常，
1: 对，你常常觉得容易虚弱，快要生病了吗？好像还好，
0: 还好，
1: 还撑得住。好，275除以六，六十，大概五十几分了，六，对，快接近
0: 还
1: 五
0: 它
1: 十
0: 是
1: 分了。
0: 总分来除以六，
1: 对，所以我算起来其实还好，
0: 所以是
1: 就是大概接
0: 50分以
1: 近五
0: 下，
1: 十分，接
0: 过
1: 近
0: 度
1: 五十
0: 轻
1: 分。
0: 微，
1: 所以我可能要看一
0: 程
1: 下下一
0: 度，
1: 个集句了，因为我有点接近五十
0: 50到70，
1: 分了。他
0: 好。
1: 说你的个人程度疲劳程度大概中等，哦，有时候觉得疲劳、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哦，或者虚弱的，好像快要生病，建议最好找出压力来源，哦，然
0: 不
1: 后
0: 就
1: 就
0: 是因为当
1: 调
0: 医
1: 试
0: 生
1: 吃，
0: 吗？
1: 当医生再养2个小孩子这样，所以
0: 哦，
1: 就那个
0: 就
1: 会
0: 压
1: 比
0: 力，
1: 较
0: 这
1: 累一
0: 个
1: 点，
0: 阶段是差不多，大家都
1: 是，
0: 是要经过这个阶
1: 对
0: 段
1: 啊，
0: 啦，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要增加放松跟休息的时间。
1: 对，对。
0: 70分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常常觉得很累的话，程
1: 其
0: 度就很严重了，
1: 对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其实就尽快要就医去找原因的，而且要增加把自己一些空档时间拨出来做一些休闲嗜好了，因为太久，甚至有些会进入到那种忧郁的状态，就是时间感觉都被剥夺，都卖给工作了这样子，然后对过去有兴趣的东西可能都没有兴趣，这时候其实就一个警讯了。
0: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心力交瘁，
1: 对，
0: 对不
1: 心力
0: 对？
1: 交
0: 不管
1: 瘁
0: 是身体或是心灵上，
1: 是
0: 都觉得太累
1: 过
0: 了。
1: 劳了，
0: 好，所以
1: 对。
0: 现代人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轩宁医师，那中医上怎么看？比如说，我们觉得太累，你会说啊，一把脉，你气虚，你血虚。我想气虚跟血虚是不是也是一种疲劳的表现？
2: 对啊，的确是。那很多时候，有时候他可能不特别觉得他自己特别累，他可能显现的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就跟你说他舌头会刺刺的，或他跟你说他会耳鸣，或他跟你说他会晕眩。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是长期的慢性偏头痛。对，那每一个他在疲劳的状态下，他跟你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用问诊跟看他的状态去发现，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比如说气虚的人，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气虚，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很累，他可能只跟你说，他觉得他今天上课讲课讲到下午之后，他就讲不出话来了。那他的呈现方式就是变成他讲话中气不足。那这种人可能就比较偏气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帮他补气。那这样的状态，他就会比较好睡，那疲劳的状态也会减少。那比如说，如果是肾气虚的人，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我晚上要起床尿尿4次到5次。那样子的状况，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疲劳，因为你会一直需要起来尿尿，那你又是肾气虚，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就会让你非常疲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是需要去补你的肾气，那你的晚上需要起来尿尿的次数就会减少，那你的疲劳就会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调整。
0: 好，如果当健康检查看不出造成疲劳的问题的时候，我还可以检查什么呢？
2: 这个时候都要先去看心情。真
0: 要
2: 的，
0: 看心理医师是不
2: 是
0: 是？
2: 是，我有一个患者，他超累，他是累到就是他随时都跟你说他嘴巴在发热，然后舌头在发麻，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

0: 他是觉得他的一周七天随时都要把工作塞满的类型，他觉得他只要有一个小时是空档，他觉得他这个礼拜不完美，
1: 太恐慌了，
0: 对，
1: 一定有问题，怎么会不满？
0: 对，
1: 是不
0: 是？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个他觉得他需要调整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我跟他说，哎，你那样的状态可能有一点点太满了，他就觉得不可以，我不可以累，我怎么可以累？对，所以如果所有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去问他，哎，你的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停下来是不对的？
1: 这个你已经做到非常高端的治疗了耶。
0: 对，因为的确是
1: 这有点像心理师
0: 的治疗。的确是很多工作压力很高，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高阶主管，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任何时间让我停下来？我也不愿意，甚至我害怕去做停下来这件事情。
2: 我刚才听那个轩宁中医师分享，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之前我帮一个50几岁的女性诊断出她有大肠癌的问题啦。对，但她一开始也是用疲劳这件事情去表现，其实很不典型，因为疲劳我们刚才讲太多，至少10种以上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疲劳。那时候我就是在看她的健检报告里面，其实一开始我发现没有太明显的症候，她这贫血也没有到很，就是在正常边缘。可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她就是排便习惯有改变，本来是每天都规律排便，可是最近的那个大便的形状又变比较细，然后两天上一次。那问了一下说，你有没有大肠癌的病，家族的病史？他说有，他爸爸是大肠癌。后来我们查一查才发现，其实后来我们就做到大肠进去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健检报告，虽然都正常，可是因为健检报告等级差很多，那也不限得针对你的疲劳症状去查，所以我们还是会仔细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项目是需要针对我们怀疑的东西，或者是有边缘数值的，其实都有一些端倪可以去看。然后刚才就讲到就是生活作息这件事，他有没有就是常吃红肉啊、腌制品啊，然后抽烟喝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形态。等没有问题，我们就可能会归类到就是你的健检报告其实我们都帮你查了，不用太担心，那可能是属于自律神经失调，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自律神经检查，去看看是不是有不平衡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诊断上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还要放在心里，比较急的要放在心里，它慢慢的依序的就是把比较轻微的生活调整的，就是会把它慢慢的同步进行啦，这是重要性我们会再分一下这样子。
1: 就是一种排除法，是不是？
2: 对，其实会把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会先把它排除掉这样子。
1: 对，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中医没有仪器嘛，所以通常你会怎么样查出病人疲劳的严重度？
0: 如果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跟你说，他在很短的2个月他就突然体重减轻了8公斤，然后他又跟你说他人很累，这一种我就会跟他说，你先去做一点健康检查。对，那我们其实会知道，比如说就是像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可能某些癌症他的前期或他没有发生的时候，还没有被发现或检查出来的，他可能伴随的可能是疲劳，或者是比如说肺的部分他可能就是一直咳嗽。对，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如果同时合并过来，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先稍微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确定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都好处理。可是我觉得现代人大部分其实他们会合并进行，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公司行号其实都会有成人健检这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他们会自己主动的拿着他们检查完的东西，然后拿过来跟我说，那这个东西检查出来好像都还 OK 啊，可能只是某些免疫数值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医生觉得还可以，我说好，那你就不用太担心，我们就追踪，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也同时中医也同时合并进行帮你一起处理。对，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是中西合并的方式，那你该去那个地方做的检查你就做检查，那没有问题的时候中医这边治疗的时候你就也不需要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潜在性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的。
1: 像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大肠癌这个例子，我就在想，大家都说肠子是第二个大脑，所以肠道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疲劳？
2: 对，其实这肠道的研究非常非常多，就是包括益生菌啊，或者现在有新提出的一些脑肠轴，就是大脑跟肠子之间其实是有沟通讯号，包括它里面的肠道的这些菌相，它会有一些分泌的一些物质会跟我们大脑去沟通，所以就的确会这两个会交互作用这样子。然后当然在肠胃健康部分，像是肠漏啊，或者是有一些毒物啊，就是没有好的一个肠道健康，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也会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这也是容易造成疲劳的一些原因。那肠道不好，其实刚才有那个中医师有讲到，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啊，或胃溃疡等等，其实也会导致我们的铁质的吸收或是营养素的吸收都会有受到干扰，所以长期来说就会造成慢性的疲劳产生。
1: 好，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肠胃引起的疲劳呢？
0: 像肠胃引起的、啊、我们前面就有提到，就是脾气虚，脾就是那个指肠胃道的意思。那那种东西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跑不动的时候呢，你就会吃不太下，然后你会觉得随时都肚子胀胀的，人都会累累的。那我们的气，其实气机是到头，可以跑到脚，脚可以跑到头，可是当你在肠胃的这个地方它就堵住了，它就动不了了，你一定会觉得很累。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肠胃这个部分有一点有趣的部分是小肠其实可以分泌血清素，那当你血清素很不够的时候，一部分的人他其实会处在了一个他觉得低落，那很多人的低落跟疲劳他们会合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跟患者说，你在睡前啊，你可以抬脚一下，然后把你的两手轻松的放在你的小肠的位置，你就轻轻的放着就好了。那其实放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小肠其实是它其实会轻轻的去做一些内脏蠕动，然后它就可以帮助就是血清素释放出来。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一部分的人，他觉得疲劳感是可以减轻的。
1: 好。那如果真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或是疾病造成的疲劳，我们应该怎么摆脱它呢？休息一下。

场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如果针对想要改善疲劳感这件事情，西医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来处理？有什么处方可以开立吗？
1: 在这部分还是要对症下药，我们还是会去厘清啊。像有一个就蛮常见，特别是女性的常见的疾病，就是甲状腺的问题。这样，那甲状腺它有点像是油门。好，那当然甲状腺低下就是代表你的油门
0: 不够
1: 力，对，那就很容易会怕冷，然后身体能量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就很容易莫名的肥胖这样子，所以是低下，而且还会容易掉头发这样子，就外貌就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那甲状腺亢进的话，它就是颠倒，它就容易这个消瘦啊，然后眼睛凸啊，心悸啊，甚至手抖。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大部分的原因，其实在台湾的早期是因为缺碘啊，可是我们现在的盐巴里面都含碘了，所以大部分是因为自体免疫的因素。自体免疫因素，所以如果怀疑的话，我们就会除了验甲状腺功能，还会验一些抗体去了解说，会不会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失衡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0: 所以甲状腺的功能也要考虑进去，
1: 是甲状腺的功能，
0: 对不对？好，如果常常觉得身体很虚，找中医师来调理身体。中医这个部分会开什么样的药物呢？
2: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给大家平时的做一些补充的话，你就因为很多人都会拿着说，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喝这个？那我都会说可以。那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你们大家自己准备的，可能会有红枣啊、枸杞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西洋参，有些人可能会有黄芪。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喝的。那原则上呢，你就是在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就是早上的时候，因为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如果我补气血的话，它会让你的气血运行的比较旺盛，那你就也可以让你一整天就是会有比较好的体力。那比如说如果女生她月经刚结束，那我们可能可以加一些四物汤，就比如说有当归为底的，你就可以煮一些那种黑黑的汤，那那个其实对身体还不错。那如果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肾气虚，那怎么样是肾气虚呢？你觉得你常常健忘，或常常一句话要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过去你那句话，你平常只要想半秒钟，就你这一次看过去那句话你要想五秒钟你才看懂这句话，那基本上你大概是肾气虚太累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茶饮里面稍微加一些杜仲。那杜仲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帮助，就是这个补肾气的效果。那杜仲呢对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老人家呢，如果你觉得膝盖走路没有力气，或者是觉得腰是没有力气的，或者这种累的感觉，你都可以就是加一些杜仲下去一起。
0: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补气元气茶，
2: 它就是可以分成你是要补气的。如果你是需要讲话讲很多，比如说像主持人可能就是需要讲话讲很多，
0: 补气元气茶，
2: 对，需要多一点补气、黄芪、党参这一些。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月经量失血比较多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补血。那补血，比如说枸杞、当归，它都会是很好的东西。那补肾气的话，我们另外呢就可以再加上就是杜仲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情绪很压抑的状态，就是现代社会的情绪很压抑。那我们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陈皮呀、或者是一些玫瑰花，对，这些东西。那有一些人可能可以用一些菊花，它还可以顺便有养眼睛的效果。那你就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泡一杯菊花枸杞，我觉得很不错。但是要记得，就是菊花你如果量用的太多的时候，有些人肠胃功能没那么好的时候，他会觉得胃酸稍微有一点点多，对。所以菊花的时候你在抓的时候，你就一次泡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三四朵那样子就 OK。那最后呢，就是湿气很重的时候，要记得吃了太多冰冷的东西，让你湿气很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身都酸痛、关节痛，然后头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喝一些薏仁，有一些薏仁，或者是外面的话，你可以煮一些四神汤。那四神汤其实对于现在这个节气、这个气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它就可以让你的肠胃功能是可以动得起来的。肠胃功能可以动得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疲劳气就可以下降蛮多的。
0: 好，所以以上这些可以对抗疲劳的养生茶推荐给大家，日常生活就来喝上一杯也蛮好的。那如果是西医部分，我相信临床上一定有很多的病人会说，医生啊，大家说建议我吃这个保健品，你看看会当吗？
1: 哦，这个蛮常见，大家有时候会说，我吃很多，可是到底会不会超标？其实我们也可以，这都可以抽血都可以验得出来，像微量元素啊，锌啊、铁啊、锰啊，还有这个像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铁，是这部分的运铁蛋白、粗铁蛋白等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检验，维他命 D 这些常见的，我们都可以验得到这样子，所以还是去看一下，就是自己身体实际的数值在哪里，然后建议再做。 补充的部分，这样子才不会怕过量。
0: 会不会有的有一些病人来，然后呢，你跟他讲说，你不要吃保健品，你现在开始就去运动，有没有？
1: 有，
0: 你会这样吗？
1: 常看到那个 B12 超标很多的。
0: 哦，对啊，我对不起，我去检查，我也超标超多的，
1: 对，1000多以上。
0: 对，为什么？
1: 对对，就是大家营养品里面很多就 B12 这样子。
0: 所以我吃每一个营养品，然后每一个营养品都给我加了 B 群就对了。
1: 对对。
0: 然后我有一次去验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说。你也高太多了，是不是？
1: 对，
0: 他说虽然没有影响，
1: 是
0: 是不是？但是叫我短时内不要再吃了。
1: 对，因为水溶，B C 都水溶性的，它其实会比较不会像维他命 D 这么容易累积过多，不好排出去。
0: 他说它可以代谢掉的。
1: 是是是。
0: 对。
1: 對
2: 但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会遇到一些，就是因为临床会治疗很多手麻脚麻的患者，那他们的麻可能不确定你的麻到底来自于什么，你的颈椎可能检查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在神经传导肌电图检查也没问题，但他就一直跟你说手麻，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自己吃下很多的 B 群保健品，那其实在比较新的研究显示，其实 B 群它其实是会堆积在身上的，它其实是会没有办法真的像水溶性完整的代谢掉的。那有一个 B 群的 B6 吧， B6 的中毒，它其实是反而会去影响到你的神经，它其实是会让你的神经受损，所以它可能会让你的神经你的麻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那之前就有处理过这样子的患者，那他在停掉他这个吃太多各式各样的 B 群，那因为有医院开的也有他自己吃的，那日本有一个牌子就是他那个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的麻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解好像都有一点点受限，那最后就是请他先停掉 B 群，停掉一部分，他最后就慢慢复原了。对，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0: 所以只能说过犹不及都不行，是不是？
2: 因为其实政府是有在下修，就是每一国政府都有对 B 群每一天的建议，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在下修那个数值的。
0: 好，那如果说这个每天都觉得很累，如果我开始去运动的话，会不会有帮助呢？
1: 我觉得当然有动总比没有动好，因为开始动。

0: 后你循环，然后你的心肺功能就开始去恢复。对，但是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因为运动的问题啦，或者是哦，我们有时候会帮病人做身体组成分析，看起来他是那个这个肌肉不足的人。哦，那除了动以外，它还要有像蛋白质的补充，植物性蛋白也是很好的来源。哦，在豆浆、豆腐啊、豆类的，哦，这些植物的来源其实都蛮不错的，那也不会增加有胆固醇的一个负担。哦，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是会看到他的身体组成分析报告，给他建议这样。比如他是缺水的，他其实是要补水这样子。哦，那就是有动会总比没有动好。那年长者要注意，就是不要看到一次医生跟你说要开始重训，就一次把很多的重量加上去。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运动伤害的哦。所以大概运动有分几个种类，就是肌力嘛、有氧、核心哦，大概这几个运动，或者是有球类运动也很好。那老人家比较适合平衡的运动，打太极拳、做瑜伽这类的训练核心的部分，预防跌倒，这也是蛮重要的。
1: 好，所以如果想要摆脱疲劳的话，要从戒除生活的不良习惯开始，对不对？饮品也不要，手机也不要一直滑到睡着，然后日常生活里面还是要多多起来运动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谢谢陈佑达医师跟林薰玲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云芳，
1: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样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进这种哦，这个的，外面在磨拢偏一点，偏二，偏二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是我们的新武术创意料理创办人，以及厨房里的艺术家，还有我心里面最有妈妈味道，吃起来吃他的料理最有幸福感的卢采贤，采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采贤，今天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采贤老师，
1: 是
0: 哇，最近看到你的社群媒体，你去了好漂亮的地方哦。
1: 对，
0: 你去了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我去北疆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
1: 超美的，而且非常的大，然后你就沿路一直这样一路，而且特别的地方是，你不是说这个湖就是这样，它是一路哦，沿途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对，而且上到高山看到湖泊，然后还有大草原，不同的草原真的很美很美。然后你真的看到羊群牛群，像我们在独库公路被那个马路，就是马的路，结果塞马
0: 啊。
1: 对，因为你要让它先过
0: 哦。
1: 然后那个马妈妈还在喂小马，小马还在喝奶，我们还在等很有趣、
0: 哦、
1: 对，独库公路上真的都是很多小动物。
0: 那在那边这样子吃蔬食方便吗？
1: 嗯，对我来讲还好啦。其实现在吃素食方便了。
0: 嗯，
1: 那你们就去的话，反正就是，反正三菜一汤一定是有的，而且每一菜都还蛮好吃的。
0: 了解。如果大家有去游玩的话，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心情，在我们这个留言区。
1: 说很常有。
0: 真的哦。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个叫做萝卜糕汤。小时候就是哦，妈妈都是一个榔枕这么大一个，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吃萝卜糕，一路吃到底。过年呢、啊，过年一定有萝卜糕啊。那最后怎么吃？那我们从哦煎的、炒的也吃过，然后后面就是太硬了，然后就拿来煮汤，冰久了
0: 边边会硬掉。
1: 对，不要丢，妈妈都很惜福。然后边边硬的，然后都把它切边几，然后拿来熬煮汤，还不错。
0: 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以前我们家都自己做，有时候不小心妈妈总是做失败了，太硬了，那吃起来真的是太硬了。哎，发现放来煮汤效果很好。
0: 嗯，
1: 对，煮一下，哎，真的还不错吃。
0: 了解，好，老师来，我们食材开始介绍。还有什么？
1: 我们这边的话，汤底我们用的话就是用萝卜，然后姜片就是爆香，
0: 嗯，
1: 就这样，然后再一个红萝卜，我们今天用新鲜的香菇去爆香，
0: 嗯，
1: 然后加上萝卜，你就切点片，然后去熬汤，
0: 没问题，
1: 然后配色，然后配香料，这就是那个芹菜末，
0: 嗯，
1: 就这样，
0: 嗯。朋友们，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这个青江菜哈，它是很健康的哦，不要好像觉得说上面这样子好像经历过一些战争，这叫做有机。
1: 是
0: 才会这么的健康哦。如果特写看到的话，不要误会哦。
1: 是
0: 好
1: 是，
0: 以及我们的萝卜糕，
1: 萝卜糕
0: 主角哦，调味也是简简单单。
1: 对，

0: 调味其实就盐巴胡椒而已，一点点酱油是我想说让汤色有一点点颜色而已。嗯，对，
1: 没问题。好，
0: 很简单，
1: 我们来开始。
0: 切个萝卜糕，先把萝卜糕煎一下。
1: 好，
0: 好。
1: 这个萝卜糕老师也是买有机的哦，
0: 对，买有机的。
1: 所以我们节目还是想要跟大家讲，在做饭的时候，在健康的这个考量上哈啊，多买一些好的东西。
0: 对啊，你看它这萝卜糕
1: 多漂亮啊，比我皮肤还好
0: ，Q 弹。
1: 对啊，胶原蛋白。
0: 所以很 Q 弹，对，你一样的皮肤好，然后而且滑嫩。还有萝卜丝都在里头，都看得到。嗯，好，那我们等一下起锅就也是一样，先煎一下。
1: 好，好，哦，做汤的也要煎。
0: 要，因为才有香气，这才有香气。嗯。那你想说，我们小时候哈，妈妈做成功，就是失败会有两款，一个就是太硬可以煮汤啊，太软了。
1: 太软了，嗯，
0: 怎么办呢？
1: 如果太软的话。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它吃掉，重新再做就好了。
0: 当蛙柜吗？
1: 对，
0: 当蛙柜吃吗？
1: 怎么办？如果太
0: 软，我们家小时候，我们会沾粉，就重塑形，再沾一下粉去煎，小心的煎，就是饼。对，然后再一个是蛋，煎蛋。哦，试试看。其实直接，只要是直接，早餐店现在我也有发现。

0: 如果你做了不小心太硬了来煮汤，太软了来煎饼，绝对没问题的，所以说都不用失败这件事。
1: 如果做得刚刚好，那就是
0: 煎来吃，
1: 又煎也可以，汤也可以，
0: 炒
1: 也可以啊，
0: 没错，一点都不用怕失败。它煎的时候，我们来备一下其他的料。
2: 好，
0: 对，
2: 一样哦，我们煎，就是让它表面这样子恰恰
0: 恰就好了。对对对，然后这边等一下我们香菇要爆香。那因为萝卜要下去直接煮汤，所以我就不切块，等一下也是切片的。嗯，对，比较好熬汤。
1: 老师，你这次北疆旅行，我有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还有到沙漠去哦。
0: 是啊。
1: 不会很热吗？
0: 不会，天气它那边的天气其实不会很热，看起来，但是其实是不热，温度是还好的。
1: 也刚好是你去的这个时间是最适合旅游的时间，
0: 没错，它就是6到9月，然后这时候刚好我们去，为什么会舒服？因为雪刚融，雪山的雪刚好融，所以说那个环境的空气，然后那个溪流的水，就是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嗯，对。然后姜片也是准备一下，对。
1: 北疆适合6到9月，然后你说
0: 南疆
1: 肉热的时候，
0: 南疆的话就是秋天，看
1: 秋天的时候去南疆，
0: 对对，嗯，10月份，所以明年吧，明年可能会想要去。
1: 走了啦，老师，我最想要去的就是在北疆的高原上面就地取材做饭，然后我们两个人，对不对？
0: 我还在想就地取材煮啥？
1: 山泉水。
0: 什么可以煮？实在是野菜不太多哎。你哥跟牛抢吃虫，啊，倒是小花很多。
1: 小花
0: 哦，好多不同的小花，
1: 我们就把天贝带去北疆。哦，
0: 对，要
1: 我们用82年的山泉水来煮天贝。
0: 天山的山泉水，
1: 没错，
0: 哇，那个雪水下来冰凉的，
1: 没错。你是不是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我是那一坨雪，
0: 是，对，我应该是那只鸡，我救了它，对，给它吃了一只鸡，对。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开始先爆香我们的汤头，炒香。

0: 所有的料我们老师都先这样子炒过，
1: 对，
0: 再入汤，汤会更香，
1: 比较香，对。然后香菇也进来了，尝一下。
0: 这个
1: 香出来了，
0: 对，香菇一下去，跟姜这样爆

0: 那旁边
1: 你看多可爱，
0: 我在剪萝卜。
1: 这真的是彩青老师的风格，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妈妈看到会很有同感。我也是这样煮的啊，
0: 有啊，这就不用再洗一个锅子，又拿起来又放回去，好麻烦哦。
1: 老师讲到妈妈，据说你有在大卖场遇到我们的忠实观众哦，是不是？可以分享吗？
0: 啊，可以。啊，这要讲哪一段哈？就是我去大卖场，然后呢买东西要结账的时候呢，我家先生呢就觉得那个通道，然后结账的位置比较窄小，他又想走后面。走到后面呢，有个太太呢就跟他说：“啊，先生你不要走这边嘛。”我正想要跟他说，指导我先生说：“你不要走这边，你这样子不好。”这样正想要骂老公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小姐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就一直看着我，就跟我说：“你是卢老师。”我说：“啊，我说我以为他是我学生家长哦，结果不是。”他说：“我每天都看世元界。”然后我才知道，天哪，你每天都看世元界，好特别啊！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然后呢，当下一个脑袋想，幸福时常真的有观众，大家天天在看。第二件事情，还好我没有骂老公。我说好险，我没有骂老公，我好尴尬。
1: 而且听说很可爱的是，听说这个忠实观众还相约要去你们餐厅吃饭。哦，
0: 对，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的餐厅在哪？”因为我们刚好前一天正好播了我们那个酸菜，然后他刚好看到，看了之后他就说：“啊，所以他才会这样看我一眼。”我才想说：“你就是卢老师。”然后第二句当中，我有天天看世元界，然后就问我餐厅在哪里，然后我就刚好也很巧，我那天居然有带名片，哦，
1: 太棒了！
0: 他说我礼拜六就会去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哦，用节目跟大家结缘，很棒，很棒，
0: 对，
1: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真的
0: 是啊，是其实因为我们都是接薄片，所以一下就滚了，滚了之后我们萝卜还是下来稍微滚一下下，那个萝卜的味道会出来
1: ，OK，
0: 对。这样子就还不错哈，效果挺好的。
1: 那个香气已经上来了，
0: 是我们的青江菜下去了。对，今天一大朵是为了等一下摆盘很好，会比较好看。嗯，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青菜末，然后这个下去了之后，我们开始一样，你差不多了，你觉得味道可以了，我们就来调味。因为今天的汤头都没有味道，所以我今天这个两匙的盐巴都下。然后这个胡椒粉也是可以下去，
1: 其实都没有很多，
0: 对，
1: 这个调味料都淡淡一点点一点点。
0: 你看这个汤色已经出来了，
1: 对呀，
0: 已经有点汤色了哈。那因为我说放了一点点酱油，就是为了要点上一点酱色啊，只是为了这样子而已哈。然后我们芹菜就可以下去了，稍微让芹菜稍微滚，你看这个萝卜都薄了，嗯，都很快
1: 透了。
0: 对，都透了，其实是非常快，
1: 而且很健康。
0: 是，
1: 我真的不晓得，
0: 就这样子弄，
1: 萝卜糕可以变成
0: 一个汤头，
1: 汤类
0: 的，而且是待会你吃，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浓郁的。
1: 嗯，无论是颜色或者是香气、营养价值，我觉得都很丰富，光看就知道其实有下功夫，因为白萝卜片都已经有一点这样子恰恰恰恰的感
0: 受，对，就是稍微煎一下下，
1: 那香气才会出来。来，再换麦。哇，非常的甘甜。嗯，老师把这个食物原本身的味道发挥到最极致，就像我们幸运大师说的，原本的味道要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萝卜糕进去里面，它画龙点睛的变成了一个主食，它把很多的功劳去给了所有的蔬菜跟这一碗汤。哦，它不像刚刚炒的，它可能要吃到它本尊，这个有点像是它主食。你在里面的所有的汤头也好，你可以很明确的喝到里面加了什么，就包括我们的青江菜的那一点点的那个青菜的味道，在这个汤里面也可以稍微的喝得出来，所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暖心的一个汤品。
0: 是，
1: 好，老师敲完很多哦，我们要下次手把手来看，教大家做萝卜糕。
0: 是，
1: 好，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幸福食堂哦！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哦！我们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

我看到大家就位了，和尚开始诵持24集，啊，开始念念念，诵一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我就想，哎，我可以上去了哈，我先上去看看他们那个诵正的队伍嘛。结果我就开始走，走到那个朝上会馆那个上面那个80铺，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呢，看那个信徒一直看我们那个夕阳啊。那时候4点多嘛，然后呢，我就看他一下，其实我看他一下就想，奇怪，你为什么没有下去哈？啊，站在这边，然后呢，他看我，我在看他呢，因为我也没有问他，我就看他一下而已。他跟我说，师傅，你看呢、啊？你看呢、啊？我就说看什么？你没有看到吗？上面好多莲花哦，你看哦，上面好多莲花，很多莲花，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哦。我一看呢。通通没有然后呢他还告诉我说，师傅，你没有看到上面有佛耶，很庄严的。我说啊，我不看不到外在的佛，我只看到我内在的佛。我就走上去了。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不是吗？这个不是呢，你一定要透过瑞相，你才能增长信心嘛。可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呢，在这个法会里面呢，信徒的欢喜，那是空啊，要烦恼念为正念，这是一个转念的方式，让自己的念头不要再重复一直在烦恼上面呢欣喜，而造就诸恶。那当你悟的时候呢，套句禅宗话说，就是把握当下，注意脚下。所以你看啊，你要注意脚下，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如果注意脚下，你就不会跌倒了，不是吗？每个人就是不注意脚下，才会呢踩到别人的后面的那个海星就不好了呀。好几个人都是因为这样，那个从楼梯摔下来，就是因为他那个穿海星慢衣，对不对？然后呢？常常呢，一紧张哦，在急的过程里面，他拉错，你知道吗？你下楼梯是要拉后面的，他拉到前面，那你的海星就会在那个楼梯这样吗？那后面接着人的话，他就很容易踩到你的海星，那踩到你的海星，那你一定很容易就跌倒了。所以你说注意脚下这么容易吗？有时候呢，要专心，是要注意脚下，安全第一。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脚下，其实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心，因为脚呢的中间那个就是一个涌泉穴嘛。人呢可以往下观的时候，心就容易定，容易专注。那一个人呢，常常能够注意脚下的人，他的心必然能够定的，就比较不会散乱。把握当下。就是啊，你说空假中三观在实践过程里面，也只不过是你呢，凡事就是注意当下，把握当下，其他没有别的。而呢，当你悟入的时候，一心之中会有三谛的真理，当然就是佛的境界嘛。所以等于说，我们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只不过是透过这些修行方法，不断的呢来修正我们的心念。所以最简单的，当然是禅宗。

0: 啊，你把握当下吗？注意你的心念哈，把你的心看好啊，不要让它随便乱动啊。就是我们呢，在整个四佛之间里面用了这么多哈，天台宗的教义，也只不过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于开示悟入有更深入的理解。那最后呢，方便品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经文？我觉得《法华经》呢，它实在是很多的教义上面呢，又简单哈，又让人家呢容易信受啦。比方说呢，它在第一个，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跟他没有差别。什么没有差别呢？佛性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说呢，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亦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其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诸佛菩萨都要发愿的，那只是呢，他有一个通愿跟别愿。通愿呢，就是我们一般呢行菩萨道里面呢，常常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个是菩萨的修行通愿。可是什么叫做别愿呢？阿弥陀佛48大愿，这、就是他的别愿；药师佛的12大愿，也是他的别愿；地藏菩萨呢，第一不空，四不成佛，也是他的别愿。那普贤呢？普贤10大愿，其实普贤的10大愿呢，它确实非常的贴切。也是我们一个修学法门的人都应该要学的。就是你如果把那个10大愿背起来，你会发现呢，日常生活里面，你处处都可以用我这样的心念呢去供养。是真的是这样，哎呀，随喜功德啦，广修供养啊，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不是呢，你要到佛前的时候才忏悔，不是，而是当我的念头，哎，碰到境的时候起烦恼了，你当下马上要忏悔。啊，我们怎么可以起这种念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忏悔的。那所以呢，诸佛菩萨的誓愿都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的，只是告诉我们，纵然我们呢跟佛一样有佛性，我们未来呢也是要成就佛道的当下，还是要发誓度一切众生的愿，才能够呢让我们呢令入佛道啊。自己能够入佛道，也能够让众生入佛道。
1: 然后接下来呢，
0: 唯有一乘，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个说明呢，佛陀呢40多年的说法，本身呢在之前还没有说《法华经》的当下，其实它都是方便说。那为什么方便说呢？因为你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啊。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跟你说真实法，你是听不进去的，你也没有办法信受啊。所以佛陀一定要次第的引导嘛，慢慢的剔除我们潜在的烦恼障，你才有办法呢，细入佛道。佛陀呢说呢一乘的妙法，当下你才能够欢喜信受。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不管呢十方的佛土，其实所有的诸佛菩萨，都要让众生呢进入佛道的，无一不成佛。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讲《法华经》，他在教义上面所说的法啊，只要呢有人听闻《法华经》的法，光这样的善根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后面呢，你会发现呢，《法华经》呢里面有很多流通分，在说明《法华经》的功德的殊胜。就是不断的在加强呢，我们一般人呢对一乘法本身的信受的问题，小善可以成佛，也是《法华经》呢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其他的经典恐怕不容易。你要成佛呢，你必须要3道欧僧祇劫；你要成就佛道吗？你必须要经过菩萨的52个阶位啊。可是呢，在《法华经》里面，它完全不谈阶位，它有没有阶位啊？ 没有，他只告诉你法门，可是这法门本身已经代表阶位了。但是他的阶位是什么呢？就是空假中三观。哎，我们呢随便举一个，药王菩萨的舍身供养，他是空观的实践，就等同说，哎呀，我愿意呢发心去做义工，在做义工的当下呢，我也不计较时间，不计较体力，不计较工作的内容。这个呢，你慢慢修为的过程里面，你的心性的执就会断除，那个叫空观的实践。所以药王菩萨才会说他会舍身供养嘛。一个人愿意舍身供养，是本质他已经看破这个色身，所以无形中已经误入空性啊，所以他是一个空观的修持。这个后面呢，有很多菩萨的行持，后面我们再谈。
2: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都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然后接下来呢，
1: 在这边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祭杀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就是因为呢，欧益王在服侍的时候，曾经用沙基塔供养佛陀，然后虽然那个沙呢到佛陀的手上呢全部都就变成沙呢流出去了，可是呢佛陀就说，因为他这样的心念，所以他呢入灭五百年之后，会有一个，就是他会再次哈，为佛教建立84000塔。你看他500年前种的善根，他也是积沙成佛塔供养而已。500年后呢，他为佛教树立了很多这个佛塔供人供养。所以这是强调呢，纵然一点点的小善的功德，未来都可以成就佛道。另外呢，法性常住啊，《法华经》呢，要说它很难呢，其实很难说。为什么？《法华经》的文句上都非常简单，比较难的呢，只有呢《如来说量品》，有些语句呢比较不容易懂。然后呢，在《方便品》里面呢，也一两句而已。那一两句呢，你会发现呢，在这边你看，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大概这句话呢，比较有学问啊，哈，就是有点思想，有点内涵呐、啊。知法常无性，我们世间万法有固定不变的吗？有没有？当然没有啊。所以我们凡夫不会永远都是凡夫的，一直告诉你，你只要愿意修，凡夫也会变成圣人的。所以下面才会接佛种从缘起，因为呢世间万象呢都是常常在变，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的。所以呢，要成佛的种子，要修善的种子，其实只是透过外在的因缘而已，只碰到因缘来的时候，你肯不肯做而已嘛。随手啦，随口啦，还有随时一个动作啦，你都可以行善嘛。那你的行善呢，就等于你呢成佛的种子播下去了吗？是故说一乘，那最重要的目的呢，你有那个播下成佛的种子，最后就是要成就佛道嘛。这里行任何的善事，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呢，就让我们的人格能够达到尽真、尽善、尽美，那个就是所谓佛。我们希望每一次都会不断的提升嘛？难道你永远呢？我下辈子也是这样而已吗？你这么容易满足吗？不可能吧？因为我们都是有用向善的心嘛，向善的争取的心嘛。我希望不断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只要呢，我懂了这个道理，我在积极的行善的过程，就会改变我现今的因缘。这里面发现我们定和尚非常喜欢广结善缘，对不对哈？因为他下辈子要做有钱的和尚，他说有钱才能够布施。没有钱就不能布施啊，所以他广为布施。当然，因为他的法缘很好啊，而且他真的很慈悲，所以他念着大悲咒很有功力哦。我告诉你，他的大悲咒的修持不是只有这一两年，他从年轻的时候修持大悲咒到现在了。而且他的人很慈悲，是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其实他都在持大悲咒啊。比方说他到哪里去啊，他会在这个桌边也先绕一下，其实他绕一下呢，心中他就开始在诵那个大悲咒了，他就帮这个地方呢清净法界。所以呢，我们定和尚是很慈悲的，他也希望呢下辈子呢，当然智慧更开发了，对不对哈？ 希望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嘛，就是一佛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为什么叫法住法位呢？法呢，这世间万象都叫做法，我们人也可以叫做法。世间万象会成立千差万别，都是有它个别的因缘的存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台湾的工业啊，台湾的因缘啊，人家的美国啊、日本啊、澳洲啊，对不对？通通都是一样的，各国都有各国的因缘，这叫法住法位。这个法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叫做法，现象也可以叫做法，人物、万物都可以叫做法。那每一个法的存在都有它背后的因缘呢，这叫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常住呢，就是世间万象呢，虽然呢它不断的变化，可是变化的当下，你都可以看到真理的存在，所以叫世间相常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真理，让我们眼睛呢大一点，就是能够呢开发我们的慧眼，慢慢的慧眼呢能够看清楚世间万象，你就不会再执取了一些呢生活的点点滴滴，很多的人情世故，慢慢你能够看得开，放得下，能够舍得掉，你的智慧就开啦。当一个人呢能够开发慧眼，当然慢慢的要进入到法眼嘛，法眼就是菩萨的眼睛，我看到什么因缘，我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成就自己的同时又可以成就别人，那就是菩萨的法眼。那什么事情什么因缘可以帮助自己，积极菩萨道的资粮，纵然要西方极乐世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耶。所以在人间要广修一切福德，这是我们在方便品呢最后呢它有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呢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